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勤务三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航海路至陇海路段，陇海高架西向东，松山路至大学路，西向东松山路至大学路，东向西方向是京广路至大学路，车流量较大，希望大家耐心排队跟车行驶，同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随意变道插队，从而引发交通事故。9月1日，孩子们开始进入规律学习生活，在此我代表郑州交警对家长朋友们提出以下建议。一，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规范自己的交通行为，守法出行，文明驾驶。二，在临时停车时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更不要为了孩子就近上车选择把爱车停至非机动车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三，在接送孩子时开关车门前一定要观察好周边的道路情况，引导孩子从车辆右侧上下，同时避免意外发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的提示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洛滦高速的栾川段11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台上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9月11日恢复。受到地方故障影响，目前郑州西南二城高速的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1: 好的，非常感谢。那您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交通情况，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开车在路上经常说到的一个词是安全，怎么样安全？一方面咱们自己开车注意，一方面呢，别忘了给爱车穿上隐形的铠甲，就是咱们的车险。买车险也一样，很多朋友会货比三家的，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咱得心里有数。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价格便宜到离谱的，你反而啊，提醒大家啊，你得多个心眼儿。因为有一位车友就拿着价格特别低的单子来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坐席这儿咨询了，说你看我这个保险价格多低，你们这个很贵。后来坐席一看呢，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所谓的车辆统筹，实际上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又耐心的讲解了这里面的一些风险啊，一些可能性啊，然后我们的车友，我们的客户就是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这个正规的车险。所以有时候千万不要相信说，哎，这天上掉个大馅饼刚好就砸到我了，我就是能买到便宜的，你们买的都贵，这个概率太小了啊。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好了，我们的专属真人一对一坐席会跟你联系，根据你的车辆情况帮你来梳理保障。在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它究竟花在了哪儿，不会踩统筹的坑，也不会漏掉关键的保障。再次提醒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早上和各位聊一聊，咱们延续这个开学季的话题啊。昨天呢，咱们是迎新生入学，今天呢就要考虑现实的问题了。这上学之后呢，早上时间这么紧张，
2: 对，
1: 如何在快速的时间之内能够给孩子或者给自己做一顿简单营养又好吃的早餐？
2: 哎，就是快手早餐嘛。
1: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向各位朋友们征集，咱们每家贡献出一道。你们家最受欢迎的又符合刚才这几个要求的，
2: 我们就能出一份宝典了。
1: 对，给大家做一个食谱，大家以后照着做就行了。刚才已经出了不少了啊。再简单说一下，你看这个张涛啊，张涛说的是什么呢？鸡蛋，然后蔬菜，牛奶麦片，自己做的牛肉饼。自己做的牛肉饼就是牛肉馅加玉米粒加胡萝卜粒加洋葱加黑胡椒，
2: 对对对，
1: 白胡椒，淀粉，生抽，盐，头一天做好之后呢，给它做成饼状，冻到冰箱里。
2: 哇，大厨啊！
1: 对，你可以做好几天的嘛。
2: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早上直接一煎就行了，然后再配上全麦面包，有条件的再配上这个深海鱼片或者是金枪鱼罐头。
2: 嗯。
1: 说这营养就够了。
2: 嗯。
1: 啊，他说好多东西都可以头一天预制好，第二天加热就行，煎或煮，一般10到15分钟内就能做好。学生呢，他说还是这个吃点早上有营养的东西，说米汤啥的感觉没什么营养
2: 啊，营养不够是吧？
1: 对 对，
2: 就是一天的能量支撑不住，确实很明显。就是
1: 另外他说还可以再配一些坚果
2: 啊，日常的
1: 对脑力劳动者呀、学生啊有帮助。
2: 对对对，你就发现孩子一开学之后，他饭量比之前都大很多，因为在学校可能跑啊、跳啊，包括消耗脑力啊，都是需要补充进更多营养的。
1: 对对对啊，还有没有？看一看这位叫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刚才怎么刷新一下没有了呢？
2: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吧。
1: 刚才有好多，这会儿看不到了，来，我们再找一找，稍等啊，稍等，再找一找。这个叫溺水的鱼儿说到了，滑蛋恰巴塔
2: 是什么样子啊？
1: 滑蛋做就是滑蛋嘛，
2: 我这个
1: 其实就是炒鸡蛋
2: 啊，对
1: 啊，炒鸡蛋，我特别爱吃这个炒蛋，然后恰巴塔就是
2: 对对，这是啥？
1: 就是面包，就是一种面包的形式
2: 哦
1: 啊
2: 那啥意思？就是把那个鸡蛋跟面包放在一起，
1: 配着吃。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滑蛋，炒的那个滑蛋，
2: 就很嫩是吧？
1: 对，然后看上去黄黄的，特别有食欲啊，
2: 滑溜溜的，
1: 再配上一杯牛奶，这也很完美。又简单又营养，这个也可以。其实就是咱也别滑蛋也别啥啊，恰巴塔就面，简单来说就是面包配上炒鸡蛋，就行了，
2: 就很好吃。
1: 再搭配一杯牛奶啊、酸奶啊什么的，就够了。还有这个叫这个叫什么？Mr. Zhou， 听听他说什么。
3: 想着范姐，我想给你们反馈。这个最近这几年在你们直播间买你们推荐产品的一些感受。
2: 反馈。
3: 这几年我在你们推荐的时候买过吃的、用的、穿的，包括化妆品
2: 都买过，
3: 还有万能筒。
2: 嗯，
3: 说实话效果都非常好，性价比也非常高。
2: 你看，
3: 档次也高。
2: 嗯，
3: 同时我买了你们产品，也在其他网站搜了搜价格，你们这个价格都比较公道。质量都非常好。我想跟你们说，谢涵、宪哥都是我们值得信赖的。
2: 哇，
3: 104.1也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2: 哎呦，好感动！
1: 我以为是互动早餐，结果一看啊，这大哥是过来纯纯的，就是表扬我们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有点感动。
1: 谢谢。
2: 那不过确实我们就是希望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早间的时候带去一些快乐，能再带去一些实用的东西那就更好了，是吧？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1: 感谢啊，
2: 也真的是让我们很心里面暖暖的。
1: 来，那大哥，那我们最近又推荐的这个大闸蟹又到了吃蟹的季节了。
2: 大哥说我表扬你们两句你们就要掏我兜。

0: 是吧？
1: 又掏兜是日常啊，但是咱不白掏，咱都是精选了东西之后让大家掏的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0: 是是是，因为前面很多朋友也在问，我看到评论区留言了啊，就在讲说你们这个蟹卡到时候怎么用，这个大家放心，首先是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的，就是去年的卡如果你没来及兑换的话没事，今年一开壶就可以用了，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是等到9月25号就是开壶了之后才能够去提蟹的，这个是每一年的例行的一个规矩啊，就是到了开壶才能提蟹，所以现在咱们是提前把这个蟹给锁定了，也就是说壶里这只比如说它就写上我蟹函的名字了，那就是我的了，到时候就不怕你没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现在就发秒杀，可以先把卡囤到手。这两天有一个卡型啊，是我们提示大家，你发秒杀之后看到很多不同的规格都已经上架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先把今天这个卡型拿到手，因为这个只有最后3天了，到时间它就下架，没有这个价格了，就超实惠。这个有一点就属于赔钱赚吆喝了，你知道，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上蟹卡了，3两公的2两母的，这是它的大小，3对6只大闸蟹蟹卡，你说那得多少钱啊，是吧？那我们今天直接2张到手299，这不行，再加1张，3张到手299，大闸蟹蟹卡1张不到100块，你说你在哪能买到这个价格吧？18只就到手了，而且这个公三两其实它也不小了，公三两的那个大小就相当于一瓶红牛吧，你自己吃。非常的合适，或者说你给这个你员工是吧，发一发这个中秋节的一些礼物也是比较合适的。发送秒杀不只是好吃啊，怎么用都合适，我们说自己解馋也行，然后送长辈亲友，人家一看一蟹一马可溯源，也知道是你花了心思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平台上，尝鲜福利价，这个卡型只有最后3天了。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发秒杀。
1: 是的啊，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糖糖程程说到了，上学的时候都不操心做饭啊，暑假在家期间前一天都开始操心第二天做啥饭了，
0: 那是
1: 愁的呀。有时候呢实在不知道做啥，妞都说我自己做吧。
0: 哇哦，
1: 自己做了一碗方便面，还捎带给我也做一碗。
0: 哎，真不错呀，你这生活过的啊。
1: 说昨天呢，老二小学第一天，早上没早饭，老大呢初中也没早饭，
0: 怎么办？
1: 媳妇儿呢5点多起来做鸡蛋灌饼，说加的火腿肠、玉米糊。
0: 哎呦，
1: 今天呢，我说你别起那么早了，老二就开始有早饭了。
0: 哦哦，开始有早饭了
1: 啊。正好送老二去学校之后，老大这个说俺俩吃点包子不迟到。
0: 哦哦，意思是买点早餐吃就行了。
1: 对对对啊。还有什么呢？这个
0: 今天就让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家的快手早餐，有没有什么早餐是既营养健康又节省时间等等。潮仔说给孩子冲个奶粉多省时间啊。
1: 哦，
0: 那也不能就是，尤其是到了小学之后不能光喝一杯牛奶啊，这营养不够啊。
1: 蓝东坡说到了蛋饺和肉肠啊，不知道有没有和我家一样常备的。
0: 哦，蛋饺。
1: 说他家儿子呢不吃水煮蛋，也不吃煎蛋，但是能吃蛋饺。早上起来呢电饼铛一扔3-5分钟搞定。
0: 省事儿。
1: 对。陈鑫说前面那位朋友做的就是牛肉饼，听起来很复杂的那个牛肉饼
0: 啊，对，
1: 说我也经常做牛排呢也是自己腌好的，
0: 哇，
1: 虾饼呢也是自己做好冻起来的，说几乎所有食材都是我提前备好的，只要食材提前准备好，早餐都很快，有时间的话呢，偶尔提前发个面，做点小笼包也不错，哎呦，你看人家这
0: 还提前发面，
1: 手多巧，早上做小笼包啊。何小何这个也比较简单，说馒头、鸡蛋、青菜、火腿、芝士，夯实
0: 夯实，
1: 最后自己评价自己夯实，
0: 这个真的是有肉有菜啊，这个早餐我也挺喜欢的。
1: 还有中原新之助说讲真的啊，电饭锅预约煮饭，头一天定好时间预约煮饭，下面呢是米粥，然后上面呢应该还可以蒸点东西嘛，他说这个米粥呢可以是大米红枣粥，或者是小米红薯南瓜粥等等的，说上面呢蒸剩下的南瓜或者红薯，也可以蒸点玉米啊、芋头啊、鸡蛋啊，都放在上面，也是一锅就出来了，头一天晚上就可以定好时，
0: 对对对对，
1: 第二天早上直接就吃了。

0: 么省事儿，
1: 对吧？
0: 嗯，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些朋友是想表扬自己家的小宝贝的，不过这会儿他可能已经到学校了，七点多发过来的。
1: 对，上个时段我们表扬了一位，这个叫七一的那位小朋友是吧？
0: 是。
1: 这位小朋友叫 Kiki。Kiki 说，我们家 Kiki 小朋友昨天第一天上小学，在学校一天就得了6朵小红花，
0: 哇，
1: 特别棒，值得表扬。
0: 是，太值得表扬了，一天就得6朵呀，这每一科的老师都得给他2朵是吧？
1: 这是六边形战士吗？这是哪儿都好，
0: 真棒，
1: 真好，真棒。
0: 哎，所以你看早间看大家这种互动啊，就说说孩子呀，哎，说说早餐啊。
1: 我插一嘴吧，我插一个，说到这个 Kiki 啊，还有刚才那个奇奇小朋友表现得这么好
0: 啊，对呀，
1: 对不对？那作为家长的，奖励小朋友一个好水壶怎么样？
0: 这叫好水杯。前面有一朋友说水杯特别有意思，是谁说的呀？苏小喵说，那个水杯你们介绍的越好我都不敢买，然后说为啥呢？说因为我们家儿子他不配。然后我说这出现什么事儿？他说那水杯在 他手里都不知道丢过多少个，
1: 哎，
0: 然后 摔坏过多少个，我都服了，说我都觉得他就是趁拿个袋儿，拿个袋儿接点水喝算了。
1: 网上不是有好多这个段子吗？就是也不是段子，就是实拍的这个视频
0: 啊。
1: 家长就拿个塑料瓶或者拿一个那个塑料袋儿，
0: 哦，
1: 这个小孩出门的时候给他说提着，小孩愣了一下说
0: 干啥呀？
1: 啥意思呀？
0: 对啊，
1: 说这是你的水壶，你不是老丢吗？啊，
0: 气坏了，
1: 你不是老丢吗？
0: 把我们小喵气坏了，
1: 就你就趁拿个这。
0: 真的，
1: 啊，
0: 我家儿子那个水杯也是，我每个学期几乎都要给他买个新的。为啥？他就给你磕的，就是一是也不保温了，再一个磕的这儿一个这儿一个坑，那儿一个凹陷的，你就站都站不稳了。
1: 对，
0: 你见过那样的水杯吗？
1: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就很合适啊，因为一份价格到手2个杯子，
0: 让他，也不能说让他丢啊，
1: 而且关键到的还是钛杯。
0: 嗯，
1: 朋友们一说钛杯，你在商场里面呢，网上看到了
0: 价格很高的，
1: 都是大几百的。
0: 对对对，
1: 有些呢钛杯说是里面是钛，外面就是不锈钢了。
0: 嗯嗯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叫做小茶日记，
0: 哦，
1: 啊，小茶日记的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
0: 哎，
1: 专注做儿童水杯的小茶日记这个品牌，所以品质这块您放心。为啥说钛杯好呢？第一，钛是一种特别稳定的金属材质。
0: 嗯。
1: 经常应用在航天呢医疗器械领域，它。这个不容易和果汁、牛奶这种酸性饮料啊，或者饮品发生反应。
0: 嗯，
1: 就是咱们一般的大人用的保温杯，304的、316的那种保温杯，
0: 嗯，
1: 它放时间长了之后，里面就是它里面是不能放一些发酵性东西的。
0: 嗯，
1: 牛奶啊、碳酸饮料等等不能长时间放，它会腐蚀。
0: 对，
1: 但是钛就没事儿。
0: 哦，
1: 它不光是能放，而且放了时间长了之后，它里面也不容易窜味儿。
0: 是
1: 啊，这就是钛的好处。再一个就是钛就是轻。
0: 嗯，
1: 为啥户外的用品经常用钛呢？特别的轻。6小时长效保温，日常来说足够用了。500毫升的容量啊，孩子喝水这个也是够用的，而且是双引口设计，上面是吸管，下面是直引口，想怎么喝都行。而且随杯我们还送杯套和杯带，
0: 嗯，
1: 啊，挎到身上也方便。关键就是价格，刚才说的这个钛杯是市面上大几百一个，今天咱们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品牌方的出厂价格啊，
0: 嗯，
1: 就这样一个儿童的双子，就是里内外都是钛的杯子，99块钱，
0: 嗯，
1: 99块钱还没完，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的朋友，您现在发送秒杀，点开链接，就是点开这个链接，进到商城主页面之后，就能找到这个杯子了。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89.9块的不锈钢保温杯
0: 啊，2个呀。那这也太划算了，
1: 而且是同品牌的，
0: 嗯，
1: 啊，颜色呢是黄色的，这个没法挑啊，就是送的嘛，
0: 嗯，
1: 同品牌黄色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
0: 那黄色男生女生都能用吗？
1: 99块钱到手俩，一个钛杯，一个不锈钢保温杯
0: 啊，
1: 孩子用一个，你用一个，家里放一个，学校扔一个，
0: 行，
1: 都行啊，
0: 行，发秒杀下单就好了，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2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的朋友出门还别忘了带上把伞啊，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
1: 未来2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但是最低气温会降到19度左右，多地呢昼夜温差超过了10度，午后热，早晚凉，所以呢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和怕冷的朋友，早出晚归的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
0: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18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216国道抢通作业面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光伏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 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69.5%。
0: 黄海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0: 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
1: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正式实行，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
1: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河南省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0: 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1: 本周六上午9点半到12点，2026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金水希望广场1楼长廊大厅举行，届时将提供86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
0: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聚焦3环4环沿线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开展为期3个月的环境卫生专项提升行动，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宜居宜观的城市外围空间。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啊，早间吧，绕不开几件事儿，出行啊，这个吃饭。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开学季之后啊，开学了如何在早间这么有限的时间做一顿快速、营养、简单的早餐。
1: 嗯，
0: 哎，向大家征集，每个人可以说一个自己家常做的食谱，我们收集整理完了之后，给大家推送过去啊。
1: 哎，有很多家长特别有感触啊，莫就说刚刚把女儿送到学校，然后昨天开始呢，他就在问他说：“你今天早上吃点什么呀？什么就我提了很多建议，比如说喝点胡辣汤吧，咱们换换口味吧。”
0: 嗯，
1: 但是我家女儿坚持就是只吃两口面包，喝两口牛奶，因为她觉得早餐吃多了头脑容易不清醒。
0: 哦，
1: 还有这个想法。他说，所以呢，这些年孩子的早餐就越来越简单了。从小学给他做的特别丰富的早餐，到现在就基本上就是牛奶啊、面包啊这样的状态。
0: 哦，
1: 这小姑娘好有想法呀！就是她觉得吃多了就是感觉头昏脑胀的。
0: 嗯，因为吃的太饱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吃完饭之后容易犯困？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吃饱了，吃的太多之后呢，
1: 嗯，
0: 咱们浑身的血液啊。
1: 到胃里去，
0: 都供到那个胃部去消化了，
1: 对对对，去工作去了
0: 啊，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脑部啊相对缺氧，
1: 嗯，
0: 缺少血液的供给，缺少这个血氧，所以就会显得有些困
1: 啊、
0: 哦。然后我们原来都说了，吃碳水多了，吃米吃面多了之后容易发困，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血糖也会略微升高一点点啊，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嗯，
0: 所以他体验出来的就是吃的太丰盛，容易不清醒
1: 哦。但是牛奶面包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感觉
0: 也够
1: 啊、嗯，这就看面包。
0: 今天你看，刚才好多朋友不都分享的？刚才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啊，滑蛋恰巴塔。
1: 对对对，
0: 这我觉得也够了。
1: 就关键是
0: 只要够营养，
1: 面包里面它配的有什么？它如果也有这个鸡蛋啊，就是
0: 滑蛋嘛，
1: 火腿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小姑娘的早餐啊，如果也配的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也还行吧。
0: 可以。还有喜子说道：“说宪哥，快看新美食
1: 哦，啥美食啊？我看看。
0: 我。”

0: 媳妇儿最近发明了一个早餐，超好吃的很，你们可以试一试
1: 啊。
0: 面包店买牛角包，
1: 哦，牛角包，
0: 弄点培根煎一煎，
1: 哦，
0: 弄个鸡蛋，
1: 哦，弄个鸡蛋，
0: 都是弄的啊，弄个面包，弄个培根，弄个鸡蛋，
1: 弄个鸡蛋，嗯，
0: 很嫩的那种，炒一炒，
1: 炒一炒，
0: 然后用牛角包一夹，咦，好吃了很呐。
1: 我就知道你要切换回咱们的河南话频道了。
0: 他发了说：“咦，好吃了很呐，俺闺女配着牛奶吃了俩。”
1: 哎呀，我隔着屏幕都觉得好吃。
0: 是
1: 牛角包，里面加上那种嫩滑蛋、
0: 鸡蛋，再加上培根，
1: 加上培根。
0: 嗯，
1: 哎呀，能不能再给我多加一片生菜叶子？我觉得就更好吃。
0: 啊，来点绿色蔬菜。
1: 啊，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哎，这个也行啊，也推荐一下。
1: 嗯，然后这个喜子也真的是，喜子说那个感觉他也好长时间没有出现了，对吧？之前也是一位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朋友，
0: 嗯，
1: 是不是也是假期结束回来之后又可以和我们尽情的互动起来了？
0: 对，嗯，还有溺水的鱼儿说的，求刚才那个牛肉饼的做法。
1: 放心，回头我们都会整理一份。
0: 对，把大家发来那个食谱的文字我们给打上去啊。
1: 嗯，
0: 牛肉饼我再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1: 牛肉我记得是牛肉粒儿是吧，然后白胡椒，哎，黑胡椒，
0: 嗯，
1: 洋葱，
0: 找不到了，怎么
1: 还有啥来着，
0: 白胡椒，黑胡椒，淀粉生抽和盐
1: 啊，哦，啊，就调味儿的嘛，然后把它做成饼的样子，
0: 对，
1: 冻起来，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回头我们整一个文字版本给大家啊。
0: 还有刚才陈鑫说的嘛，他自己做的鱼饼
1: 啊，鱼饼，
0: 牛肉饼，还有虾饼还是什么饼，
1: 哦哦哦，
0: 啊，也都是自己做的。
1: 嗯，
0: 哦，然后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家有海鲜店，我都心动了。
1: 嗯，哦哦，就是螃蟹，他说的是螃蟹。
0: 哦，
1: 他最喜欢吃螃蟹了。
0: 他们家就是开海鲜店的。
1: 哦，难道是因为你太爱吃螃蟹了，就自己干脆搞了家店吗？
0: 说我超爱吃螃蟹还有三文鱼。
1: 嗯嗯，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来自阳澄湖的这大螃蟹的含金量啊。
0: 嗯，
1: 好了，那我们你看一说到早餐就发现每个人的那个嘴角都忍不住往上扬啊，因为这个早餐也是我们幸福家庭的一个表现嘛。咱的家很多人对餐厅的设计是非常有要求的，就需要它装成什么样子啊，用什么样的餐具啊，搭配什么颜色啊，等等等等。那如果您的家里面正要去装修，有很多细节你是有要求的，现在就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
0: 嗯，发家装节。这位叫做看前边这位朋友是发了一大段文字，说吃的冒号啊，三明治，提前包好的水饺，
1: 嗯，
0: 烤肠，茶叶蛋，鹌鹑蛋，
1: 嗯，
0: 酸汤面，米线，方便面，肉夹馍，馒头加咸鸭蛋或者是豆腐乳，
1: 哦，
0: 鸡蛋灌饼，这是他就是早间喜欢吃的类型，
1: 嗯，
0: 就是把这些都罗列开了。
1: 是
0: 说早上喜欢喝的呢是米糊，提前一天预约机器做好，
1: 哦，
0: 牛奶，麦片，各种类型的稀饭，
1: 哦，
0: 啊，就是他把自己喜欢吃的喝的给列出来了，说或者招呼孩子下楼去买胡辣汤豆腐脑，
1: 还是最后一个比较省心。最后省事儿。哎，很多人现在都发现自己家的小朋友逐渐长大之后变成了家里的小帮手，就是自己反而被孩子养得越来越懒了。就前两天我跟我一个闺蜜出去吃饭，她也带孩子，我也带孩子，我们俩往那儿一坐，她就开始了，她就没停过，她的嘴就没停过，她孩子的腿就没停过，说，哎，你那个拿筷子啊，然后孩子嘚嘚嘚就去了。我说，哎，我说咱们一会儿要了一个汤什么的，咱们分一分。说那谁谁你去把碗拿过来呀，啊，孩子嘚嘚嘚又去了，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勤快。
0: 嗯，
1: 我说哇，我说你把孩子教育的真好呀。然后他说对，他说从小就是开始懂事儿，我就开始使唤他，发现这孩子使唤不坏的，你越使唤他越勤快。
0: 那能使唤坏吗？
1: 就意思是很多家长可能心疼自己家宝宝，说哎呀，就是别让他干了这些事儿，我自己都做了，让他少干点，
0: 嗯，
1: 你发现他干的越多他越会，他也很懂，嗯，然后呢他自己也会有一定的成就感。
0: 是，嗯，他在不断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在积累经验，
1: 他也要思考
0: 生活经验，
1: 哦，是是是，
0: 和别人这个接触的经验，比如说他去饭店，他拿个东西找不到了，
1: 对，
0: 他总得问吧，
1: 对呀，
0: 啊，有些小孩不敢和陌生人打交道，
1: 对，
0: 张不开嘴，
1: 嗯，
0: 那他在问的过程当中，他就建立了一套自己和陌生人交流的方式了，
1: 嗯，
0: 啊， 绝对是有好处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带他去可口可乐。

0: 乐快乐工厂转一转。
1: 哎呀，怎么就转到那儿去了呢？
0: 老使唤人家了。老使唤人家，那你不得带他去看看快乐的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1: 让人家尝点甜头吧。
0: 里面长什么样子？可口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呀？
1: 对呀，
0: 对吧？里面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还有这个百年品牌的故事，都可以既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如果没有地方选择的话呢，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看。这一站还能自制专属的弧形瓶
1: 哦。
0: 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是的，
0: 发送工厂就行。
1: 哎，发工厂两个汉字就好了。今天我们说早餐呀，很多人也都在讲说早上这时间太紧张了啊，早餐就是有时候都顾不上吃什么的。早餐咱真的得吃。你看有一朋友叫鱼跃龙门，就说我早上再晚我都得吃早餐，因为我要不吃我一上午感觉就没劲儿，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说早上那我也得护护肤吧，我总不能脸都不抹都不洗我就去吃早餐吧。那护肤品呢，大家可以选用那些就是把步骤精简下来但是效果呢又能再现的，比如说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就是很适合换季入秋的时候来使用的。它这个核心成分啊，就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能够精准的识别你皮肤的昼夜节律，就是白天晚上护肤的方式不一样的，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能够深层的滋养抗氧提亮，养出来那种比较透亮的皮肤，就拒绝浮于表面的油腻的光感。这三件套里面都有啥呢？首先是钻光日乳125毫升，白天呢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的暗沉氧化，到了这个晚上如果用什么，晚上用夜乳125毫升，修护皮肤的损伤，一觉睡醒你的脸蛋啊细嫩细嫩的。还有正装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就这么简单几步，哎，护肤就到位了。关键是价格啊 ，CPB 的专柜价格2680呢，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只要499。那有朋友就很疑惑，怎么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一是品牌方也冲冲业绩，二是呢爆款商城它属于批量包销，就把渠道的成本压得很低，省下来的都让给大家了。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就是因为管控也比较严格，就只有100套左右，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发大牌，你看护肤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哎，就把这个量润稳安排明白了。官方建议精华水是按三泵，这个日夜乳呢是按两泵，这样一套至少用三个月。发大牌，赶紧下单。
0: 发大牌两个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0: 艾米说到了刚才听完喜子说媳妇儿做的这个牛角包
1: 配鸡蛋
0: 啊，培根啊，听起来很好吃。他说牛角包也可以换成面包片儿，或者换成麦芬。换成恰巴塔。
1: 天哪，你们都好知道这些名字。
0: 说可以用午餐肉、鸡蛋、牛肉饼、虾饼、火腿切片，说反正我们家呢是换着各种组合来做。
1: 哎，你看这也看就是特别热爱生活的朋友。
0: 大家都很会吃，
1: 换换样儿是吧？
0: 哎，好的。
1: 哎，那个麦芬，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麦芬是在哪儿吗？还真不是在面包房，是在当时有一款小游戏，我不知道你玩过没，就是那种餐厅什么小游戏。就是你要一做，你要那哗来一群顾客，他要麦芬，他要牛角包，他要什么什么面包圈，他要贝果什么的，然后你就要给他们出餐，点那些那个小小小按钮什么的。我就是在那个游戏上知道了麦芬，后来我还专门跑去面包房问有没有麦芬，让我尝尝是什么样。我看那些游戏里的人物吃的挺香。
0: 吃到了吗？
1: 吃到，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又长知识了啊！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这个，大家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大家说了这么多，
1: 就是面包加点东西，
0: 围绕着就那几样。
1: 对
0: 啊，馒头，这个面包，鸡蛋，这个肉，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蒸的菜啊什么的，或者是煮的粗粮啊，这些配上粥和那个牛奶，
1: 对。
0: 就这么几样，来回翻过来调过去，大家只是给它搭配成不同的东西来吃，对吧？还有，
1: 但有人就不一样啊，
0: 这位
1: 陈旭就不一样啊。
0: 陈旭说，我们早上吃的
1: 跟你们不一样，
0: 我们都是吃苦。
1: 我第一开始以为他就是少打了一个。

0: 我以为他说吃苦瓜，
1: 苦瓜。
0: 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是写的吃苦，
1: 没瓜，就是纯吃苦。
0: 对，
1: 你说到这儿了，我也想哭。我跟你说，
0: 我们早班拿出来晒一晒，
1: 因为
0: 我们早班和你们的苦谁的多？
1: 我也没吃饭呢。我现在有不好的习惯，就早上经常是不怎么吃饭。
0: 你可以下播之后去吃一点，多少垫一垫是吧？
1: 对，就是因为这周嘛，这周我不是开早会嘛，所以就那个没法去吃了。有的时候呢，不开早会的时候，我会下节目去食堂去吃一点。
0: 哎，那你应该向我学习。
1: 那也不是说能坚持每天都去吃。
0: 我就是来上直播之前一定要把饭给吃了，哪怕我就是买个，我不是今天讲买个肉包子啊，买一个那个豆浆啊，买个玉米汁啊之类的，反正我早上要吃早餐。
1: 嗯
0: 嗯，不然的话我就感觉，我觉得上节目的时候他得有劲儿啊，你得气沉丹田啊。
1: 嗯，
0: 然后你哈哈哈是吧？你不吃点早餐，你
1: 啊嗯阿毛阿毛啊。
0: 不吃早餐容易虚。
1: 还有季恩说到了，我家孩子天天早上起床之后呢，他吃完饭再喊我起床。
0: 啊？怎么吃完饭再喊你起床呢？
1: 那么他吃什么呢？
0: 谁给他做呢？
1: 他吃的是什么？
0: 这，然后这朋友说
1: 自己做。
0: 不，这朋友说，哎呀，他爸给他做啊，然后他负责吃，他们俩都收拾好了再叫我。
1: 这可以。
0: 我起来我就可以去吃饭了。
1: 挺好的。匿名的朋友说，我早上固定一包纯酸奶，
0: 哦，
1: 俩煮鸡蛋，
0: 嗯，
1: 几片牛肉，
0: 嗯，
1: 一把核桃仁杏仁，
0: 嗯，
1: 再吃一个西红柿或黄瓜，拎一瓶凉的无糖可乐出门。
0: 不是冬天你也这么吃啊？
1: 好复杂呀，听起来啊。现在酸奶，
0: 俩鸡蛋，几片牛肉，
1: 一把核桃仁、杏仁，
0: 嗯，
1: 西红柿、黄瓜，然后再拎一瓶无糖可乐出门。
0: 除了那个后面最后一个饮料之外，其他就还他真的是按照营养搭配来算的。
1: 对对，很科学，
0: 很科学，感觉
1: 对吧？听起来挺多的，但实际上你放在一个盘子里就一盘。
0: 它只不过是样多。
1: 嗯嗯，挺好的，而且人家是固定的，
0: 对，每天都这样，
1: 能看出来这位朋友的性格。
0: 嗯，
1: 是吧？每个人吃什么东西啊，包括他喜欢什么东西啊，也能侧面反映出来一个人的性格。
0: 嗯，当然了，就像你吃那个大螃蟹，我刚才就说吃分那个文吃和武吃两种模式嘛。像我这种人永远都是武吃，因为我就没办法坐到那儿一点点挑啊，拿什么蟹八件啊，给他那个小钳子怎么给那肉捅出来，哎呀费劲，我就直接那个钳子啪一掰开，那个腿一掰开，然后放到嘴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然后把那个肉给他捋出来就好了。
1: 嗯，
0: 就都这么吃，所以每次看我直播吃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挺过瘾的。那个盖儿一掀开，那黄顶得满满的，是吧？又到了吃大螃蟹的季节啦。前两天大家还在感慨说，这大螃蟹今年这怎么上架早吗？上架不早，就是九月份正是先把蟹卡买到手的时候。有些朋友不理解为啥得买蟹卡，我到时候直接买活蟹不行吗？倒也不是不行，但只是到时候不一定你还能够就是锁定住了。现在相当于你在那个蟹上面就写上你的名儿一样，我就定下来了啊，你们几只属于我。这样的话你不是放心到时候肯定能收到货吗？咱交广自由养殖基地今年呢，我们也还会去那儿给大家溯源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连续7年热卖了，这期间也服务了几万车友了，这口碑是一直在线的。每一年一推出这个，咵就卖爆了，发秒杀两个字。你听听今年啊，今年的机制比去年更炸，而且呢，今年的螃蟹比去年长得更好，因为天气的原因啊，等等各方面原因，他们那个蟹黄啊顶得很满，就那个母蟹到最后那蟹黄都会从那个下面那个缝里面都会爆出来了。来，大家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你说得多少钱？这样299，两张咱都不说了，直接到手3张，299三张卡，朋友们，
1: 三张，一张就是99块多，
0: 对，一张还不到100。你什么时候见过大闸蟹这个价格？
1: 一张是6只，
0: 一张6只，公三两，母二两，这到手就是18只，一只才合到10来块啊！你去哪儿10来块买个螃蟹啊？同样的一只，可能日常你都得花30-40呢，何况咱还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强调一下，只有咱们交广商城的粉丝才有的价格，而且这个卡型只有3天了，最后3天卖完就下架。这个更适合什么呢？自己 家吃。说实在，你要是特别拿去送朋友，你害怕这个规格不够大的话，你可以稍等等，我们还有其他规格的。但是这个卡型自己吃太合适了，公三两不小了呀，公三两跟那个一罐红牛差不多大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足蟹这个足斤足两的足量蟹，一蟹一扣支持溯源，而且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放心买，发秒杀。
1: 哎呀，有朋友说了一早上吃的了啊，这个蝈蝈说听你们说了一早上吃的，我也说说我的。我早上一般说很少吃饭，说想起来了就是买个鸡蛋来杯豆浆，就够了
0: 够了。
1: 早上我跟你说就一个水煮蛋，我强推强烈推荐水煮蛋，你走到哪儿走到天边问也是最健康。
0: 那没有肉，没有肉啊，
1: 吃什么肉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就是保证一天基本所需的蛋白质营养就行了。首推是蛋白质，我觉得蛋白质真的是咱们很多人可能每天摄入的量是不足的。这个如果说咱胆固醇偏高的话呢，那你就这个少吃点蛋黄。但说实在的，其实那一个蛋黄高不到哪儿去，
0: 微乎其微是吧。
1: 对，咱生活当中其他的很多你常吃的东西胆固醇比它要高。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根据那个就是胆固醇的高低的排行，
0: 对，
1: 你照着这个吃就行了。所以我是强烈推荐早上有这个能吃的话，两个水煮蛋，
0: 打底
1: 就够了。到你这儿成打底了。行，看出来条件了没有，朋友们啊？
0: 前面有一朋友还说，哎，谢涵，你儿子跟我一样，跟我儿子一样，就必须得吃点那个大块的肉才叫吃肉，而且每顿都离不了肉。
1: 对，这也行，只要能早上能吃得下啊，都可以。
0: 小孩
1: 捡自己爱吃的。
0: 小孩生长期嘛。
1: 对，你还说到他早上不怎么吃饭，青阳也是。青阳说，说。只有我早上没有食欲吗？
0: 只喝一杯咖啡，其他吃不下去。
1: 哎，这早上空腹喝咖啡，就即便我长时间的，我已经多年的这个咖啡的，就是每天都要喝的
0: 咖啡重度爱好者。
1: 我早上空腹喝完咖啡
0: 受不了，
1: 肚子也现在好多了。以前是喝完就会这个拉肚子，现在呢喝完之后不怎么拉肚子，但是肚子会咕噜咕噜叫。对，我不知道。青阳有没有这情况？你要空腹喝的话，是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啊。
0: 是是是，哎呀，你要不然你就多少配一点。咱今天给大家带了还有主食啊，是吧？也有主食啊，就是除了咱刚才说的一些这个尝鲜的，日常少不了的这个大米饭，
1: 哎、
0: 是吧？
1: 哎，咱刚才说的，你看这大螃蟹可以配着米饭吧？
0: 可以。
1: 刚才大家推荐的各种什么？牛肉饼，各种滑蛋，然后早上的各种东西也可以配米饭吃，因为咱们这儿好像不太习惯早上吃米饭。
0: 对，
1: 我去东北玩的时候呢，人家那边的朋友一天三顿都是米饭，早上就炒一桌子菜。
0: 对，我就说早上你搞一个炒米饭不行吗？这是省事。
1: 不，就是早上一桌子菜，然后就配着米饭就
0: 蒸米饭吃。
1: 各地的习惯不一样。再一个我品出来了，为啥人家东北那边就是早上就喜欢吃米呢？您这干吃米饭就好吃
0: 哦，米香啊！
1: 哦、对呀、啊，五常大米嘛，对吧？一说到五常大米，大家都熟悉。
0: 对，
1: 那蒸出来的米饭，整个厨房甚至飘到客厅里面，全是那种米香味儿
0: 啊、
1: 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想吃的朋友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现在啊，您去看一看，我一边说您一边看啊，发“团购”两个字，正宗的五常大米。很多朋友说吃了咱们家以前卖过嘛，吃完之后换不了别的了。
0: 对，
1: 哎，确确实实是这样啊，好吃自己知道。咱们这个五常大米买的话，认准几个标志啊，第一是19266，这才是真五常，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专用标。
0: 对，
1: 然后这个才是正宗的稻这个五常稻花香。
0: 嗯哼，
1: 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这个稻田是有机标准的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培育的，而且是核心产区产出的。20公分厚的这个黑土地啊，而且这个灌溉用的是山泉水，
0: 哇，
1: 一年就产一季。那为啥好吃？一年一季，那和二季稻、三季稻那能比吗？
0: 是啊，不一样。
1: 哎，另外呢，就是它是咱们说的这个富白加上鹰嘴钩，这出来米饭煮的是油光又香，这样的品质，今天一斤不到12块。市场上一斤得二十起步吧。今天呢，咱们朋友们这个拿到了一个福利价啊，一箱10斤装的。
0: 哦呦，
1: 10斤装的，但是我们很细心的给它分成了每2斤一个塑封装
0: 米砖，
1: 对，方便大家去用，不用说整个一大袋打开之后受潮了呀、没了呀等等。今天的这个10斤装的啊， 原价199，今天我们到手129。如果买两件20斤更划算，到手238，所以这样划下来一斤不到12块钱。家里面人多的，我们还推荐您去买米卡，走亲访友这个馈赠也合适。
0: 哎，拿张卡就行了。
1: 对，这个米卡呢是10箱，一共。

1: 南四环的西祥东方向过了紫荆山南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到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的西祥东方向过了未来路，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一直到了紫荆山路。大家请小心通过。谢涵。
2: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送加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好友，那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两百，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再也没有增项套路了。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嗯，
1: 另外我刚刚看到有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万能通怎么买，现在还有没有？当然是有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咱们的万能通除氮氧呼吸类产品一直在售的，根据咱们的车型和使用，主要是根据行驶的里程数，如果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车，我们建议大家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到手价呢是二百三十八啊。如果是八万公里以内的车呢，我们建议大家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一套三瓶，这个价格呢是199。具体的使用办法啊，大家拿到这个 礼盒之后，不要把里面的那个各种包装啊和说明书啊全扔掉了。里面说明书的小卡片上写的很明白，怎么来去使用。有的是隔一箱油加一瓶，有的是隔3000公里加一瓶。
0: 嗯嗯嗯，
1: 咱根据上面那个提醒去使用就行了。
0: 是的，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听了这么多啊，你看这是 Win 就发了一个纯中式早餐，
3: 这什么？
2: 地锅馍加小葱拌豆腐。
3: 哎呀，这个地锅馍看着好好吃啊，如果再配上碗酱就好了。
2: 这炕的这个底儿啊，
3: 焦黄
2: 焦黄焦黄。
3: 对，
2: 这是叫什么啊？德古拉效应。
3: 行行行，
2: 德古拉效应，我一听这
3: 挺吓人的，
2: 要吸我血着这叫
3: 吓人的。
2: 有这个什么果粒陈很甜说到了，说李现说回头会总结食谱，对对对，是的，我们会把今天大家发来的东西呢给大家整理成推送。
3: 哎，对，
2: 到时候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推送上会有，
3: 方便大家查看嘛。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是想征集再多一些的，所以这两天今天或者明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3: 再来一期，
2: 再多征集一些
3: 是
2: 多一些种样
3: 是
2: 是种类。
3: 对，反正有吃有喝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嘛。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推荐了很多好吃的，什么大米啊发团购，然后螃蟹啊发秒杀，其实还有一些是要喝的方面也要多多关注的，喝水健康嘛。
2: 是的，喝水，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不是水，是水杯。
3: 嗯，
2: 特别是刚刚开学之后小朋友需要一个水杯是吧？
3: 对呀，
2: 但是小朋友呢你知道他带过来你经常用坏了摔了你很心疼
3: 丢了
2: 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价格又便宜、品质又好、又不让你心疼的杯子。
3: 来，
2: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小茶日记”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儿童内外这个儿童的水杯的。
3: 嗯，
2: 今天带来就是“小茶日记”内外纯钛保温杯。
3: 哦呦，钛的，
2: 一说钛就贵，
3: 老贵了，对
2: 啊，因为钛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非常
3: 稳
2: 定
3: 的
2: 一种
3: 材料。
2: 对，它第一是里面盛东西不串味儿，第二呢是一些酸性啊或者碱性或者是那种腐蚀性的东西它能盛，发酵性的牛奶什么它也能装，装完之后还没味儿，另外一个就是轻，今天这款水杯呢是500毫升设计的，孩子够喝了，就这么一款水杯我们还送杯套和杯带，99块钱，那钛杯你说随便一个不得大几百，
3: 对呀，
2: 今天还没完，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上下单之后呢，今天这个99拿到一个内外纯钛的保温杯之外，再送你一个儿童用的黄色的不锈钢保温杯
3: 啊，就是这直接99块钱两个杯子，
2: 两个杯子，
3: 更划算了，
2: 够用了吧？
3: 对，家里一个，然后那个学校一个，还有个备用杯。

0: 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1: 嗯，发秒杀。最后啊，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提醒一下这位叫做小善的朋友啊，说我下单了，买了三瓶万能通，去西安玩了六天。
0: 哦，自驾游吗？
1: 全部用完了
0: 啊！六天就三瓶啊！
1: 他就是刚才听到我说的，他说原来是隔一箱油用一瓶。
0: 对呀、啊，三兄弟是这样用的
1: 啊。
0: 我们给大家那个盒子里面写的有说明书啊，朋友们写的非常详细啊，说明小卡片。
1: 你这太猛了，你这
0: 这
1: 车这受不了啊！
0: 车一边跑一边打饱嗝
1: 啊，
0: 吃的太饱了。
1: 朋友们一定啊，到万能通到手之后一定。看一看里面的说明小卡片、说明书
0: 是有使用方法的，
1: 怎么用，隔多长时间用。
0: 对对对，
1: 你这药效太猛了，想立刻见效呢，
0: 对对对对，
1: 心急了啊，
0: 那应该是效果整体它感觉也不错。
1: 知道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啊。
0: 好了，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再见了。
1: 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会客厅中原医者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管委会委员、脊柱微创中心主任朱慧敏朱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您将会收听收看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了，此刻9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南方。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地方故障的影响，郑州绕城高速的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中午的12点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郑州市区，目前南三环金代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北三环京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那么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南方。
4: 好的，那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通过河南交广购买车险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首选啊，很多车主在买车险的时候会比价格，但是呢，河南交通广播不仅

是给您带来放心靠谱有保障的车险产品，同时呢价格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一对一的为您来研究保单，替您给出个性化的车险方案。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联系方式之后呢，河南交广专属坐席呢会和您联系，感受一下我们给您提供的 VIP 的待遇哈。购买车险就是要放心、专业、靠谱、有保障。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给车要买好车险上路，那么车就像我们的老伙计，也要日常对它做好维修和保养。假若说现在油耗是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那我们就向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明星产品万能通优护三兄弟。那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199元，有三瓶产品供您选择，一瓶呢是氢积碳，另外一瓶提动力，还有一瓶呢洗三元催化，保障您呢能够灭掉故障灯，年检一把过。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我相信对于万能通这个明星产品您已经耳熟能详了，那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希望您早早的跟我们让爱车过上健康生活。

0: 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们常常说啊，挺直腰杆做人，但是只有经历过脊柱病痛折磨的人才知道，这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承载着多少难以言说的痛楚和无奈。我们今天在南方会客厅当中要让大家认识一位医者，他呢在业内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微创先行者。20多年前，当国内脊柱微创技术还处于步履蹒跚的起步阶段，甚至呢面临着很多的不解和质疑的时候，他已经在河南率先开展了这项技术。从最初的大刀阔斧到第一代椎间盘镜，再到如今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毫米级的精准微创，他见证了技术的跨越，也用数十年的光阴把这一条充满荆棘的微创之路走成了造福近万名患者的康庄大道。不仅自己要走在最前面，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带到基层，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顶尖的医疗服务。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中原医者系列访谈，非常有幸邀请到河南省正骨医院，也是河南省骨科医院的脊柱微创中心主任朱慧敏教授来做客节目。你好，朱教授。
2: 南方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此时此刻大家还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头像可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认识一下朱教授。那这几年呢，我们了解到您呢是走上脊柱微创这条路，源自了一个真实的患者故事，是吧？有很多医患故事啊，它其实有很多非常微妙的、非常神奇的这个连接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呢？
2: 上个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在20多年前啊，我们脊柱的手术大多是以开放手术为主的。
1: 嗯，
2: 作为脊柱手术呢，是骨科里面难度最大的手术啊，因为它周围包含了很多的血管神经，而且它在手术过程中啊是不允许出现失误的。
1: 嗯，
2: 啊，如果一旦出现失误以后，可能给患者带来啊不可想象的损伤，所以说当时呢手术创伤也比较大。啊，我非常记得清楚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啊，10岁多一点的一个小男孩，啊，因为椎间盘突出非常的痛苦，而且经过各种保守治疗以后效果也不好。
1: 嗯，
2: 效果不好以后呢，如果给他做开放手术，因为要破坏一定的骨质，啊，我们担心这个小孩呢就会出现啊，将来发育的时候出现一个脊柱的畸形，同时呢可能对小孩的将来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惑。
1: 嗯，
2: 啊，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呢，当时啊我们就看了很多的资料，我们发现在国外已经开展了脊柱微创的技术，但是我们国内呢还没有啊真正的开展这项技术。
1: 嗯，
2: 所以说当时给我的内心啊阻度也很大啊，我们在想如果能有很小的创伤啊，不去啊去除孩子的骨质啊，能够把他椎间盘突出给他治疗好啊，将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2: 同时受触动的还是有一个就是年龄非常大的80多岁的一个老人。
1: 嗯，
2: 同样因为这样的疾病啊，也是椎间盘突出，
1: 非常痛苦
2: 啊，还合并啊椎骨狭窄。老人呢非常走路走不远啊，走走再停一停，而且非常痛苦。他经过了所有的保守治疗啊，但是呢啊越来效果越不好。如果去做开放手术，他是最合适的手术适应症，但是他还有病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包括一些心脏其他的问题。如果做开放手术的话，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嗯，
2: 所以说患者只能靠吃药理疗这些啊暂时能够缓解他的疼痛。说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当时一直在想能用一种更小的创伤啊去解决患者的病痛。针对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就在90年代末期啊，我们国内呢开展了啊脊柱微创的一些技术啊，最早的就是我们第一代的椎间盘镜技术。我当时看到啊这个介绍以后，我自己跑到广州啊专门参加他们学习班，回来以后我们尽快在河南啊开始了这项技术啊。当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第一位接触这种微创技术是我们啊郑州啊，当时这个在东区一个患者，那现在东区还没有完全开展。
1: 嗯，
2: 他被这个誉为 中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1: 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2: 对啊，所以说这个患者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恢复的也非常好啊。通过这样的情况，也是我们就说是手术这一块，我们才知道未来微创啊，它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当时的阻力也很大。
1: 对，
2: 因为一些老的专家啊，他们对脊柱微创技术的认可程度啊，他们认为很小的一个创伤，在那么小的一个孔里面，你怎么能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它取干净？
1: 对，
2: 你怎么能够把腰椎骨狭窄完全给它扩大？
1: 嗯，
2: 所以说当时呢阻力也非常大啊，因为也没有专门的培训。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以后，我们想如果要把这项技术能够给它做好，而且呢我们只有这样情况下可能会把我们的一些医疗质量能够很好的提高，而且呢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微创的技术平台啊能够给它建立好啊。压力虽然说很大，但是如果看到我们患者头天做完手术，第二天第三天啊就能够下地行走，一些老人呢啊能够解决他的痛苦，能够看到的笑容，我们觉得这一切的付出啊都很有价值。
1: 嗯，是的，刚才呢这个朱教授讲到了，就是我们在做第一例微创手术的时候，您个人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哈，因为既然是手术嘛，它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它对这个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的医术要精湛，你的临床应对要有足够的经验啊，而且你不仅仅自己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也是对自己个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哈。所以现在呢我们早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毫秒级的这个精准的微创了哈。而您作为临床专家，不仅仅是受大家赞誉的哈一位主刀的大夫，同时呢还是一个学科的管理者。那据我了解呢，朱教授作为河南省的脊柱微创专委会的主任，您的视野可不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一家医院哈，甚至要放眼河南，我们同时呢还要跟全国的甚至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哈，要进行匹配学习掌握。那么在咱们科室，目前您打造的是什么样的特色？怎么样通过您来带动咱们河南省的脊柱微创技术共同来进步呢？
2: 好的，我们河南省呢，这个整个的脊柱微创技术，目前在国内啊，甚至在国际上啊，都有很高的地位。
1: 嗯，
2: 这得益于这几年来，我们就是说整体的我们河南脊柱微创人的不懈的努力，同时呢，也得益于我们国内很多脊柱微创的专家一次又一次的到河南来传经送宝。我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呢，脊柱微创中心也是我们河南最早成立中心的。因为脊柱微创的科室可能很多医院都已经成

0: 单说一个中心，我们下面设立了四个脊柱微创的科室。
1: 哦，
0: 啊，我们年脊柱微创的手术量已经接近4000台，
1: 嗯，
0: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1: 非常庞大，嗯，
0: 啊。所以我们中心呢，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打造一个脊柱微创的治疗体系，它不是单一的一种脊柱微创技术，而是把脊柱微创的介入、脊柱的内径，
1: 嗯，
0: 而且微创的就是说是直径融合，而且包括我们啊微创的通道等等，形成一个就是说完整的一个治疗体系。
1: 嗯，
0: 那么我们河南省这个整体的脊柱微创这一块呢，现在遍地开花。啊，不管是豫南还是豫北，不管我们豫东还是豫西还是我们郑州，现在基本上各大医院甚至县级以上的医院都在开展这项脊柱微创技术，
1: 嗯嗯，
0: 这对于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河南的啊，就说是洛阳正规医院脊柱微创中心，我们每个月都会办一些啊学习班，
1: 嗯嗯，
0: 而且呢河南省卫健委也委托我们呢，就说是每年啊上半年和下半年啊专门办一个精品的啊就对基层医生进行培训的一个学习班，经过3年的培训以后啊，他们基本上啊都能掌握一些脊柱微创技术，回到当地呢都能开展，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啊3个月以后他能领到了证，因为作为脊柱内径它是一个限制类的技术，那就是说不是说任何一个医生啊，就是说开刀你开得再好啊，但是你微创技术如果没有这个证，没有专门的脊柱微创的培训，
1: 嗯嗯，
0: 是不能从事这样职业的，
1: 嗯，不能够在手术台上做这种就是这种比较高级有难度的啊，
0: 对啊，因为这个虽然说微创技术这个不是这个听着很小，但是正像你刚才说的难度很大，而且它国家直接把它都放大为一个4级的手术，
1: 嗯，
0: 那4级的手术在我们脊柱手术里面就说是难度最大的一个
1: 手术，风险系数也比较高
0: 啊，对，
1: 嗯，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除了给他们颁发证书之外，我们每年都会开很多的学术沙龙。
1: 嗯，
0: 像我们这一周末，我们就有3个脊柱微创的这个沙龙在我们医院召开。我们通过这些的目的啊，都是让年轻人，我们不收他们的这个费用，不收注册费啊，我们敞开门让年轻的医生进来去学习。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说能够普及到我们河南的各大医院，普及到我们河南各地，让更多的我们年轻的医生承担起来啊脊柱微创的啊技术传播的责任。
1: 嗯，
0: 也让更多的脊柱病患者啊能够在当地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惠及我们广大的啊脊柱疾病的患者。
1: 嗯，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一项传承，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更多的情怀以及我们医者仁心在这里面所付出的这个精力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是做了一个中原医者的访谈，我们访谈的这个朱教授呢，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可能都跟他认识，也没准您接受过他的一些诊治哈，但是对于中原医者背后他们的这些故事，可能我们需要通过这些访谈节目更深入的来了解，稍后的时间您欢迎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交流。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进入九月啊，我们常常说金九银十不仅仅是丰收的季节呢，也有很多很多好的期待哈。我们的交广 UP 商城呢，就给您带来了每年一度的谢卡的开门福利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向您推荐的是 UP 商城带来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那公蟹3两有一瓶红牛那么大啊，自己吃发福利都是可以，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那全部都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不仅要好吃， 而且我们还要让价格便宜。今天呢，是我们交广听友专属的谢记开门福利。那么刚才我们给您介绍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尝鲜价只要299。同时今天呢，在 UP 商城下单买两张再送一张，相当于299元到手三张大闸蟹的蟹卡，平均每张蟹卡99.3块，一只蟹才合到16.55块，还同规格的要30-40。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交广尝鲜的福利只剩3天了，3天卖完下架。等到9月份开壶之后呢，您就可以扫码溯源。同时，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但是今天呢，我们只剩最后3天，只有这3天啊，我们的这个优惠福利。欢迎您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要抢单了啊，不是下单，是要抢单。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还有就是金九银十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持续在和华普装饰举办家装节，每个月都有一场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可以到我们的家装节现场去了解一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能够报名。那么华普装饰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在华普装饰装修房子工期90天，如果延期1天赔您200块钱。同时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广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个保证呢就是避免有纠纷，如果在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质量纠纷，可以用这100万直接赔给您，保障足够实在。另外就是签署闭口合同，告别增项的套路，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汉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参与报名。那记得先报名，随后呢再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活动，也希望在这儿能够见证您的家换新，带给您全新的这个感受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精英汇聚的前沿，这里是高端云集的论坛，这里是南方会客厅。
1: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也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来共同关注和收听节目，还可以观看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点击我们的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今天呢是南方会客厅中原医者的专访系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河南省正骨医院，也是我们熟悉的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管委会委员、脊柱微创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朱慧敏。刚才呢跟朱教授简单的做了一番这个业务的了解哈。那朱教授这么多年行医啊，有很多打动我们的医患故事。我记得曾经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从青海省过来的哈，他呢患了腰椎管狭窄和多处很多很多的基础病。我们知道老年人嘛，身上很正常啊，有一些基础病，但是80多岁的老人腰椎管狭窄，很多人是不敢手术的，很多医院也是不救治的，但是他呢驱车1000多公里专门跑到河南，能跟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
0: 好的，这是一个能够展现脊柱微创的魅力。同时呢，因为这位爽朗的葬出了一个老人呢，也是让我很难忘的。因为他家呢是在我们青海省的下边的就是一个藏区。当时呢他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患者呢就是腰疼腿疼，不能走路，非常的痛苦。在当地呢跑了很多家的医院因为呢他患有很多的基础病，很多医院呢都没办法给他进行手术的治疗。没法进行手术的保守治疗效果又非常的差。后来他经过多方打听以后他了解我能够做一些脊柱微创的技术，
1: 估计也是这个全国遍寻名医了，推荐听别人推荐到了您。
0: 是的，因为呢他离我们这边呢比较远，而且呢他的整个身体的状况就是行走也非常的困难，有没有办法坐航班来， 所以说他家人呢就从他家里出发啊，这个行驶了1000多公里啊，他儿子开车啊把他给带到郑州。
1: 嗯，
0: 当时见到我以后，他儿子含着泪水说是最后的希望了啊，然后希望能够解除老人的痛苦。而、我们中心呢仔细的给老人会诊以后啊，我们又把我们 ICU 啊，我们内科的一些专家进行了包括麻醉科进行了一个 MDT 的会诊。
1: 嗯，
0: 啊，大家都感觉到就是老人的椎管狭窄很重，而且合并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啊，如果在麻醉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还是能给他啊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对高龄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过程中啊，患者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可以把手术停下来。
1: 嗯，
0: 啊，过两天我们再继续做。
1: 嗯，
0: 但是做开放手术你就不能这样了。
1: 嗯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微创技术的还有一个好处，比如说它这个问题很多，我们一次只能解决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在分期分次的去解决。
1: 嗯，分阶段。
0: 啊，对，啊，针对这个情况以后我们都可以把啊微创技术啊就完美的来展现。所以说呢我们啊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方案，我们通过两次的微创技术，这样把完整的把它整体的椎管啊我们就给它打开，而且呢把压迫神经的啊这些组织啊都给它去掉。
1: 嗯，
0: 患者手术以后第二天啊他就能够下床活动，而且呢他整体的啊就是说在住院仅仅5天以后啊就愉快的踏上了回家的路。
1: 哟，才5天时间、可能他驱车往返都不止5天时间。
0: 所以说老人回去以后呢、经常给我沟通啊，就是说我今年怎么样、完了以后啊，每次等他那个话呢就是说是普通话也不是十分清楚啊、但是现在这几年像老人90多岁了、每年都视频给我说啊我现在很好朱教授。怎么着，而且经他介周围介绍来的病人，而且来到我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就有10几个患者。
1: 嗯，
0: 所以针对这些情况这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只要我们用心，我们把脊柱微创技术能够给它专业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能够是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这也就是我们医生最大的一个成就感。
1: 对，刚才周院长也说到了，嗯，您所在的医院每年4000多台手术啊，大家可以想想，几乎每天就10-20起手术，除去节假日，可能如果是再均出来的话，那更多了哈。
0: 对。
1: 而每一起手术，每一个病患背后呢，都是无数个家庭的牵挂，而且还有就是刚才像您说到的，如果一个健康的青壮年啊、那么他如果有这些脊柱啊或者腰椎的疾病，他的各方面的综合体征恢复会比较快。那种特别年幼和特别年老的，其实我们手术风险也蛮大的啊，对医生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此时此刻呢正在听节目的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张嘉译这个演员，他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大家经常会看到啊，就是影视作品里面甚至有很多模仿，实际上当事人的这种痛苦旁人是很难体会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看有很多人他痛不欲生，因为他整个的生活质量是明显的下降，就是生活失去了快乐。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简单的微创手术，在几天的时间内就能够下地活动啊，彻底解决困扰自己的这个疾病，那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讲，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音。但是作为医生我们可以想象给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0: 是的。
1: 嗯，好，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和朱院长朱慧敏教授有什么想交流的也可以在线留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1: 9:2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方会客厅节目，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推出的是中原医者专访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到节目中的中原医者呢，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是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管委会委员，脊柱微创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朱慧敏。说到朱教授，很多人是非常熟悉啊。看到这位叫天才，我看这叫天才小熊猫啊。天才小熊猫问了说，成年人的驼背有点反弓。哎呀，这个好专业啊，这个词，成年人驼背有点反弓，有没有办法矫正？哎，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教授，这应该是在您的业务范围之内啊。
0: 好，成年人驼背，他说的反弓可能是和我们这个整体脊柱的生理曲度，正是，比如说，颈椎它如果有反弓啊，这个可能胸椎、腰椎都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驼背就是我们常说的后凸七型，有办法矫正吗？办法是有，但是很多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矫正的，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他这样一个脊柱蜕变的发生，他周围的就说是肌肉的，和骨骼呢都已经就说是形成一个固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形成一种僵硬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如果他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出现一些神经的一些症状。所以对成年人来说，尤其是现在年龄大的人出现了蜕变的侧凸，或者是蜕变的后凸，畸形越来越多啊。我们经常讲，如果出现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我们脊柱畸形引起的一些症状，第一，不能长时间的坐，坐10分钟都受不了，或者不能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行走非常困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出现神经受压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肢体的麻木，出现腰部的疼痛，像下肢放射，那就是说这些才是手术的一些指征，
1: 就是有达到这些条件，那我们才建议手术。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对畸形，我们可能要通过拍片子，然后对畸形这一块它一些角度，比如说一些靠背角、一些后凸的角度等等啊，通过这些角度的测量，它达到一定的度数以后才需要手术治疗。
1: 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手术的标准。
0: 对，所以说能治，但是平时呢可能还是要以大量的以保守治疗啊，以这个保健，注意自己的正确的姿势，这样的症状为主。如果没有症状啊，他就治疗，你都不用扎针，不用注意，但是到一定的时候以后可能才需要治疗。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儿，我们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事儿，放在一个这个有疾患的人身上，他其实是非常大的痛苦啊，生活很不方便。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留言咨询说，这个医院在哪儿？这是河南省骨科医院，就是您可以在导航上搜索一下，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是咱们省骨科医院啊，非常知名。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更知名啊，咱们今天请到的中原医者，刚才介绍了是河南省骨科医院，也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的管委会委员，脊柱微创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朱慧敏。其实朱慧敏教授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您在网络上搜索都能够找到朱慧敏教授非常多的一些介绍。那朱教授在您日常带学生、教学生，还要培养青年医生，实际上这是一个传帮带的过程了哈。对青年骨科医生，您更看重哪些品质呢？
0: 这几年呢，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已经深深的认识到，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医生的培养啊，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年轻医生的培养。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骨科医生来说，虽然说我们手上啊拿的是手术刀啊，但是我们担负的是患者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技术呢，我们可以日积月累的去打磨啊，但是医者的人心、敬畏生命的本心是不能丢的。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求一些我们青年的患者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苦练基本功。
1: 嗯，
0: 要精益求精的去来打磨

0: 手术的技术，同时要更加啊，就是说是关心患者的病情，啊，处于这个站在一个换另外一个角度啊，去了解病人啊，去懂得病人，
1: 嗯，
0: 去思考病人的病情，
1: 实际上就是换位嘛，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这几年可能是我们感觉到啊，我们河南的这个在脊柱微创和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最大的短板还是在科研这一块。
1: 嗯，
0: 那就是说在文章科研，我们做的病人数，我们做的病例数，我们手术的技巧啊，以及我们手术的方法，我们在国内并不落后，我们甚至在世界上有些技术也处于一种领先的地位。但是我们呢，和他们的整体的我们差距啊就在这些地方，啊，为什么我们差距在这地方？可能在科研重视程度不够，同时呢，我们的人才啊就深度也不够。
1: 嗯，
0: 所以说这几年我们就我们中心吧，首先我们就引进了大量的博士，目前呢我们中心啊博士人数已经达到了这个就是说八位。这些年轻的博士的引进以后，第一个除了打造我们的队伍之外，他们在科研方面，他们自身的追求，他们的眼界啊，他们的对这个整体的技术了解的深度和广度啊，都能够充分的展现。所以这几年呢，虽然说我们在不断冲刺国自然，我们省自然也获得了很多项，
1: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一些文章，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近在上周召开的全国脊柱脊髓大会上啊，我们老中青啊，我们三代人都能够在大会上，在全国的会议上，我们中心站在的地方啊，讲我们的技术，讲我们中心的发展啊，介绍给大家。这样大家能够认可我们河南省陆上正规院、河南省骨科院脊柱微创中心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年轻医生不断培养的过程。同时呢，我们对年轻的医生培养在这一块不仅仅是技术的培养啊，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在深刻的了解他的本质本能，如何对患者能够更好的啊去关心他们。
1: 嗯，
0: 在这一块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培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1: 嗯，您看叫华仔这位朋友就想咨询一下朱教授，因为平时啊，说实话，我们到洛阳正骨医院想见到朱教授还是不太容易的哈，因为朱教授非常非常的忙。他说这个膝盖骨质增生能不能做微创，他就想借着这机会啊，正好来咨询一下，请教一下。
0: 首先那个就是说人体的蜕变呢，它包括一些关节的蜕变和脊柱的蜕变。
1: 嗯，
0: 他说的这个膝盖骨的骨质这个增生呢，那就是说是膝关节骨质的增生。
1: 嗯，
0: 骨质增生，好多人认为啊，骨质增生就不好了。其实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的保护。
1: 嗯嗯，
0: 骨质增生是从某些程度来说，它是好事。
1: 嗯，
0: 就是人体随着这个自己年龄增大以后，可能韧带的松弛、肌肉力量这个减少，这样骨与骨之间的活动就不稳了。
1: 嗯嗯，
0: 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皮带轮一样，用的时间长了松弛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关节松弛了以后怎么办？人怎么办？人本能的是长骨刺。
1: 嗯嗯嗯，
0: 长骨刺的目的它就是要稳定关节，那稳定关节以后对你的走路啊才不会行走啊跑步啊等等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两点是一定要处理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脊柱里面它增生以后增生到椎管里面压迫了神经啊，形成了椎骨狭窄，使患者行走困难，出现了腰部的疼痛啊，腿部的疼痛，这是需要处理的。
1: 嗯，
0: 啊，这位网友所说的就是说膝部的骨质增生，那就看来有什么症状。膝部的增生以后，如果啊引起了膝部的疼痛，
1: 嗯，
0: 引起膝部疼痛以后行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拍片子。
1: 嗯，先确定
0: 啊，拍片子以后呢，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拍膝关节的，就是说是第二片；第二个呢，我们要拍膝关节的核磁共振。
1: 嗯，
0: 因为第二片呢是对骨形结构啊，它能够看得很清楚，而磁共振呢是对于它一些韧带、软组织，它能够鉴别清楚。如果它是半月板那一个损伤，
1: 嗯，
0: 啊，如果增生以后是一个游离体。啊，又引起了关节的活动这个障碍，这些都可以在微创的关节镜下去进行手术的。当然，严重的蜕变以后，引起了这个关节行走困难，整个骨质破坏很重，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个全期的膝关节置换。现在全期的膝关节置换也是很就说是在向微创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哦，膝盖的置换也在微创化啊。好，那此时此刻还看到平台上有

0: 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问了说，哎，他想问问朱教授，每天早上第一时间起床后第一时间胯部和腿部骨头会响哦，这是一个35岁的女性，说这个胯部和腿部骨头会响，听起来蛮吓人啊，这个样子。他说想问问这种需要不需要关注和治疗呢？
1: 胯部和骨头会响啊，可能常见的胯部我们就有一个疾病的名字叫弹响胯啊，弹响就是说是一活动的时候关节这个去这个出现这个弹响，其实它就是就是关节的一个就是说是骨质的叫粗隆部位和髂胫束这样在那磨，然后出现了一个一个弹响，而且呢就是说是走到活动开啊，然后它就不响了。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对这个整个自身的影响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开车的听到汽车出现一样的声音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感觉到，哎呦，我这个骨质这个整个骨质的啊，就是说是
0: 会不会
1: 活动
0: 失松了？
1: 活动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说对自身的就是说整个感觉恐惧是很大的。但这样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啊，不光有弹响胯，也有弹响期啊，这样情况的一个出现。如果经过到一定要让医生给他检查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就是说症状，有没有特殊的器质性的病变，往往都不需要管他，经过一些锻炼，过一段时间以后他都可以消失了。
0: 嗯，还是建议他多运动多锻炼。
1: 啊，对，
0: 嗯，啊，增强自己的体质。好的，叶子这位朋友啊，这位女士也希望朱教授的回答对您有帮助。
2: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节目里还要插播两个福利给到各位啊！现在学生都开学了，除了新书本和新文具，一个合适的水杯也是咱们孩子日常所需。尤其是进到秋天了啊，秋冬天气渐凉，孩子在学校如果能随时喝上一口温水，这是很多爸爸妈妈的牵挂。今天我们的交广 UP 商城就给您推荐这一款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小茶日记这个品牌呢，是专注做孩童的水杯，品质这块呢是已经帮您做过了把握。六个小时的长效保温，日常足够用，500毫升的容量够喝，也不太笨重啊。那杯盖呢是双引口的设计，第一层是吸管，第二层是直引口的设计，怎么喝都很方便。同时呢，随杯还赠送杯套和杯带，孩子往身上一挎啊，也能够解放双手。市面上一只内外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多200-300元，但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这次给咱们所有的粉丝争取到了出厂价只需要99元，同时还附赠品牌礼袋和杯刷。同时呢，开学季限时优惠，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一个价值89.9元的同品牌的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个。总结一下，99元可以到手2只保温杯啊。那此时此刻您也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赶快去秒。赠品数量非常有限，不到100单，送完就没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保护好了孩子，咱们也得给自己呢多一点呵护。进入换季了，白天皮肤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还要修护滋养焕亮，全面焕颜。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出了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肌肤之钥呢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核心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那不仅仅呢让您在白天能够给皮肤做好滋润，夜间同样也要滋养。那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的是 CPB 的专柜原价2680元，今天爆款商城和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499元的我们的粉丝专享价格。一方面是让利换口碑，另外一方面是爆款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同样只有100套，好货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那您呢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限量100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秒杀抢购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会天下宾客，听权威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南方会客厅。
0: 这里是南方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南方。我们今天的南方会客厅中原医者系列专访节目邀请到的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管委会委员、脊柱微创中心主任医师教授朱慧敏。平时啊，要想见到朱教授可是不太容易啊，挂朱教授个号就更难了啊。每天这么多患者驱车几千里来找到您，就是为了微创能够治好自己的疾病，用最小的这个伤口、最简单的手术啊，其实对患者来说哈是比较复杂和担心的，但是对于咱们的这个教授来讲呢，是需要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在最短的时间去解决患者的痛苦。所以大家今天呢，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也很多想来跟您直接咨询的啊。我看到这位叫天外来客，就想问问朱教授，他说今年已经50岁了，两个膝盖上下蹲卧的时候，里面咯咯响，也不疼。不疼，但是就是响，就像刚才朱教授说的，开车感觉总是哗啦啦哪儿在响哈。他说是膝盖蹲卧的时候会响，这种需要治疗吗？
8: 而像这种呢，我还是建议啊，因为他两个膝盖都响的话，还是要去做个到医院啊，拍个片子啊，检查一下，
0: 嗯，
8: 啊，看他关节内有没有游离体啊，或者其他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需要处理。
0: 嗯，还有刚才小天才不是在问吗？说咱们医院有没有按摩正骨科？说日常想去按摩正一下骨，说这个能不能满足他呢？
8: 那这就问对了，我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名字都叫正骨医院
0: 是的、顾名思义啊
8: 啊、所以说它不仅仅是正骨科，我们做保守治疗的科在郑州院区都有十几个，而且呢我们在整体的还开展了就说是日间病房啊、除了在门诊我们有专门的治疗室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门诊治疗之外，对于一些比较重的病人而又没办法住院的，
0: 嗯，
8: 我们整个全国家的就说是对中医的一个支持啊、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河南医保局啊、由我们最先开展的一个日间病房、就是说平时我们可以在那儿做正骨啊等等这些治疗但是呢晚上可以回去照顾孩子呀，不用在这住，但是我们按住院去报销啊、等于是我们开展了日间病房啊、也开展了很多，所以说放心的去啊、到时候而且呢、我们的整体的做正骨的我们做中医治疗的技术还是非常高的，方法也是非常多的。
0: 嗯，好的，朱教授，您看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家就很多咨询，嗯，有时候腰痛发作的时候或者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会上网去问啊，上网去查，也有一些偏方

0: 次啊这样一个缓解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所有的啊，就是说是腰疼腿疼这些病在没有诊断之前都盲目的去按摩，这样的话就说是否则的话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比如说椎间盘脱出啊，椎间盘呢就是说是腺环的破口已经破开了，而且呢椎间盘的髓核组织啊已经流到外边了，压迫神经了，这个都叫椎间盘脱出。如果这时候你还要进行按摩的话，那就是说的可能有更多的髓核组织出来去压迫神经，
1: 反而越来越坏、
0: 嗯、啊，越来而且呢严重的会压迫马尾神经，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更麻烦，
0: 甚至出现瘫痪，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严重的椎管狭窄，本身神经受压很重，如果我们再进行去按摩的话，可能按摩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些比较轻的啊，椎间盘膨出或者是腰肌劳损，我们叫腰背肌筋膜炎，这样的话就说是适度的按摩，而且要找专业的按摩师，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否则话风险很高。
1: 嗯，
0: 对于持续的一些出现的腰痛或者按摩以后疼痛加重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去做我们常规的啊 DRPM 或者 CT 核磁的啊这样的一个检查，来了解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位置、椎间盘啊突出的情况、椎间盘突出的分类、对神经压迫的情况，这样的话再根据啊就是说患者的症状来选择治疗的手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什么偏方啊，有些就说是啊手指倒下。
1: 嗯
0: 啊，有些人捶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其实对于这种盲目的推拿复位啊是不可取的，而且出现副损伤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再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些盲目的这种治疗，可能有一些感觉到好一点，但是过后
1: 就是当时
0: 啊对，很快症状又出现了。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朱慧敏教授。那朱慧敏教授在业内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叫微创的先行者啊。20年前当国内的脊柱微创技术还处于步履蹒跚的阶段，那朱教授已经在河南率先开展了这项技术，现在呢已经能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毫米级的精准微创。朱教授用他数十年的光阴呢，把一条充满荆棘的微创之路走成了造福近万名患者的康庄大道。刚才我们也听朱教授简单讲了自己的一些从医的这个履历经历和心得啊，尤其是刚刚在河南引进微创技术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承受着这个未知的这些风险啊，但是这么多年造福了无数的这个患者。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在节目当中呢跟朱教授来聊一聊他的从医经历，同时呢我们也对朱教授的一些这个他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呢、啊、包括医德医术的理解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那朱教授，很多的上班族啊正在听节目啊看视频的各位，平时我们没有发病的时候也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好腰椎的养护，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腰疼的时候，我们要去正骨啊复位啊，甚至做一些治疗。那么日常我们该怎么样去做防护呢？
0: 这条非常重要啊，就说是第一条，我们就应该，我们看很多电视剧啊，看很多一些白领白天坐在那电脑前，到晚上加班加了很长时间，一直坐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小时都在那坐着，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拒绝久坐。久坐的情况下，因为人长期坐位的时候，整个椎间盘的压力非常高，如果持续压力高的时候，可能导致椎间盘突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每隔半个小时到40分钟一定要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我们斜着，或者我们躺一躺，或者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我们再坐。不是说不能长期坐，不能长期连续坐
1: 哦
0: 啊，这
1: 不能久坐
0: 啊，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一个活动的少啊，一个我们饮食不太注意啊，我们可能吃的很多外卖，所以说很多人对体重管理不是很好。那么体重很重的情况下，它也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对于体重很大的人，我们首先就是说，不管我用什么办法给你治疗，治疗后第一个你要做到的就是要减体重，
1: 去减肥
0: 啊，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减重它能够也让自己的身体的负担哈、骨骼承受的压力小一点。
0: 对，
1: 嗯，
0: 这但是同时呢，也减少了它内脏。

0: 包括心脏啊，包括肺啊，完了以后这样它的负荷
1: 压力都会小
0: 啊。如果长期的话，可能其他的脏器也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啊，就是腰背肌核心肌群的锻炼，这些肌群练好以后，它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腰部，这样你出现腰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甚至腰椎滑脱的这种机会就会减少。
1: 嗯。
0: 那么针对核心肌群的锻炼，可能我们经常会知道什么小叶飞啊、五点支撑啊。
1: 嗯嗯。
0: 除了这些之后，包括一些倒走啊，包括一些啊平板撑啊，甚至有条件的时候做游泳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好这个核心肌群锻炼的。当然，我们收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在我们抖音上所教传授的一些正确的锻炼方法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呢，就是非常重要，那就是严禁弯腰搬重物。
1: 哦，严禁弯腰搬重物、
0: 就是有时候我们搬个花盆啊、我们或者是搬个煤气罐啊，或者我们去搬一袋面呢、你弯腰你再提起来的时候，这时候因为你在弯腰的时候猛一用力，在弯腰的时候整个椎我们椎间盘后部的它承受的压力非常高，在猛一用力以后，椎间盘可能走后部突出，再往后它压迫的就是神经所以说往前突的它很少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向后突的那就容易压迫神经，大部分椎间盘突出都向后压迫以后，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严禁弯腰搬重物。如果你去做抬桌子啊，去搬花盆啊，你一定要屈膝屈髋，
1: 就是蹲到半蹲的姿势。
0: 对，半蹲的姿势，腰是直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是腰部的
1: 相对缓解一些。
0: 对，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它就会小得多。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天冷了以后要注意保暖。包括保暖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就是说冷了以后，整个你那个体表的毛细血管收缩，肌肉的供血不足，这样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一旦出现反复的腰痛、持续的腰痛，甚至腰痛往下肢的放射，你不要想着我贴个膏药或者我就坚持一下扛一下就过去了，你过去了一会儿，你经常长期下去以后，可能不该带的疾病你就带掉了。所以椎间盘突出我们经常讲它是个阶梯发展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在早期，这样的话注意以后人80%以上的人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嗯，还是这个自己的养护更重于治疗。
0: 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今天拖地加了三间房子，拖了两间以后腰部出现酸痛了，你不就不要坚持的给它拖完了，你就休息，找个地方躺下休息以后然后再去干，
1: 要调整
0: 对，这样的话它就可能避免了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别非要一鼓作气
0: 啊。对，
1: 好的，今天呢您看我们聊了很多呀，这个还觉得意犹未尽哈。时间关系呢，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下一次哈，跟朱教授的相约。也非常感谢朱慧敏教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南方会客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根看不见的脊梁，他可能是困境中扶你一把的人，或者是在黑暗里给你点灯的人，也可能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跟你说别怕，有我在这样的人。而医生就是这世上最常说出这句话的人，不求记住自己的名字，只愿当每个患者走出医院的时候，步子稳了，腰杆直了，笑容回来了。感谢朱慧敏教授，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粉丝收听收看本期南方会客厅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是哪儿？
6: 来了，老弟，
7: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8: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6: 你也听说了？
8: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7: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8: 这么多的？
7: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 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8: 快，现在这个是吧？
7: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7: 哎
9: 哎，
1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1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偃师段的65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河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二广高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新野段的1382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看一下沿黄高速蓝峰段的88公里的北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再看一下宁洛高速武阳段的55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堤棒的故障，目前郑州绕城高速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中午的1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从后台整理成了文字，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文字来手机端口上进行查收。你也可以直接把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转发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记好查询对应的高速路况通行信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没错，咱们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开始到您整个车生活的使用，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定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平台上啊，有朋友在发送这个就是大闸蟹，一开始就看到大家那个信息哈，定的关键词朋友们调整一下，是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哈。另外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最近呢很多朋友确实在我们的后台又开始追问一个老问题，能理解大家这份纠结哈。不知道应该选择油车还是电车，我就追问了一句，为什么还现在还就是有这个就是顾虑。大家的这个就是说法呢，就是这个话题哈，其实经常容易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就是引起大家的一个探讨。那以前啊，就大家肯定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情况下，其实买车相对比较简单。后来呢，就是有新能源发展之后，大家开始纠结电车、插电的、增程的。原来我们跟大家说过哈，就如果说你在市区使用这个车子比较多，而且家里面充电比较方便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优先选择这个电车。那如果是咱们可能高速公路驾驶跑得多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插混的车型，有点里程焦虑的。然后这个车呢，就是市区和高速上可能都会用到的。那增程在这个时候它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大家一个续航焦虑的一个过渡周期。但是呢，这个增程的这个车呢，它其实相对来讲啊，也比较适合在市区去跑。如果是在高速上，它到这个就是油耗的表现上，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插混的这个油耗还要更高一些。所以咱们就说的哈，至于选择哪一个动能的这个驱动方式是跟我们平时这个用车环境有关系的，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啊，到底是油车、电车、插混还是增程，到底应该怎么选。你看，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一直在攀升，我们现在就是统计的十辆车里面有六辆车大家都会选择这个新能源，而且新能源品牌的这个新产品层出不穷。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传统的油车企业，对吧，他们也在想啊，就以前我们的市占率这么高，但是面对这些客户的流失，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动力总成和智能化的水平呢，其实它目前还在一个就是迭代升级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动作是有点慢了哈。那么从最真实的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就我们讲的大家的这个用车场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选择。大家之所以去犹豫和纠结，是因为新能源赛道的这个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燃油车呢目前也开始不断的推陈出新，比如说在价格方面的一些优势，对吧。与此同时，你像那个油电混动的车型，它也在加速成为市场的主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今天选择三个比较有代表的车型，依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看看就是哪一种场景比较适合您，因为他们本身用的这个技术路径其实也是有一些差异的。先说一下那个全新的深蓝 G318， 首先呢，这个车它是长安旗下的一个新能源的，算是一个先锋的品牌。它从成立以来，它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年轻和科技。它旗下有比较多的这种，就是或者让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 SUV， 因为搭载的也是华为的全套智能方案，而且起步价格只要不到20万。又有比较强烈的这种视觉冲击感，所以说让大家对于这种车型的这个就是关注度或者说这好感度自然就高了一些。它哈就是深蓝 G318 的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在于说它是20万级别当中唯一的一个同时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0 Pro 和鸿蒙座舱5的一个方盒子的 SUV。 而且就是在这套系统之下哈，它整个车辆里面有27个融合的感知传感器，有一颗是舱内的激光雷达，还有3颗 4D 的毫米波雷达和11颗高清摄像头，以及12颗超声波雷达。就是这么多这种就是激光雷达的优势在哪哈？我们经常说可能平时你看你还不太觉得，但是到这个天气情况比较恶劣，或者说就是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它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更宽阔。这个哈是激光雷达，就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说买车喜欢这个激光雷达，是对这个方面有一些依赖的。

那动力方面呢，它是这个属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增程，它是增程的一个系统，双电机四驱的，峰值扭矩到552牛米。扭矩代表的什么意思啊？就像类似于说发令枪响的那一刻，运动员瞬间爆发的那个就是爆发力，它那个叫峰值。峰值扭矩大的，可能车辆的脱困能力也会比较强一些。20万级别的方盒子哈，它这个动力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有点像是可以 PK 到的是，我们想想啊，到油车的3.0 V6 的发动机，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再加上它也有这个中央无级差速锁，磁吸的这个就是机械差速锁，差速锁哈，它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应对不同路况的时候，它进行一个调控，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一个是提高通过性，一个是还是咱们讲的哈，这个脱困的这个能力会有增加。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大家要选择这个增程的车型，它算是一个就是当下，比较新、比较潮的一个，包括外形造型符合很多人喜欢的那种方盒子，造型的一个主流趋势。这是一款车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代的长安的 CS55 的 Plus， 因为它本身用的是蓝鲸的一个超勤的混动，你看刚是增程，这又是一个混动，所以大家一定记得哈，是按照您的这个用车的场景来进行动力的选择。长安本来也是我们中国汽车品牌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 CS55 这个系列哈算是长安家族里面的一个销售的常青树。你像它在今年就上个月它的第四代有一个那个超级混动的上市，价格基本上就是10万左右，98900到应该11万7900，在这个价位段之内哈。但是如果说你拿到它的那个限时权益价格的话，只要79900起步。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它是把混动的 SUV 的入门门槛就拉到了跟普通燃油车是同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为什么今天回复大家就关于选油车还是选这个电车，把这个三个车给它拿出来，因为它各自有代表。你看长安 CS55 这个车就是它属于混动 SUV 的一个入门，但是它又跟这种合资的 油车的 SUV 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说这个时候该怎么选，它等于说同时给你两个选择，一定要去进行试乘试驾之后咱们再来决定。它呢就是突出的亮点在于哪儿，就是插电的混动的系统，它的门槛低，耗能低，它整车不需要外接充电，正常加油的话它也是可以来使用的，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一个180千瓦的高磁通的高功率的混动电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就是我们因为它价格就10万左右，肯定比较适合就是正常家庭代步通勤来使用，它给到的工况油耗百公里不到四个，WLTC 的这个综合油耗的话，也就是不到五个，就4.6个左右。如果是满油满电的话，因为是插混的原因，所以说这个车型呢，满油满电的状态可以跑到1500多公里。那如果咱们是按照私家车哈，就是一年15000公里的这个体量来计算的话，油费大概会省4000-5000块钱。那五年下来，你可以省多少钱？2万块钱，对吧？所以说这个哈，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您的这个用车场景，再次强调哈，用车场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车其实 CS55 哈，它是2017年就已经推出了，就为什么说 CS55 在长安的序列当中是一个销售常青树，一个是因为它上市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在它这个同级别价位当中也没有几款车，可是现在哈，它面临这个竞争压力同样非常大，只是说它好在它这个价格确实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看一下这个红旗HS5， 红旗这个车可以说是一直承载着我们汽车工业的荣耀和梦想，而且它作为品牌的一个销量支柱呢，就是 HS5 哈，从它上市到现在卖了70多万辆了，它应该说是中国就是 B 级豪华 SUV，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车型。在上个月的这个成都车展上，它有一个新的版本，上市之后呢是134800起步的一个价格，油车市场压力很大。那么这个车呢，它就是把这个整体都做了一些提升，它其中提升最大的就是迎合当下大家对于这个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辅助的这种需求，它的这个灵犀座舱 5.0 还有高通骁龙的 8155P 的一个芯片，这是一个性能底座啊，它打底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 5.0 英寸的一个2.5K 的超轻的中控大屏，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还有一个30英寸的 AR HUD 的抬头显示，就这个智能化确实是这一次新款的红旗 HS5 就升级比较大的一点。那么另外它也有7个摄像头，1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雷达，就它构建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域感知，
就能够给大家提供又支持这个高速的快速领航，然后同时这个泊车的能力还可以覆盖很多的这种场景，它也可以支持遥控泊车，而且可以最远支持3公里的一个记忆泊车路线。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就是很多朋友去关注它，如果说你是想要选择油车的话，你依然可以来选择红旗的 HS5， 因为它全系搭载的是中国新十佳发动机 2.0T 的，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个全铝的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185千瓦，峰值扭矩是380牛米。就当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还觉得就是真的是一款就是顶顶的那个燃油车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讲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它的智能化、座舱的体验。但是回过来哈，再讲到 2.0T 的高功率的全铝发动机和它对应的这个功率和扭矩的时候，我也觉得，包括那个匹配的是爱信最新的 8AT 的一个变速箱，就一下子又拉回到那个油车的时代哈。所以说，就是从大家问到了，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说到底这个油车、电车、新能源咋选？所以我想了想，就大家问的也比较多，而且这个问题好像在相当段的这个周期内它反反复复出现，我们就选择几个有代表的哈。今天说的这几款车，有增程的，有插混的，也有纯油的，对吧？大家去考虑一下。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那种很极致智能体验和户外的拓展能力，那么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搭载华为的这个双持系统，包括有空气魔毯的底盘的全新轩的呢 G318， 对吧？就是2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里面比较合适。如果说你希望就是不改变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用车的这种习惯，对吧？那你对它的动力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期待，你可以去看长安的 CS5 Plus， 它有一个蓝鲸的超情的一个版本哈。你看这个，如果说你还是更加的觉得就是说这个油车可能能够给你带来这种踏实熟悉的感觉的话，那就我们说的哈，像红旗的这一款 HS5 也是目前来讲口碑还不错，也可以同步来关注。当然了，除了我推荐的这些之外哈，我推荐的这个参照的维度是什么呢？一个是它技术的一个迭代，一个就是它目前在市场上的一个总量的一个销售情况。我一般通常情况下哈是根据这两点，然后再结合的话，可能就是它这个价格政策的一些原因，然后会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如果是您有个性化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今天怎么这么多同那个朋友在发这个秒杀？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哈，就是大家在发送这个秒杀的，我们今天确实就是那个发秒杀的各位，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秒杀今天对应到的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昨天节目当中就开始分享了，就碰我们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热度反应确实很高。先来说哈，因为我看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的是蟹卡，为什么呢？就是方便你及时去兑换。因为螃蟹它也是那个就是冷链要保鲜的，所以说蟹卡你直接兑换，它直接发货，这样子我们在时间周期上会掌握的更主动一些。然后再来说规格哈，规格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卡，三张卡的价格才299块钱，那么每一张卡对应的都是6只螃蟹，那么其中呢是公的3两的，母的是2两的，就是规格给大家讲清楚了哈，里面是公3两的，母二公3两的，母2两的，对，3对，一共是6只这个大闸蟹。您要是买3张299块钱，到手的话是18只哈。推荐这个，就是因为也到了这个吃螃蟹的季节了，可能大家从各个渠道你都会看到有关于这个螃蟹售卖的一些信息。我们来推荐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这个螃蟹，是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们第7年连续售卖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说我们已经服务了50000家的一个车友，就是我们的后台有数据显示口碑还一直都是比较在线的，因为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无膏以及缺秤都包赔，就任何售后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的，这个先说就是让您放心的。那么另外从品质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阳澄湖咱也是厉害了，有了咱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那我们前期已经有同事去溯源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螃蟹，就是因为我们大概8月份那个时候还不行，大概要等到可能到9月
二十六七号，因为每年开壶的这个日子哈，大概就是9月26号左右，可能每年会有微小的一些差异，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在9月中旬，我们还是会再次，我们的主持人会到现场去做一个溯源直播，为的是能够实地帮大家看这个品质到底咋样。那目前第一小分队回来以后反馈的信息，给我们比较大的信心，就今年这个蟹长势还挺不错的。而且哈，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螃蟹的时候呢，你得挑，它一定得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而且它那个饱满的那个就是蟹膏蟹黄。

0: 那个状态，我们从外面基本上都能够看得着。你想象一下哈，就是不止好吃，关键是你怎么用都合适。自己买来家里解馋的，或者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螃蟹的，因为中秋节了嘛，是团圆的一个就是时机。吃螃蟹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吃螃蟹需要花费点时间，就是你跟家人一边聊天一边吃螃蟹，就跟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嗑瓜子是一样的，就是你又不会尬聊，然后你又有点事儿做，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就大家如果说喜欢吃螃蟹的各位，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一只螃蟹的价格就是16.5块左右，每一张卡的价蟹卡的价格其实才99.3块，一共是18只哈，强调一下，只有交广 UP 商城的粉丝才有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是剩下就是一共卖4天，今天是倒数第3天，全部都是去绳的重量，到手是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支持大家扫码溯源。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一起看一下省内天气，全省有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在我省的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风6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是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17到19度。明天我省的东南部是有部分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逐渐停止转为多云。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除了关注天气哈，朋友们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 您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这个咨询，是十八只哈。我们的这个螃蟹呢，我们说的就是一张蟹卡是六只，三张蟹卡就是对应到的是十八只，三张蟹卡的价格是299哈。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我们有详细的这个就是政策的这个介绍，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对应的一些兑换的这个情况的一些说明，我们到时候都是给大家这个顺丰的哈，所以说速度会非常快，等到一旦开户之后，大家就可以及时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进行兑换了，兑换的这个时效是很快的，因为能理解哈，就大家对于秋季第一口这个大闸蟹的这种期待，所以朋友们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一共是18只，没错哈，大家问的这个咨询的很对，就是18只，一共是299块钱。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天才小熊猫，天才小熊猫说纯电车20万左右续航长一点的有没有什么推荐，这个车型其实能够给您推荐的还比较多，但是我不知道您个人哈，就是有没有关注到哪些，比如说咱们想想，像小鹏不是那个小鹏啊，小米的苏七呀，智己的 L6 对吧？就基本上都是在20万左右的哈，苏七的话是21万左右，您参考有一个21万9900，基本上的续航700到900，因为它本身是这个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嘛。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像那个智己的 L6 这个车，当时刚上的时候，我个人觉得颜值挺高的，很像那种就是水果糖，那不还不是水果糖，就是牛奶咖啡糖，但又透点那个水果糖那种感觉，但是就看你对这个方向盘的这种把控是不是习惯哈。它同样也是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续航在850，包括那个007的 GT， 但这个车可能就是20万靠上，续航的话是600多到800多之间。如果是我看看，哦，要轿车是吧？轿车的话，像乐道的 L60 对吧？如果是你用租赁的话，可能这个价格20万你花不完。然后再往下看的话，那个方程豹的泰七基本上主流的这个配置也要到21万冒头，当然它最低的这个配置是179800的，700多公里的一个那个就是续航。然后哎，我看看啊，价格应该是在223，我们一个同事刚买的是大概就是这个价位段哈，或者是就是那个海狮零六的话，它也是700多公里。我跟您说的这几个车哈，基本上都在700公里左右。然后它的这个价格肯定就是起步价格是12万多，肯定是在您的这个预算之内的。所以说就是留意您的信息啊，我们的天才小熊猫，就是你可能对于这个续航有比较高的期待，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选车你看什么呢？一个就是看车辆的纯电续航，另外去关注，就是最起码它是有800伏，因为现在很多车型是9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我建议是从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选起，因为这个情况下，不管它的续航是多少，就是你补能它是比较快的，因为我是考虑到你可能对于这个车辆的续航表现是比较看重的，对吧？所以说建议哈，另外电池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考虑一下，就是3元锂，它的这种就是稳定性，可能就是说这个低温稳定性哈会比较好一些。大家可能经常会问到电车这个3元锂和这个磷酸铁锂咋选呀？磷酸铁锂可能它的续航也会有一些优势哈，您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或者说您自己哈看过哪些，也可以发信息就是补充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继续接着聊。然后再来发一下这个回复一下丁树哈，现在因为大闸蟹它还没有就是开壶，就等于说它还没有完全长成熟，所以说你要给它一个周期。现在呢就是你买到手里面的是一个蟹卡，一旦开壶之后呢，你刮开这个兑换码，直接在网上就是兑换就可以了。售后有任何的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及时给大家解决。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商城上去看一看啊，就把我们的这个好评反馈还是比较多的。反正就是过两天吧，我们做这个溯源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螃蟹，就我们交通广播自己在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养殖基地，看看我们今年的这波大闸蟹的养殖情况到底咋样。就是对应的关键词再提醒一下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它也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们是这个就是企业，如果说你想给员工就是准备这个中秋福利的话，也是可以来选择这个团购的。就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的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

0: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型相关的信息哈，大家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然后再借着我们天才小熊猫的这个咨询哈，也想一想，就进入到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呢，其实对于20万或者说20万到30万这个价位段的 SUV 呢，从今年就是8月底的时候，我们看9月份的一个新车上市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推断，就是国内20到30万的这个新能源的 SUV 的一个赛道也会迎来一个新的上升的这个新的窗口。因为在这个价格段哈，它是一个家庭换购的核心区间，也是自主品牌技术博弈的一个就是主场，有一大批这个就是车主在车辆进行这个增换购选择需求的时候，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更大的这个空间，它会锁定这种中大型的 SUV。 那么中大型的 SUV 当中，大五座也好或者是大六座也好，都是家庭整个出行的一个市场刚需，它主打空间，主打续航，对吧？它满足的是家庭多成员的这种共同出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会选择什么哈，比如说像比较个性的，能够覆盖这种越野场景的，有那种运动轿跑表现的，还有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能够带来更好的智能体验的，对吧？就基本上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方向，价格锁定在20到30万之间的新能源的 SUV 竞争会比较激烈。它另外一方面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的选择会更多，那可能价格的这种 PK 和竞争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是选择的余地也会比较大。那么在中大型的大五座六座 SUV 的这个阵营当中有哪些车型哈，比如说像小米的鹏程的 N7090， 还有那个比亚迪海狮的 081V， 包括东风逸静的 X9， 对吧？就是他们其实也各自是有差异的。小米澎湃的这两款车型是在9月初的时候会上市，它是基于昆仑增程架构打造的。那么其中 N70 呢就是一个中大型的五座， N90 呢它是一个2+2+3的一个七座的布局。那预售价格 N70 MAX 就是25万9900起步，那如果是N90 MAX 就是29万9900起步，你看是不是咱们讲的。当然就是它这个如果说在正式上市之后哈，价格应该是不会超过它的一个预售的，因为预售价格是先来就是了解这个消费者对它的一个接受度的嘛。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车的这个价格给的高，那么按照就是这么多次这个新车发布会的这个规律我们来看哈，新车上市的价格都会比预售的价格要低，那么可能会在23万，这个我猜的哈，就我个人感觉经验猜应该是要在23万就是左右这个价位段，我们可以再关注。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像08今天会上市，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08就是我们说的比亚迪的海狮08，海狮08是因为它也是一个中型的 SUV， 就是搭载了那个云辇 A 的双腔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它解决的问题是啥哈，就是你大尺寸的 SUV 大家都去贪图它的就是空间表现，我们都希望这个空间大一点，因为这样子你乘坐舒适性会好，但是大尺寸的这种 SUV 你在市区里面你转弯掉头的时候它是个痛点。所以说为什么在讲哈，这个后轮转向或者说它这个云辇 A的双腔，它都是在提供就是你在市区驾驶它针对我们的痛点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解决，天神之眼 5.0 的一个智驾系统，而且标配车顶的这种激光雷达。纯电的话它的续航是可以达到900公里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本身比亚迪的这个9分钟的这种就第二代的这个闪充技术哈，它能够保证的啥，9分钟充饱就是到97%了，所以说这点哈大家不需要担心。东风逸静的这个 X9 呢也是在9月份上市，那目前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属于就是大六座的增程型的 SUV， 车子也不小，轴距都到3.1米了，第三排就是乘客乘坐是比较从容的，而且它全系标配的都是华为的乾坤 ADS5 4个激光雷达，整个鸿蒙的座舱

0: 行，它从城市的 NOA 到高速领航全部都拉满了，所以说这个车目前给的配置确实不低。那么这三款车型哈，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20到30万的预算区间之内的吧，来看一看。其实还有很多哈，包括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过，像这个广汽传祺的月七，对吧？智界的 RX， 就这些在，就是包括那个长安起源的 Q06， 九月份的时候，就是整体新车上市的情况也比较扎堆儿。虽然说我们不太好确定，就以前咱们说金九银十这个传统的很多车企在放价格，但是今天这个哈确实不太好，就是今年的这个九月份上市的这个新车还不太好讲，不知道他们就最后竞争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才刚刚开始嘛，还没有走到就是这个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大家如果说是有金九银十购车计划的哈，你也可以继续就是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行业的最新信息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做分享的。朋友们，这个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不发大闸蟹哈，是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也说一下哈，就是在咨询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这个当当想买的这个万能通，是要看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万能通解决的是啥问题哈？就是你看亚超也在问这个888，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车辆就是近期油耗在增加，你找不到这个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就是它跟你平时的用车环境各方面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油耗会有增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去看一看，我们整个就是说这个车辆是不是行驶的这个里程大了之后，在保养方面有一些疏忽。如果你觉得车辆的油耗增加，你看一看你的动力是不是有下降。如果这两个条件它都存在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要去清除一下积碳。车子哈，就是只要你不管你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你的车子里面是烧汽油的，它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积碳，因为我们的发动机会存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比如说你城市通勤开的比较多，相对比较拥堵，你都是短途的点对点的这个出发地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动机都是一个低负荷低温情况下的一个运行状态，它就会没有办法保证你的燃油会100%的被燃烧掉。那汽油和机油没有被完全燃烧，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就是积碳，它会堵塞在我们整个燃油系统里头，所以说它会进一步影响发动机的做工，表现出来的就是你的车辆的油耗增加，那个动力下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了解一下，然后了解完就是为啥我们有这个需要之后，您再就是对应的去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哈，我们后台给大家的标注非常的清晰，朋友们就是记好这个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偃师段的651公里的北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4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二广高速新野段的1382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沿黄高速蓝峰段的88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五羊段55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因为地磅故障，目前郑州绕城高速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1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啊，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这种及时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分享给您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也来回复再发送大牌的各位哈。大牌您今天可以选择到的是我们的 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里面有钻光日乳，是125毫升的正装，它可以白天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的氧化和暗沉，底妆全天都是很白净透亮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钻光夜乳呢，也是125毫升的正装，夜晚修护我们的肌肤损伤，一觉醒来之后呢，脸蛋是很细腻和柔嫩的感觉。 感觉。再有一个就是正装的精华水是170毫升，它打通的是皮肤的吸收的通道，

0: 简单三步哈就可以实现精准的护肤。价格如果是在 CPB 的专柜，价格要2680块。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促销政策给到的价格是499，一个是品牌冲业绩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让你做一下口碑，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一下哈，就大家可能在选择这个美妆的时候的一些那个担心，就首先呢，我们是有这个7天无理由的，售后是无忧的。关键是朋友们要对应的选择到，它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比较适合适用。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换季的时候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是要做防御、控油和保湿的，晚上哈主要就是进入到这个修护、滋养和焕亮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CPB 呢，是有一个钻光三件套的一个组合，大家记好哈，就 CPB 这个调香是很不错的，是那种很淡的但又很高级的花香。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大家的哈。再来回复一下平台上朋友们关于这个就是车险的一个咨询。车险大家记好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哈，不是保险哈，它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车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讲什么哈，就大家在买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就是有一些平台它会用低价来诱惑我们。就是在这种价格诱惑面前，我觉得很多人就都会心动的。但是心动的前提是什么哈，我们还是要就是逐一的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近期在我们内部有一个就是关于朋友们购买这个车险，我们解决后台的这种就是共性问题的一个就是内部的一个分析会，有很多这种真实的案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就是你任何消费都会有一个货比三家，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比的其实不单单是价格。因为车险改革之后呢，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每一家的报价其实它相差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就如果说哈，你觉得它有那个报价就是低的离谱的，我们反而得留一个心眼。就像有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说，你去买车，郑州的这个4S店你都逛了一遍了，人家三家的价格差异不大，就到第四家的时候，他突然间觉得就是能够在你前三家谈的这个差异不大的基础上，在第一个三五千块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建议大家转头就走，因为你都不太清楚它里面有什么套路在等着你，对吧？所以我们是说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哈，你一定要看，就关联到类似于说什么车辆统筹的这个，它不是正规的车险哈，因为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是购买车险，你拿到的车险的这个标准字样一定是保险单，它不会出现类似于保障单、保障服务单之类的哈，就这几个字眼儿，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选择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选了这个车那个险种，但是你的这个保额，对吧？这个保额可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商业三责险，100万的、200万的、300万的都有。那如果说你买的只有这个100万的这个三责险，没有买这个车损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可能到后期去理赔的时候还有很多麻烦等着我们，而且它的这个理赔的额度有时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在保险整个选择的时候，第一，不要单纯的去比价格，因为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是缺保障。我们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保险这件事情就应保尽保，不需要保的我们一分钱都不多

罚他。所以怎么样能够确定就是你买的这个保险是合适你的前提哈，就为什么是我们给咱自己的车买保险，那为啥不说那保险你们批量来买吧，因为它不存在就是那种极大的共性，甚至说它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消费，一定是按照咱们自己什么车，大概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以及我们的用车环境。我经常讲的哈，要结合我们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比如说你经常市区开，一个人开，和满载那个市区高速一起开，你们两个哪怕是亲兄弟，你们两个选的这个车型的这个险种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得哈，车险的选择一定是结合咱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最后做确定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就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发送那个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我们可以一对一的哈给大家来这个解疑答惑。天才小熊猫，你发一个飞扬，就是发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然后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群，进我们的群之后呢，你问到了这个车型的改款信息，我会向品牌方核实之后在群里面给您答复，好不好？因为就有一些信息哈，它可能它变更的也会比较快。就咱们先说一下啊，就是目前你比如说这个在售的 7X 它也能够符合你的，我猜一下哈，你是看上它那个900伏的高压平台了吗？包括它那个 6C 的一个超快充。所以说就是如果有那个续航焦虑的，或者说你对这个车跑的那个里程有更高期待或需求的吧，大家一定记好哈，就几个点，一个看它用的是什么电池，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就是充电平台，有这个900伏的高压 6C 超快充的当然是最好哈。我们天才小熊猫邀请您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我跟品牌方落实过之后会给到您更准确的答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大家都可以哈，就如果您想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的话，我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闸蟹我再强调一下哈，关键词是发秒杀，朋友们发秒杀，299块钱到手是18只哈，而且注意规格哈，公三两母二两的，一张蟹卡对应的是6只，然后公的是三两母的是二两的，有一半一半哈，大家记好了。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是哪位朋友在给我刷这个那个是什么，我刚刚看一下，我找一下哈。我们今天有一个那个就是保温杯，保温杯对应的关键词也是发送秒杀哈，也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开学季的一个就是福利加赠，小茶日记内外纯钛保温杯是500毫升的，它的价格只要99块钱。开学之后哈，就除了书本文具，一个合适的水杯肯定是孩子的日常刚需，尤其是进入到秋季，气温慢慢凉了，让孩子能够随时在学校喝上一口温水，其实是很多爸妈的牵挂。今天我们 UP 商城推出的这个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小茶日记品牌哈，就是它是专注于做孩童水杯的。那钛本身是一种比较安全和稳定的金属材质，在航天和医疗领域里面也是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它表面有天然的那种氧化膜，它不容易和果汁、牛奶等等那些酸性饮料发生反应，给孩子用就是很踏实，而且它不串味儿，装牛奶也不容易有那种异味。再有一个就是它比较轻，同样是装500毫升的水，那么钛杯呢要比普通不锈钢的杯子轻不少。孩子书包本来就沉，咱做家长的哈，就是考虑的是能轻一点是一点。它有6小时的一个长效保温，日常够用，500毫升的这种容量呢，够喝。就不会太沉。杯盖是双引口的一个设计哈，第一层是吸管，第二层是直引口的一个设计，你想怎么喝都很方便。还做了360度的一个密封防漏，放到书包侧面不怕漏水，萌趣小动物的一个外观，蓝色粉色男孩女孩都可以来选。他还会随杯给大家赠送一个杯套和杯袋，就是往身上一杯也可以解放双手。市面上一只内外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概的价格得200-300块钱，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的一个联合争取的福利是99块，还赠品牌的礼袋和杯刷，送给孩子做这个开学礼物是很合适的。另外开学季的限时特惠，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一个价值89.9块的同品牌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个。那总结一下哈，99块钱到手是2只保温杯，一只放学校，一只放家里，或者孩子用一个，咱们家长用一个都行。不过要提醒一下这个大伙儿哈，就是我们这个赠品是只限前100单。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同样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哈，你也可以就是进入到我们
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联系我们的人工坐席的客服，帮助大家来解疑答惑就行。

0: 抢先预定，信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要啥的？我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们都来了哈。我们刚才在说那个大闸蟹得回秒杀，结果就朋友们有这个买大米需求的发了大米哈。大米朋友们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团购，能理解。可能大家有时候听到我们节目里面在介绍这个品，就记住它的名字了。因为我们这个品哈，每天是在变更的。我们变更的这个依据呢，就是按照大家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换季的时候，您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再有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大家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你像开学季，可能我们就会更多的关注孩子们的一些需求，所以每天这个关键词它对应的不太一样。大家如果是想要买大米的话哈，您发那个团购两个字，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跟大家这个就是推荐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嘛，就是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而且空气当中能够弥漫那种很香喷喷的大米饭的味道，其实让人觉得挺幸福和踏实的。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五常大米？因为大家都喜欢。那怎么能够确认它是五常大米哈？教大家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认准19266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专品的一个就是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五常的稻花香。我们广播渠道合作这个稻田是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生物酵素肥来做的培育，核心产区出品的，也是原厂地的职工，颗颗都是原粮的本味儿，就本来的味道。那么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它是根植于20公分厚含地黑土龙凤山活，就那个山泉活水来进行灌溉的，它一年哈就只产一季。那个土地因为它本身修养就比较充分，大米的营养就会更足一些，所以说你煮饭它就会更香。再有呢，就是有36道工序来进行严格把控，会批量的检测，达标之后咱才能出厂。稻花香米哈，它自带那种就是鹰嘴钩，而且呢它富有白玉那个富白，所以说是比较高蛋白高胶质的，它这种都是天然形成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价格哈，在市面上大家如果能够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一斤得120块起步。我们今天的福利价格，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有一个那个铝箔的密封袋，不需要担心会有反潮和变质。原价是199，但今天只要129，买2件20斤就比较划算，到手是238，一斤不到12块钱。那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或者说你就是喜欢吃这个米饭的朋友，你可以囤一下。但囤的话，大家会担心说，一来是就是那个你放它，就家里面没地儿放咋办？这个问题我没想到了。你如果是囤10箱，是不是得100斤？你就觉得说，哎呀，这100斤我得吃多长时间呀？首先咱们先看价格哈，价格是1990块，今天我们的优惠之后的价格是1099，每10斤就100多斤出头。它的优势是啥呢？就是你可以买这个米卡，你需要多少你就兑多少，这样你就不需要一次性把这个米全部都放在家里了，而且你可以自己兑，也可以就是邮寄到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就是或者就是全家一起，你买了这个卡之后，你一起来分，它都是很划算的。所以说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每单下单的话，我们会再减5块钱哈，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会员福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然后那个还是要说哈，我看一下，那个正光在发螃蟹，能不能发那个啥秒杀？看回复一下这个庆伟对于这个车险的一个咨询哈，车险就是您发送完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留下联系方式，因为这样我们的人工作息才能够通过电话回访联系到大家。我刚说了哈，就车险这个话题，就是一旦聊开了，就它特别大，它涵盖的内容也特别多，所以我们会设定这个人工作息，其实成本也很高，但是我们觉得只有通过人工跟大家沟通的方式，才能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表述清楚咱自己的这个需求之后哈，我们才给您专业的推荐。再次强调一下，就是

正规受保险法保护的这个保险单，它的字样就是保险单。如果你看到的是交通统筹保障单、保障服务单，就这些都不对哈，它都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就相应的一些信息我们提前就是做一些了解。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山峰也在发信息说，我也想选择一个20万的这个 SUV， 怎么进群？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就是转转也发信息说，极客 7X 目前的这个价格在多少？它就任何一款车型啊，首先它是有一个价位段的，但它基本上就是锁定的就是20万加或者是25万上下这个价位段。您刚刚是不是也听到我说它那个9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充电比较快，所以大家会有一些心动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的预算是在20到30万之间买 SUV 的话，这个九月份你重点关注一下车市，因为首先是它新车上市的比较多，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就是它的一些这个政策也会做比较大的一些调整。其实我们需要就在买车的时候啊，你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需求是啥，咱得能够先讲清楚，之后咱再去市面上对应的找产品。我老跟大家说，你做一个连连看，先不要去看车，你先分析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家庭第一辆车用的是这个轿车，你就发现啊，人口多了之后呢，现在这种就是户外的轻越野你有这个需要了，你需要换一台 SUV 的时候，你就先把这个写出来。首先你要锁定的车型是 SUV 对吧，那么另外就是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对它的空间，比如说家庭就是6口人还是7口人或者会更多怎样，就是你把家庭就是满载的这个需求列下来，锁定完就第一个是什么样的，是轿车 SUV 还是 MPV， 你看中的是这个就是空间还是说它的智能化的体验，一定要有一个优先的排序。之后你把你的这个就是需求定好了，然后带着需求我们去市场上找对应的车型，这样子哈去选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出了个啥车我们就去试，一试发现说哎行，就是会很那个理性的去做一个消费。但现在哈倒过来，一定是先看咱自己需要啥，还有就是试乘试驾，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它都是给你提供这种上门试驾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尽量模拟我们的这种生活场景去完成这个试乘和试驾。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进群哈，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家庭装修这件事情，如果说朋友们不管是您的新房子哈，还是这个旧房改造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他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记者出面帮您协调和解决。另外就是在工期方面，咱们约定的是90天，就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直接赔大家200块钱现金，不设上限。还有一个啊，就我们讲到的就是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有任何就是那个大家的顾虑哈，就是我们都签在合同里面，避免的是后期的一个增项的套路。更多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偃师段651公里，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连霍高速偃师段651公里北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二广高速新野段138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沿黄高速蓝峰段88公里北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3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地磅的故障啊，郑州绕城高速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2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您有需要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了解实时动态，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大家开车在路上，无论行驶在高速还是市区内的通勤，一定要注意安全。您看每次说到事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心里绷得紧紧的，不知道现场状况怎么样，希望各位，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咱们买车险这个环节一定不要有疏漏，如果说漏买车险的话，真的遇到事故了，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陷入到财务的危机当中，这绝不少见。有车险总归来说是好一点的，能够转移经济的风险，能够遇到事儿有人帮咱们去料理后事，知道怎么去解决。那有朋友买车险，很多都是会选择货比三家的，这个都一样，咱们比的是什么，比来比去可能比的都是价格，可是现在呢，车险改革之后，你发现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这个时候你真遇到了报价特别便宜、特别便宜离谱的那种，你反倒得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就拿着一个低价单子来

向我们的车险做起进行咨询啊。我们一看啊，说这根本都不是正规车险，千万别上当受骗，这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做起耐心的给他讲清楚了所有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买了正规的车险。因为我们这种事儿遇的比较多，之前就有一个人低价买了车辆统筹，后来遇到了事故啊，也是跑高速的一个货车司机啊，图便宜，图当初说到的一些什么审核比较松啊等等啊这些理由打动了他。哎，最后真出了事故之后，打电话客服都失联了，别说理赔了，更不用想，那交的钱更是打水漂了。其实交的钱虽然不多，可是遇到事儿的时候没有人给您兜底，这才是让人着急的，后悔不已的。所以还是通过正规渠道来买车险，特别是服务信得过的、靠谱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我们是真人坐席啊，给大家一对一的提供服务。我们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这方面相当有经验，可以把那些服务不好的啊，经常被投诉的，或者说中间有猫腻有问题的，提前已经把他们屏蔽在外了哈。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一个小时，和您来聊一聊家庭装修知识的那些储备，怎么让自己啊具备更多的鉴别能力，知道怎么去挑选家装公司，知道正常的工序工艺是什么样的，以免自己在这方面啊上当受骗，踩了坑，给未来的生活留下太多的遗憾。真正好的装修，舒服的装修，不是说家里的面积得多大，房子多大，或者说咱们装修多么的豪华，预算得多么的充足，而是要提前想明白这个家几口人住啊，哎，我们都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怎么住着能够更舒心，东西归位更顺手，能够顺手就把卫生给打扫了，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动线的需求啊，是吧？这个怎么动静分区的需求啊，这些才是我们的要求。欢迎你在节目直播时段来说一说你的需求，我们来想办法。秋天呢，暑热渐退，也代表着这个季节干燥和温差会有它季节的专属属性。那不同的季节都有它适宜装修的点，也都有需要我们去规避的那些点。很多人啊都会觉得春秋两季是装修的旺季哈，确实秋高气爽，也是刷墙啊铺砖啊黄金期。那接下来有朋友就是打算装修了，不那么热了，就觉得大干一场，把家好好装一装，趁着时间还可以，尽量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搬到新家里来住。我们的记者在最近的工地上啊调查也发现，秋天啊墙面施工如果不得法，方法不得当，恰恰可能也会为后期的开裂空鼓埋下隐患的。咱们在享受秋季施工便利的同时，避开那些秋季装修的雷区呢？我们104家装

0: 堂的记者夏欣也给大家做了一番总结，听他来聊一聊。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强体开裂啊，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它呢，确实还是装修结束之后售后出问题最最多的地方，一个是墙面，一个就是刚才雨薇提到的地砖。所以我们记者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大约有60%的墙面开裂呢，都是源于基层处理不到位。所以首先呢，咱们的旧墙体，如果说您是旧房翻新的话，是必须要斩草除根的。其次呢，就是底漆一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的采访当中会发现啊，也进入到一些老旧小区，就发现好像有一些市民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他这个底漆不用啊，或者说是市民朋友根本不知道要用。那么底漆呢，它能够封闭基层，防止反碱，特别是像咱们北方这种气候，老房墙面就特别容易反碱。如果说你不刷底漆的话，面漆涂得再厚，到最后可能也是最终的命运就是发黄起皮了。另外像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特殊啊，秋高气爽的，大家都特别的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去装修。但是秋季施工这个关窗阴干它就是一个关键了，刷漆之后1到2天内要关闭门窗，让墙面在没有风的环境下去自然的阴干一下，或者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早晚咱们可以短暂的通风，避免强风直吹，就是一开开一天这种，就在秋天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建议了。那腻子呢也是要多次少量，宁可多刮几遍，也要等到前一遍完全干透了，咱们再进行下一步。最后呢，就是施工之前要检测一下墙面含水率了。标准要求这个基层的含水率呢是不能大于10%的。如果说您家的墙面湿度太大，咱们也要先处理，然后再刷漆。那说到这儿呢，有业主就会说了：“哎呀，你们说的这些我们都很注意啊，这不都是一些，刷墙的必备点吗？那为什么我照做了还是会局部掉皮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同一套房子里面不同的空间，它的开裂表现跟原因也都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质。比方说开裂比较多的像阳台还有客厅啊，我们先来说阳台。阳台墙面掉皮开裂几乎是一个高发区了，而且往往比其他房间要早出现那么3到5年。那这个区域其实它有特殊性，你看夏天阳光强烈，然后直射着，雨季的时候，或者说大家经常在家里面洗一些大件衣物的时候啊，换季的时候，晾个被子啊什么的，晾晒衣物的时候，阳台它又面临着潮湿的问题，就像人的皮肤一样，你又暴晒，完了又淋雨，你还这个不抗衰，那肯定它就老得快嘛。所以对于阳台，我们建议翻新的时候呢，要优先选用抗老化、耐晒，并且具有防水功能的弹性乳胶漆了。那相比阳台的外部环境去攻击它啊，阳光直射啊，等等等等，这个客厅大面积的墙面开裂也是更多的指向内部原因了。大面积的开裂往往是跟房屋的自然沉降有关。此外呢，咱们郑州，咱们北方许多老房子就是室内的隔墙，它使用的是加气块砖啊，这种材料它热胀冷缩的技术要比普通的红砖要高。那么随着室内的温度啊以及湿度的这样的变化，内墙它就会出现裂缝。那对于这种大面积的开裂，因为我们前两天才去到一家，有一个业主他们家就是客厅从顶一直裂到地，就这种大面积的开裂，在装修的时候呢，新旧墙体的接缝处，还有水电的开槽处，另外就是石膏板的接缝处，是必须要严格执行一道牛皮纸两道网的这样的挂网工艺的。可能其他的面您不需要挂网，但是这些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挂网。那对于已经出现的沉降的裂缝的房屋，比方说前两天我们还看到啊，咱们有一装修公司隔个2-3年啊会去咱们的业主家里面去维修，也是出现这种沉降的裂缝了，怎么办呢？我们在修补的时候需要将这个裂缝彻底的给它切开，然后用弹性的嵌缝材料去填补，然后再披刮腻子。如果说你仅仅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刮掉，哎呦，再给它刷一层漆，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根治，可能过个3-5个月它又要开裂了。那墙面开裂看似好像是漆的问题，很多朋友也都觉得啊，是漆没刷好，是工人师傅刷漆的这个工艺不太好。实际上呢，它是环境、材料、施工跟结构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像阳台，咱们要抗晒、防潮；客厅，咱们要抗裂、防沉降。那新房呢，我们要警惕基层的一个隐患，老房子咱还得注意结构的应力。所以我们记者啊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各位业主了，装修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只盯着乳胶漆的色号跟品牌，更应该将咱们的预算跟精力往前端放一放，比如说往基层处理去清洗一下，把里子工程给它做扎实了，才能让家里面的墙面去安然的度过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观察期。度过了这个期之后啊，后期它开裂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了。 了，也能够相应程度的去避免反复修补的这种烦恼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0: 感谢嘉欣给到我们的提示啊，说的特别有道理。你想想看，就是有一些基层哈、啊，你可能我们装修的时候就是选乳胶漆，在各种白之间去选择，就说不选乳胶漆的时候，不知道还有白这个颜色里还有这么多白，什么零花白、奶油白等等哈，深白、浅白，什么乳白色哈，就是那么多白，一个白它竟然有那么多的颜色，我们可能更在意这些，而我们真正要在意的就是前端的基层的处理，它不一样的材质确实拼接在一起，你说木头材质和乳胶漆材质拼接到一起，它能不裂缝吗？哎，那是不是因为它材质各特性不同，它就应该裂缝啊？那它确实基材有它的属性，可是我们避免裂缝也有避免的措施。那有些工人啊，就是会找借口说，呀，这两种不同的材质裂缝是必然的。那有人就是知道它不一样，要想办法去解决不一样之后怎么让它一样，怎么让它不裂缝，而不是为它天然的东西去找借口找理由。就像我们护肤一个道理哈，刚才记者夏欣也提到啊，说这个刷墙跟我们护肤差不多，就是抗氧化呀，怕晒呀，温度湿度都要控制好啊等等，是这么个理儿哈。你别总盯着那些天生丽质的人啊！你说这个，你看人家天天一个宝宝霜一涂，脸皮肤那么好，哎，这是天生丽质的类型，这不是少数嘛，对吧？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天生丽质，就什么皮肤就那么抗造啊，什么都不涂，什么都不用啊，皮肤还天生丽质的那么好。那大多数我们也是需要保护一下它，保护总比不保护好。所以你像这个换季的时候哈，换季装修呢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温度湿度的变化，我们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工艺处理。那么我们的皮肤也是换季的时候温度湿度发生变化，我们的皮肤白天呢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呢要修护滋养焕亮，你好好对待它了，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回馈我们，否则的话就是化妆卡这个起皮啊，卡纹啊，是吧，还会有这种什么爆痘啊，哎，这个 T 区出油啊，让你脸上有那种撕裂感，像皮肤爆纹那种裂感开的一种感觉，不舒服啊，过敏啊，什么敏感之类的。所以就是你精心的去呵护它，就像我们装修一样，你好好的去对待它，哎，它就会很抗造，你三年五年住着就不会出问题，否则的话就会有问题显现。那说到这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应季的护肤的挺好的这个产品啊，就是 CPB 的钻光水乳三件套，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 CPB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了，核心呢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啊，精准识别皮肤昼夜的节律，日夜分时来护肤。哎，所以说白天晚上的需求不一样，对不对？你像你白天啊在外边风吹日晒的，晚上呢就是静静的，哎，它开始自然的去分泌。那这种情况啊，咱们怎么来选择呢？这个三件套啊，有日乳、有夜乳，还有精华水，都是正装哈。像这个钻光日乳125毫升的正装是用来阻隔紫外线的，对抗肌肤氧化暗沉的，底妆全天白净透亮的。夜乳呢是夜晚修护肌肤损伤的，一觉醒来脸蛋细嫩柔软。精华水就来打通皮肤吸收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就做到位了。这三套呢，这个三件套啊，日常 CPB 专柜的原价是2680，今天给到各位是一个促销啊，499块钱。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你先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了解一下。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最近在冲业绩啊，主动让利来换口碑的。第二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这一次批量包销，我们有对赌啊，因为基于大家的这个实力，基于我们的影响力，还有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度哈，我们拿到了这个渠道压倒性的一个低价，省下的全部也让利给听众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499块钱 CPB 的三件套，值得 拥有哈。CPB 的调香也特别不错啊，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呢，哎，都是一次身心灵的一个舒畅调整哈，非常舒服。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官方建议啊，精华水按压三泵，日夜乳按压两泵就可以了，一套至少能用三个月，日均算下来才5块钱，是不是？7天无理由，大家可以发送大牌。

0: 两个字，自己用正当剂，朋友呢也应景应心啊，趁早把皮肤给养养好。你出去旅行，十一赶上出去旅行拍片也毫无压力的那种啊。499块钱三件套正装给到各位啊，发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轻易。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进入九月啊，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白天最高气温可能在30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会直接降到19度左右，昼夜温差都超过10度了。所以说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啊，要穿一件薄外套了。省会郑州市今天是晴天见多云的，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3号晴天见多云，19到30度。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是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17到19度。明天呢，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
8: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呢，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波大福利啊，所以要空出专场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昨天呢，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天上市啊，第一天蟹卡上市。哎呀，大家好多买来给公司发福利的，我们怎么判断出来是给公司发福利的呢？一是我们跟这些听友聊了聊，另外呢是这个价格，我们想着呀，这个往哪儿用最合适，那就是给公司发福利了。所以因为我们昨天看到的团购卡特别多，有的团购5张的，有的团购15张的，有一家团购了30张。这种小型公司哈，来给员工11啊，包括这个马上到的中秋啊发福利，发这种蟹卡特别划算。你听听价格你就知道我说的为什么是划算。咱们这儿299块钱3张螃蟹。

0: 299块钱三张，每张不到100块。你说用来发福利，给员工发一张螃蟹卡，你花99块3，是不是划算？咱就说是不是划算？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有朋友发大闸蟹的，有朋友发螃蟹的，有朋友发秒杀的啊！简单来操作，咱就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有人说我也不能拿99块3，因为便宜，我来糊弄我自己的员工啊，都是跟着我，走南闯北，跟着我去打打杀啊，不能说打打杀杀啊，这几天看电影上头了，都是跟着去奋斗的哈、啊。这些兄弟们怎么能够糊弄呢？咱是说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东西一点不糊弄哈。特别是前期创业的公司，创业型的公司，咱要精打细算，还要让大家心里暖暖的。这个精打细算啊，就是性价比得高。咱不买那些虚张声势的东西，咱就买这些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又能得到好东西的。您看啊，咱这一张螃蟹卡里总共是6只螃蟹，公蟹3两，母蟹2两，都是这种规格的啊。你想想，6只螃蟹，公3两，母2两啊，这种规格的，一张99块3，一只大闸蟹算下来才16块5毛5，是吧？市场上这样规格的大闸蟹，一只是30-40块钱的，所以这个规格呢，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大闸蟹到来之前，前期先给大家推一波呢？首先是它少，另外啊，咱们现在做生意啊，这个开门营业都是讲究一个引流款。你看市场上你去买衣服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多么高档的店，它都是有，比如说给吊带啊做个引流是吧？10几块钱，就是一个大店的大牌子的，它就不挣钱，就用这个做引流啊，发朋友圈啊，发视频啊，说哎呀给姐妹们准备了一些礼物，对吧？大家来看一看啊，10几块钱一个吊带，你一看哇，真丝的，这么划算。好，你进店里怎么看看，那其他的东西不也捎带着买几件吗？就算不捎带着买几件，你来店里了也是一个捧场，对吧？也是会员啊，什么老客户的一份支持。咱们这个便宜的螃蟹卡就是也想起到这个作用，说白了就是给大家一个引流啊。您现在这一波呢，您囤起来了是咱占着便宜了，咱划算了。您如果没囤呢，那接下来咱还有规格更大的啊，这个更排场的是吧？这个螃蟹卡都可以。但是说实话，咱自己吃就这个价格，就这个给咱们兄弟们发发福利，什么走亲访友发一发，是真合适。299块钱三张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不光这个螃蟹卡要对得起大家，性价比对得起，关键是这个售后服务。咱们买这种生鲜类的东西啊，它其实这个斤两啊，是吧，还有品质怎么样啊，售后服务啊，都是咱们要看的。特别是这个螃蟹，你说那个活螃蟹和死螃蟹它一个价吗？对吧？斤秤足不足又是一个价吧，对不对？那有些市面上啊都是带着绳子，那一根绳缠的那么老长老长的，光绳的重量都好几两，是吧？绳再加点水，那就斤秤更重了。咱们这儿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给到各位说到的公3两啊，母2两啊，都是净重的，并且咱是一蟹一扣直接扫码溯源的啊，去绳净重，到手足斤足两，一蟹一扣，你扫码看一看，我们蟹卡还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的，明年接着用啊，包括去年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过螃蟹卡的，去年没有提货的，今年继续提，3年有效期，用完为止，提完为止，是不是？给大家的6大售后保障，首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没有膏包赔啊，缺斤少两的包赔。任何售后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您只要找到我们的客服啊，都会给您秒处理的，秒赔付的。咱们直接就是啊，你比如说一张螃蟹卡哈，这个90多块钱，这个蟹卡里是几只螃蟹，6只螃蟹，咱们一算啊，一只16块5毛5，您说一只螃蟹死了，那咱直接就是16块5毛5或者更多啊，直接就给您减掉，我们系统直接退给您了，就是这么快速。并且如果说您这个坏一半的话，那咱直接就是这一单就免掉了。就知道吧，我们就是这种处理。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处理方式，我们这样的售后保障，让大家特别信赖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良性循环。您信赖我们了，您的这个下单量 多了，哎，我们在阳澄湖那边啊，我们的话语权就多，我们的蟹田啊，我们占有的这个份额呀、价格呀就更多，所以能拿到更大个头的螃蟹，更便宜的价格给到各位。就七年了，我们就是这么良性循环着，给大家带来越来越优质的价格，越来越好的螃蟹。今年也是螃蟹的丰收年哈，因为八月份的时候，阳澄湖那边风调雨顺的，要什么有什么，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所以这个啊大螃蟹长得特别好啊，今年也是可以饱饱口福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公蟹三两啊，多大呢？有一瓶红牛那么大个，自己吃，员工发福利，是不是都可以摆上桌，是吧？这公司发的都知道这什么分量啊，这个饱满鲜美啊，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那种，而且不止好吃，关键是怎么用都合适。你买来家里解人解馋的，你十一啊中秋啊围着桌子一起吃螃蟹，热气腾腾的，寓意也好啊，是吧？哎呀，你看着小孩都是眼睛带着亮光的看着那个大螃蟹啊，慢慢的吃。就说这个吃螃蟹跟嗑瓜子一样，慢慢的吃，慢慢的唠，它是那种聊着天可以细品的，你送给长辈送给亲友啊，蒸完之后红彤彤的，是吧？寓意也很好，既表达自己的谢意了，也祝愿鸿运当头了，真的是体面又有心意啊。所以说每年他为什么是送礼佳品呢？也是跟他的这个寓意有关系吧。那限量福利等着各位来预定。今天跟大家说这个299块钱三张蟹卡，一张不到100块啊，这个是每一张都是六只装的哈，公三两母二两的这种，这个价格呀，咱不敢卖久了，嗯，卖久了后边的螃蟹没法卖了，所以说这个价格，这个蟹卡只限4天，昨天第一天已经过去了，销售火爆，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够4天哈，所以说先下手为强吧，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最好是团购，因为团购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就说给员工发福利，特别是创业型的公司给员工发福利，还有就是家里亲戚多的那种啊，哎，给亲戚走亲访友的时候也不用拎着了，直接送蟹卡，就都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我真的不敢多说啊，后台的那个秒杀看着是让人，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一刻还能有多少，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大闸蟹。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雨薇和您来聊一聊104.1家装课堂为大家准备的那些家装的内容。说到装修啊，我们可能最初选择的是那些视觉上的那些刺激啊，那些美好，那些风格，那些颜色，可是装修不是一次

型的视觉工程，而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实践考验。怎么讲呢？装修一套房子，厨房呢往往是最容易超预算的空间，对吧？面积明明不大，但是您看它涉及到水电气、吊顶、墙地砖、橱柜、台面、水槽、龙头、油烟机、灶具以及各种收纳五金，任何一个环节稍不注意，都可能从最初的简单装修变成后期不断加钱的无底洞。那不少人装修厨房的时候都有类似的经历啊，一开始想着，哎呀，我要控制预算，千万不能超预算了啊，就这么点钱。那真正到了选材料的时候呢，做橱柜、买电器啊，却发现这个要升级一点，那个要升级一点，要不觉得太差不完美啊，最后预算一再增加。等厨房装完才发现，有些昂贵的配置几乎很少用了。厨房里有哪些是你没怎么用的？而真正每天都要接触的地方，反而因为前期省错了钱，留下不少遗憾。我们家有套房是精装修交付的，所以啊，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装修项目。给配的有那个垃圾处理器，这肯定是你自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掏这笔钱的呀。虽然不是我们的选择，可是精装修交付就是这么一个配置哈。这个垃圾处理器我从来没有用过，我就总感觉那个垃圾处理器吧，你如果用它处理哈，可能有这个下水道堵塞的风险，或者说有反味的风险，所以总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就直接丢在垃圾桶里，每天啊下楼的时候垃圾烧着就行了。所以那个垃圾处理器啊，我就觉得这个钱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浪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哪些电器啊，或者说装修的时候有哪些地方的设计是你觉得挺浪费的啊？那装修厨房装修，咱今天就拿厨房来举例子啊。厨房装修想省钱，并不是一味选择最便宜的材料，也不是所有东西都降低标准，而是要明白一个核心原则，就该省的地方果断省，不该省的地方绝不能省，把有限的预算花在真正影响我们使用体验的地方。真正聪明的做法啊，不是追求看起来高级，而是追求用起来顺手。今天啊，咱们就说说厨房哪些地方能省，哪些地方不能省。首先，厨房装修之前，先把需求给想明白了，能省下不少冤枉钱。开放式的厨房，岛台高柜，各种拉栏嵌入式的电器，隐藏式的收纳，看起来都很吸引人，觉得自己装修一样都不能少。问题是，别人的厨房啊，适合别人，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呐。在装修之前，我们最好先认真地想清楚几个问题：家里平时谁做饭呢？一天做几顿呢？喜欢中式爆炒还是简单轻食？家里人口有多少？厨房电器到底有哪些啊？未来几年会不会增加新的设备？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后面的设计才不会盲目。比如说啊，有些家庭平时做饭频率很低，却为了所谓的高级感安装了大量嵌入式的设备，什么烤箱、蒸箱，是吧？有些家庭厨房啊，本来面积就不大，硬是追流行要做一个岛台，结果不仅花了钱，还占用了宝贵的活动空间。还有一些家庭啊，购买了大量的收纳配件，入住之后才发现很多抽屉啊、拉篮啊几乎没有真正用过。那装修最怕的就是看别人家有什么自己也想装什么。真正省钱的第一步是减少不必要的需求，毕竟啊，一个从来不会使用的功能，无论设计的多漂亮，都是浪费预算呐。再来说到厨房的布局问题，厨房布局越合理，你后期越少花钱去返工。厨房装修啊，最值得认真规划的就是这个布局的问题。洗切炒是吧，这是一个布局。一个布局合理的厨房，即使装修的很简单，也会非常好用。面积比较小的厨房呢，可以采用一字形或者是 L 型的布局，把有限的空间尽量都利用起来。面积相对宽裕的厨房呢，咱们可以考虑 U 型的布局，让洗切炒形成一个更顺畅的动线。厨房啊，最重要的三个区域通常是水槽、备菜区、灶台，三者之间的位置安排合理，可以减少来回的走动，也能够提高做饭的效率。尤其要注意的是，厨房装修之前一定要确定大型电器的位置，冰箱放在哪，洗碗机是不是要安装，需要一个吗？那净水设备需要预留哪个空间？小家电都有哪些？准备放在哪儿？这些问题如果在装修之后才考虑的话，那往往就意味着水电要改，
是不是最终不仅麻烦还会增加预算，与其后期不断的去修改，不如前期多花一点时间规划。设计上的省啊，从来不是少做，而是一次

0: 做对做到位。啊，该省省，该画画，设计上的这个省啊，前期规划的省是不能省的。我们都说啊，装修不仅考验我们的钱包，还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就体现在这儿。再来说到墙地砖，墙地砖没必要盲目追求高价的，关键是像厨房这个地方，你考虑的是要它耐用、好打理。如果瓷砖的纹理太深，或者是表面凹凸感太强，时间久了容易藏污纳垢，清洁起来就非常麻烦。包括这个填缝剂啊，你像厨房这个地方，就不要有用那种环氧彩砂，就是里边有一点颗粒感，它就特别容易挂污。地砖呢？啊，重点关注一下防滑的性能，尤其是中式厨房啊，咱们做饭的时候呢，可能会沾水啊、油啊比较多。如果只顾着外观好看，忽略了防滑，反而容易留下安全隐患。我看到有些厨房啊，瓷砖买的特别漂亮，但是不防滑，后期又铺了一些防滑垫全盖住了。那你说这个瓷砖当初选择的时候买多贵，它还有什么意义？你在乎的那些花色又有什么意义呢？来看吊顶，说完了地，我们来说顶啊。吊顶不用做的太复杂，简洁平整的设计反而是更省钱更耐用的。重点在吊顶，我们要考虑它的防潮问题、耐腐蚀性以及后期的维修方便，而不是做过多的造型。有些呢做蜂窝大板啊，看着是漂亮，可是后期呢你这个顶里边走的管子呀，或者是电线呀，它有了问题，你怎么检修是吧？有时候安装这个什么抽烟机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哎，需要破洞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铝扣板啊，它还真的是挺好用的。再来看橱柜啊，橱柜是厨房预算的一个大头，最花钱的地方，当然也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柜体、柜门、台面、五金、拉篮、抽屉，每增加一个配置，价钱都会不断上升。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高级收纳系统啊，各种什么旋转架、升降架、转角拉篮、自动收纳配件，看起来功能很丰富啊，但实际上使用效果要结合咱们的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来判断。那真正高频使用的，通常其实还是那些普通的抽屉、碗篮以及合理的分区。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呢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探讨交流啊。我从你那儿获取点经验，哎，你听一听咱们的节目，了解一些避坑指南。咱们装修的时候啊，就是综合百家之长，也听取百家踩过的坑，咱们就可以少走弯路了。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我相信总有一点会让你觉得，哎，我有用，哎，拿去用。哎，才是我们节目觉得有必要的地方哈。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啊，跟大家聊一聊厨房哪些地方要省，哪些地方不能省，怎么让厨房的装修更好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说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昨天已经下单了，下单了10张啊，家里确实亲戚比较多，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我老公家的兄弟姐妹都得安排上，还有一些朋友啊什么的啊，所以10张可能都不够用啊。哎，幸亏河南交通广播有这么实惠的螃蟹卡，要不还真不知道送什么，又有面子，又拿得出手，又觉得这个价钱不贵啊。哎呀，10张也不少钱呢，是吧？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299块钱3张螃蟹卡啊，给到各位啊，每一张都是6只螃蟹啊，公3两的，母2两的，大家可以下单螃蟹卡先囤起来，因为这个价格这个规格的只有这4天的销售时间，今天是倒数第3天啊，今天是上架第2天的时间了，咱们售完就没有了，之后也不会再有，每一年都是这样。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销售7年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那当然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中秋了，这位朋友说买过了 螃蟹卡，他问问还有其他的什么米面粮油之类的没有啊，家里平常也用得着，比较相信河南交通广播。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正宗的五常大米最近啊也是销量火爆，因为它真的是香，真的是好吃。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看一看。大米啊，消耗品家里少不了，但你吃过好大米之后啊，那些差一点的你就觉得哎呀，那怎么以前咋咽下去的啊。人就是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五常大米啊，你如果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过吃过之后，你以后你真得一直追着它，没货的时候你觉得其他咽不下去啊，这个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走亲访友咱提两箱是吧，自己平常吃那更得吃好点儿。就像前一段时间看沈腾的那个电影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就说到好好吃饭，真的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就理解这几个字儿啊。平常你觉得习以为常的幸福，实际上是别人奢望的东西啊。好好吃饭吧，各位，发送团购两个字，咱吃点好饭啊，就简单的一日三餐里让他来点好东西。家里人多的你送亲友也可以，咱们也有米卡啊，你可以下单米卡，十箱是100斤，原价1990，今天只要1099啊，每十斤就是100出头的样子哈，大家随便买，这是说米卡单位啊可以发的这种，咱们自己买啊，你发团购两个字就合适，今天只要129块钱一箱10斤啊。这种品质的大米市面上大多一斤是120块钱起步的，正宗的五常大米一斤120块钱起步，今天给到咱们车友的福利价一箱10斤，并且啊它是每2斤都是一个铝箔密封装，就是5袋啊，5袋都是铝箔密封装，2斤2斤的这种。所以你2斤吃的时候拆开一袋，吃的时候拆开一袋，2斤2斤的来吃，也不怕什么长虫子啊、反潮啊、变质啊之类的。所以这种密封的比较好，原价199块钱啊，10斤199，今天只要129。所以你算算多少钱，一斤不到12块钱是吧，买2件20斤更划算，2件20斤就是238块钱，20斤238，一斤不到12块。所以各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说到装修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厨房里的装修，哪些该省，哪些该花，怎么能够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我们要把钱花在那些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地方，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地方。那说了前面的几点之后啊，我们再说说台面。台面呢是橱柜比较重要的一个花费的点，橱柜是厨房里大家花费的一个大头，那么台面又是橱柜里花费的一个大头，也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啊，也是往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台面不要只看颜值，耐用比高级更重要。厨房长期使用，那真正决定体验的往往是它容不容易留下污渍啊，容易开裂吗，接缝的地方好打理吗，有没有合理的这种接缝处理。普通家庭呢选择成熟的常见的性能稳定的材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为了特殊的花纹去支付过高的溢价。另外呢，台面的厚度也没必要一味的追求越厚越好，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整体结构，哎，它整体的结构是不是稳定，安装是否规范，以及承重的支撑是否合理。另外一个水槽和龙头，可以简化外观，但是不能忽略它的质量啊。我们要在意的和不要在意的，大家来听一听。水槽最重要的是材质的稳定、厚度的合理、边缘处理平整以及下水系统的顺畅。那至于各种附加功能，你就结合自己的做饭习惯去判断就好了。如果台面空间有限，那么 再大的水槽，后期它会压缩备菜的区域，也不算合理。那水龙头同样如此哈，一些造型复杂的、功能繁多的水龙头，价格往往更高。但对于日常我们做饭来说，我们要的不就是出水稳定、切换方便、旋转灵活？

0: 做厨房里的冰箱、抽烟机、燃气的设备、辅助电源、洗碗设备、净水设备以及各种小家电都是需要用电的。如果前期插座数量不足，入住之后你就要靠排插了，不仅影响美观，还使用不便，有安全隐患。但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必要为未来考虑的那么多，留下那么多的插座哈。比较实用的方式就是先列出家里确定会使用的电器，再根据使用场景预留一定的余量。比如说台面啊，我们通常要多个插座，用于电饭煲、热水设备、料理设备等等。水槽下方呢，要考虑安装净水器啊等等，垃圾处理这些问题提前规划，提前确定需求，可以确定后期反复改动。厨房水电改造最省钱的方式不是少做，而是避免返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装修之前你先要到家电市场上去看一看，看有哪些你知道不知道的，用到用不到的，你都提前心里要有一个数啊，知道他们的规格型号啊，电线怎么安装，你要在水电改造的时候预留出来的。厨房还有一个重点是照明，照明不用堆数量，但是要把光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往往我们可能只考虑了一盏主灯，但没有考虑到它人站那儿遮挡住光线啊，切菜的地方啊容易挡光，这个地方也要补充一些光源的。还有就是厨房电器也没必要一次买齐，先解决高频使用的。你要确定啊，很多人装修就是觉得，哎呀，我既然装修了，全部都买齐吧。啊，买完并不用，也是占地儿浪费哈，也增加了预算。所以啊，咱先把那些常用的买回来，其他的慢慢再添。更不要为了所谓的网红设计去增加预算，时间才是最好的检验。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厨房设计了，开放式布局、隐藏式柜门、极简无把手、高颜值台面、复杂收纳系统，看起来确实漂亮，但是装修是一件需要长期使用的事情，照片里的好看不一定适合真实的生活呀。尤其是厨房本来就是油烟水汽高频操作集中的空间，如果一个设计只考虑视觉，却忽略了清洁难度和使用习惯的地方，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装修之前我们多问自己一句，这个东西三年以后还会不会觉得好用，如果自己并不确定，就没有必要为了短暂的新鲜感去投入太多的预算。装修从来不是比谁花的钱更多，而是看谁更懂自己的生活。把钱花在每天都会用到的地方吧，把不必要的预算砍掉，把前期规划做充分，把基础工程做好，即使不追求奢华，也一样可以实用、耐看，而且住上很多年，依然不会轻易后悔。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一些线下活动，邀请大家去线下看一看，可能会让你灵感迸发，也会让你知道预算该多少，也会让你知道怎么去挑选装修公司，哪些工程是需要实际去监工看一看，哪些工程交给别人可以放心。我们具备这个鉴别和预判能力啊，选择能力的话，咱们也会少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偷工减料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咱们媒体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不仅保证质量安全，还可以监管咱们的钱款安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开学了，孩子们的保温杯还在吗？哎呀，小孩们

别容易丢杯子，是不是 啊这个夏天有夏天的杯子，冬天有冬天的杯子，关键是它随时随地都会丢杯子。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保温杯500毫升的啊，限时特惠99块钱了，各位，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你给爱丢杯子的孩子准备一个，也给爱丢杯子的自己准备一个。这个杯子不是用坏的，都是丢了的啊，当然有的也是因为颜值太漂亮被别人给拿走的。那来吧，开学除了新书包啊、新文具啊，一个合适的水杯也是伴随着孩子日常的必须哈。尤其是进入秋天秋冬，气温渐凉了，孩子随时能够喝上一口温水也是爸妈的牵挂了。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小茶日记的品牌专注做孩童水杯的，所以可以放心啊。这个钛呀、也是一种安全稳定的金属材质，航天啊、医疗领域啊也都广泛应用的。现在啊，水杯里边特别多这个钛的杯子，也是因为它真的好用。日常啊，这种内外都是纯钛的儿童杯，大概得200-300块钱吧，对吧？200-300块钱的样子，保温杯哈。这一次UP商城品牌方联合给大家带来福利哈，只要99块钱，还附赠了品牌的礼袋和杯刷，送给孩子做开学礼物，非常合适的。啊，同事之间有时候对同事的孩子关心一下也是这样的哈，礼尚往来嘛。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你送什么都会觉得怕不会用啊，这个杯子是一定会用到的，一直放学校，一直放家里，或者是孩子用一个，大人用一个都没有问题的啊。99块钱到手是两只保温杯，哦，今天是买一赠一啊！我刚看到，我觉得99块钱一只已经很划算了。后台这会儿提醒我，咱是99块钱买一只送一只，两只啊，各位。哎呀，超出我预期了，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提醒大伙儿啊，赠品数量有限。只有不到100单哦，这个买一送一是您赶上了能两个，赶不上了就只能是一个了。那我当然希望99块钱大家都能拿到两个了，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吧。还有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问的人也是比较多。给车子也得时常的保养保养。您看啊，谁都不能对不住，你对不住谁是吧？他都永远会容易给你来个暴脾气。车子啊也是咱们的家庭成员之一，你给他清除积碳，他就会让你省油钱啊，降低油耗。你如果说动力不足，咱们这个动力提升剂也有。河南交通广播性价比很高的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哈，是三瓶，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3元催化清洁，还有一瓶除碳养护剂，都是保养时候必做的项目。咱就100多块钱3瓶，协同作业啊，分步养护，让咱们的车子好开好用，省油，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呀，今天是个周三，我没记错吧？
1: 咱就别算日子了，
0: 不行，得算。你说这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么多小长假，你不算日子你怎么过呀？
1: 那你就算距离假期还有几天，不比
0: 不是等一下，
1: 天天算周几？
0: 等一下，这个更难，好不好？你不要难为我。
1: 那你许那么大宏愿干啥呢？咱就要不就得过且过得了，管他周几呢？你费那劲
0: 不行，
1: 数学多少分啊？
0: 我个人认为啊，我每天这不是在提醒我，这是在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关键是你把听众朋友们也提醒的有点迷茫，有的时候有。
0: 为啥呢？就是我老是提错，
1: 还算半天。
0: 这话说的，我不是正在训练我这个技能吗？
1: 万民请愿，请你取消这个环节。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他人。
0: 喂，你忘了吗？之前曾几何时有听众说过，珍妮，你今天要不说是周五，我都忘了，我以为今天周四呢。你看，我提醒一下，咋了呢？
1: 你知道都郑州多少老板恨你吗？
0: 他恨不恨我的？他周五都得放假。
1: 本来我的员工。周六当周五来这儿上班还笑呵呵的，自从听了你们节目，时间观念太紧张了，再也没人给我动不动给我干点白干的活了。
0: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啊，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有家有口的，你就是忘了的话，你孩子也忘不了。
1: 那你还提醒？
0: 我没孩子呀。张弛，
1: 你绕了一圈不是
0: 你能不能带入一下我们这单身人士的

0: 你的痛苦。
1: 行，我隐婚了，我孙子都有了，
0: 是
1: 行不行？
0: 行吧，来吧，今天这个周三，我不给大家说那么多啊，就这周三，9月2号，开学第二天。
1: 再怎么听也就是像你在提醒自己，你知道不知道？要不咱算算吧，今天第一个议题就算一算，还有几天放假？就我
0: 那完了，
1: 就是一星期七天，
0: 那完了。
1: 周三咱算了4分钟，我都很难想象。我觉得咱要是算那个还有几天放假，今天这档节目的内容都有了，你知道不知道？
0: 跟你说，本来没有那么多，主要是你在从中作梗。我本来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你知道吧？然后就由于你在从中作梗，你看现在都已经说了4分钟了。
1: 你说巧不巧？我就是一遭雷劈的人。
0: 朋友们，你们不知道，之前那个这个张弛啊，他有一段时间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
1: 我现在都不好。
0: 对，他现在也不好，他有段时间身体不好啊。然后呢，就是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啊。你说我作为他唯一且目前没有人愿意接手的这个唯一的搭档。
1: 没有人接手，
0: 对，
1: 想跟我搭档的女主播，
0: 那
1: 从纬一路排到中牧，
0: 那都是逃命去的，我跟你讲，没逃出去，就我，
1: 您继续
0: 啊，砸我手里了，然后就是下了节目之后说不舒服，带他去我们旁边医院检查一下啊，检查完了之后，这个不是得去这个医生那儿听听人家医生咋说吗？啊，聊到一半了。然后这医生说，你要不然先让他出去一下。我说，听着
1: 不像有好事儿。
0: 对，听着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我觉得是不是得出点啥大事儿了？然后呢？
1: 你有点开心，我感觉。
0: 没有。
1: 我觉得是不是要出点啥大事儿了？
0: 而且我正在想，我也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你过来跟我说，我怎么承担这些？你说我是笑是哭啊？对吧？然后呢，没办法，
1: 钱付了，你知道吗？
0: 然后医生说让他出去，张弛一脸懵出去了。出去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他的神情是有点慌张，这也是能够理解。你要按谁都慌张，
1: 我也在担心。
0: 对，关上门之后呢，这医生就跟我说：“哎呀，这男的话太多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来跟你说吧。”有目共睹，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天天这生活的水深火热的。
1: 要支持，其实我自己也是受害者。确实。
0: 为什么？你从哪儿受害了？
1: 因为就是
0: 嗓子疼，
1: 就是没有嗓子疼一方面。
0: 然后呢？
1: 嗓子疼跟我说话说的多没啥关系啊。嗓子疼的问题就是纯纯的，你不让我说话就行了，一句话都不让我说。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每每需要剪辑自己的声音的，因为我们作为这个行的工作者，有的时候需要面对自己的东西，就非常的难受。
0: 哦，是的。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明白了。
1: 你知道，各位啊，就是你们不太了解，就是我们的这些声音啊，它有的时候会，就不是说现在我们听的这段内容啊，就有一些是需要去评比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的优质作品。但是我们这个行当呢，跟你们讲点行内的事儿啊。
0: 你又来了。
1: 平时你别的主持人都不给你讲这，不给你讲这些，啊，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内容要做。
0: 是。你快！
1: 需要。把自己的声音以逐字稿的形式提报。你知道这个逐字要逐字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刚那个口误，包括
0: 这是，
1: 然后
0: 所有的你发出了每一句声音。
1: 对，括弧主持人咳嗽了，括弧主持人某某笑了一句，括弧音效，括弧音乐用的啥
0: 吧，
1: 要备注清楚明白。真的，做完那个事儿之后啊，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永不评奖，就让我永生此生寂寂无名下去。第二就是真的就是，如果真的是奔着这个去，少说点没用的啊，多说点有用的。
0: 我觉得你不能因为你就是话多，嘴
1: 碎，
0: 然后就葬送了你的前程。
1: 我这样的也很难有什么前程，主要是说。
0: 我希望你还是有前程的，不然的话我们俩是搭档，我也很难有，好吗？求你了，
1: 你就被我拖入深渊吧，
0: 你不要这个样子，你再这样我也去逃到中牧去了。
1: 然后也写个小作文，我的前搭档。
0: 哎呀呀，嗨，你还不值得。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游戏两个。

0: 子进群，有什么大家就是想在群里面找到一些共鸣的
1: 疑难杂症，
0: 探讨一下张弛到底是不是嘴碎的，你都可以进群啊。游戏也行，疯狂也行，
1: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可探讨的，这玩意儿你说探讨这个东西你到底有用吗，对你生活有帮助吗，你就探讨这个。
0: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碎嘴的你给它拼起来，拼成一句完整的。要不然
2: 买车险找交广，
0: 这很好，
2: 干净利索，
0: 直达主题。
2: 回复车险之后，哎，然后你再给我们的真人做席，你就随便跟他啰嗦。哎，你好，我这个跟你说，我平时啊，就是一年可能上个七八五六次高速啊，咱也不知道上多少次，主要看我到底回不回家。那至于我回不回家呢，其实也看我的妈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她身体好的时候我也得回去，身体不好我也得回去。她开心我再回去，她不开心我还是得回去。你这还只是看我妈，你要看我爸黑你还更是头疼。
0: 不错，这一段现挂。
2: 你说咱们真人坐席他能不能听，他得听啊，
0: 得听啊，
2: 是吧，
0: 他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啊。
2: 不能嗑，右手你得把这个关键信息给记下来。
0: 哦，他有妈也有爸，
2: 这个不用记，这个不用记。但是聪明的车险会问，那你爸妈开你的 车吗，你知道吗，车险顾问
0: 啊，
2: 那你爸妈会开你的车吗，你爸妈岁数多大，然后你爸妈你看车险，我当车险管理员我了解的多清晰啊，
0: 天哪，
2: 对不对，这就不叫碎，这都问的是具体的信息，
0: 你这是属于打听人隐私。
2: 然而总之总而言之呢，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可能存在的问题全部综合到一起，再给您打包出来一个适合您的车险，根据您的个人情况个人定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不希望您多花钱买车险，当然也不会让您少买一笔车险，省得真的遇到事儿了咱缺乏了一份保障，得不偿失。既然买车险，那咱们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笼络全乎了。
0: 是的，
2: 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按我刚刚的流程啊，等我们的车险真人顾问跟您联系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0: 嗯，
2: 我不用我重复了吧，朋友们。
0: 买车险这个事儿确实得货比三家，比来比去比的是啥？其实我跟你说，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上面确实差的不大，所以说，当报价啊便宜的离谱的时候，你反倒要留个心眼儿。有一位车主呢，拿着他低价单子来询问我们这个坐席一看说的，嗨，这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您这是什么呀，您这是车辆统筹。实际上你要真的是购买了它，它是并不受到保险法的保护的啊。而且坐席耐心的讲解清楚这里面的风险之后，让我们的客户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的找咱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所以您放心，我们有啥说啥，虽然说有一些可能会嘴碎，但是我们的心绝对是为了您着想，恢复车险，对吧？
2: 没错啊，不用再解释一遍了。
0: 嗯，哎，你说这个的，我突然间想到了，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视频当中呢，就是说人家北京人，
2: 嘿，北京那我熟，
0: 北京人
2: 这不撞枪口儿，怎么着？
0: 有一些就是。特别潮流的那个人士，
2: 对，我们老北京就是特别的潮流。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这作为首都也是跟国际接轨。
0: 大张伟，你给我出去。然后
2: 您说，
0: 然后他穿的也是非常潮流，包括戴的各种配饰啊，什么帽子什么的，就长得你就觉得呀，生人勿近的那种。
2: 对，后海嘛，就是不干燥。
0: 哎，而且他的那个面部表情也会觉得非常冷酷。
2: 哎，我特别高冷，
0: 然后就手里面端着个茶壶什么的，你就觉得哇，远远的看上去觉得算了，别靠近。但是
2: 怎么着，
0: 你真要是靠近了，然后就你要有事儿想询问，你说比如说我想问一下那个出口在哪儿啊，或者是厕所在哪儿？
2: 哎，我告诉你，你要说出口跟厕所的话，我跟您说呀，你要是左走直走，那毕竟不是最快的速度。你要是说走一个捷径，我告诉您，从这儿直接翻过去，拐三个弯，哎，就到了。哎，你要说用这个厕所，我告诉你，这厕所真的不舒服，你不如往里边去前面三个胡同啊，胡同你拐三圈溜三圈，然后之后问前面那大爷跟您说呀，还是这儿的好。
0: 你就是那大爷吧？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反差
2: 事儿，
0: 然后有很多
2: 的
0: 对、
2: 啊，
0: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评论区里面的朋友就是说，是的，之前去这个北京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想问路又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开口，人家热心的呀，恨不得直接给你带到地儿。
2: 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省电模式，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开嘴啊，这嘴张开啊，他这个电量有的时候他一管他兜不住。所以平时呢他得是冷静一点的面对整个世界，都得收着，因为我就是这样。
0: 嗯。

0: 我这静若处子，动如脱兔。
1: 嗯，
0: 就是你看起来，你遇到事儿你就看吧，那嘴一张，如同决堤之猛水，舌战莲花。但是平时呢，我就是省电模式。
1: 那确实，
0: 用的时候就打开，因为现在我需要就释放能量的时候，已经这一管电不够用了。
1: 差不多就是张弛在节目上面的这个语言量，基本上啊，你要是换算成他不上节目之后的，就是其他工作呀或生活里面的这个语言量的话，他上两个小时节目，基本上能够涵盖他两年呢。
0: 那我平时得是成负数。
1: 嗯
0: 嗯，把话全咽进去。
1: 嗯，挺好的，挺好的，挺能为自己这个省电的。那么不仅省电，我们还给大家省省钱吧，是不是？你说这车险。咱们整齐活了，
0: 是。
1: 那咱们这爱车，如果开车时间长了，咱这个油耗一高，对不对？修车的这个费用一高，那你说这钱不就上去了吗？想要省省它，咱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哎，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来用到它呢？比如说，刚才说的油门越来越重了，油耗越来越高了啊，然后你去修理厂一问，能够给你清机它吗？可以，故障灯能够给你整灭吗？可以，但是基本上大几千你是要花出去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我再想想吧。这个时候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系列的产品来帮你省钱了。就这么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单瓶装，对吧？
0: 嗯，
1: 单瓶装原来是199，后来补贴之后价格99元。
0: 但是后来这事儿呢满足不了一些朋友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我这个车呢跑的时间确实很长，跑了这个十几二十万公里，是吧？这个车也是感觉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朋友可能下午就说，哎呦，我这车动力就提上来了。有的朋友说，哎，我等了一星期感觉不是特别明显，那怎么办呢？提升性能，对不对？咱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就是不断在印证和改变的过程，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发展啊，是吧？所以我们推出了全能优惠三兄弟，更加针对50000公里以上的车型。那么金装礼盒，咱们三件套呢，也是为了针对100000公里甚至更多啊这样的一个老油车积碳后的问题，咱们也能够给它针对解决了。现在我们基本上跑200000公里的车友也会跟我们及时反馈说，用了一瓶大概多久之后有了明显的动力提升。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慢慢的去降低油耗，跟你直接有明显的改观，这个确实是两种概念。
1: 没错，
0: 这也印证了咱们的产品确实是能有直观的效果。所以我们每次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是信心十足，打不了脸。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来直接下单。当然，你要说我新车能不能用，可以，咱们也有保养效果。那你要说我新车能不能下单，咱们金装礼盒我就要最好的啊，也没问题。你只要把这三瓶别离太近用。再次提醒大家，不是第一次使用的朋友，或者是车没跑那么远的朋友，咱们一箱油，咱们可能是50000公里，甚至是这个跑个，
1: 你说5000吧，你说
0: 五千，没错没错，
1: 你说5000公里
0: 啊，间隔5000公里再加第二瓶，起码得再跑个5000再加，千万不要离太近。
1: 就是有的时候过犹而不及，太过于干净了。
0: 你而且也失去了我们想给大家提供性价比的一个初衷。
1: 哎，
0: 你要说天天用花那么些个钱，那我们还得拦着你呢，别这么造造啊。
1: 行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也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见对话。
6: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

0: 馆上亲见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马德里不思议，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一个事情啊，也会让你感觉有一点点不可思议。我想问一下，通常情况下咱们看就是一个剧集啊，一个剧集它是不是完整的流程是这个剧集它得拍完审完然后再去播，从第一集播到最后一集。
1: 这个
0: 没有什么疑义吧？
1: 我国国产电视剧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确实
1: 没错。
0: 那么最近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正式开播了，并且首次落地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一个创新模式。你看看，
1: 早就该这样了。
0: 你看看，
1: 早就该这样了。
0: 哎，
1: 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促进这个产出的速度和效能。这个证明呢，这个市场开始有活力了，开始有竞争了，所以要从速度入手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好的兆头。
0: 来说到啊，这个《后西游记》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同名神魔小说啊，也是《西游记》的三大叙述之一。讲述的就是孙悟空成佛千年之后，新一代的石猴孙小圣啊，带领团队再踏取经之路的故事。全程使用到的是 C-Dance 2.0 和 2.5 的这个模型生成的画面还有人物，完全没有真人演员参与，也是咱们国内首部登陆到卫视的黄金档的全 AIGC 的长剧。说第一季一共是30集，每集40分钟，那么首播花果山篇一共是5集，

0: 续的内容呢，就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了啊，审查周期呢从之前好几个月直接压缩到几周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制作方还可以结合这五集啊，审核的意见呀，还有弹幕呀，观众的评论反馈呀，实时动态调整后续的剧情。这真正的就是你想让这个剧情往哪儿发展，它真的有可能就往哪儿发展。手捏了，你看看，属于
1: 这个也提升了大家对于这个剧情的讨论度、参与感，其实是一个双赢。
0: 而且呢，有网友就说，边审边播、可以随时优化细节，补充啊，这个修补这个剧情的漏洞，感觉还是挺新鲜的，挺期待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说众口难调啊，你一味的光是迎合网友，你容易把这个剧本改的就是逻辑割裂了。哎，这个是有这可能性。
1: 这个担心，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设想的一个理想的状况肯定是既能迎合听众观众做广播做习惯了啊，
0: 受众，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编辑自己的一些思路在里头互相结合，达到一个双赢的点，这肯定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嘛。但是你也担心有一些就比较轴，他要么就往里收了收，就是完全按照自己来投铁，最后大家这本来讨论度上去了，最后特别失望。
0: 对，有一种烂尾。
1: 对，还有一种他可能一眼看中了某一个或者某一个群体，甚至是大多数人
0: 去迎合人家，
1: 对所谓的正确的一个方向走势，但是这个走势出来之后呢，仔细品味，也许并非是最佳，
0: 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只能看看，再看，再这个给出来结论。
1: 还是那句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说明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说明市场有活力，作品也会争相，这产出，那总会有好的，就亮起来了，总会有好的，所以不用太担心说真的是这些作品会让我们就是扰乱市场，看着特别头疼，特别恶心。那不好的剧集老是萦绕在我们身边，作为观众也确实。觉得不舒服，
0: 没错。那么到底这一次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体验呢？目前为止啊，咱不是说这从上月月底的最后一天才开始播出吗？如果有些朋友之前没有关注过，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后西游记，您回复西游记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咱们把这个预告片给大家放上去了，看看有没有勾起您想要看它的欲望，好不好？
1: 我就有个建议啊，这个出来之后呢，我就建议到时候咱们华普装饰的董事长张董
0: 怎么了？
1: 在华普滚动播出
0: 啊？滚动播出什么？
1: 后西游记。
0: 哦，为什么呢？
1: 就一直连载的状态，就是放那个华普不是有这大楼吗？大屏幕就滚动播出，因为你想后西游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0: 什么？
1: 协调搭配。你想西游记是什么？你买了个房子。后西游记是什么？该装修了
0: 啊！
1: 步调一致啊！
0: 哦，就是
1: 你有了房子才能有第二步。
0: 我知道，
1: 装修是第二步，后西游记也是第二步。你说协调不协调，搭配不搭配？
0: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西游记是吧？
1: 哎，没错。
0: 嗨，
1: 咱们这个是吧？不断的去取经，那很多人可能为了自己的这个就自己的小窝、自己的房子在奋斗。奋斗之后呢，咱们建成了，甚至有的也做了第一次装修。那后来这个过了时间长了啊，你要么腻了，就是看着这个装潢当时有点草率；要么是这个新房子，我想我必须要去装修，那不就需要第二步的一个进行，后西游记不就出来了？咱们肯定是要让自己更舒服，是吧？也有咱们这个消费者的参与，这很多想法呢，可能也是出自于您的。自己的脑子里边，然后再由设计师来给他设计的做得更合理啊，所以说我觉得相信很多。当然可能有朋友说了，那华普装饰能放，那别的普装饰它能不能都能放，但是呢您选择什么，我们还是推荐我们自个儿合作的这个装修企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保障，是吧？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金白银的保障，就是如果中间有让您不满意了，有纠纷，咱们起码有一个能够弥补您这个可能出现经济损失的一个缺口。这份保障您就说硬核不硬核，对不对？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应用于何方，如何维护大家的权益。同时别忘了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
0: 突然间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呀。
1: 那你才反应过来。
0: 真的是啊，你也可以给他就是写一个这个路在何方。装修之路。
1: 家在何处。
0: 哎，不是。

0: 在何处都已经定了啊，就是说装修之路，它还真不止81难啊，对吧？光从工序上来说，一两百道工序啊，这个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到时候要不然请这个华普装饰也是怎么说呢？就是重金邀请张弛给他们重新来制作一首歌。
1: 所以你看我这个想法，他到底能不能就是值不值钱？回头跟张总，你去跟张总说一下。
0: 又我，又我去了啊！
1: 我出想法，你不得有点参与感吗？
0: 就是到时候如果人家要是觉得这想法不靠谱，打的也不是你是吗？
1: 你让他来找我，
0: 我还让人家来找你。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路老友记张弛，老马就是我。
0: 来吧，回复西游记三个字啊，有些朋友回错了啊，想看视频您回复西游记三个字，给你看一下目前为止第一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 AIGC 长剧后西游记，到底它的预告片是如何的啊？您回复
1: 有没有期待感
0: 西游记三个字，看一下啊，
1: 三个字，西游记，
0: 西游记
1: 是
0: 您发后西游记也行，我看了一下是可以触发的，倒是也可以啊。那么除了这三个字之外呢，大家也别忘了今天节目当中还是依旧是咱们蹭着人家孩子们的开学季给大家送上的开学季题库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行车过程务必安全停车之后再参与啊。等到热线接通之后呢，您根据这个咱们的提示关闭您的收音机，确保在安静的环境当中来答题，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啊，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满屏的西游记三个字啊，
1: 还是对这个古早 IP 啊非常的感兴趣。
0: 当然了，
1: 大 IP 了，
0: 这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每一个国人内心深处，那真的是亘古不变的英雄人物。
1: 是
0: 啊，那确实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回复西游记就可以了。
1: 毕竟你当年除了西游记是吧，还有北游记、东游记、南游记，但是最终流传下来的其实好东西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0: 没错，
1: 能流传下来东西的一定是好东西，是吧？为啥其他几个没传下来，是吧？最多也就一个东游记，是吧？这 IP 八仙，
0: 八仙
1: 依旧在用，其他的大概很多朋友就压根不了解，是吧？毕竟你自古至今一个 IP 火了，愿意蹭这事儿自古有之。
0: 对，您可别认为这是什么在网络发达的年代然后才会出现的，
1: 不是了，
0: 不是，
1: 这都能想到这一点儿，它不难想，是吧？
0: 那我跟你说，追随潮流，
1: 蹭热量，
0: 追随潮流这件事情，或者跟风这件事情，真的从古至今它都是有的，
1: 没变，
0: 这是人，
1: 只是换了途径，换了工具，换了平台，是吧？
0: 啊，这是人类本性。
1: 所以说，如何判断好的、真的？其实这么多年，你看好的东西为啥那糟粕为啥没流传下来？或者流传下来那么少？那其实这个咱们人民的智慧啊，在一代一代的还是都是有慧眼的。
0: 对，一代一代验证完了之后，我发现这东西它是个坑，算了吧。所以我就给大家说，各位车主朋友们，哎，你们如果说之前有踩过坑啊，然后就是想买车险的，结果呢去买成这个车辆统筹了，我相信在未来的200年它会消失。
1: 就别200年了，咱当时就给他杜绝了吧，就还要再受苦200年这事儿。

0: 哎呀，而且呢，这昨天九月一号已经开学了啊，开学季啊，大家也知道，天天接娃送娃的，早高峰、晚高峰，这门口堵成一锅粥，人车混行的，容易出现刮刮蹭蹭、磕磕碰碰。不少的这个家长图省事啊，想着说是车险随便买个便宜的就行，但是你知道吗？那些低价啊，就是那报价、低的吓人。你现在都不是高的吓人，是低的吓人。那不是正规车险，就是咱刚刚说的车辆统筹，对吧？你听着它名字，你觉得像车险，实际上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
1: 是吧？过去一问，您这车险多少钱？报完价说，你这车险是费尼做的还是垃圾做的？怎么卖的这么便宜？
0: 太让人接受不了了。是不是？
1: 您给瞅瞅，我一瞅，那确实那不是车险这玩意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它不仅不是，而且它还不受保险法保护，没有正规的理赔体系。你要真出了事儿，属于什么呢？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哎，扯皮！我跟你说，扯到你，你都觉得精疲力尽。我当时悔不当初啊！我怎么想起来买它了？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送孩子的上学高峰期，包括行车的高峰期，上班的节奏啊啥的，千万别被这些东西给拖了进去。在交广办理车险，真人的坐席团队帮你逐条的把关，一眼就可以识破统筹的陷阱，确保你买的每一份保险都受法律保护，理赔一定有门路。别，哎，你不要拿这个家人的这个安全去赌那一点差价、好吗？回复车险两个字，好吧，回复车险两个字，专属的坐席一对一帮你来梳理，就这么简单。
1: 哎呀，挺好。
0: 说的是发车险两个字，怎么有人在这发美食呢？
1: 饿了呗。
0: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饿了。
1: 到点儿的，谁不饿呀、
0: 不是他这个名字，他这个名字说出来就感觉他饿。
1: 少吃点油吧，你这个、
0: 真的是
1: 肥嘟嘟的，你真是
0: 感觉
1: 油吃大了。
0: 没错，
1: 当心脂肪肝。所以说为啥就好多好多人那个吃喜欢吃海鲜？其实吃海鲜就是一个，就可能对身体内部脂肪，就是内脏脂肪负担不是很大。所以
0: 高蛋白嘛，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
1: 纯纯的蛋白，但是什么吃多了也不行，就跟那个，而且最近可能也是因为咱们的大闸蟹季它来了嘛，所以说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着这个交广的下一步的动作，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一切都是预售版，因为毕竟这个大闸蟹它还没有
0: 开湖、
1: 还没有捞出来呢，
0: 还没有开湖呢。
1: 哎呦，这个前段时间也不能说前段时间吧，就是包括昨天我刷到视频，都有很多这个。曾经的吃播，尤其是那种就是在乡间野外那种，都开始有自己养螃蟹了。起手式就是，我来看看我这螃蟹长怎么样，就是整这些。但是你要看，真的是为啥？还是那句话，《西游记》为啥能流传出来？大众的眼光错不了。阳澄湖为啥让人这个，就一说大闸蟹，一定要跟它联想到一块儿，就大家的眼光呢错不了。就现在这个有一些品牌你都不需要解释了，可能你早先讲为什么，对不对？就举个例子吧，我今天跟大家这是售卖我们平顶山市湛河的大闸蟹，因为湛河的水啊，养活了几十年的平顶山人，是吧？我张弛都能养这么大，那凭什么在这儿养大闸蟹它就不好呢？讲半天啰里吧嗦，但是最后发现啊，可能还真是不能吃，你知道吗？能养人不一定能养螃蟹啊，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品牌效应你无法忽略，
0: 而且专人干专事啊，就是就跟我前两天跟大家说喝水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对吧？你自己可以去甄别它的话，这很好。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1: 那就
0: 我们最最这个省心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跟着这个品质背书走。就可以了，
1: 从众，就是从众心里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把你不懂的事儿挪到了你懂的事儿，就是你不懂蟹，但是你可以懂人。
0: 对，
1: 如果所有人就全国人民几乎都说这儿好，都认可这儿，那应该是没问题。包括再不济啊，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这玩意儿你试一下，它不吃亏，
0: 成本也不多。
1: 对，你们尝啥味儿就行了。但是我最近真的是对这个。生腌我不知道为啥就非常感兴趣。
0: 哎呦，你最近对生腌感兴趣？
1: 只是大闸蟹啊，只是螃蟹
0: 。明白了。
1: 忽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
0: 开窍了。
1: 然后 然后我就回忆起来，我特别小的时候第一。

0: 次吃醉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味觉这个记忆啊，真的是比图像记忆跟文字记忆好像保留的要更久。
1: 味觉还有嗅觉确实是这样。
0: 嗯，感觉更久。你说我那个时候我上学学的啥我真的有点不记得了。啊，见过什么人也忘了，但是就是一看人家吃那个什么腌的螃蟹啊，
1: 嗯，
0: 包括醉蟹，就是它那个颜色拿出来就是墨绿色的，按理说你是不会有，因为有人做过那个味觉实验嘛，就是你对于暗色调的深色调这种你是不会有食欲的，
1: 包括偏蓝色调，
0: 除非是你对这个食物有认知，
1: 对
0: 它才会引起你的这个食欲。
1: 嗯，
0: 然后就是按理说是不会有食欲的，就是对这种东西，但是我就立马就想起来小时候吃那个醉蟹。
1: 嗯，
0: 当然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肯定不是大闸蟹，
1: 嗯，
0: 就是小螃蟹，河里面那小螃蟹，就是到嘴里那一瞬间就是有一种略略的那个涩感。
1: 嗯，
0: 但是很奇怪啊，就那种苦涩感都会让你觉得是一个珍馐，
1: 嗯，
0: 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后来再吃各种各样的吃的反正都是没这个口味了。前段时间刚吃了那个大闸蟹，很明显就是不新鲜，因为这段时间你能吃的就肯定是不一样，那是在酒店吃的，他们也知道，就是做的是他，你知道怎么做的吗？就是厚盐然后炸，就包括面包渣，还有那个干扁的辣椒，
1: 哦，
0: 盐跟面包，就是整个盘子里边吃完之后就是大半盘那个面包渣跟那
1: 个盐。我以为你说的应该是那个避风塘的做法呢。
0: 哎，好像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
1: 嗯，
0: 有点像避风塘，可能更加的会甜一些，然后它这个汁水会多一点，就是油烘烘的那种。它是这种是有点偏干煸，然后你仔细品一品，就是当时吃特别香，因为它下了大料嘛，重料嘛，但是后劲儿其实品的还是有点不新鲜的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市面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内陆地区，对于这个海鲜不太了解啊，就是不了解的不深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海鲜的认知度不就是很浅薄，就说白了不知道是这个不时不食的道理，很少人知道。我们知道山珍，但是不懂海味，不知道什么季节该吃什么东西。好在我们再次提醒啊，阳澄湖大闸蟹这是在交广是售卖期，我们现在这售卖呢也是到月底吧，
1: 嗯，
0: 月底开湖才给。现在如果您买的话，也是一个提前的规格啊。
1: 对，
0: 反正吃这事儿呢，咱们就因为有朋友聊到了美食，我们就展开了聊一聊，是吧？反正我也很期待今年的大闸蟹。
1: 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之前。昨天我在发了朋友圈之后，我问他说现在就能买了吗？我说现在要是有人说能给你发阳澄湖大闸蟹，他一定是个骗子，你举报他。
0: 嗯，没开湖。
1: 你举报他吧。
0: 就说白了，这个在骗子里边都不属于一个聪明的骗子，你知道吗？你起码开湖之后你再骗。
1: 啥意思？骗子都觉得引以为耻是吧？听不懂。
0: 说这骗子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你能骗几个人呢？你这
1: 算了，
0: 能买你大闸蟹的那也不是我的指定客户。
1: 还是不要这个轻易上当，认准咱们的官方品质，好不好？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有任何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来跟我们说。有些朋友可能听节目听的这个东一耳朵西一耳朵，一不留神他可能就忘了。你有什么诉求，你直接说，我们会给大家手动回复过去的啊。
0: 是的啊，当然这个咱们的大闸蟹季呢，也别忘了认准交通广播，认准咱们的 UP 商城，真的作为我们疯狂张真人的赞助商
1: 大金主，
0: 又好又便宜。包括我们的奖品也从 UP 商城提供给大家。
1: 是的
0: 啊，您回头您要是回秒杀进咱商城，你看了看，你觉得哪一些比较喜欢，你甚至可以跟我们提，能不能把这个设成我们的奖品，我还参与答题。哎呦，真的，咱讨论，等这个开湖或者开湖前，咱们整几天以大闸蟹为奖品。
1: 我觉得可以，答对一题给一只。
0: 给一只。抠呢？
1: 不是，答对一题给一只，
0: 一题一只啊！
1: 对啊，
0: 我天，
1: 你看这不抠了吧？
0: 给我准备60道，我吃穷你们，那也有点受不了，一题一只，
1: 嗯，
0: 太狠了，咱们就不行，就是
1: 放心，我一定把那个题目的难度给你出到10级难度，
0: 回头商量商量，但是咱肯定也不能太多，为啥呢？因为我们自由养殖基地，它也就不是说整个阳澄湖都是我们的。
1: 那你这废话，
0: 就那么一片，咱们这个目前售卖也正是特别的火爆，所以说这个人气产品到底最终能不能成为咱疯狂张真人的奖品呢？
1: 看大家，
0: 看我们甄姐的面子
1: 啊！
0: 还有面子不够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再说啊。所以说，为了你的面子，我跟您推荐我们爆款商城的 CPP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让你的面子又亮又好看。到哪儿人家都卖
1: 啊。哦，那你说说我看怎么样。

0: 没有阳光了，黑色素就起来了，你的皮肤状态跟白天就不一样了。你白天接受光合作用的这个滋养，还有紫外线的伤害，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就是需要应对的问题和麻烦，还有皮肤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啥三件套它针对的就是不同的场景。
1: 三件套里面有什么？
0: 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阻隔紫外线，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间恢复你的修护你的肌肤，第二天起来一照镜子，嘿，镜子坏了，哎，反正让你照镜子里外都是人。精华水170毫升，症状打通皮肤吸收通道，这三步走下来，你护肤就说到不到位，直接给你到脚后跟。重点说价格啊，就是这个 CPB 专柜原价2680，当然这个价格呢，你可能面子都不想要了，是吧？听完这个钱是吧？这面子我不要也罢，是吧？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包括你，包括我们的车友，专属价格499，还是值得要的啊。第一呢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毕竟呢便宜在我们这儿也算是交了一笔广告款。第二呢，这个爆款商城咱们批量包销，所以说把渠道成本能够压到最低，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怎么拿到这个呢？怎么保护您的面子呢？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而且它本身呢也很香，你看女士用完之后呢，是吧，跟人说悄悄话的时候一股香风袭来，感觉完全不一样，淡淡的花香，很舒服，而且护肤的过程呢就跟做 SPA 一样。当然这事儿呢还是跟大家就稍微讲一讲使用方式啊，就是官方建议这个精华水170毫升嘛，这个如果你买了，它是挤压3倍，日夜是挤压2倍，
1: 日夜乳霜，
0: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整体的量不一样，它其实分得很科学，它就能让你同时这三瓶都能用完。
1: 大概能用多久啊？
0: 差不多3个月吧，至少。你3个月你平均每天在自己的脸上才花5块钱。
1: 哎呦，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的脸值。值这5块钱。
0: 我都觉得委屈你的脸。
1: 真是。
0: 你不行多买几套啊。
1: 多拍几个。
0: 3套正装。价格便宜，回复大牌下单，限量100套、啊。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只要想买美妆大牌，您就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啊，这个周末去放羊问到说，张弛，你还记得去年的主播大乱斗玩的投壶游戏吗？
0: 啊，记得呀。
1: 他问你当时许的愿是啥？
0: 我许的愿是就是成为。珍妮啊，李现啊，
1: 不是，我好像记得就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说我要赚1000万，然后没投进，赚100万没投进，赚50万没投进，最后赚了多少投进了？
0: 不是，最后说
1: 好像
0: 是结婚吧，明年结婚是吗？
1: 啊，是吗？你居然敢许这种，
0: 然后还进了，
1: 破天大愿。
0: 当时我许了事业愿，全部失败了。
1: 哦，是是是。
0: 当你们领导这事儿就是没成，
1: 没成。
0: 后来说结婚这事儿他成了。
1: 嗯，
0: 我懂你意思，哥们儿。
1: 他的意思，
0: 这事儿你记得比我搭档都亲。
1: 人家一年到头他才见你多少回呀？那记得很正常。我是天天见，天天见，那就是忽略也很正常，对。
0: 很多事儿冲淡。
1: 所以你觉得他问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0: 估计是那种拐着弯，他不是考验我记忆力呢。拐着弯问我这事儿呢。这不还有3个月吗？
1: 啊、哦，别急啊！
0: 现在都流行闪婚，
1: 嗯，
0: 什么这个，相亲对象什么坐错桌，娶的竟是女总裁，
1: 什么东西这都是？
0: 这种，你等着吧，回头一相亲我就娶个女总裁，明年你就听不到我节目了。
1: 啊，我知道了，给你裁了，
0: 把我全省封杀了，
1: 是不是？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啊，想看视频的朋友们来回复西游记三个字，想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真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是这样的啊，刚才因为有朋友问到美食的问题嘛，我们就给大家浅浅的说了一下关于阳澄湖大闸蟹，然后就
1: 可不浅啊，咱聊的都深入做法了，我都有点流口水了。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虽然说流口水了，但是现在你确实吃不着。不过虽然说
2: 吃不着，
0: 咱没有办法吃进嘴里，但是咱可以率先把咱们的大闸蟹蟹卡给带走。为什么呢？因为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每年我们开始售卖的前几天，也就是第一波，应该是力度优惠力度最大的。再往后再去售卖的时候，可能呢它就是个头更大了，更饱满了，再等到开壶之后，那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了。
1: 是，这个大家去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早点这个售卖早鸟价能便宜呢？因为这个后续的这个养殖，包括怎么给它养肥，还有我们后续的人工成本、物流成本等等啊，其实都是需要这个资金运转的。那么咱提前卖，其实你换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找大家就是提前借钱，然后这里边便宜的点就是返给大家的利息，所以说能够给把价格压得很低。那其实很多这个同样渠道的，同样在阳澄湖售卖的，也都差不多都是这个道理，这才是一个经济运转的一个正常的逻辑，是吧？这点其实简单一说，那做过销售的、懂经济的、做生意的都明白。
0: 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告诉大家，我们目前的第一波的这个早鸟价格
1: 确实很便宜，
0: 性价比贼拉高，高的同时，而且它比去年
1: 对
0: 啊，这个价格更加的让人心动。尤其是大家，你可以啊，我们不怕大家去对比，你去对比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连续热卖了7年，期间服务了50,000多的咱们的吃狗，这口碑一直在线。
1: 咱们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就是交广的自由养殖基地，不是说今年才有的，是好多年了，就是根据大家的喜好和大家这个更加倾向的套餐，其实逐年我们都在根据各位的喜好来更改，就特别像你刚刚说咱节目一开始说那个西游记，是吧？你就要根据咱们消费者的需求来做一个合理的调整，合理化的调整，所以说才能够给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套，而且性价比更高。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2张到手，尝鲜价是299，而且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呢，您买了2张蟹卡，我们又送了1张，就是换算起来就是299，3张大闸蟹的蟹卡，那就是公3两母2两3对6只，3张就是3×6=18只，
0: 18只平均1只合到16。

0: 块五毛五，
1: 十八只大闸蟹，
0: 平均每一张蟹卡才不到100块钱，99块多。哦，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售卖了几年了，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1: 没错，
0: 从来没有这么便宜过，
1: 都是去绳净重，到手是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啊！支持各位这个扫溯源码，
0: 而且
1: 找到他是有身份证的。
0: 如果有朋友可能会说，就是我如果要有人去送的话，比如说我到手三张，我拿去送两张可以
1: 送朋友。
0: 但是如果我要自己一个人吃，我可能三张我怕我一吃不完呢，这么多。放心，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你不一定非得今年一次性给他整完。
1: 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我呢都知道我在江南上的学，所以我在江苏好哥们儿多。我一苏州本地的朋友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他们这个江苏，起码他们苏州本地人吃大闸蟹是在11月中旬，就是您把这个蟹卡拿到手之后，您可以在11月份再去购买，而且这个也特别好，这个寓意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11月是我的生日月，
0: 不太重要，这的事儿就别提了。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买大闸蟹买多了，您说我特别想送人，但不知道送谁。
0: 没有人说是特别想送人，又不知道送谁。
1: 23号是我生日，
0: 除非是家里有那个想送人，然后就是有处理不了的东西，
1: 可以送到广电广播大厦。
0: 好吧，
1: 别送错了，
0: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同时做到的是6大售后保证。什么售后？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母蟹没有黄啊，这个公蟹没有膏是包赔的，包括缺斤少两都是包赔的，
1: 都赔。
0: 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们可以保障给大家，秒处理秒赔付。
1: 7年了呀，朋友们，这7年我们是怎么过的？每到这段时间，我们都要去跳湖啊，进湖给大家捞蟹
0: 啊，确实是会下湖。
1: 去年是谢老师啊，亲自到湖里边给大家捞。
0: 那今年呢？
1: 不知道，
0: 还是他。一回生两回熟啊，一回生两回熟，那
1: 姓谢就是占便宜哈。
0: 我跟你说，他的这个蟹兵蟹将们都认识了，熟人都属于熟人，
1: 都熟了
0: 啊，
1: 祖祖辈辈都是被这个谢老师。刨根问底，
0: 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再次提醒，一共也就3天的售卖时间，您早点去下单，早点能够把它带回家。3天之后，您往后您继续观察着，一定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啊。
1: 对，而且虽然咱节目不讨论美食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畅想，就是您喜欢的大闸蟹的做法都有什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稍微就是畅想，就畅想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当你把这个期待值拉得很高之后呢，再吃到这个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刻的满足感会让你成倍的增加，那种多巴胺的分泌让你觉得这一口大闸蟹就是那么的幸福。其实每年吃这个蒸的，我真的想换换吃法，虽然好多人还是依旧喜欢吃这个本味儿，但是我就喜欢那种花哨的，没办法，我从小爱吃预制菜，我就喜欢调味料。
0: 行，
1: 我这不是开玩笑啊！
0: 我知道，
1: 我非常喜欢那种稍微重口味点这种螃蟹的做法，因为它本身这个高蛋白的食品，它对调料的相性度也很高，你知道吧？因为有一些这个比较带腥味的这种海鲜，它调味料是为了压味儿，它跟那个调味料加一块会有一种那个化学效应。但是有一些本味好吃的，同时它跟这个调料结合也会更加还原调料的本真。
0: 又饿了。知道了，所以大家赶快吧，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再次提醒，最后3天的时间啊，299买一发3啊，到手3张蟹卡，就是公3两母2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而且一共到手是18只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把咱们的这第一波早鸟价福利给带走，记得回复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说越说咱们中午饿着呢，这朋友们都开始晒自己的午饭了。你说你在群里发发也就发发吧，直接发到我们平台上来，贴脸开大 look at me 说的，两位简简单单吃个炒饭吧，看一下避风塘炒饭。
1: 现在都流行那个什么徐福烩饭
0: 啊，烩饭
1: 它其实也是稍微翻炒一下，只不过不是跟炒完不一样的，就是没有爆炒，它有一些浓郁的汁水。我也想试试啊，想什么觉得什么都好吃。
0: 嗯，怎么回事？长这么大，最近这一段时间突然间食欲大开，
1: 长这么大。
0: 因为据我
1: 以前我都戒了是吧？
0: 因为据我对张弛的了解，他确实是一个不太有口福的人，就之前我的了解他确实是一个不太有口福的人。什么叫有口福？啥都能吃，啥都能觉得好吃才叫有口福、啊、张弛是属于这不吃那不吃，
1: 但是我喜欢的会很喜欢呀、
0: 啊、对呀、啊、
1: 一生一世一双人怎么了？
0: 哎呦嗨，行吧，你不要在这偷换概念。我跟你说，你长这么大了，五六十岁了、嗯嗯，如果你真的是现在吃啥你都觉得好吃，是真的是你的福气。说实话，我非常庆幸，我非常非常欣慰。
1: 嗯，
0: 你总算能体会到我小时候的感觉了。
1: 没有说不是，就说这几个确实，这几个也确实馋呢、啊。包括徐福烩饭那个里边放的都是我喜欢的，他这个里边也是。
0: 嗯，
1: 他发的那炒饭
0: 啊、哦，
1: 包括大闸蟹，
0: 可惜了，里面没有大闸蟹。
1: 有了就出问题了，有了就不对了，不是说了吗？现在吃大闸蟹那不知道从哪儿整的，
0: 嗯，
1: 不合适，不能吃。
0: 万一是去年他拍的呢？
1: 去年的留到现在，
0: 去年拍的照片。
1: 哦，那行，
0: 嗯，
1: 大闸蟹做成炒饭，我天，家里有矿啊，
0: 真太会吃
1: 了，啥家庭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对于食材的一种吝啬，会对它的开发稍嫌缺乏。
0: 嗯。
1: 就是觉得我给他做的丢失本味儿，你说我买这个花这钱买这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便宜的时候你不心疼的时候，你好好炮制它，好好感受感受。
0: 嗯，
1: 什么叫珍馐美味？
0: 什么叫做大闸蟹自由？
1: 反正我就不是那种喜欢原味的人，本味的人、
0: 嗯，
1: 就是可能爱吃本味的，我承认是一个合格的吃货，你厉害。
0: 嗯，
1: 但是我就喜欢吃重口味的。
0: 行。
1: 大油大盐大辣大酸，酸甜无味全部给我加进去。
0: 太棒了，你要不然你去调味料厂上班吧，更适合你。你天天上班你多开心呢。
1: 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是吧、啊？德国有句谚语嘛，
0: 德国的谚语，
1: 德国人都喜欢吃香肠，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吃香肠，那千万不要去参加它的制作过程。
0: 不要把你的爱好变成工作。
1: 对，我要去后市场，
0: 嗯，
1: 我不能去前端。
0: 好，
1: 就直接吃。我住房的我可以，
0: 嗯，
1: 但你不能让我自己装。
0: 那确实是，
1: 我让华普装，让他们是吧装好了，因为他们喜欢前端市场，
0: 嗯，
1: 我喜欢后端市场的享受，合理，一拍即合，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确实一拍即合。人家是来对吧？就是
1: 人家做的是事业，
0: 对，
1: 我们是就是硬着头皮硬干的这种生活的必须。你的这个初衷不一样，你做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人家那叫游刃有余，
0: 嗯，
1: 我们这叫连滚带爬。
0: 来、哎，那你说这装修市场千千万，你为什么要选择华普装饰呢？
1: 第一，华普装饰我更了解，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了，这都是快十年有余的一个装修企业。其次呢，其实你选哪一家，就说白了。还是前端市场的事儿吧，他能给你装成什么样，设计图怎么样，施工团队分别都有谁，选的都是哪些家居品牌，其实一目了然。这些东西他做不得假，但是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往后的过程里边，包括后续的保障市场服务，那谁能说得清呢？我们能说得清，就这么简单。
0: 嗯、
1: 第一，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合作，那不是说单纯的说挂个名啊，我们合作了，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的深度参与，同时 也我们的账户上也有这个华普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应对如果有纠纷等等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起码在这里边能掏出钱来弥补您的保障。经济的活动就拿经济来说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谈感情，只谈钱啊！我们是冷漠的装修工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0: 是的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你还能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一对一的聊一聊，说不定呢会让你突然间醍醐灌顶，突然间通通

0: 之前没有想通的事情突然间在这儿
1: 想明白了，
0: 解决了，对不对啊？回复假装姐三个字就可以了。但是除此之外呢，要赶快来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因为毕竟咱们趁着孩子们的啊这个开学季，给到大家的开学季题库，目前为止啊，真的有人从咱们这一个题库当中拿走咱们的通关大奖笔博士扫读笔，当然更多的朋友都是拿走的闯关奖希望牛奶。因为借由着这个开学季题库，我们直接给大家把这个终极 BOSS 局就给取消了，
1: 就
0: 是取消，
1: 题更简单了，更容易拿到奖了，
0: 没错
1: 啊，所以也更加值得参与啊，属于是抄底了，
0: 嗯，
1: 抄底价，
0: 没错，
1: 我们题目有，我们出题有抄底价，节目内容也有抄底的内容，你看这事儿。
0: 赶快发送过来吧，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看个天帮不帮你。
10: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1: 不会入社团的。
10: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2: 去边走啊？
13: 拉呀！
10: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4: 要几多有几多？
10: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4: 如果武器。
15: 你迟一步啊！
16: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7: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1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8: 好戏。我定快你一步。
1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6: 我想找律师。
2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加油。 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木，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2: 你好，小木。
0: 小木，这一段时间蛰伏了，是不是在家正在收听节目呀？这是。麻烦您把咱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您。
3: 对，会有延迟。
0: 嗯，好的，这会儿听上去
3: 哇，世界都安静了。
0: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扰乱的声音，好像是我。我听出来了，
3: 是
0: 好的，
3: 是这样子。
0: 那么小木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个开学季，所以说给大家整了一个开学季题库。
1: 嗯，知道，
0: 知道
1: 哈。
3: 所以说它的门槛也降低了很多，
0: 相对来说降低了啊。
3: 其实小木也不止一次闯到了我们最后这个听歌的环节。
0: 嗯，
3: 那也在这儿是就是拌过腿。这次呢，我觉得呀。
0: 咱就不进这个环节了，
3: 对，没这个环节，一来可能就真的就过关了，咱试试吧，
0: 来试试看，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咱们的开学季题库啊，是属于各个学科门类，咱们都涉猎一些，请小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三个土是什么字儿？怎么念？
0: 正确。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的作品？
0: 谁的名句？
1: 那个叫个啥？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嗯。
1: 说到嘴边过。
0: 哎呀！
3: 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冬天。
0: 正确。
3: 请问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1: 科举。
3: 是的，科举制。
0: 嗯，
3: 哪个朝代？
0: 唐。
3: 要不再往前点儿。
1: 明。
0: 唐明，啊，再想想，
3: 越来越往，要不过了吧？
0: 对呀、啊，你不行过了吧？
3: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在哪个朝代？
0: 唐。明清啊，
1: 郑和下西洋在哪个朝代？
0: 历史题不行啊。
1: 对。
3: 完了！
0: 哎呀，哎，你他说明了，
3: 是对了，
0: 咱就说就对了啊，
3: 算对了，现在
0: 确实明朝
3: 是几道？如果4道题可以给个机会，
0: 3道题
3: 不好意思，
0: 又来了4道题，你早知道嘛，就是小木，你下回你给我们点这个提示，你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一下，你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语文学的好、
3: 哎，
0: 其实我地理历史确实不太好，
3: 啊、
0: 你说一嘴，说不定我们就偏科了呢。
3: 关键，而且你，
1: 我还行。
3: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第一道题可以过2次？你是不是有点忘？因为我觉得你在科举制想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得干脆一点，可能还真有机会。
0: 嗯，
3: 你是不是忘了？
0: 太久不来了，也能理解。
3: 嗯，
0: 没关系。那小木，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的，
0: 下回再见，
3: 再
0: 拜
1: 拜。
3: 怪我了。我给人家期待值拉的有点满，可能也不小心给了压力。而且那个三个土那道题真的是
0: 张口就来。
3: 这对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这个字呢印象也颇深，因为我高中同学我们班班长叫森瑶。
0: 哦，就这个瑶。
3: 三木加三土。
0: 嗯。
3: 但是我们都不认识。

0: 识他那个字儿，
1: 嗯，
0: 然后又不知道，就是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念，
1: 叫土木。
0: 我们森认识啊，森还是认识的，我们的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墩儿。
1: 哦，土墩儿，森土墩儿，
0: 三个土就是土墩儿。后来就一直这个名字叫了很久，然后也对这个字儿印象特别深。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找不到这个字儿。
1: 嗯，
0: 他那个字儿打都打不出来。啊，当时也是成为了我们这个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梗。
1: 哎，你说说到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汉字
0: 叠字儿，
1: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三个牛，除了森啊，除了森像这种经常会用的以外，第一个学会的是三个牛。一开始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组成部分，很奇怪。你看森林的森，你倒不觉得它奇怪，但是你看三个牛，你觉得它很奇怪。啊，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还是
0: 三木为一森，两木为一林。
1: 嗯，
0: 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些形象化的一些理解，而且用的比较多。而且木是证明欣欣向荣，所以很多人呢也喜欢拿这个，这个东西来做名字。你从小到大肯定叫什么王森、杨森、张森、刘森，这种人也特别的多。
1: 嗯、
0: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答题游戏。

0: 起来。
1: 好的，就像是刚才小莫来答题一样啊，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与。其实有可能您能碰着的这个题目，有可能还真的就撞枪口了，你就刚好会。
2: 运气它肯定是实力中的一部分。
1: 一部分。
2: 如果说这些题呢你全都不会，那么给你再好的运气也没有用。
1: 嗯。
2: 你有几，只要你会的足够多，那么你运气好的概率也就大。所以这就是运气为啥是好的成分。
1: 嗯。
2: 就像您此时此刻在听节目，没有错过咱们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带来的正宗五常大米一样，
1: 好有运气哦，
2: 是吧？也是你的实力的一部分。
1: 哎，
2: 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嗯，
2: 您就该拿到这好的啊。
1: 哎嗨，过段时间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合家团圆往那儿一坐，
2: 嗯，
1: 朋友们，甭管你大鱼大肉，咱确实这是挺好吃的，但是
2: 下饭下饭，你得有饭，
1: 试试，对，得有大米饭，
2: 嗯，
1: 而且这个香喷喷的大米饭的味道，我说实话，我一闻我就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味道。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推荐到的榜中榜的这个在榜产品啊，正宗五常大米，很多朋友之前买了，然后还留言评价说真好吃，吃完之后再也不想换别的米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国家地理标识的这个产品的专用标识啊，你认准这个专用标识，它才是五常。稻花香
2: 就是五常这个大米呢，其实市场上有很多认知，就什么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它有好的味道啊。第一是它认准咱们19266这个标号，
1: 嗯，标识，专
2: 用标
1: 识，
2: 这才是正宗的五香稻花田。
1: 啊，
2: 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它整个在隔壁市，
1: 嗯，
2: 在某一个乡或者在整个那个省它都敢叫五常，这其实不对，
1: 嗯，
2: 并且呢人家36道工序严格把控，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稻花香米呢自带鹰嘴钩，富有白玉，就是富特别的白，
1: 嗯，
2: 你通过它的样子就能看出来这嘿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吗，用它来煮出来的饭它是油光锃亮的啊，
2: 嗯，
1: 米油很丰富啊，而且它 Q 弹软糯，清甜回甘，好的米饭它真的是让你空口吃你都觉得好下饭，
2: 看着就有品质啊。
1: 对，
2: 当然这个市面上如果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一斤是120起步，
1: 一斤
2: 咱们作为日常这个售买的，你看起来几十块钱一斤，但其实你架不住量大，
1: 嗯，
2: 买起来也觉得会贵一些。
1: 是。
2: 那今天咱们车友可以专享到的价格呢，一箱10斤装，
1: 嗯，
2: 里边每2斤都会有一个铝箔密封装，
1: 嗯，
2: 就是看起来它就非常的有价值，就是哪怕你拿米来送亲友，都不会觉得跌份的这种包装。
1: 哎，
2: 并且这个包装呢，它不是为了不只是为了好看，它是能够防止反潮变质，
1: 没错。
2: 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一共20斤更划算，因为到手价就只要238，那样一斤就不到12块钱了。
1: 而且关键是今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2: 嗯，
1: 就是呢，我们给大家送到了米卡。就比如说你想把这个送给人，就是送给父母，嗯，
2: 你不用搬着来回，
1: 对，你不用搬着来回，而且关键是你可能
2: 直接兑换送到家，
1: 你一次性比如说你要兑换了10箱，你就觉得，
2: 嗯，
1: 那我放在这儿，一个是占地，一个是我吃不了，还有容易是不是出现问题，
2: 嗯，
1: 那没关系，这个米卡一共10箱，
2: 慢慢换，
1: 100斤，对对，1990元的这个价值，那今天只要1099，基本上给你就少了900多块钱呢。
2: 是，
1: 啊，
2: 你但是你这100斤你能吃多久？你假设说你吃一年，
1: 嗯，
2: 一年100斤你吃完了，
1: 他一家多少人了啊？
2: 你才多少钱？这等于一年才花1000-2000块钱。
1: 随时对家里你不需要囤现货，
2: 嗯，是有人帮你随时给你最新鲜的，
1: 啊，
2: 这多好！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要吃便宜米，更要吃好米。
1: 是的，回复团购2个字，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记得回复团购。原产地直邮哦。
3: Welcome to the game。
4: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1: 刚才小莫来答题的时候啊，加菲猫说的啊，这一听就是一睡醒就来的答题了。啊，那来看看咱们接下来这一位啊，你这个就是脑袋是不是更加的清醒？他的名字叫阿狸，你好，阿狸。
5: 你好。
1: 哇。请问阿狸今年几岁？
5: 12岁。
1: 哦，12岁，现在是刚刚开学，怎么开学的这个时候还能打电话呢？
2: 这会儿回家休息了是吧？
1: 是不是啊？
5: 是。
2: 嗯，
1: 哦，之前有参与过吗？
5: 没有。
1: 哦，
2: 哎，平时这个你个人认为啊，你哪一科更感兴趣，或者说成绩更好一些？
5: 数学。
1: 数学题？
2: 你确定吗？
1: 把你昨天数学题拿出来。
2: 算了，我感觉不像是他那个啥的
1: 啊，
2: 不像是他学到的知识点，
1: 是吗？
2: 宝贝儿，别太狂啊。数学学无止境。
1: 哎，除了数学之外呢？
2: 嗯，
5: 就是英语。
2: 我觉得他故意的，他找我们弱项，他觉得我们出不了。
1: 他不是出不了，真的真不是出不了，是真没准备。
2: 就当我们没问。
1: 哎，但是
2: 出到啥你答啥吧就。
1: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给他出一出。
2: 我出啥呀我？
1: 就是
2: 英语题。
1: 不是，没关系啊，没关系。
2: 我都念不顺溜，我都。
1: 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啊，稍等。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我们的这个新手局今天呢、啊、也会给您6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呢请您做好准备，这个60秒钟时间内答对3道题，你不是5道题，你就可以过关。
2: 看起来你对宝贝儿这还是非常的体恤的啊、嗯、那咱们就准备就来吧啊，也直接开始吧，也不要耽误时间了。
1: 好的，我的意思是啊，人家他既然说他对于数学比较感兴趣，
2: 非得出个数学题，
1: 哎，你就把这个数学题给他出一出吧，好不好？阿里，
5: 行，
2: 满足你。
1: 倒计时，
2: 看看你的水平。
1: 60秒钟开始。
2: 请问，100个人排成一队，从前往后数，你排第30个，那么从后往前数，你排第几个？
1: 来吧，
5: 70。
2: 你确
1: 定
2: 吗？你要不再数数呢？嗯，
5: 69。
2: 咋越说越少了呢？
5: 71。
1: 正确。
2: 一张正方形的纸减去一个角，最多还剩几个角？
5: 5个。
1: 正确。
2: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主要是将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
1: 呀，这是之前出过的题啊。
5: 过
1: 了。
2: 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是哪一颗？
5: 太阳，
2: 那是恒星。太阳是恒星，宝贝儿。
5: 不
2: 行。
1: 正确。
2: 请问家里电器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5: 关电器。
2: 正确啊。那么，请问这个鞋底汽车轮胎表面设计有凹凸不平的花纹的时候，是为了增加哪种力来防止打滑？
5: 摩擦力。
1: 哇！
2: 哎呦。未来的理科好苗子，
1: 不错不错，
2: 我都出了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题，他都全给答出来了、
1: 哦。天哪，我突然间有一点想要知道他的文科怎么样，你给他出一题。
2: 那你知道科举制度成立于我国哪个朝代吗？确立于
5: 隋朝。
2: 哦呦，
1: 这是个全科派的
2: 小木啊，听见没，这孩子啊。之前有答这个明朝的，明朝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明朝是8股制，
1: 嗯，
2: 他改着科举制的这个考核的标准，他做了一个改变，但是最早确立是在隋朝，而且我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0: 下，这是初一初二的历史知识。
1: 哎呦，
0: 你未来可期。
1: 你怎么不是？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我初一初二历史学的最好。
1: 好苗子，
2: 98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进阶局啊，那如果说这个进阶局全篇通关的话，您可以直接带走了咱们的笔博士扫读笔了。那么接下来请您做好准备，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倒计时60秒开始。
0: 三个字啊，在路上就是开着的一个交通工具，它会往外就是清理路面，这是一辆什么？
4: 扫地车。
0: 车对了，
1: 是车，不是扫地车。
0: 它是喷洒出来液体，我不能说那个字儿。
1: 哎 对，
4: 洒水车，
0: 正确。俩字儿，就是我们一般回到老家，就秋天的时候会一片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形容的金黄色的那些稻穗儿。
4: 叶子。
0: 俩字儿形容。
4: 麦穗。
0: 对，麦对了。
1: 麦
4: 对了。
0: 卖什么？
1: 卖什么？
0: 这是一片
1: 一片卖什么？
4: 卖钱。
1: 正确
0: 正确啊，四个字啊，就是你看见天上有一个人，他就飘过去了。这人，我们用四个字形容他，他是玩杂技的、啊。
1: 你可拉倒吧，人都已经出来了。
0: 啊，出人了。
1: 换了。
0: 那个两个字啊，就是一般微博上特别多人关注的那个，一般叫什么？俩字儿。
4: 定期。
1: 星期一
0: 是信息、
1: 哦、信息
0: 是吧？就一般最多人关注的那个叫什么？被形容为
4: 过
1: 了，没关系，您不用过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在麦田这个部分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嗯，
0: 这个也确实不好说。你要是说让我成年人的话，我就可能会跟他说，有一部文学作品叫《某某的守望者》。
1: 哦，
0: 麦田的守望者。
1: 那可能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问他，就是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种、就是、
0: 金黄色的，
1: 不是
0: 啊，
1: 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一种就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叫什么什么怪圈，
0: 麦田怪圈，
1: 对，
0: 这都形容的比较复杂了，但是可以脱口而出。
1: 好的，
0: 我觉得起码你已经在今天印证了你的实力，确实是学的扎实，
1: 全科好苗子，
0: 嗯、
1: 所以你。虽然说今天带不走咱们笔博士扫毒笔，
0: 但是依旧可以拿到新希望的牛奶，因为你已经够厉害了，所以说只要让你的身体成长的
1: 健健康康，
0: 对就可以了。
1: 好的，一会儿在收线了之后，您把您的联系方式收件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好吗？
4: 好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收线了，
0: 下次再来，
1: 拜拜。哎，小朋友们，未来可期。
0: 哎呀，这几个词儿给我整的还挺紧张的
1: 啊、
0: 嗯！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去
1: 形容
0: 说那个人，空中飞人。
1: 我跟你说，你下回不知道的时候，
0: 能不能整点简单的词儿？
1: 不行，
0: 也别难为我，行不行？
1: 我跟你说，你下回你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词，你就按字儿形容不就行了吗？
0: 一个一个说，太耽误。主要你可以是可以，我们只有那么点时间。
1: 比如说，我接下来要
0: 我光形容一个一个字儿，我你六个词儿，一分钟，
1: 嗯，
0: 对不对？十秒形容一个词儿，我要不是说一句话说完，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那他一定过不了关。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确实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1: 嗯，有的时候四个字，
0: 除非你降低难度，
1: 你说了两个，基本上人家就可以给
0: 是
1: 猜出来了。
0: 有的是很这个，其实确实是、
1: 嗯、
0: 你得是快，而且是我说完这句，你是真得懂，没办法，跟时间赛跑，它是不容许我给大家来的这么精细。
1: 哎呦，
0: 朋友们，这不像保温杯，你倒进去一杯水，你放一天都行。我这个是速凉速冻的。
1: 等一下，也不是所有的保温杯都是倒进去一杯水放一天都行的。它必须得有点品质，
0: 才能更耐久。
1: 对，它得有那种安全稳定的材质才行，不是随随便便买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你想给自己家孩子在这开学季的时候送上这个啊，让孩子这个适合他的水杯的话，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您可以来看看，
0: 专门给孩子的，
1: 啊，随时随地让孩子喝上一口热温水啊，一口温水。
0: 是的啊，你也别让他出门给他点零花钱，就是自己买饮料什么的，给他好好的规定好，就喝这个啊。
1: 而且你要知道，小茶日记啊，
0: 嗯、
1: 这个品牌是专做儿童水杯的，品质这一块大家放心。
0: 你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得到。
1: 而且说是纯钛嘛，钛是什么？钛是一种非常安全稳定的金属材质，
0: 嗯、
1: 在航天还有医疗领域。

0: 也是被广泛应用的，它表面呢是有天然的氧化膜，不容易和什么牛奶呀、果汁啊等等的一些酸性饮料发生反应，所以说给孩子用咱们也踏实，而且它是不串味儿啊，你装牛奶它不容易有异味，再一个它就是轻，同样装500毫升的水，纯钛的杯子就比普通的不锈钢的杯子要轻不少，
1: 嗯，
0: 所以说给孩子书包也减减负。
1: 说白了就是更多的关，就是对于家长来说他想的不多，就是第一是健康环保，那其实对于孩子本身来讲的话，人家也不傻，你也得注重孩子的诉求，
0: 嗯，
1: 就是刚刚提到这些不串味的问题，包括他本身的一个造型，孩子们也会喜欢，对不对？也等于是给他来了一个把玩的玩物啊，挺好。萌趣小动物的外观有蓝色、粉色可以选择。那这个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过来，我们这个市面上一只内外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多呢200-300，但是我们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争取到出厂价只要99，还附赠了品牌礼袋跟杯刷，送给孩子做开学礼物，非常的合适。那么现在下单呢，咱们前100名再送一个价值89.9的同品牌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个。总结一下就是99到手两只保温杯，加有两个萌宝的，或者自己这让孩子家里用一个，学校用一个，甚至有一个给你自己用，都可以发送秒杀过来就可以了。
0: 嗯，是的。那么除了秒杀两个字发起来之外呢，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也可以记得回复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咱们的品质家装节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感受感受这种靠谱的品质，而且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发生了纠纷的话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以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如果您想要靠谱安心的装修，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就可以了。
1: 是的，保障这一块呢，除了咱们居住啊，行车也是一样的。买车险，很多朋友会货比三家，那不妨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特有的车险，有专属的客服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把关，让您每一分钱看懂花在了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联系方式，等待我们专属坐席给您一对一梳理保障，发送车险。
2: 阳春三月凌晨3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钩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3: 是来给我们干啥的呀？娶媳妇。
4: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他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5: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4: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凌晨3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他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5: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4: 年轻人。

0: 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1: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2: 是为难他们嘛，就是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拿来这朵花，
3: 我的那个爹妈是已经八十八。
0: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4: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给意中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就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它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0: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2: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0: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2: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长大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0: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迎进来。
2: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这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的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0: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4: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凡是在土家族地区婚亲的仪式，是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三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增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0: 必要，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1: 一袭土家红妆，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支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大卷。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行驶的。那么在高速方面，大家要注意的是安罗高速中牟段的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2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广高速新野段的138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在路上开车您还是要打起精神哈，如果感觉犯困的话，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检察官周南，开学第一课对校园欺凌说不。欢迎大家稍后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观看。当然这两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啊有一种氛围哈，什么样的氛围，就是大家省钱的氛围。因为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正在买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年这个时节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守着交通广播 UP 商城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啊。它这个蟹卡呢，昨天我回到小区之后呢，有一个邻居还说，哎呀，我听说你们交通广播正在卖那个蟹卡，值得买吗？我说当然值得买哈，你看我自己都下过单了，我买了三单啊。为什么买三单哈？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在中秋节的时候呢给家人做上一道美味的大闸蟹啊。它这个三单呢是299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这三单299块钱哈，它是有3张大闸蟹的蟹卡，每一张蟹卡都是兑换3两的公蟹和2两的母蟹啊，每一张都是兑换6只螃蟹。那么一只大闸蟹合到16.5块，平均一张卡是99.3块。那么这3张一共是299。我是觉得哈，您给自己买，至于您送人不送人都不重要，您可以在中秋节当天哈，给爸妈一块儿吃你自己做的这个大闸蟹，蒸的时候又特别的简单。而且呢，现在有一些朋友他在生活当中本身就很会过日子，知道什么该花什么不该花，他也会去比价。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的团购只有4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如果您觉得您有这个需求，您就购买哈。您要是没有这个需求也没有关系哈，自己去菜市场买个几只呢，蒸一蒸也挺新鲜的啊。尝鲜福利价还有3天，最后3天卖完就下架了，因为它越卖越少，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再去买这张卡，它会涨价的。每一年都是这么的一个规律，一蟹一扣支持扫码溯源，蟹卡是3年有效的，你不用担心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你兑换不到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哈。这个我的邻居昨天啊听完我说之后呢，自己当场就下单了，也是买了3单。我说你不要想着送不送人啊，你自己先吃，自己先尝，你尝完之后觉得好吃，你想给朋友分享，你再购买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0: 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治六十分开学第一课的特别节目，对校园欺凌说不，法律如何保护每一个孩子。我们每一家呢，也是把孩子哈当成家庭的重心。但是关于欺凌的这个话题呢，我想有一些家长哈，他未必知道什么是欺凌，那么如果孩子受到欺凌之后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幸哈，也是邀请到郑州市沁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跟大家说法律如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又是开学季了，孩子们回到校园，我们除了关心孩子的成绩和升学之外呢，就是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哈，也值得每一位家长和每一位老师认真对待校园欺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哈，欺凌呢就是打人骂人，但是事实上，起侮辱性的绰号，在同学之间散布谣言，在网络上传播他人的隐私照片，还有拉拢同学孤立某一个人，这些行为同样可能是欺凌。他们不一定留下肉眼可见的伤痕，但是可能在孩子心里留下长期的阴影。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长期遭受言语的羞辱而厌学、失眠、抑郁。有些被孤立的同学，他宁愿待在厕所里面，也不愿意回到教室。法律上是怎么认定校园欺凌的？欺凌者和家长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说这个学校知情不报或者处理不及时，会不会追责？孩子遇到欺凌的时候该怎么求助？家长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主要内容啊。2025年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把这个学生的欺凌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也是释放了对校园欺凌零容忍的明确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的意见，也推动构建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有效治理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体系。检察机关也是通过发出督促监护令，参与校园安全治理，推动建立预防校园欺凌长效机制，为未成年人健康筑牢法治屏障。那今天呢，我们围绕这些内容呢，特别邀请到郑州市沁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结合真实的案例呢，为大家一一解析。周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欢迎周检察官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学门口啊，也是把这个气球呢张贴起来，还有很多的老师哈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返校。新学期刚开始哈，孩子们一回到学校哈，同学之间也是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当小摩擦升级成大伤害，法律就会介入啊。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校园欺凌？欺凌者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学校有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我们先从一个典型的案例说起啊。张小某、蒋小某和王小某啊，这三个都是某中学八年级的学生。有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呢，蒋小某和王小某啊，俩人就发生了口角争执。那么蒋小某呢，把王小某击倒在地之后呢，又骑坐在小王同学的脖颈处，持续用拳击打小王同学。那么张同学路过的时候呢，看到一旁的教师休息室内是没有班主任老师的，他就自行向前试图把这个蒋小某拉离。那么蒋小某突然回身，挥拳击中了张同学的左眼。后来呢，又这个某中学哈，将这个张小某哈送到医院救治。经过鉴定呢，张同学的左眼外伤构成人体损伤十级残疾，张同学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蒋小某以及他的父母还有学校赔偿损失共计21万余元。那么审理法院就认为，这个侵害事实呢是由蒋小某直接导致的。事发的时候呢，蒋小某作为一名八年级的学生，他应当具备一定的辨别是非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但是却在课间对同学实施殴打，并且对出面劝阻的张同学挥拳相向，行为 冲动没有计后果，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具有主要的过错。因为蒋同学他是未成年人，所以由他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张同学面对校园暴力，他是能够出手制止帮助同学，不仅没有过错，还予以包养。那么蒋同学呢，因为所

0: 是在课间休息期间殴打同学，这个殴打行为持续期间还有数名学生围观，没有老师发现并且予以劝阻哈。你看有同学围观，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张同学哈啊挺身而出哈去保护其他的同学。那么法院进一步认为哈，某中学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没有针对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对课间加以必要的严格管理，也没有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没有做到及时发现和防止学生间的冲突加剧，以致发生本案的后果。而中学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时存在不足，也应该对本案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致害原因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就是判决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赔偿责任，而这个学校要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实在校园欺凌案件当中，除了动手打人的学生，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看到身边还是有一些同学呢在围观，那么甚至我们还了解到哈，有一些同学他还会起哄啊，拍视频，甚至会叫好。那么这些同学他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法律上如何认定共同侵权呢？
1: 这种是要区分这个具体情形的。那么依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共同侵权规定啊，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权致人损害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对，那么现场起哄啊，言语煽动施暴者，或者是拍摄传播这个欺凌视频，即便没有动手也属于共同侵权了。
0: 对，即便没有动手也是共同侵权，
1: 是的，然后要由这个监护人来承担民事赔偿、赔礼道歉等等的责任。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被动围观啊，没有起哄啊、协助拍摄、鼓动这些行为呢，那仅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啊，一般不构成法律上共同侵权。对，简单来说就是动手呢是施暴，那么起哄拍视频传播呢属于帮凶，是不是要担责？那么冷眼旁观虽然不产生法律责任，但我们也绝不提倡。
0: 对，动手肯定是他的行为更严重，后果也会更严重。起哄的话呢，他也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的侵权。
1: 对，
0: 但是单纯的就是在现场去就是在现场他去拍摄或者是鼓动的这些行为哈，也是不提倡的哈。
1: 对，
0: 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学校哈，当时办公室里面没有老师啊，而这个学校在课间呢，可能在维护学生的这个秩序方面也是有一些缺位。学校最终呢是被判要承担30%的责任，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在认定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主要看这个学校当时有哪些因素呢？
1: 对，这个法律方面呢，我们看是它是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的第1200条，那么规定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了人身损害，那么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的，所以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案子中间有多人打架的时候围观，然后长时间也没有老师来制止啊。
0: 对，而且这个张同学到老师的办公室发现这个老师根本也就没有在办公室啊，
1: 对，
0: 这个办公室没有老师。
1: 是的，所以说他这个老师的这个管理，然后学校的巡查呀，对于这个风险的预判呀，包括现场处置是存在短板的，所以是要判赔。
0: 对，
1: 那么综合考虑咱们认定这个校方责任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几个层次。那么首先在事前，就这个事态发生之前，我们学校的反欺凌法治教育啊，欺凌防控制度呀，安保巡查制度啊，这些制度是否落实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过程中，冲突能否及时被发现呀？被制止啊，然后隔离保护这个受害的学生，不受到进一步侵害。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及时送医啊，通知家长啊，调查处置啊，还有这个心理帮扶是否做到位，这些。
0: 对，其实这个案件你看它发生之后呢，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责任，因为这个孩子受伤是比较严重的。假使说他整个受伤的这个费用呢是20万哈，这只是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一个赔偿。其实作为同学来讲，你像张同学，他本身是当时是见义勇为的哈，他是去帮助其他同学化解 这样的一种危机的，结果自己呢去挨了蒋同学的揍，然后他心理上肯定也是有很不舒服的地方，精神也是会受到伤害的。除了精神之外呢，就是一个关于他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害赔偿。这个损害赔偿呢，最后法院是判决蒋同学的父母要承担70%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数额呢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哈。所以他的家长肯定事后也会很就是懊悔，说这孩子如果我当初好好去管教的话，可能就不会闯这么大的祸啊。这就是熊孩子闯祸，你家长是要担责的。那么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就是如何去运用督促监护令这些检察监督手段，督促监护人正确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职责呢？你看我们作为父母，我们都是孩子的监护人哈。对于那些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啊，这个检察机关有什么样的一些干预措施呢？
1: 那么您刚刚提到这个督促监护令哈，督促监护令是检察机关来落实咱们家庭监护责任的重要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抓手。那么依据咱们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的精神呢，我们在办理这个涉未成年人侵害还有欺凌案件的时候，如果发现家长存在这个管理缺位啊，监护不当啊，我们就会制发这个督促监护令。对，然后书面明确的告知家长应当履行的监护义务。比如说加强亲子沟通啊，管控孩子的这些不良行为啊，然后配合学校来进行教育啊，包括接受咱们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些内容。对，然后您刚刚说这个对这个待遇这个履职的家长啊，很懈怠的履行职责的家长，我们是进行分层的干预。首先是先开展刚才说的这个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然后还是拒不改正的，那我们会建议公安和教育部门予以训诫啊。然后再极端一点的情形，我们会支持相关单位来去申请撤销变更他的监护人资格。然后所以来压实这个家庭监护的第一道防线吧，来保护孩子们。
0: 就是你作为家长，你作为监护人，你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哈。有一些呢是我们这个家庭教育我们该做的，还有一些是法律层面赋予我们的监护权。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你的职责的话，法律就要出手，法律是要干预的。而这个时候的干预呢，它也是分层的哈，它一级一级的。如果你还是怠于的话，那最严重的是你的监护人资格很有可能都会被法律给你撤销了哈。面对这个校园暴力的时候，这个案件当中张同学其实他非常的勇敢，他因为看不过去，他是正义的，他想上去制止，结果呢被这个蒋同学一下子挥拳相向。未成年人选择出手相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其实咱们平常是跟这个案件中跟孩子沟通，我们是鼓励未成年人来见义勇为的，敢于抵制这个校园暴力嘛，我们不漠视他，但是我们不建议未成年人直接冲上去徒手的来去对抗这个施暴的同学也好，施暴者也好，因为要优先保护自身的安全，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向附近的老师啊、保安叔叔啊等成年人这些来求助，也可以拨打求助电话等等。然后我们要记住这个施暴人的样貌啊、行为啊，要记好，做好这个情况说明，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是根据具体情况来，我们来具体灵活应用吧，灵活应对。
0: 对，我们机智救人啊，智慧救人哈，我们可以用很多其他的一些手段，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去救人。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那么周检察官呢，平时也是经常从事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呀，包括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方面的一些宣讲。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呢有很多的心得。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周检察官呢跟大家带来开学第一课，对校园欺凌说不。此时此刻我们法治60分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以上平台呢来观看。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一些比较好的有益的场所让孩子在这些场所里面呢能够学习到一些知识这个有益的场所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育呢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你可以带孩子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那有一些家长喜欢带孩子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还有一些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呢去一些工厂呀或者是去一些校园里面呢让孩子长长 见识哈，开开眼界。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呢，是工业探秘之旅，这是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因为这里面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的珍贵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哈。就我一直坚信这个孩子哈，他见多识广，他内心丰富，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有智慧啊，他知道什么是正义的哈，什么是邪恶的。哎，我们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如果您想去报名这样的活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啊。那在微信平台上，被遗忘的时光在发车险两个字，想要购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在理赔阶段，你不用担心这个车险公司会侵犯你的合法权益，我们会监督车险公司在理赔阶段的应赔尽赔，要按照法定的一些原则赔付哈，不是说他说赔就赔，他说不赔就不赔，而是要看他给我们这个在赔付的时候各个项目哈，是不是法定原则内要求必须赔的，有一些免责情形哈，未必是让他真的免责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还有这位奈何天亮了等等几位朋友都在购买大闸蟹，299元买三张卡哈，平均一张卡呢92块钱哈，我是觉得还是挺划算的。你想在中秋节的时候尝到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刚刚在节目当中你听到那些对万能通评价的车主哈，他都是我们10万车主里面的一份子哈，因为我们这个万能通呢，他已经热销10万瓶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车主。我的感受就是不用不知道，用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我的车还有提升的空间，原来我的积碳这么的严重。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小买哈，他就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加油之前直接倒到油箱，我后续哈3瓶呢都是135箱油倒进去，发现现车也不经常抖了，原来我的节气门还有喷油嘴这么的严重的拥堵啊。还有这位是好好也说哈，我的油耗从10.6一下子下降这么多，他拍来了一张自己的仪表盘的图片哈，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油耗下降到7.1啊，现在车行驶35918公里啊。也感谢您正在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哈，您那个仪表盘上显示的是 FM104.1，看来也是1041万能通的一个忠实的用户啊。大家要购买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呢，它主要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只有这种原液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888回复之后呢，如果您车是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小鹏，他说购买那个螃蟹卡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开壶之后你就可以兑换了。今年的螃蟹涨势非常好。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同事他已经去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哈去看过了，说今年的螃蟹比去年还要肥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因为去年本身就是一个丰收年哈。他说完之后，我们有一些同事就忍不住了，说怎么没有带点螃蟹回来让我们尝一尝？而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等到开壶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下订单。我记得我们家有一张这个，就是我那年在网上购买的一个明星代言的螃蟹卡哈，我到现在都没有兑换出去，真的是很头疼哈，因为他说这个螃蟹卡就是一年有半年都可以兑换的。我后来发现是我在 开壶之前兑换，他说还没有螃蟹，开壶之后兑换，然后他说螃蟹已经卖空了。然后到十二月，他应该是十二月六号之前哈，都是可以兑换的。然后我在十二月六号之前再去兑换的话呢，他又告诉我要等到明年才可以兑换。而你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去买螃蟹卡，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该兑换的时候，在这个一年当中吃大闸蟹的季节呢，我们都会给您兑换得当的。不会说今年兑换不了，明年还兑换不了。我已经对那张蟹卡死心了啊。后来呢，我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赶着便宜的时候哈，就赶紧囤两三张。等到八月十五我们想吃啊，你就可以兑换。你八月十四那天去下单，八月十五当天就可以收到货，次日达，而且是顺丰冷链。你收到货之后呢，它那个螃蟹里面那个冰块还没有化呢。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那今年依旧是299元买到三张的蟹卡。昨天有一个朋友他买了30张，他应该是给公司发福利。我是觉得你要不是给公司发福利。

0: 也不是送朋友，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我就建议您直接就买三单就可以了，买299元三张卡就可以了，你自己吃啊。如果您要是觉得不错，你说我去年也买过，我今年还想买啊，你多买个一两单也行哈，理性消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检察官周南。开学第一课，对校园欺凌说不。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哈，就是言语侮辱、孤立排挤的法律后果哈。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冷暴力哈，它也有可能是欺凌。没有动手就没有责任嘛。有一些家长和老师会忽视一种非常隐蔽的欺凌形式，就是言语侮辱，还有起侮辱性的绰号，长期孤立和排挤。那么这种欺凌它不留外伤，但是会在孩子心里留下长期的创伤。之前呢，湖南省高院发布过一起典型案例哈，就是涉及取侮辱性绰号引发的冲突。这个小杨和小帅哈，都是未成年人，两人都是某中学的学生，在2014年的11月5号啊，结束跑操之后回到教室途中，小帅多次用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小杨。哎呀，小杨一听这心里急了啊，自尊心受不了，两个人就发生冲突，相互动手冲撞，最终导致小杨受伤。而小杨的妈妈报警，经过公安部门鉴定，小杨的损伤构成轻伤2级。因为小帅他未满刑事责任年龄呢，公安机关做不予立案处理，那么小杨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小帅以及他的监护人和学校赔偿损失2.8万余元。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经过证实，小杨在学校被取绰号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法院就认为哈，这个案件中小杨、小帅都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了。小帅给同学取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并且在冲突当中采取暴力手段，导致同学受伤，与学生应有的行为规范不符，有较大过错，要承担主要责任。根据询问笔录以及监控视频呢，能够确定两个人在互撞之后，是小杨先抱住小帅啊，那当时呢，应该是小帅就用这个侮辱性的绰号说完之后呢，小杨有点心里不舒服哈，他先抱住小帅，那么小帅挣开之后再抱住小杨，那么小杨在冲突当中啊，就没有保持这个理性的克制，贸然采取武力方式激化矛盾，他对自身的损害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啊，就是俩人呢都有错哈，只是过错大小的问题。这个案件当中冲突了，虽然是因为小帅喊小杨的绰号引发的， 具有突发因素，但是并非毫无征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小杨在学校里面被持续的就是被同学叫这个绰号，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出老师对学生情绪的关注度不够，而且对学生之间言语欺凌的情形处置不力，化解突发状况不及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所以学校存在教育和管理方面的失职，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判决呢，是由小帅还有学校和小杨啊分别承担60%，就当时打人的小帅承担60%的责任，小杨自己承担20%，学校承担20%的责任。取这个侮辱性绰号，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一些学生哈，他在学校里面会遇到过，就是同学之间也可能会有啊，包括有一些家长说，那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可能同学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好像也不是多么的严重哈，那不就是一个绰号吗？那么取侮辱性的绰号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行为？他和普通的同学开玩笑之间，法律界限在哪儿呢？
8: 我们来看它属于什么性质。首先它的性质是分层次的啊，然后取决于这个情节的严重程度，还有造成的一种后果。通常来说，起这个侮辱性绰号是民事侵权。对，它侵犯了这个民法典规定的人格尊严名誉权。那么带有欺凌性质呢，会受到我们的行政处罚。咱们国家2025年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将学生欺凌啊纳入了规制。那里面公然侮辱他人是可以训诫矫治教育的。对，然后情节再加重，如果情节极其严重呢，那可能会触犯我们的刑法，构成侮辱罪的。对。然后我们现实中间啊，你看这个你刚刚提的这一点，区分这个玩笑还有这个欺凌，我们主要看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他的主观方面，是这个同学之间的善意调侃呢，还是刻意的羞辱。第二方面，我们看行为上是偶然偶发性质的说笑啊，还是这个反复当中来羞辱他人，然后煽动他人来进行嘲讽。对。第三，我们看造成的后果上是否造成了对方这种心理上的自卑啊，包括等等出现厌学这些损害结果的出现。
0: 对。小孩子他的心灵是非常纯净啊，他很单纯，心灵是很健康的。但如果说有人啊故意去给他起一个绰号，他觉得这个绰号是挺好玩的，甚至有益于两个人之间这个关系拉近，他自己是能感知到到底这个绰号是好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那如果说这个绰号就说完之后是明显的去羞辱他，甚至让他在同学面前去丢人的，那这个绰号他的性质就变了。如果公然的哈，在那么多同学面前哈，就是去当众拿这个绰号去羞辱他的话，那这个性质就更严重了哈，甚至会对这个小孩子的心灵造成不可逆的一些精神的伤害。那如果说被取绰号的同学哈、他因为这个学校的环境不太好啊，他觉得身边的这个人呢给他起绰号，甚至起绰号的这个人呢还会鼓动身边的同学哈、去叫这个绰号，甚至呢他到这个学校之后呢，他胆子小，他还不敢去告老师，他就会出现厌学，出现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发现啊，这个欺凌者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有就是从咱们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来看，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在欺凌案件当中，对吧，他的心理问题又是他不太好去评价，那怎么样去被纳入到法律评价的呢？
8: 如果像您说这种情况已经给孩子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损害啊，然后我们的监护人，就是这个造成损害的一方，这个监护人他是要承担停止侵害啊、赔礼道歉啊、赔偿这个心理诊疗的相关费用啊，严重的还要赔付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对。然后我们国家规定，这个如果是不满14周岁啊，他这个法律评价方面不满14周岁呢，公安机关是进行训诫，责令监护人来进行管教。对，以及开展专门的矫治教育。那么如果已满14周岁呢，是实施这个公然侮辱类的欺凌，就可以适用治安处罚，
0: 就要罚他了。
8: 对。然后情节再严重，如果符合侮辱罪要件的，那么就将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对。在咱们实际办案中间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然后我们的心理测评啊，对孩子这些就诊记录啊，包括他厌学休学的这个具体情况，其实都是重要的证据。对，会做我们判断危害程度的一种具体的证据，然后用于执法这个督促监护令啊、检查建议以及民事索赔、精神伤害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精神伤害是 同样要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的。
0: 对，我觉得家长可以到家里面问一问孩子，就是今天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同学的言语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听一听孩子是怎么跟你去复述这个事儿的。如果孩子他明显表现出来我很不开心，他给我起这个绰号，当时同学们都笑话我，然后我觉得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甚至不想上学哈，那家长都要引起重视哈，就是要去判断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起的这个绰号，同学到底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哈，就是我们要综合的去考量一下，因为我们是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去认定学校要承担20%的一个责任，理由就是说老师对学生情绪的关注不够，对学生间言语欺凌的情形处置不力。哎，那咱们检察院在平时参与这个校园安全治理当中，就如何去通过推动学校健全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个专项制度呢？
8: 我们要去规范这个专项制度，平常我们日常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然后首先是通过这个日常的我们法制宣讲，或者是派发这个签注这个检查建议，多种形式来推动咱们的校园欺凌预防的机制。然后还有我们会督促咱学校啊建立这个强制报告的专门窗口，要求教职员工如果发现了欺凌的苗头是必须立刻报告的，
0: 这个叫强制报告，如果他不报告就要追责的，
8: 否则就会追他责。对，然后而且同时我们会协助学校啊来对这个新入职的所有人员开展违法犯罪记录查询，要把好这个入口关。对，还有平常咱们办案的检察官们，我们也是谁执法谁普法，我们检察官会兼任这个法制副校长，然后对辖区的学校我们会精准化的送法进校园，来进行专业化的这种筑牢这个防线吧。然后平常我们也会依托咱们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我们有一个暖阳卫检工作室，我们依托咱们这个工作室，我们平常会邀请孩子们走进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普法教育。
0: 对，告诉孩子们有一些绰号是不能起的啊。
8: 对，
0: 也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他起绰号的时候，要及时大胆的告诉家长。
8: 对，
0: 如果孩子他遭遇欺凌，法律上建议的正确应对方式是什么？同时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当中，那可能有一些家长就说，那不就是给同学起个绰号吗？这有什么事儿呢？可能他不太想管，甚至他也不会教育孩子，也不会管。那面对这种情况，您对家长有哪些建议呢？
8: 首先您刚刚说孩子那一点，我们建议所有的孩子们要牢记三句话吧。首先一，不隐忍啊，
0: 不隐忍。
8: 二，不硬刚。对，三，干嘛？及时要求助，留好证据。然后我们不要以暴制暴，第一时间还是要告诉家长啊，告诉老师啊等等，我们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其实我们平常办案中间发现90%以上的这个涉罪的案件啊，或者是受害的家庭，这些涉罪和或者受害的孩子的身后，其实都站着不想管或者不会管的家长。那么面对这种不想管的情况，咱们法律上的这种也可以形容它是强制紧箍咒吧，就是我们的督促监护令
0: 就会干预了。
8: 对，那么面对不会管的家长，我们会安排他参加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
0: 其实我觉得家长不会管还不怕，他只要愿意去接受咱们检察机关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他愿意去学，他慢慢就会去引导孩子走入正轨，就怕那种就是不想管，根本就无视孩子的一个过程，甚至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怕这种家长。那这样的家长一旦是他日积月累，他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会有严重的一些后果。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像这种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的绰号，它是典型的言语欺凌的表现。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因为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这些是不可以有的，我们要禁止这些行为，它不仅会对受害者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它也会破坏校园的和谐氛围，甚至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关注的对校园欺凌说不的话题，开学第一课，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我们来聊一聊校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来聊一聊这个校园欺凌的一些形式，来聊一聊家长该怎么样更好的管孩子，学校应该如何担责。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7: 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

0: 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在二广高速新野段的138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安罗高速中牟段的1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占用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发生交通事故还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啊，让我们处理事故的时候呢无忧，理赔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安全保障。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至少在查勘呀、定损啊、理赔阶段，你不用担心它侵犯您的合法权益。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位西楼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发888购买万能通。另外这位红红他说如果我要是通过交通广播报名你们的家装节服务是谁跟我取得联系的？是家装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如果您需要我们的记者介入的话前期只要是您在签合同在选材、施工、验收各个环节，我们的记者也是在现场去监督的。我们是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一些承诺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这些实打实的一些承诺我们会让他们落到实处，不能只是在嘴上停留在这个嘴上的宣传的口号而已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了。这位 MZ 很漂亮，他留言他说讲真你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大闸蟹新鲜，包装也很好，没有让我失望。我刚刚给我妈妈下了三单应该是买了三张卡不是三单，是三张卡299元，我看过您已经下过单了。他说还给婆婆也买了一单也是299元，买了三张卡他说我因为人在外地在中秋的时候呢不能回去，所以就在你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给他买礼物了。看来这个MZ 很漂亮的朋友很孝顺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有大闸蟹团购赶紧给自己的父母购买。还有1005也说蟹卡很实用在吃螃蟹的时候兑换非常的方便我也是去年送给长辈的，我刚刚也买过两单了，我看您是下了三单谢谢您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认可。石林他说我说句实话，个人不舍得吃这么好的螃蟹，但是我刚刚听小佩的话给自己先买了两单就是为了在中秋节的时候呢自己去下厨给家人品尝你们交通广播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这个螃蟹呢是阳澄湖自由养殖区域，它为什么这么便宜您可以对比一下它便宜的原因。它是自由养殖基地它省去了人工还有经销商还有这个各个物流环节的一些费用它把这个费用都省下来之后直接从养殖基地发货，自然就便宜。但是这四天团购之后呢价格是会回升的，因为它越卖越少，后面的卡越少的话就会越来越贵。但是我觉得您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就是贵或便宜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理性消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单，299元买三张卡平均一张卡划到93块钱左右，这每张卡兑换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三张卡一共是兑换18只螃蟹不管是自己吃给父母送这个还是挺好的，就吃个新鲜吧。你说他也吃不饱，他就是一种新鲜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一个小茶日记内外纯钛的保温杯500毫升，限时特惠价99元。开学季有一些家长要给孩子买水杯你要买水杯，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钛的水杯，它是安全稳定的金属材质，它在航天和医疗领域是有广泛的应用的，而且它的表面是有天然的氧化膜，不容易和果汁牛奶这些酸性饮料发生反应。所以你给孩子用这样的水杯的话，它不串味儿。你比如说马上该秋天了小孩子他容易咳嗽，你就拿这种钛的保温杯给孩子冲点蜂蜜水或者给孩子平时就是弄那个什么秋梨膏给他把水呢稀释一下，小孩子喝一天能润肺，它6小时长效保温，500毫升够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喝。你不知道这小孩喝个水让大人头疼死了。它这个杯盖是个双引口设计，就是第一层是吸管，第二层是直饮口设计。如果这个宝宝特别小就6岁以下的，你让他用吸管，但孩子要上小学建议你让他用那个直饮口设计他大了就没有必要用吸管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平时得300多。

0: 块钱，今天是99啊。App 商城的东西你放心买，我们主持人自己要买也是在这上面买，甚至我们着急的话都是发跑腿，连物流都不让发，物流有时候是次日达，我们自己都是让他发跑腿，他是同城发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买那个螃蟹发秒杀两个字，买这个保温杯同样也是秒杀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特别节目啊，开学第一课，对校园欺凌说不。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南。那刚刚周检察官呢跟大家讲了这个什么叫言语欺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种欺凌的形式，就是网络欺凌。除了校园里的欺凌之外啊，这个网络上的欺凌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甚至这种网络欺凌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他的这种欺凌行为呢会对孩子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有一些欺凌者呢还会把施暴的过程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或者是在班级群里面散布谣言，传播隐私照片，给这个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那么这种网络欺凌的法律后果往往它比校园内的欺凌更严重。有一个初中学生哈，小蔡，他纠集多人围堵他的同学小叶，把这个小叶拖到巷子和大桥下，采取体罚殴打的方式实施侮辱和伤害，同时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导致小叶长期不敢返校读书。案件经过法律援助之后呢，法院判决小蔡和他的监护人赔偿小叶精神损害等各项损失1.4万余元。但虽然这个赔偿到位了，但实际上对小叶的精神损害啊，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去愈合。把施暴的视频发到网上，他和单纯的打人相比，法律后果有什么不同？还有传播施暴视频的行为本身可能会构成什么样的违法或犯罪呢？周南，
1: 如果他把这个施暴视频发到网上上传了啊，然后他会额外的侵害别人的这个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然后伤害也扩散到了网络，所以他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然后我们看它的法律后果方面啊，法律后果方面我们看是，如果是办民事上面呢，然后除了这个人身损害赔偿，还需要删除视频，赔礼道歉，然后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这个行政方面呢，行政层面上来呢，我们要适用咱们国家的2025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学生欺凌方面公然侮辱相关的条款啊，可以训诫啊，矫治教育啊，治安处罚呀，对，那么刑事上啊，刑事责任上，然后情节严重呢，可以构成侮辱罪。即便他打人达不到了这个刑事标准啊，但是他传播视频造成的这个严重后果，也是可以单独就这个传播行为来追责的。
0: 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哈，就是也是分层级的哈。如果轻微的可能是民事上的一种赔偿，但是严重的有行政的一些后果，还有刑事上的一些后果。那在班级群里面去散布同学的谣言，传播隐私照片，但是没有动手打人，这种行为他在法律上怎么定性？受害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那咱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网络侵害案件当中，如何去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呢？
1: 他这种行为属于咱们刚才说的这种网络欺凌。
0: 对，
1: 然后捏造谣言呢属于这个诽谤，传播这个隐私照片啊属于侵犯隐私权、肖像权。然后咱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7条也明确禁止啊网络欺凌行为。而且他在这个微信群多人可见，其实就属于这个
0: 公开传播
1: 、然后呢我们说他主张，受害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他可以要求删除内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医疗及精神损害啊，然后情节严重也可以报警追究他的行政。

0: 传播者，他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你想，他明知是侵权，就是明知是这个欺凌的视频，然后他还主动去转发啊，然后进行扩散呀、啊，包括进行评论呢、啊，然后去追加辱骂这种行为啊，其实都属于共同侵权。然后由这个监护人来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仅仅只是啊单纯的点赞、浏览，然后不转发也不加害，那属于道德层面，
0: 对
1: 啊，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我们也绝不提倡。
0: 对，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哈。2025年呢，最高检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也是列为重点履职领域。针对网络欺凌，检察机关是可以通过哪些公益诉讼手段去维护咱们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呢？
1: 那么针对侵害咱们不特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这种网络欺凌行为啊，我们是用咱们的民事公益诉讼来去推动网络平台来进行全面整改。然后再一方面，我们会制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来督促相关的监管部门来去发力进行严管。然后而且在公益诉讼之外，我们会协同网信呐、公安啊等部门来建立一个联动来机制来保护。
0: 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周南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哈。那校园欺凌哈，它不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一次殴打可能让孩子终身残疾，一句侮辱性的绰号也可能让孩子长期不敢上学，一段被传到网上的施暴视频呢，也可能让孩子一辈子都走不出阴影。开学季，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在法治的守护下拥有一个安全温暖的童年。
2: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有一位微信好友雷强哈，他一下子是购买了10单啊，他就是下10单的那个秒杀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那1单是3张啊，10单的话呢就是30张哈，看来您应该是给员工发福利哈，好老板。还有这位是今宵多珍重哈，也在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他还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兑换，开湖之后就可以兑换，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是比较早的。昨天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今年该过中秋节了吗？怎么这么早都卖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一查那个日历哈、发现今年9月25号我们就要过中秋节了。有一些高校不是说嘛，会连着这个11呀、还有中秋节连放10几天的一个长假哈，孩子们是高兴坏了哈。还有小明也在微信平台上说，今天是不是有一款 CPB 的肌肤之药那个护肤品哈？那个护肤品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它是平时卖到2680，而今天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的套装直接给到车友专享价499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呢？一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就是爆款商城的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了，省下的全部让利给大家。而且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是管控严格的，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到原价2680啊。 CPB 肌肤之药就是他们家那个 CPB 的隔离，我经常买，但是隔离也是经常断货的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这里面包含的有乳液，还有夜用的乳液，以及一瓶正装的精华水哈，有3个套装，一共是2680，今天是499元的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大闸蟹的蟹卡299元买到3张，或者是买那个500毫升的一个钛的水壶也是发秒杀，99块钱的一个价位可以给孩子买。装修房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您还是值得选择的，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监督。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 紧急情况确认，
2: 我出去。
1: 将你预览之启动，
2: 爱的，
1: 请对待舰长
2: 爸
1: 进行
2: 开门
1: 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0: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6: 跳跳糖、
1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7: 神仙水、开心水。
18: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5: 心血管功能
18: 衰竭，甚至死亡。
1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1: 这里是
7: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3: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截止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呢通行也比较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不过呢，目前在这个农业路快速路花园路附近啊，农业快速路花园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稍稍有一些车多。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发关键词之后呢，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或者呢，也欢迎各位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啊。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也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马女士的银行卡被扣费了，每个月扣35块钱，一共扣了24个月。在支付宝上，马女士看到了收费方为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查询啊，发现是该公司一款名为一起学语文的软件在扣费。
3: 有可能是老师叫开了一个想学英语之类的，是吧？
2: 嗯，
3: 老师叫这样打卡，打了卡你不放，有时候会点住配套了那哈之类的东西。俺自己没有学过语文。
2: 马女士回忆说呢，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啊，孩子在学校使用了一起学英语的一个免费课件包，每天去打卡。可能呢是当时不小心也点击了一起学语文的收费课件包，但是啊，他当时并没有注意到，随后呢也没有登录使用过这个语文的学习包。那直到最近啊，他发现的时候啊，这个已经扣费达2年时间，共计840块钱。期间呢，自己也没有接到过手机短信的扣费通知。支付宝上的信息呢，因为他也很少看，所以啊，一直也没有发现这个收费项目。那接到投诉之后啊，节目组就联系了上海和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客服称他们扣费提示啊会在一起学的这个软件内部进行通知。但是马女士称啊，这软件她早已经删除了啊，当时呢就很少去登录了，更别说现在手机都换了几个了啊，那个软件早已不在了。那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表示啊，按照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者保护法实施条例、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等相关的规定规范，那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的经营者啊，采取自动续费、自动扣款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取消途径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费、自动扣款。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所以张律师认为啊，很显然

0: 相关公司呢是没有尽到显著方式提醒的义务。那经过节目组的协调啊，当天节目之后，上海和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为马女士办理全额退款。在这儿呢，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呢也提醒各位啊，咱们养成定期不定期检查自己手机的一个习惯啊。检查什么呢？啊，像手机里安装的支付宝啊、微信等等一些付费软件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下载的应用啊，看看里边是否绑定了自动续费的项目，及时发现，及时清理。同时啊，尽量关闭这个免密支付的功能，确保自己的资金安全。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为什么要春游，因为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啊，正是一年四季啊非常好的一个时节。那为什么要秋游呢？秋天啊，秋高气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这个天啊真的非常的爽快啊，这个温度也降下来了，空气呢也比较的湿度，这个干度啊刚刚好啊，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神清气爽啊，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那说到秋天啊，咱们也有口福了啊，尝到秋天的，咱们不叫第一杯奶茶，那不叫一口鲜啊，真正的秋天的第一口鲜啊，就是来自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绝对好吃啊。另外今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各位您可抓紧时间啊，拿起手机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啊，今天真的是秒杀。咱们三张蟹卡只要299块钱，平均一张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一张蟹卡啊。这一张蟹卡呢是公三两母二两，一共是三对六只的大闸蟹。啊，基本上您吃到爽啊，而且呢，价格公道，您买回去三张，200多块钱，不到300块钱啊，自己留一张，给父母留一张，给岳父岳母一张啊，全家都有了。而且呢，来自阳澄湖的啊，美味啊，这是咱们 自有的养殖基地啊，所以您一定能吃到

0: 正宗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这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这个大闸蟹啊，它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那蟹肉呢也非常的紧实鲜甜，每一口都是享受。大闸蟹的美味啊，咱们真的秋天啊真的不能错过这一口。而且它不只是好吃啊，关键是怎么用都合适啊，自己买来自己来吃，解解馋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蟹啊，热腾腾的螃蟹端上桌，满屋子啊都是这个鲜香的味道，送给长辈送给亲友全家人啊，收到一看啊，这个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而且呢咱们是一蟹一马可以溯源啊，您就知道这个咱们吃到了正宗的阳澄蟹啊，也让收到你蟹卡的啊心意的朋友啊知道你真的花了心思，体面又有心意。那今天啊依然是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蟹季开门福利，咱们刚才说了啊，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两张卡到手，咱们尝鲜价只要299，但是呢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我刚才说了真的是秒杀啊，再送您一张，也就是今天299块钱给到您三张大闸蟹的蟹卡啊，都是一样的规格啊，不是说送的就是这个小螃蟹啊或者都是公的怎么回事啊，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规格，一共是三张就是18只啊，平均一张99块3啊，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块啊，同规格的这个日常您去市场上买得30-40块钱，而且呢还不一定真的能吃到来自阳澄湖高品质的大闸蟹啊。强调一下啊，这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这个福利价格啊。当然了这个福利也只剩3天了，昨天第一天啊，这一共只有3天，而且呢备货不多，如果抢完了那可能提前就下架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发送秒杀了，足斤足两一蟹一扣，支持扫码溯源，蟹卡3年有效啊！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呢咱们做到了6大服务保障啊，这个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啊，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尝这秋天的第一口鲜。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那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4到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到5号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奋斗报来的路况。你好，
4: 中山环南向北，距离京城大道出口2公里左右，路面上散落了很多的建筑垃圾。
3: 声音有点小啊，大概是东三环南向北，距离这个金城大道出口大概有个2公里左右，路面上啊可能散落了一些建筑垃圾啊，这个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谢谢奋斗提供。

0: 的路况啊，郑州东三环南向北方向距离金城大道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地方吧，路面上散落了很多建筑垃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待会儿我们也通知一下这个环卫部门啊。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朋友的这个心里边还是比较忐忑的，一方面比较高兴啊，想想住新家呢就乐得睡不着觉啊，但是也比较忐忑，因为这个装修的过程比较长，环节比较多，用到的材料也很多，担心这个装修公司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店大欺客啊，工期一拖再拖，门管怎么办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建议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也想办法啊，尽量帮大家能省点钱，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给您不停要钱的这种套路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你可以加一下我们记者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朱女士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朱女士是家里边漏水了是吧？
2: 对，是的。
0: 漏水了，我看大概的意思，你说到物业公司，找开发商也没找着，然后你说这个事情呢，应该归开发商的原因是，你拆开这个管道，说里边有什么被这个。总之这管道好像质量不太合格，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哎，是的是的。
0: 它怎么不太合格？你看到它的漏水点你发现了什么？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个房子啊，是已经过了这个质保期的对吧？已经过了质保期。今天上午的时候提前我已经给你们物业公司那个石经理打过电话我也在找他要这开发商的这个负责人电话，但是他说找不着。那我想先问一下朱女士啊，你是怎么联想到这事儿不应该是由你自己负责啊，应该由开发商负责的。
2: 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漏水，大概因为是我们家的水是漏到了我们的楼下。去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楼下就是说反映漏水了，也通过物业，大概到现在为止，就是到最后我们找到排漏水点儿，有差不多7次8次，就是上门去寻找，一开始一直都寻找不到，后来呢找了一个专业的测漏的一个师傅，然后来到我家进行一个到底是哪漏，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排查，当然我们把地砖也砸了一个，包括那个厨房的那个进水管，那个墙面那块也砸了一下，砸完之后他发现是开发商预埋在混凝土里进水管，那个进水管上有一个小切口，就是当时我们在交房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常验收的时候，这个切口它是没切透，它有个切口它没切透，所以我们验收的时候正常的打压什么都正常。那到了这个2019年交房到现在使用使用到今年，这个切口这块水漏了，就是持续的，它可能这个暖水管它是个持续的漏水，哎。我们家的这个，因为测漏师傅一来我们家厨房，他拿着专业的仪器扫那个墙边那个湿度，那个墙面的湿度，说你家厨房包括书房全是水，就我们也很说哪儿漏水了，后来找了半天，哦，原来就是开发商埋在混凝土里的那个进水管上存在了一个小切口，也就是说这个等于开发商在毛坯房交给我们的交付给我们的时候，这个问题它是隐患，它本来就是隐藏存在的。
0: 就是说，
2: 那
0: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那个管子啊，它本身就有破损，是吧？
2: 对，有个切口，
0: 有一个切口，
2: 当时只是没切透。
0: 那我问一下，这个进水管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
2: 在我家厨房的墙面上。 就是厨房一个墙面上，但是这个管道我们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全程都没动过，这是开发商预埋就埋在这儿的，我们就没。

0: 动。
1: 你说是在厨房的墙面上，不是在地面上的那根管子是吧？
0: 对，是墙面上预埋的那个。
1: 明白了啊。这个墙你们没有打过？
0: 没有打过，我们装修，我们的水管这些都没有改动过，完完全全是交付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用的。
1: 你们那个墙面贴的是瓷砖是吗？
0: 我们那个厨房的墙是跟着那个橱柜是连在一起的，是打后期给它架到一块了。
1: 嗯，没有破过这个墙是吧？
0: 没有，对，都因为他打压师傅那个村里边来的时候都是在混凝土里的，包括那个师傅都是他也见过类似的，他说这就是开发商当时在做的时候，当时其实质检都应该不通过的，但是当时没有切透，他埋到里头了，你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人家见的很多，就这种情况也有。
1: 他距离地面有多高啊？就是那个切口那个位置。
0: 距离地面大概有个，我觉得得有个15到20厘米之间应该得有吧。
1: 大概15到20公分那么高的地方。
0: 哎，对对，大概那个位置，要不肯定是要不15厘米左右，反正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大概的，我就弄预估不出来，大概就是那样一个高度。
1: 嗯啊，现在这个事情
0: 之后就发现这个问题。
1: 现在这个事情等于说是给物业去联系了，物业说也联系不到这个开发商，是吧？
0: 是我们当时的时候，其实测漏的时候，我物业的这个工程的师傅，包括我们的这个管家都在现场。来了之后，当时我们测出来这个问题，得赶紧联系他，让物业他现场他得看，他是工程的时候，他肯定要鉴定。然后他说，我说那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是开发商，他说是，那我们给开发商联系。他中间会给开发商，他说电话打过一次，但是开发商就以说你过了，当时我们就是毛坯交付的，当时我们就过了质保期，两条原因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就不再理了。我昨天下午就去了物业，又去说了这个事情。我说我现在需要一个开发商的联系方式，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开发商虽然就是他是在华润旗下的，他说现在这个开发商公司呢，现在就有一个人。我说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得出来解决？我说你给我电话吧。啊，他说我不方便给你电话，然后就没有要到。
1: 现在这个你家里的损失很大吗？
0: 我家里的损失大概就是地面墙面都是有破损，包括专业测漏也花咱1000块钱。然后但是我们楼底下它的这个墙面就是它会有裂痕，然后人家那面墙估计都得重新刷，人家当然他的损失人家也没有说，因为全程楼底下我们是想跟楼底下坐一块来说这个事情，因为毕竟造成这个问题的不是我家使用不当啊或者什么问题的，但是楼底下可能就是说这个我就是需要赔偿啊，我但是他具体他多少他也没估计啊，但确实因为漏了有今年3月，你看到7月底也漏了这么长时间了。
1: 等于说人家楼下人家不管那么多，反正是从你们家漏下来，人家是找你赔偿，
0: 是
1: 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然后
0: 这个让我们觉得也对对对，是的。
1: 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啊，或者是叫不正常质量问题导致的？
0: 对
1: 啊，所以你就找开发商，而开发商说这个楼房我们交房已经这是满了5年了，对吧？
0: 嗯
1: 啊，已经过了，反正就是
0: 我们2019年交房到现在差不多有7年了
1: 啊。对对，已经过了5年嘛，等于说过了那个质保期了，所以我们也不管，是吧？
0: 嗯，对。但是你看，我们后来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资料呀。那开发商以质保期为由，质保期你得保证这个产品是合格的，那你本身就是一个残次品，那你再给老百姓再谈什么质保期呢？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
1: 华润
0: 对呀，
1: 紫云府
0: 对呀，你不能以质保期，可能过了质保期，简单的去逃避这个质量问题。我觉得这个那对于企业来说，这是缺乏诚信的。
1: 你这样吧，我们帮你联系一下这个华润紫云府它的开发商的这个总部吧，它是华润置地，好不好？
0: 好的。
1: 联系一下他们的客服，反映一下啊，让他们通知一下这个郑州分公司这边的工作人员啊，看看去现场勘察一下，到底是不是朱女士说的这种情况，那个管道是不是当时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管道啊，或者说这管道铺到那儿之后，建筑的同时啊就不小心给它磕碰坏了。按理说呢，在验收的环节当中啊，发现这个问题应该及时去更换的啊，但因为没有及时更换，直接就埋到这个墙里边，这个将计就计了啊，就导致用了几年之后啊，那个破损的地方啊，疲劳之后啊就漏水了。来，我们有请，这是华润

0: 日地的全国客服上线。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刚咱们这个郑州华润紫云府啊，华润紫云府的这个小区业主朱女士啊反映了家里漏水这么一个情况啊。本来啊，这个商品房呢是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但是呢，朱女士邀请了专业的这个机构，最终找到这个漏点之后，发现啊，那个管道上本来就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应该是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个管道啊受损了。按理说，如果当时能发现的话，应该是换掉的，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给埋到墙里直接交付使用了。所以朱女士的意思是说，现在啊，不是说这个普通的这个质量问题或者什么什么情况啊，你们说过质保期了，是因为这个管材它本来就不合格，应该当时啊就把这个隐患排除掉，而你们没有排除掉。所以呢，烦请你们啊通知一下这个郑州你们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啊，去朱女士家里去实地查看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责任还是真应该由你们承担的啊，不要把人家朱女士夹到中间，左右为难。为什么呢？朱女士家自己当然是有损失，但最关键的呀，这就是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就麻烦了。因为她漏水之后漏到楼下了，还那楼下人家不管那么多呀，人家就找这朱女士，那朱女士夹在中间确实很难受，好不好？你们看看能不能通知一下这个华润置业在郑州的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好吗？
1: 了解先生，您这边所反映的情况的话，作息这边马上为您记录反馈，然后后续的话也会有相关负责人联系到您。然后我这边需要知道一下，您就是反馈的是河南郑州紫云府是几期几单元，房间号是多少吗？
0: 您看这个涉及到朱女士个人隐私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在广播里不公开说了，她还在线上，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呢会把我的联系方式还有朱女士的个人信息都发给您，好不好？你不要挂电话。对，
1: 了解先生。然后这边的话是需要就是知道几期可以说吗？就是几期的话我们是需要知道
0: 的。可以
1: 的，
0: 来，朱女士也一块接上来啊，我们把这个。
2: 哎，你好。
0: 朱女士，你们家是几期的呀？
2: 几期？因为华润置地紫云府它就一个小区。
0: 就不分期是吧？就一。
2: 对，它就是一，就是这一片，就是一个小区。
0: 就是第七大街与京北二路，来，工作人员。
2: 交叉口那儿。
0: 对，
2: 交叉口。
0: 工作人员您记录一下，就是郑州华润紫云府第七大街京北路交叉口那个小区。
2: 对，京北，对，京北二路交叉口小区。
0: 它不分几期。
2: 啊
1: 啊，
2: 你好，
1: 了解。那这边的话电话号码方便留一个吗？就是、这个、
0: 方便。你这样，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朱女士联系方式还有这个单元这个门牌号啊，这些个人信息两位都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马上帮你们交接一下，好不好？朱女士包括咱们客服人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都不要挂电话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方向说这事儿太扯皮了，已经过质保期了，不好说了就啊。其实如果确实发现这个管材啊，之前是留有这个痕迹的。那么这个应该是由交付单位啊，就是开发商来负责。说到这儿啊，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装修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了。为什么我一直在问这个朱女士啊？就是那个水管，因为那个水管其实是在她家的范围之内的。我一直在问那个水管，就是那个切口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如果是在地面上，这事儿就扯皮了。但它恰恰是在墙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应该知道吧？装修过的可能都会知道啊，也可能不知道。因为你装修的时候啊，你为了埋那个，比如说 家里的

暖气那个地暖，或者动其他的一些线路，或者贴瓷砖，你会砸那个地坪。砸地坪的时候千万要记住跟那个装修公司啊一定要交代清楚，装修公司一般还比较正规啊，他都会先看一下你的这个图纸，有一些不太靠谱的那个装修队啊，他会闷着头去那儿砸，会砸到开发商预埋的那个管道线路，那个是非常麻烦的。砸到之后他要不跟你说，因为当时不一定漏啊，然后他把地面都给你铺了，把什么都给你做好了，你就像这弄个几年之后他就漏水了，漏水了之后非常麻烦，你得把这个地板给它撬开啊，还得先找那个漏水点在哪儿，再撬开地板，再去更换那根管子啊，所以这个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这个正规的单位啊，确实容易引起这种情况啊。幸亏朱女士这个事儿啊，她的那个漏水点是在墙上，因为墙上一般咱们就不砸墙啊，都是在墙上就贴个这个地砖就行了。如果在地面上，那今天这个纠纷就比较扯皮了，他会说是装修公司你装修的时候给我砸伤了这管道啊，那就比较扯皮了啊。所以装修的时候啊，顺道给大家提个醒。买车险啊，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不要光图便宜啊，因为你这个特别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这个提前买啊，总是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想起来了啊，我的车明天要到期了，赶紧买吧啊，这个时候慌里忙张的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啊，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们这儿有车险卖给你啊，好不容易抓住一个这个稻草啊，肯定不想松手，结果他又说他卖的比较便宜啊，你就更冲昏头脑，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发现原来他不是正眼保险公司的，他不是正眼货，他是个假的，他是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汽车什么统筹公司啊，开发的那种所谓的保险根本就没有保障啊，他本来是给你带来保障的，结果他自己都没有保障，你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他那个客服电话都不保障有人能接听，这怎么去保障咱们车的安全？所以买车险啊，也要提醒大家买正规的啊，尤其这个续保的时候，你不要到临门一脚了才想起来这事儿啊，提前30天是最好的，游刃有余。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正规的保险公司啊，让您稳稳妥妥的去办车险。而且呢，你说这个车险险种怎么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每辆车有每辆车的脾气啊，对吧？所以啊，大家的这个组合肯定都不一样，如果你不太懂的话啊，怎么去挑选它呢啊，可能是钱也花了，但是其实买的那个险种不太适合自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为爱车续保，咱们的专属的交通广播车友的坐席客服团队啊，真人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您可以讲一下您的这个车辆使用情况啊，车型比如油车呀，纯电的混动的，对吧？然后呢，咱们的客服团队啊会把各种的险种给您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给您这个怎么去搭配的保障的更全，更适合您，保障更全的同时也尽量的省点钱啊，都会给您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为爱车续保之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说到车呀，咱们尤其油车啊，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动力开始变得比较弱，就是说这车开得越来越肉了啊。什么原因呢？没有大毛病，就是那个燃油燃烧之后留下的积碳在油路里啊，在发动机里附着的时间长了啊，量多了啊，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啊。建议大家及时的除出积碳。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帮助您啊，一瓶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如果您的车积碳比较厚，你就选那个金装的那一套啊，金装那一套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啊，那一套3瓶的更划算，只要239啊。但是我建议3到5万公里的车，你就下单买1瓶单瓶的除碳养护剂，花99块钱就够了啊。如果是行驶里程比较长的，你买那个套装。另外还有一个热门的套装，就是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也深受车友的欢迎，因为它比较齐全，功能齐全。第一瓶咱们说的除碳养护剂，先除积碳，让这个动力恢复啊，就像新车的时候那种灵动的感觉。

0: 肉了。第二瓶呢是那个三元催化清洗，是那个空燃比调整剂，让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形成的同时也节油了。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了，啊，就是您的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尾气可能味道比较难闻啊，或者担心自己审车的时候，那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审不过跑来跑去的特别麻烦啊，您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啊，它是三瓶不一样的啊，跟那个金装的三瓶，除碳养护剂啊，不一样啊，那个只要199啊，那个更划算，保障的也更全啊。需要的朋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根据自己的车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套餐就可以了。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呢。截止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还是陇海快速路啊。不过这会儿陇海快速路呢，在大概就是京开第八大街这边啊，是由东向西方向不太好走，由东向西就是过了新沂路之后再往西边走啊，这一段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郑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过了航海路之后啊，再往南边走啊，稍稍是有一些车多，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顺畅。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0%，回复健康下单吧。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尤其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一问题，说谢卡呀，我是已经下过单了啊，但是这谢卡怎么用，什么时候能用？这个谢卡啊，等到阳澄湖开湖的时候啊，开湖一开湖，咱们就能开湖了，咱们就可以这个下单了啊。因为阳澄湖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捕捞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能让你这个提前捕捞，那个蟹你得确保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啊。所以您下单现在咱们先抢到手啊。因为现在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钱，这个尝鲜价是非常优惠的，这位朋友您这个下过单了，你可以看一下啊，今年大概会在这个9月25号前后啊会开湖啊。开湖的时候其实阳澄湖啊，那个大闸蟹开湖啊，其实也是非常隆重的一个事儿啊。每年他们那边举办的还有那个仪式啊，还有。

0: 那个仪式啊，像央媒啊什么的也都会去那儿采访，因为毕竟是秋天的一个大事儿啊，也代表了一个丰收的一个喜庆的一个景象，又是大家比较爱吃的啊。所以您需要的话啊，我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秒杀。这个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啊，如果过了这个咱们这也就是等于说尝鲜的这前四天啊，咱们这个给交广车友一个对于我们这么多年来一些支持的一个回馈啊，让大家更划算的啊享受到这个美食啊，所以呢非常非常划算啊，就是您如果爱这一口你千万别错过啊，过了这个你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秒杀啊，下一次的肯定要变，这个价格肯定不能一直给到大家啊，所以需要的朋友你抓紧秒杀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这是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概今年是9月25号啊开户之后咱们就可以这个来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定的越早咱们到手越早，因为你到那个中秋前后到那个开户之后啊，它会非常的紧俏啊，这个东西非常的紧俏，咱们先把卡拿到手啊，随时准备着啊。另外啊，刚才有朋友说那个东三环金城大道那附近啊，路面上有很多建筑垃圾啊，这是南向北的方向，距离金城大道大概2公里左右吧，路面上有一些建筑垃圾，大家经过那儿的时候小心避让。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来，我们下一位朋友刘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潘老师。
0: 刘先生说是你们小区让你交这个垃圾清运费和电梯费。
2: 喂，何人？我是濮阳县河县省院儿，他们的五爷叫亨正五爷，他收给我装修期间的电梯使用费。我问他来叫他拿这个收费依据，他也拿不出来。还有这个清运垃圾费，他收的是每房子的是每平方4元，按濮阳的标准一个4元有点高，他也给解释不出来咋回事。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刘先生，你们小区如果正在装修的话，一般是不是都要交那个垃圾清运费啊？因为你这个垃圾是那个建筑垃圾的清运啊。
2: 不是装修这样一个叫清分是该交，但是他交的有点高。
0: 那你们邻居是怎么说的呀？
2: 他没地方收4元。
0: 你觉得该收多少钱？你查了吗？收费标准你查了吗？
2: 濮阳的标准是2块到3块之间。
0: 2块到3块就是清理那个装修的时候清理那个叫什么建筑垃圾是吧？
2: 对了，
0: 你在哪查到的呀？
2: 我是反正哪两个查了，反正几个不是，就是电梯使用费，这个是不应该有的。
0: 我知道咱们一项一项说嘛，啊，就是那个垃圾清运费，你是在哪查到哪个依据啊？有没有给他们出示一下？
2: 那个依据恐怕我是在那个网上查的。
0: 在什么呀？
2: 网上
0: 查的。我建议啊，你再查一查这个相关依据，如果确实收费高的话，你向这个当地的物价部门去举报就行了。关于那个电梯费，我也忘了要不要收这个费，我给你问一下他们物业公司好不好。
2: 有电梯费，我查了这个民政法还有物业法，几个电梯使用费几个是不应该收的，我要了电梯是业主的。也就是说这个他在收的物业费里边已经包括这个电梯维护费了，他在收属于重复的收费。
0: 行，我帮你问一问好不好？这是濮阳县和谐盛源小区是吗？
2: 对。
0: 好，你稍等啊，我们导播呢是已经在联系这个小区的徐经理啊，我们把徐经理给请上来吧，物业公司徐经理，我们来问一下啊。喂，你好。徐经理吗？
3: 我要进线要问清楚。
0: 哎，你好，你已经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是
3: 你好，
0: 濮阳县和谐盛源小区是吧？
3: 你好，
0: 哎，你好， 这个刘先生反映啊，说他们这个装修的时候，你们收的有一个垃圾清运费，还有一个。

0: 碰撞，有一些装修的工人对电梯不和按压会造成了一些碰撞，但是呢，因为电梯里边又没有摄像头，又不知道是找不到人，所以说这一块呢，这些费用都会增加到业主身上这一块，所以说呢，在我们前期就预收了这一块这个电梯维护费用，啊，整个小区不是他一家，所有的我们都是这样收费的。
1: 我怎么不记得装修的时候交过这个费用啊？我只知道那个垃圾清运费，因为那个垃圾肯定跟咱们日常上生活使用那个垃圾不一样啊。那个
0: 我们在前期小区进驻的时候，跟他们当时的居委会，社区居委会都已经公布过这个收费项目了。他们当时啊，这块是我们是做过公布了，啊，所有的业主都有。
1: 就是
0: 我们不是说私自收费或者是乱收费，
1: 就是关于这个电梯费，电梯费也给这个社区报备过，是吧？
0: 我们跟他们是哪个居委会的？我们因为和谐生活是两个居委会的居民，安置房。
1: 我知道，咱不管是哪个，就是你们不是一统一小区嘛？这个小区，当时收这个费用都跟这个当地的居委会报备过。
0: 他有没有交这个费用？
1: 他有没有交这个费用？
0: 交啊？有没有交这个费用？在交这个费用的时候，合同上面有这一项费用了。
1: 合同上哪个合同啊？
0: 物业啊，物业这个他们物业进驻叫他们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了。跟他们业主签了个物业合同呢，
1: 物业合同上面写的就是装修的时候要交这个电梯费，是吧？
0: 不是，他就是说一个电梯维护运营这块一个费用，包括我们在前期就是说在这个业主办理所有的相关手续的时候，我们也有公告。
1: 也有公告。我想问几个事儿啊。就第一呢，你刚才说跟社区报过，他这个应该是那个安置房小区的那一部分。应该是那一部分，你们跟社区也报备过，这是你刚才说的。
0: 我们跟居委会，
1: 对对，
0: 居委会上面哈，我们都有会跟居委会协商了这块。
1: 我明白，这个到节目之后啊，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我节目之后会联系一下你们居委会，你也帮我提供一个联系方式，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是合规收费的话，那么收了多少钱，用到哪个地方，用了多少，截留多少，都要进行公示的，这个按法律的规定是要公示的。当然具体的这个允不允许收，你们有没有报备，节目之后我会再核实一下，好不好，徐经理？有听
0: 话，你可以这样做，可以
1: 这
0: 样。
1: 因为咱们依法依规嘛，对吧？
0: 流程的话，一个是提前的是什么，一个先行告知，
1: 对
0: 啊。再一个这个费用呢，前期呢我们也给居委会做了一个什么，跟业主在收费之前呢，有个收费公告，收费一个标准啊，也做了一个。
1: 对，咱们节目时间不多了啊，再总结一下，收费之前进行一个报备或者提前的通知沟通。第二呢，就是收费之后啊，这个收了多少钱，然后用于哪些项目，作为物业公司咱们是要公示的，具体情况咱们节目之后再说，好吧？今天节目咱们时间就不太够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的，
1: 徐经理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马上啊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合家团圆坐一起吃饭的时候，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

你餐桌上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啊。今天呢咱们报馆商城啊给您带来正宗的五常大米。很多听众都留言啊，吃惯了这咱们推荐的这个五常大米之后啊，真的不想再换其他的大米了。买五常大米啊，第一您要认准19266啊，19266啊，这才是真五常大米啊。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这个五常的稻花香的这个型号的这个大米啊。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一个稻田啊，有机标准的一个种植啊。第二呢就是黑土活水养，一年只一季啊，植根于20公分厚的这个黑土地上啊，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啊。另外呢这个鹰嘴沟啊，鹰嘴沟复白，您这个五常大米啊，正不正宗？你可以看看它的外形啊，这个稻花香的这个米啊，自带一点点这个鹰嘴沟，鹰嘴沟啊，这个富有白玉的这个富白啊，另外啊，今天就是咱们说到的价格了，一斤不到12块钱，市面上大多一斤呢1-20起步，今天啊，咱们想的交广车有专属的福利，一箱是10斤啊。一箱是10斤，2斤一个单独的包装，原价199，今天您回复团购，咱们团购价只要129啊。另外，如果你买2件20斤更划算，到手只要238，一斤不到12块。家里朋友多的要送亲戚朋友的，你买10箱100斤，原价1999啊，1990，今天只要1099啊，每10斤。100出头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咱们团购两个字啊，来吃好吃这个五常大米。另外开学季啊，孩子们呢有新书包新文具，也有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用的这个水杯啊，也是非常好的啊。今天呢UP 商城还给大家带来这个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啊，小茶日记这个品牌啊，专注儿童这个水杯啊，品质这块您放心。钛呢是一种安全稳定的金属材质，在航天医疗领域呢也有广泛的一个应用啊。它表面有天然的氧化膜，不易和果汁啊、牛奶等酸性饮料发生反应啊。而且它不串味儿，再一个就是很轻啊，很轻，6小时长效保温，500毫升的容量啊，够喝又不太笨重啊，这个刚刚好。杯盖是双引口的设计，第一层是吸管，第二层是直引口的一个设计啊。随杯赠送的还有这个杯带，和这个杯子的套啊。市面上一只内外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多得300块钱，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啊，一只只要99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个价值89.9的同品牌的黄色不锈钢的保温杯一个，再送您一个啊。等于说今天99块钱2只保温杯，一个放学校，一个放家里，大人孩子都可以用。不过要催大家，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数量有限，尤其赠品数量啊有限啊，只有不到100单，送完了那就没有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的陇海快速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呢，需要大家多点耐心，尤其是在京开第八大街附近。目前看起来跟以往会有很大的不同哈，这儿已经开始排队了。那在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就是刚过陇海路，从政变路到陇海快速路一段的南向北方向呢，目前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点。另外呢，就是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那大家如果在路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想了解，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咨询。
4: 当然这个中州大道长江路啊，北向南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的。各位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是不是也需要关注一下咱的这个车况？特别是车动不动故障灯亮了，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家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要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是一套199，总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就能多跑几十公里不在话下。第三瓶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888过来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有提到关于绕城高速的一个情况。加油说，在20分钟之前呢，南绕城高速的东向西方向刚过东三环出口，大概有100米左右的位置，第一二车道上有一辆50的小货车侧翻了，那后方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同时文刚刚也经过这儿了，他说东向西方向的目前在东三环下口那里，因为这个小货车的侧翻占据最左侧的车道，目前已经开始拖车了，后方堵车有1公里左右，路政和交警目前都在，也提醒大家我们在高速上行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啊！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故，一定要在后方150米左右放置一个警示标志来提醒后方的车友。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绕城高速的东向西方向东三环附近呢，目前是有一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如果咱着急的话也可以来提前绕行。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您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这两天是不是有点秋天的感觉了？
0: 秋高气爽，
1: 就是进入九月份之后，好像这个气温不像以往秋老虎那么厉害。
0: 用八个字来形容，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1: 对，你就很少会有那种热的全身冒汗的感觉了。
0: 当然，胖子该冒汗还是冒汗。你看我这额头的汗，
1: 不好意思啊，确实是我这个体重控制我想象力。
0: 哎呦，限制了。
1: 这个暑热可以说是渐消了吧？
0: 对
1: 啊，秋燥可以说是开始长起来了，
0: 渐行渐远。
1: 这个月的应季食材呢？
0: 嗯，
1: 到底是什么？你的秋天是什么味道的？
0: 金黄色的。
1: 问你啥味道了？你跟我说金黄色，你告诉我金黄色是什么味道？
0: 金黄色有
1: 甜的、咸的、酸的、辣的。
0: 大部分是苦的。你比如说这个菊花，金黄色的这个菊花，你尝吧，这个花瓣大部分是苦色的。
1: 有一些可食用的，其实是有那种
0: 甜丝丝的，
1: 对，甜丝丝的
0: 回甘
1: 的
0: 啊。
1: 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你的秋天是什么味道的呢？
0: 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金黄色应该是收获的季节。
1: 你说完金黄色，我都已经想不到别的味道了，真的。
0: 玉米，
1: 玉米
0: 啊，玉米也是秋天收获。
1: 啥时候不能吃？现在已经非常方便了，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玉米。
0: 但是这个应季的，你比如说这个天然的，不做的这个大棚处理的，这个、
1: 赶紧来处理一下，赶紧想一想，我刚说的是啥？
0: 金黄色的榴莲，榴莲夏天吃哈。那您说说金黄色是啥？
1: 毫无默契啊。肯定是大闸蟹呀，
0: 那是橙黄色，
1: 现在还是金黄色
0: 哦，
1: 还没长到橙
0: 黄
1: 色，对不对？现在还是
0: 金九银十嘛，
1: 它没有到那种固体的变成橙色，就是你一口咬下去，你感觉它硬邦邦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还是现在有点流油的那种。
0: 哇，说的我都馋了。
1: 哎，六月黄反正吃起来是没有大闸蟹过瘾
0: 啊，应季的那种大闸蟹成熟期之后开捕之后的。
1: 现在也是快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了，相信很多朋友也一直在等着我们交通广播什么时候出手
0: 啊，盼望着盼望着，他这就来了
1: 啊。我们网算还没下，但是咱可以提前订起来，因为你提前订的话比你到临了了再去买是要便宜不少钱的。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大闸蟹连续已经卖了7年了，很多朋友一到这个点儿，到九月份就开始催什么时候上啊，提前让我把蟹卡囤着吧。来自阳澄湖的美味，这个也可以说是有50000多名车友买过，
0: 就
1: 口碑一直在线。
0: 那是啊，
1: 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
0: 我反正去年至少买了有3单。
1: 我买了之后，我先给他们分一分，然后最后呢，就给自己买点大的吃。
0: 哎呦，你那儿不亏待自己。
1: 那
0: 亏啥不亏嘴，
1: 必须的。现在是公3两母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公3两有多大呢？大家喝过那个红牛吧，罐装的、
0: 是
1: 那么大。
0: 哦哟，那不小。
1: 绑起来的啊。
0: 嗯，
1: 自己吃或者是员工发福利，那绝对都可以。你就蒸一桌放到那个桌上，那都是个镇桌的大菜，
0: 那硬菜呀。
1: 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肯定不会太便宜，但是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那不会太贵。
0: 哦，
1: 公3两母2两，3对6只大闸蟹蟹卡2张，
0: 12只哦，
1: 到手299，
0: 2箱299，
1: 对，2箱299，然后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一张蟹卡，
0: 就是再送一箱，
1: 3张
0: 啊，3箱大螃蟹，
1: 一模一样的啊，公3母2的规格，一共18只，
0: 嚯、
1: 每张蟹卡算下来多少钱？
0: 10几块钱吧。
1: 每张蟹卡算了多少？听，
0: 每张蟹卡不到100块钱。
1: 脑子里是不是只有大闸蟹？现在
0: 我现在看到的都是活蹦乱跳大闸蟹在向我游来。
1: 那还没长熟了，先不要着急。每张蟹卡是99块。
0: 99块。
1: 单只的大闸蟹是16.55块。
0: 哇！
1: 大闸蟹，朋友们。
0: 比那天我们去吃那个六月黄都便宜。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正儿八经等到开湖了之后、咱们从阳澄湖里捞出来之后就给你寄了，
0: 但是到时候等开湖之后就不是这价了。
1: 你现在就日常买，普通的哈，一只大闸蟹最多最多最少最少也得30-40块钱，
0: 是
1: 阳澄湖的。那我们这个
0: 10几块钱，
1: 真的只有交广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
0: 啊。你过段时间，你无论是这个中秋节呀、包括这个重阳节啊，到来的时候那都基本上开湖以后了，你要宴请个朋友，哇，每人来一只大闸蟹，这 直接面子提升了多少倍啊。
1: 而且左亲访友你少不了拿点东西吧，
0: 啊，
1: 你就送个谢卡，随便再拎个月饼啊，咸鸭蛋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0: 那是
1: 走一家亲戚就够了。
0: 是，
1: 那我们这个长线福利只有三天哈，就是到三天或者说是卖完全部都下架，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就卖完了，那后面两天我们就不卖了，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手足斤足两，你可以称，如果不足的话我们是直接退钱给你的。一蟹一扣支持扫码溯源，蟹卡是三年有效的，而且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没有黄包赔，没有膏包赔，缺秤也包赔。
0: 哎呦，
1: 所有售后问题直接联系客服，如果说有一半以上的比如说有问题的，我们整单给你退款。
0: 哎呦，那抓紧时间吧，发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特惠福利蟹卡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今天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这个平稳的，没有太多这个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今天下午到夜里啊，省会郑州市着重关注一下是晴天见多云的，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到5号呢，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在这样天气里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呢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啊，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0: 俺沙漠。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秋天有关的，就是你的秋天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
0: 对呀，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会整理一些就是跟秋天有关的食物，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
0: 分享分享。
1: 哎，微信平台上微不足道里也来了，他说这个我的秋天是甜的
0: 哦，
1: 因为要放在以前这个时候，我肯定还在喝雪王的果饮和小鹿加的咖啡。
0: 哎呀，
1: 但是到这个月底就不能。

0: 喝冰的了。
1: 为啥呀？
0: 因为要进入冬天了。
1: 他说到下月底就不能喝冰的了，下月底十月底是吧？十月底确实有点凉了。
0: 十月底进入冬天，那有没有可能他这两家是有热的产品出现的呢？
1: 倒是也有这种可能。
0: 对呀、啊，咱并且咱们能不能就是就是
1: 啊，您说说，
0: 怎么说委婉一点呢？
1: 你直说吧。
0: 健康的食物
1: 啊，委婉。
0: 就听起来好像对于我这个代谢不太好的样子啊。
1: 嗯，
0: 桃他吃的都很健康
1: 啊，他吃的桃吗？
0: 他说他吃的是红心的蜜薯，
1: 哦，
0: 都是甜的，反正
1: 嗯，
0: 他说烤出来就是又软又糯还流蜜，
1: 哎呀，
0: 反正比外头买的强多了。
1: 嗯，
0: 掰开那个蜜就淌出来了，就是烫的你手一直甩，但是你舍不得把它放下。
1: 哎，各位有没有在家自己去烤那种蜜薯？
0: 嗯，
1: 就是买的时候就得注意，买细点的，别买太粗的。
0: 嗯
1: 啊，也要买那种细长的。然后呢，买完也一定要买那种，表面上没有太明显的疤痕，即使有疤痕呢，它要那种深深的疤痕，不要太宽的那种疤痕，深深浅浅的疤痕。然后呢，把它完全洗干净之后，不要削皮儿，也不要中间再切断呢，或者砍一刀什么的，咱就直接进烤箱烤啊。然后呢，先预热，烤箱预热到这个200度呢，先把这个外皮给抓紧时间给它锁住，然后再转到这个中火去烤，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用空气炸锅。反正这两种呢都是比较耗时间，基本上都得烤个30-40分钟以上，这个烤的这种蜜薯啊才能流蜜那种感觉。
0: 我想问一下
1: 啊，
0: 为什么不能选宽一点的伤口？
1: 宽一点的伤口它容易往外淌蜜，这就浪费了嘛，都流出来了。
0: 是这原因
1: 啊？
0: 我以为是有什么玄机在里面、行，
1: 容易浪费，
0: 可以
1: 啊。但是这东西啊，在家烤确实容易那什么呢？确实容易费电，因为它需要烤的时间特别特别长。
0: 我要吃蜜薯，再一点电、
1: 啊，那倒也是。
0: 而且实在确实觉得费电的话，我们可以先蒸嘛。
1: 嗯，
0: 蒸熟以后再去烤，
1: 那就不容易流蜜了。
0: 那是，反正你不能两头都要，你只能二选。
1: 既要又要，不仅要，而且要吃，这
0: 也要那也要。或者我们在外面买嘛。
1: 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从前几年开始，外面卖那个烤红薯的价格越来越贵了。
1: 哎呦，
0: 我记得小时候一个烤红薯可能就5毛1块，
1: 对，现在十几块，
0: 对，大的可能1.5块就买到了。
1: 嗯，
0: 现在随随便就买个小的，它的价格也大概在10块钱左右。
1: 哎，你有没有总结过，就是这么多年，好像这个一直没怎么涨价，都有什么？
0: 嗯，可乐。
1: 可乐没涨价，对，原来就觉得很贵，现在觉得哇，还是原来那价格。
0: 对，
1: 嗯，还有什么？
0: 嗯，没了。
1: 或者涨价不多的。
0: 涨价不多的
1: 啊，我总结一个，
0: 嗯，
1: 茶叶蛋。
0: 茶叶蛋
1: 啊，茶叶蛋好像涨价不多。
0: 不，
1: 最早的时候，我从我小时候基本上都是5毛1块，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还是1块左右，撑死了就是1块5、2块，它涨价这个幅度不是那么大，
0: 就是它没有成倍数的涨。
1: 嗯，
0: 它只是微涨。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炸油条。炸油条小时候好像，哎，不对，
0: 1块钱2根
1: 啊，1块钱2根，
0: 现在3块钱1根。
1: 这个倒是涨了哈，
0: 涨了。
1: 嗯，
0: 菜脚好像涨的不是很多，菜脚基本上都1块钱。
1: 嗯
0: 啊，其他的
1: 嗯
0: 没有了。
1: 要说炸油条，咱原来去拍那家炸油条还是1块钱1根呢。
0: 对呀、啊，
1: 嗯，胡辣汤还1块呢。
0: 那你要跟他家比的话，那属于价格降了
1: 啊、那倒也是，
0: 就是还是要区分一下哈、现在确实是跟小时候相比。没涨价的东西比较少，
1: 是，对，
0: 嗯，更多的可能就是，
1: 嗯，
0: 就是零食
1: 啊，
0: 有一些零食没有涨价哈，
1: 是，
0: 你比如说那个方便面、干脆面，现在还是5毛、干脆面还是5毛，
1: 北京涨了，北京原来5毛，现在1块了，
0: 那也没涨多少，你要非要比的话，
1: 啊、
0: 对吧？
1: 那也倒也是
0: 啊。租车老王说，
1: 嗯，
0: 郑州和音16，
1: 哦，
0: 必须得整俩，
1: 嗯，软籽的吗？
0: 必须的，那个籽儿剥开以后跟红宝石一样，
1: 我在想
0: 嘬一口满嘴都是汁
1: 儿。哎，给它刻到这个戒指上，我拿去求婚用，
0: 那不容易成功，朋友。
1: 啊、哈哈，别跟我学是吧？
0: 对，
1: 嗯，
0: 你可以把宝石刻得像16。
1: 哦呦，
0: 这样的话你的概率比较高一点。
1: 关东
0: 主要看你是一个诚意，你知道吧？不是东西贵贱的问题，
1: 这看
0: 你这个人有没有诚意。
1: 我觉得你要是把
0: 16对于河南人来说唾手可得，
1: 嗯，
0: 虽然它也很好看，但它太过于唾手可得了，
1: 啊、
0: 你就觉得这个人没诚意，没有万里挑一的感觉，
1: 嗯，
0: 懂吧？
1: 就是我得把这个宝石弄得跟16子一样、紧密，这个牢牢抱在一起，
0: 紧紧的抱在一起，多子多福嘛，寓意也很好。
1: 那考验的我觉得也不是我的。

0: 诚意，而是我的实力。
1: 有的时候实力也是诚意的一种表现。
0: 谢谢你啊。
1: D 说公交车从来没有涨过，一直一块钱。
0: 哎呀，你瞅瞅。
1: 说到这儿，我就必须得说一说成都的那个公交车。
0: 嗯。
1: 之前的时候，成都公交车是一块钱
0: 啊，
1: 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涨到了两块，突然涨到两块。
0: 哎、嗯。
1: 那大家都受不了啊，说你这涨得也太厉害了吧？
0: 嗯、
1: 你不能两，你就不能两毛五吗？这样涨吗？
0: 嗯。
1: 然后成都那边公交车呢？
0: 啊。
1: 公交公司直接把价格又降下来了。
0: 哎呦。你看就是这么
1: 听，而且学生卡还打八折，
0: 嘿，
1: 越来越便宜了，
0: 还有毛票，
1: 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也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秋天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
0: 对，
1: 这秋天
0: 刚才楼既然歪了，咱就接着歪啊。
1: 你说，
0: 就是什么东西没涨价？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些这种水，纯净水，好像也没怎么涨价。
1: 不仅没涨价，
0: 嗯，
1: 有一些价格还降下来了，
0: 是吧？你比如说那个搬运工，
1: 啊，
0: 某些这个超市打折的时候，那几毛钱一瓶，
1: 但是
0: 我觉得味儿真的不如原来，没有那个甜味儿了。
1: 对，
0: 啊、
1: 要给大家说一些就是冷知识类的，就是现在你去买那种水啊什么的，
0: 嗯、
1: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个水好像怎么就越来越便宜了？以前的时候至少得两块钱一瓶，
0: 啊、对。
1: 但是你现在一件你可能就拿的那个价格很划算，
0: 八九块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您说说。
1: 我是在网上看的 就是并不代表本台观点。
0: 哎，
1: 是说他们有时候进货进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就在门口摆着。
0: 哎，
1: 门口摆着就是太阳晒着，雨水淋着。
0: 哎呀，
1: 完了以后呢，它本来就是塑料瓶装的嘛，
0: 嗯，
1: 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微塑料，或者说是那个水
0: 的
1: 口感就不好了。
0: 嗯，
1: 他要抓紧时间把这批货给出了。
0: 啊，出尾货了。
1: 嗯，所以他那个价格就比较便宜点。
0: 哎呦。当然这个咱喝水啊还是得喝好水，
1: 对，
0: 喝优质的水源的水，
1: 对，
0: 喝新鲜的水，
1: 是啊，
0: 喝点小分子水，喝点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定制的小分子水，当然那个小分子水贵啊，
1: 你要不加河南交通广播的话，那价格是真的很贵。
0: 我们前两天呢刚去一个这个酒店里啊，然后去问了一下这个小分子水啊，原来我以为8到12块钱一瓶，结果那家呢卖18块钱一瓶，是300多毫升的，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小分子水这个价格，但是你喝到口里觉得好像比那个某云更好喝一些，这个小分子水
1: 就是个人这个口感来讲哈，
0: 对、
1: 就是、
0: 自己感受嘛，
1: 阿木觉得会更好喝一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好的就是我很少直接空口喝，
0: 嗯，
1: 我一般用它来蒸点米饭啊，
0: 哎呦，
1: 或者说用来炖汤啊、以及用它做冷泡茶呀、什么的，
0: 它就是各种好，小分子水确实各种好，但是唯一的不好就是贵。这次我们把贵这个劣势呢也给它消除掉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专属的车友定制小分子水呢，49.9块两件48瓶，直接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只需要49.9块拿到48瓶，1块出头一瓶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字“水”，发水过来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单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秋天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0: 嗯，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说到这个秋天，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时令气息更加明显了。
0: 嗯，
1: 那这个月的我们应季食材大概就是白色的根茎类的蔬菜，以及一些酸甜且收敛的时令水果，以及肥美温补的水产。肉类为主，我觉得现在短视频都不敢刷，你一打开就是开海啦，又来捕鱼啦， 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梭子蟹、大闸蟹，各种各样的一些鱼啊、贝啊什么的，都已经开始长得非常的肥美，而且正好捞出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可以品尝到它。发现没，秋天特别需要润燥、
0: 对
1: 降火。
0: 嗯，
1: 海鲜是凉性的
0: 哦，
1: 然后秋天出现了白色食材，
0: 嗯，
1: 什么藕呀、白萝卜呀、
0: 啊梨呀什么的，也都是这个凉
1: 性。山药呀，
0: 山药不怎么凉，山药是属于温补的，
1: 健脾益气，
0: 对，
1: 然后清润，
0: 嗯，
1: 包括有很多适合煲汤的
0: 哦，
1: 嗯，就还蛮适合，就是像秋天我们去降一下燥这种感觉的，
0: 嗯，
1: 那秋天同时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时令的蔬菜，跟春天相比，它也许不是那么的明显，不是那么的显眼，也不是那么的时令。但是秋天有他自己的想法，
0: 有他独特的优势。
1: 比如说秋芹菜，
0: 秋芹菜，
1: 秋天的芹菜，
0: 嗯，
1: 顾名思义
0: 啊，
1: 就是秋天长的芹菜。
0: 那秋天除了芹菜，还有菠菜呢？
1: 啊，秋菠菜，
0: 嗯，
1: 秋茼蒿，
0: 哎，
1: 秋芥菜，秋小白菜，秋大白菜。
0: 哎呀，你瞅瞅这个秋天就是这个丰富多彩。
1: 简单来讲就是夏天剩来的。
0: 嗯。
1: 哎没吃完，
0: 夏天剩的，嗯，
1: 还有一些香菇、口蘑、杏鲍菇，这些菌类是在秋天正肥美。
0: 大家有没有想过，
1: 啊，
0: 就是无论是这个植物还是动物啊，到秋天都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而且呢，从这个食材的口感来说，都达到一个相对来说巅峰的状态。
1: 嗯，
0: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人都贴秋膘
1: 啊，
0: 这动植物也在贴秋膘呢。就是你看，天一寒冷了，就拿那个大螃蟹来说。就可劲儿的往身体里这个吸收养分呐，啊，然后可劲儿的去长黄啊、长肉啊，就是为了度过漫长这个冬季。结果没想到，没到冬天呢，先到嘴里了。
1: 不是，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买我们的蟹卡，我建议你稍微等一等。
0: 哎，
1: 就是你可以先用一张来尝尝鲜。
0: 嗯，
1: 你要到剩下的咱就等到最后面的时候再去对。
0: 哎，是
1: 因为同样规格的你到后面之后，
0: 嗯，
1: 它都已经成固体了。
0: 哇，
1: 你再去缩的时候你就感觉哈，
0: 嗯，满足感更强。
1: 它比那个刚开始是酱，
0: 嗯，
1: 到后面它就成固体，然后要不就是那个蟹黄是啃的，要不然就是那个蟹膏非常非常之黏糊，
0: 嗯，
1: 巨黏，就是真的你能把嘴
0: 粘
1: 住，粘
0: 嘴，
1: 对，真的，真的就是那种感觉，越往后放越好吃。但是你要到后面你再去买的话，那肯定不是现在的价格。嗯，
0: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啊。大家如果是想买蟹卡的话，不要发蟹卡了，有朋友还在发大闸蟹、发螃蟹都不好使啊，得发蟹卡也不好使。
1: 秒杀
0: 哦，对，发秒杀。
1: 嗯，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红领巾说赶紧来一波大闸蟹广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听大闸蟹广告。
0: 您错过了，发秒杀，
1: 错过了，
0: 了解详情吧。
1: 但你发秒杀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这不算广
0: 啊，
1: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我们自己吃蟹的时候，
0: 嗯，
1: 可以拿到更便宜的价格。
0: 是，
1: 咱为了这点醋，
0: 嗯，
1: 咱去包
0: 了这顿饺子，
1: 蟹糖，
0: 嗯，哎，
1: 然后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0: 这点醋放的还有姜。
1: 我们家的亲朋好友年年吃的都是咱们这个蟹糖里头的。
0: 嗯，
1: 迄今为止他们都不知道我怎么那么阔。
0: 哎呦，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自有蟹糖，所以能让大家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对，没别的。
0: 嗯，
1: 没别的，就是这个消息啊，
0: 是
1: 比较灵。那很多朋友都发错这个关键词了。
0: 嗯，
1: 荒岛发了个可乐。
0: 哦，得发工厂，
1: 得发工厂。
0: 想去参观可乐工厂，发工厂就可以了。秋天带娃去哪儿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藏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这儿了。河南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1: 你知道我在想啥吗？
0: 咋这么开心呢？
1: 我要带上我那纯钛杯，能不能多接一点？
0: 哦呦，你带个那个18升的桶去吧。
1: 那不如我的纯钛杯那么炫酷。
0: 关键是纯钛杯呢，它是能够保持这个饮料的活性。
1: 就是大家之前应该有在某个连锁性的，
0: 嗯，
1: 在各大高端商场开店的
0: 啊，
1: 卖啥都卖的店里头见过纯钛杯吧？嗯，
0: 啊，
1: 1000多是小毫升的
0: 啊，
1: 稍微大毫升一点都要2000多3000了。
0: 是，
1: 我是真喜欢，我是真买不起，朋友们，
0: 嗯，
1: 就买不起的东西跟我们说就行了。
0: 关键钛这东西啊， 它是航空航天用的这种原材料。
1: 是的，它是非常安全稳定的一种金属材质。

0: 但是为什么它一直都卖得很贵嘛？
1: 对，
0: 你像它天，它表面有天然那个氧化膜，
1: 嗯，
0: 我们如果加点果汁啊、牛奶啊，
1: 嗯，
0: 这种它酸性的饮料，它不会。不容易发生反应，
1: 是
0: 就有的时候咱买那个杯子时间稍微长一看就是旧杯子了，
1: 嗯，
0: 一看就是氧化了呀，怎么样、啊、掉色了呀，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不好看了呀，
1: 嗯，
0: 没关系朋友们，
1: 嗯，
0: 这个太杯你就放心用吧，就是它不串味儿，
1: 嗯，
0: 装牛奶也不容易有异味，
1: 关键是钛合金它有一个优势，
0: 嗯，
1: 独特的优势就是轻，
0: 对，
1: 特别轻，
0: 所以很适合给孩子用，
1: 嗯，
0: 你像同样都是装500毫升的水，纯钛杯比普通不锈钢杯要轻很多，
1: 那轻的不是一轻半点，
0: 孩子那个书包本来就沉，
1: 嗯，
0: 就咱就是说能轻一点是一点啊，
1: 是，
0: 但如果价格太贵那也就算了，嗯，我们不会张这个口
1: 啊，对，
0: 朋友们，
1: 嗯，
0: 这个6小时长效保温，日常够用500毫升，容量又够，又不笨重的双引口，还不是杯盖，还是双引口设计的，
1: 嗯，
0: 它前缀怎么那么长
1: 啊，
0: 纯钛杯给到大家，日常买，儿童的也得300块钱吧，
1: 啊，对，
0: 今天要不上成给到大家，
1: 关键儿童的你说的那时候小毫升数的，
0: 啊，
1: 500毫升的起码都得上1000了，
0: 是的，出厂价99，
1: 99纯钛杯，
0: 是的，
1: 而且我没有听错吧，
0: 随杯赠送杯套和杯袋，
1: 嗯，
0: 就是孩子往身上夸一杯，
1: 哎，
0: 就可以走啦，还附送品牌的礼袋和杯刷，
1: 嗯，
0: 你拿它来送人其实也很合适，
1: 对呀，
0: 啊，送给孩子做开学礼呀，
1: 嗯，
0: 送给亲戚家的小朋友啊，
1: 嗯，
0: 一看就是高级的高级货，是不是，
1: 是
0: 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一个价值89.9元的同品牌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可以给孩子爸爸用，
1: 嗯，啊，他不怕沉，
0: 嗯，对，主要是舍不得自己用，
1: 哎呦，
0: 家里人安排好，
1: 哎，谢谢啊，您真是好人，
0: 再买一单，
1: 咱就不能再买一单吗？
0: 我自己偷偷再买一单，
1: 哎，对了，
0: 99块钱到手2只保温杯啊，一只放学校，一只放家里，或者孩子用一个，大人用一个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但是，
1: 嗯，
0: 提醒大家，我们赠送这个保温杯数量只有100个，送完就没有了，
1: 嗯，
0: 发秒杀。抓紧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它，发秒杀过来吧。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刚刚中日大道排队情况呢已经缓解了，目前呢是双向都非常顺畅的一个状态，包括今天京广快速路表现也非常的好，只有过了陇海路之后会车速稍微慢一点，但是不影响。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有排队的情况，这儿的信号灯绿灯时间特别长，所以在这儿一定不要慌，咱们慢慢等，然后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可以很快通过了。
1: 嗯，当然在路上行车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各位车主买车险啊都会比价格，很少对比购买的这个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我们这个专属坐骑商业三责呢，他只买了100万，有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坐骑呢认真了解了这个车主的需求啊，商业三责建议他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因为其实错不了多少钱，其实呢有时候保险便宜啊，它不是真便宜，保障全那才是真的划算啊，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是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是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骑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骑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过来，填个联系方式，然后专属坐骑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帮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秋天到底什么味道的呢？大纲
2: 啊，说啥了？
1: 他说人家呢都是剥着螃蟹喝着啤酒，然后说这蟹真鲜，喊得可欢了
2: 啊，对呀。
1: 然后呢，我就拿着螃蟹干瞪眼，不会剥，最后全送人了，一口都没吃上，真的又气又想笑。
2: 我教你一招，
1: 我教你怎么，
2: 直接嚼。
1: 你这是教一招，需要你教吗？这方法需要教吗？
2: 就是嚼得动的咽，嚼不动的吐。
1: 你在我们这儿买，我们给你那个蟹八件。
2: 哎呦，上面有这个说明书。
1: 哎，对，照抄就行，好不好？
2: 哎，得嘞。
1: 咱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了啊，大纲。
2: 哎，
1: 发秒杀。刚有朋友发了秒杀之后，又发了一个字儿
2: 啊，啥？
1: 太。不是
2: 想买那个钛杯子是吧？
1: 你直接点链接进去，
2: 也是发秒杀就行。
1: 对，点链接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了。
2: 对头，
1: 你可能看到是大闸蟹，但是其实链接里面是有大闸蟹，有那个钛杯。涛哥说这个糖炒栗子，三分选料七分火候，这黑沙一翻栗子裂口，那个香味能飘半条街。反正就是路过的走不动道了。
2: 哎呦，马上又到这个炒栗子的季节了。
1: 是的。说到炒栗子的季节，有一些东西已经过季了。微不足道里说给咱俩看了个大西瓜，然后他拍了个照片，
2: 哇，
1: 我以为是个冰淇淋了，你知道吧？因为他拍那个小图嘛，西瓜在正中间，然后用个编织袋装的。他说中午的时候用体支秤称了，
2: 体支秤，称了一下，连袋子一起，
1: 能把那个脂肪含量称出来吗？连袋子一起15.1公斤，
2: 那估计这个瓜也就是5公斤呗，
1: 那就是。阿姆老师最近减的体重的重量
2: 差不多了
1: 的零头
2: 啊，哎对，
1: 从300多斤，
2: 哎呦，
1: 减到了，
2: 我从400斤减下来的，
1: 不到200斤。
2: 说到这个大西瓜，我想起来之前一个真实发生在我周围朋友身上的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大学同学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嘛，然后买房子啊、结婚呐、生子啊，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同一时期就把这些事儿给办了，就说这个买房的时候，不是当时流行互相去撩锅底儿吗？然后我们有几个这个类似这种拜把子兄弟啊，就是这种同学关系，有一个小群。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你先这个搬家了，然后大家拿着东西去你家撩锅底儿，然后撩锅底儿的时候，不是得在家里吃顿饭呢，或者出去吃顿饭啊什么的。结果到最后那个哥们儿家，那哥们儿你知道。怎么评价他呢？就是为人特别热情，看见大家就过去了，然后直接每人发了一个20斤的大西瓜，要求大家现场吃，因为大夏天嘛。然后看到这个冰镇的西瓜，大家也都很开心的。
1: 冰箱挺大，就是说，
2: 他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给他冰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冰出来的。然后呢，就咔，一人炫了一个20来斤的那个西瓜，
1: 20来斤能吃完吗？
2: 吃不完呢，吃不完之后就还在那儿
1: 兜着走，
2: 打会儿牌，打会儿牌之后呢，然后再往下顺一顺，然后去几趟卫生间，回来接着吃。吃完之后，大概这个6-7点钟了吧。然后他是说特别热情，说来吧兄弟们，咱出去吃饭去。吃啥咱买啥，中不中？让大家挑。你想那会儿每个人20多斤大西瓜已经下肚了，谁还吃得下饭呢？结果一人拎着那个没吃完的那个小半个西瓜走了，回家了。
1: 是挺实在的人。
2: 哎呀，真实在，我跟你说。那年的西瓜大概是
1: 3毛一斤。
2: 哎，我不4毛多。
1: 不便宜
2: 啊。
1: 行。
2: 哎呦。我就说，真是实在，我跟你说，
1: 好吃，
2: 好人，
1: 好吃。
2: 嗯，
1: 你像你要到俺焦作去，我肯定是要给你吃铁棍山药了。
2: 不，我们去焦作一般都是吃完饭去的，
1: 吃完饭去兜着走呗，
2: 还是不喝酒。

0: 不抽烟？
1: 你来学一下，说一下。
0: 海斯不抽烟，海斯不喝酒，
1: 海斯吃过饭来着。你的墙，说温线铁棍山药，俺焦作了。
0: 哦，
1: 就是大家老是非要分焦作和温线，没必要啊，一家人，好不好？秋天蒸一笼，又面又糯，蘸点蜂蜜，比啥都香。然后媳妇儿天天说让我多囤几根，还养胃。
0: 哎，说到这个山药啊，你别说焦作了，就是古槐庆浦地区其实还包含着济源。那次我在济源吃到了一个野山药，就王屋山上的那个野山药。
1: 多野。
0: 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后有我小拇指这么粗吧，然后
1: 曲里拐弯的，
0: 哎，曲里拐弯的，也没敢剥皮啊，因为剥完皮怕就剩不下什么
1: 了，就没了，
0: 哎，然后
1: 只有皮儿，一层馅儿，
0: 然后
1: 山药皮也很有营养，
0: 哎，然后就可劲儿的拿那个什么刷子给它刷干净了之后，上笼一蒸，哎，蒸熟了之后，你别说啊，一吃，嘿，真色，
1: 你吃到里头铁锈没？
0: 啊，没有。
1: 没有铁锈
0: 啊，就是有根本都看不到这个铁锈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皮儿太厚了，然后真的没有这个温县的这个铁棍山药啊，就是种植出来的那么粗，那么面，那么糯，那么甜，那么好吃，
1: 听着像那种千年人参的须，
0: 哎呦，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其实正儿八经
0: 千年人参我也没吃过呀，关键是
1: 见过吧，电视上总见过，
0: 那是
1: 那个须，每一根须都要固定住的，
0: 哎呦，
1: 是吧，跟个小人一样
0: 啊，对，
1: 那种细的其实没必要，真没必要，直接去买那种就是卤土的铁棍山药就可以了，那种曲里拐弯不规整的特别好吃，
0: 哎，人家还说了这个毛都别拔，连毛一块吃，
1: 那你得洗干净，反正我是肯定拔的，因为它那个皮其实是有一点涩，我感觉如果一定要有过敏源的话，那过敏源集中在皮上面
0: 啊，或者是削完皮之后那个粘液，那个是极大
1: 的
0: 一个过敏源，
1: 生的基本上都会过敏，但是你熟了之后，我觉得那个皮是正儿八经涩涩的，有点遮舌头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过敏，你到温县去，你吃那个
0: 啊，啥呀？
1: 山韭菜。
0: 哦，山韭菜。
1: 山韭菜，因为温县那儿不也有山吗？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就去那山边上，你就在那看到路边的有可能会有那个老大娘在那卖的那种山韭菜，它下面那个根儿像普通的韭菜，下面的根儿就微微的有紫色嘛，剩下都是绿的，对吧？
0: 是。
1: 山韭菜基本上整个根儿除了叶子之外都是紫色的，然后特别特别细。
0: 韭菜味可浓，
1: 非常浓郁，就是你就算把它炒熟了，它还仍然是有一点那种不刺激的辣口。
0: 哇，
1: 你
0: 跟你说，
1: 不熟就是辣口吗？
0: 这个山韭菜要拿回来做成韭菜盒子，你早上吃一口，或者早上吃一个这个韭菜盒子，
1: 一年以后你还是嘴里那味儿。
0: 别说一年以后，你就是吃完之后啊，直接坐地铁，我跟你说，这一节车厢都是你的。
1: 好像挺好吃的，我吃过一次在农家乐，感觉真的很不错。
0: 那是吧？
1: 美丽乡村说老家信阳的，秋天的时候这个板栗一熟，街上全是炒栗子的味儿，个儿大肉厚又粉又糯，越吃越上瘾。
0: 信阳栗子不知道是板栗还是这个毛栗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然后这个蓝东坡说了，秋天吃点梨养肺气，
1: 是刚刚说的，就是秋天其实白色的食物会比较多一点嘛，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秋天是什么味道的呢。我的秋天反正那个是要换护肤品的味道的，
0: 护肤品
1: 这两天不是说那个粉该换了吗？
0: 啊，对呀，
1: 其实现在就是晚上要修护，白天要控油，要保湿，同时也要防御，是很难的。
0: 对，
1: 真的得
0: 考虑得全面，
1: 上点狠货和硬货。
0: 什么狠货？
1: 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就是资生堂旗下人气品牌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
0: 哇，钻光，您听听，
1: 你知道我买这些
0: 钻石的光芒，
1: 它是分日霜和夜霜，日乳和夜乳的
0: 啊，日用夜用吗？
1: 对，其实就是霜稍微不那么厚重的一个状态是乳液嘛，
0: 哎，
1: 白天用的乳液和晚上用的乳液，
0: 它还不一样。
1: 对，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敢一起买的，
0: 为啥呀？
1: 太贵了。
0: 那是
1: 不是不需要啊？
0: 因为资生堂本来就不便宜，再加上资生堂的高端，那就贵上加贵了。
1: 如果这时候你还想配个精华水的话，那就最多一个精华水加个晚霜。
0: 哦，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今天给大家上线的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加上正装精华水170毫升，
0: 三样
1: 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正装，
0: 三件套。
1: CPB 专柜的价格是2680。
0: 哇！
1: 1041爆款商城给到大家
0: 多少钱？
1: 品牌方的放量套装，给到大家499。

0: 秀，
1: 不到500块钱直接拿到3件套。
0: 天哪，499，你买单个都这个价格都拿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只有100套啊，抢完之后马上恢复、
1: 限量的。
0: 是的，你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是因为我们提前囤了这100单。
1: 嗯，
0: 品牌方呢也愿意只有这100单能够让利换口碑。
1: 嗯
0: 啊，而且我们确实之前已经帮他们销了很多了，
1: 对，
0: 所以这100单能够拿到的价格，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是，趁着有优惠，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原来去专柜啊陪着别人去看过，然后呢那个
0: 什么别人，那是别人的，不是你媳妇儿啊，
1: 啊导购呢也
0: 这
1: 分得清嘛，
0: 我跟你不高兄了，我现在就给他说
1: 亲兄弟明算账、
0: 行，是真兄弟。
1: 哎对，当然当时那个导购小姐还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贵，它虽然贵但是用着省。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水每次压3泵，然后你用个这个1年半年的都没问题。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乳用的就更省了，一次压个1-2泵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你媳妇儿那个脸比较省。
1: 嗯、哦、
0: 你要搁我的话是要足量摁的，
1: 嗯，
0: 就是乳得摁2下。
1: 哎呦，
0: 但是它一般就1下半，
1: 嗯，
0: 其实就足够了。
1: 哎呦，
0: 嗯，你算下一天真没多少钱。
1: 嗯，
0: 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更何况我们是499买到的三件全部拿回家。
1: 嗯，
0: 限量100套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晚上末
0: 玉树木有灵风，他说那一年的秋天，
1: 嗯，
0: 是甜枣的味道
1: 哦。
0: 那一天和我的小伙伴，
1: 嗯，
0: 在一家人的枣树底下
1: 哦，
0: 打了大概一筐枣，
1: 打枣去了。
0: 我们脱掉了背心，
1: 嗯，
0: 兜着枣，
1: 哎，
0: 跑到另外一家的小巷子里面的另外一棵枣树底下，
1: 嗯，
0: 分枣，连分带吃。
1: 你等等，非得跑人家枣树底下分枣，你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
0: 不是，你就可着一家打呀，
1: 啊、
0: 明明还有枣树，怎么净打第一家的呢？
1: 嗯，
0: 然后呢？刚分完，
1: 嗯，
0: 在第二家的枣树，
1: 嗯，
0: 主家也在打枣，
1: 哦，
0: 啊，第二家发现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大喊了一声，把他们给吓跑了，
1: 大喊一声，
0: 啊，
1: 呆子，
0: 然后，
1: 嗯，
0: 留下了一地他们刚挑选完的，
1: 啊、
0: 从第一家的枣树上打到的战利品，
1: 哎呦，
0: 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气，嗯、
1: 没办法呀。你瞅瞅，
0: 还好没有去第二家打枣。
1: 哎呀，你要去梨树下，是不是就能把枣带走了？
0: 去梨树下倒是好像也有点道理。
1: 啊嗯、去核桃树下，
0: 但是梨树那么矮，
1: 嗯、
0: 你不摘两颗，我觉得、
1: 嗯、说不过去是吧？
0: 可能会忍不住，就是，
1: 嗯、
0: 两个逗号，他说今天晚上、
1: 嗯、
0: 爸爸过生日，推荐个荥阳的饭店。
1: 嗯
0: 嗯荥阳，
1: 嗯，
0: 我们去荥阳只干一件事，
1: 什么？
0: 吃鱼
1: 啊，一鱼四吃，
0: 一桌全鱼宴，
1: 嗯，
0: 并且我觉得荥阳那边好像
1: 啊，
0: 村里做的都挺好吃的，
1: 嗯，
0: 那不分谁家的，你看哪家
1: 对
0: 有座能。

0: 上发秒杀，
1: 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门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那目前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以及郑州市内的这个高架呢，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车行缓慢的地方，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桥以后呢，有一段不太好走。各位走在这儿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就可以了。
5: 哎，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在联合高速三门峡段822公里南半幅西向。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还有啊，在郑州绕城高速4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4: 那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查看啊。秋高气爽的天气，带娃去哪儿呢？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们呢把课本里面的机械原理啊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
5: 那更多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汉字，有上千件的珍贵的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而且呢还能够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呢，您可以带着孩子一块来这儿啊，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咱们一块出发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是周三啊，也是好多这个学生啊开学的第二天啊，
3: 怎么样，
2: 甚至是正式上课的第一天。
3: 嗯，昨天也算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吧，
2: 都掰着指头给大家细数着呢。今天感觉如何？尤其是此刻坐在车厢里面的这个学生朋友们，这个回归校园以后心情几何啊？今天这个布置的课后任务多不多？
3: 记得住不？孩子们
2: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咱让小朋友也发言，好不好？
3: 可以。
2: 毕竟这个暑期末的这几天，可能这个丧失了很多的发言权。
3: 趁着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说一说，
2: 节目里边跟我们发发牢骚也行，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刷新一下近段时间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说到了一个来自于环球网的消息啊，重庆的某个派出所呀，就接到了一起啊学生小张的这个报警。
3: 怎么回事呢？
2: 他说啊，他在小区楼栋里面的这个大厅玩耍的时候呢，自己啊将装有身份证还有家门钥匙以及暑假作业的背包放在一个角落里面，返回以后玩了一会儿发现背包啊不见了，
3: 包不见了，得赶紧找找。
2: 各位，重点是背包里面啊三样东西，最重要，身份证、家门钥匙、暑假作业，这个记住了啊，作为知识点，一会儿回头要考一会儿啊。身份证、家门钥匙啊，暑假作业。民警呢通过调取现场的监控就发现，背包呢是被一名路过的群众啊误当垃圾给捡走了。
3: 哦，
2: 等于说找到下落了。
3: 那这好找
2: 啊，
3: 那这个最后呢背包找了回来
2: 啊，就是循着这个监控找到了误被丢掉的这个背包。
3: 小张同学呢也是清点了一下背包里面的物品，
2: 赶紧看看东西都在不在，
3: 发现有身份证和钥匙都在啊。唯独有一样东西不见了啊。刚刚张驰考过大家，来打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
2: 什么东西不见了呢？
3: 暑假作业呀。
2: 暑假作业，转折点来了。
3: 小张啊心中不禁暗喜，以为可以免写作业。随后呢在民警反复的引导下，小张同学就说，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作业本啊可能是遗忘在了某个同学家中。
2: 划重点啊。在民警的反复引导下，
3: 是的，
2: 小张突然回忆起来，暑假作业可能不在书包里，可能是遗留在同学家中了。
3: 那民警呢又前往小张同学的家中，
2: 第二现场
3: 找到了他的暑假作业，但是
2: 找着了是吧，
3: 但是
2: 落同学家了，
3: 暑假作业完全没写呀，只写了个名字，里面是大空白。民警也对这个小张同学报警求助的这个做法啊是予以肯定。同时呢也是提醒同学啊切勿抱有逃避作业的这个侥幸心理啊。
2: 我觉得你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带着你的一些主观的偏见了啊。
3: 啊，
2: 空白就空白，什么叫大空白？对不对？
3: 怪我了，
2: 一片大空白。好家伙，就这个视频发出来啊，小张同学发现啊，可能班主任、校长、同班同学集体点了个赞。
3: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啊，朋友们，有同学敢把没写的作业企图合理化
2: 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整段听下来以后大概明白了啊，就属于是书包里边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记不清了，没放暑假作业。
3: 然后小张同学当时还说了呢，别找作业了，反正包也找回来了，
2: 身份证、钥匙这些重要东西
3: 都
2: 找着了，
3: 都在。
2: 谢谢警察叔叔。
3: 然后警察叔叔一听，
2: 到此为止吧。
3: 不行，得找到。
2: 哎呀，你这说实话啊，你看这句我觉得 民警同志这个说的呀特别有水平，就是对于他报警求助的这个做法呀予以肯定，
3: 包丢了嘛，
2: 同时提醒孩子不要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
3: 真是
2: 啊，有句话我不知道憋在这个警察叔叔心里边他要不要说出来
3: 啊，
2: 合着你这暑假作业不在书包里，你搁这报警屏障来了，你是不是、啊、
3: 找我们想要找借口啊，
2: 啊合着就找到了部分，那不行，那警察叔叔做事要么你就没找着我们继续找，要么找着了就得清点物品，必须得是都找着了，
3: 对
2: 是是，
3: 咱得严谨
2: 负责任的这么一个态度。
3: 下一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安徽的事儿啊。临近开学了，
2: 关键他一个字儿没写。
3: 对，
2: 一个字儿没写。
3: 写了，写自己的名字了。
2: 写了个名字嘛。内容一个字儿都没写。
3: 临近开学啊，有一位。

0: 幼儿园的老师分享了自己不想上班的这个状态。
1: 说上班都不愿意说了。
0: 不敢说呀，就是他不想上班的这个状态啊。不过这个视频呢已经做好关键词回复了，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
1: 说不想上班，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好几个小朋友拉着老师啊耐心的开导。
1: 你等会儿，这个视频是
0: 小朋友在哄老师，
1: 这个视频是小朋友哄着老师上班的这么一个视频，是吧？
0: 花式劝岗啊。
1: 我说呢，光那个发牢骚，这视频有什么好看的。
0: 是小朋友啊，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见啊。
0: 然后小朋友说，老师你成熟一点吧，多向其他老师学习一下，尽快适应。
1: 小孩说的啊。
0: 然后还贴心的提醒说，老师你再坚持两天就能发工资了。不少网友看完啊都觉得，哇，小孩干儿，小孩姐，不好意思儿化音了，
1: 小孩干儿有得补水啊。小孩哥。
0: 对对对，
1: 小孩哥
0: 就感觉看完哎很能共情啊，
1: 小孩姐呗。
0: 对对对对，就觉得很像自己节假日以后返岗的那个状态，和老师是一样一样的。
1: 哦，这个我就突然在想，那我上班，我要不想上班，谁能来安慰我呀？
0: 家里面的闺女呗，
1: 是吧？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我想让几个小朋友给我安慰。
0: 如果想看视频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了啊。
1: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班都上这么多年了，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不成熟啊，看别的老师，对不对？这应该也是孩子们遇到的最难哄的一届老师了，是吧？一下课的孩子都说了，哈，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老师啊，最难哄的一届老师。
0: 哎，对，而且我发现了，不想上学的那批人啊还是同一批人呗，不想上班
1: 就只是长大了而已。
0: 对呀，别人上班靠咖啡续命，咱这位老师不一样，上班靠小朋友画大饼打气。但是不得不说啊，
1: 情绪支撑力
0: 真的，孩子们就是他夸的安慰你的那个点，真的就很朴素又很现实，直击成年人的这个痛点。
1: 工资吗？
0: 熬两天呗，老师。
1: 坚持一下。哎，不得不说这个现在有一些孩子，这个心智啊成熟的确实特别的快，
0: 就是孩子们他情商特别的高，你看白天哄老师，晚上哄老妈，都得主打一个哄嘛。难哄，
1: 就是现在已经分不清谁是小孩谁是大人了，是吧？有的时候其他小朋友凑过去，哎小伙伴，那个刚才你是怎么把老师给哄好的呀？
0: 就是有什么话术吗？
1: 无他，就是利他思维嘛。懂得可多了，
0: 太多了。
1: 老师不行，我把我这个过年压岁钱分你两天啊，买好吃的。
0: 老师你上班吧，你看我过来上学陪你。
1: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0: 咋了？
1: 我突然在想，要是小孩再成熟一点，对老师说，哎呀，大家都这个互相体谅一下，好不好？啊啊！老师你不要这么不成熟啊！你以为我想来幼儿园吗？对不对？
0: 哎。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你都要负起自己的这个责任了。
0: 就是一个年龄段，
1: 是是
0: 该干一个年龄段的事儿。
1: 你这会儿你让我回去了，我的爸妈怎么办？人还得上班呢。你回去了，你老公怎么办？
0: 就是、
1: 是不是？行，一套一套的，
0: 分析的很到位、
1: 啊。是，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发现了啊，这个开学的时候啊，这个。有些家长呢是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在孩子面前都不敢表现出来。
0: 哎，池哥，
1: 而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师听众，听众老师已经连哭三天了，
0: 连做三天噩梦了啊！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的是，昨天半夜啊，哭哭家长在给我的那个开学之歌点赞。
1: 哦，
0: 就是趁着孩子熟睡的以后、
1: 家长给你哭哭点赞是吧？
0: 对对，点赞。
1: 我说哪来这么多哭哭的家长
0: 啊？没有，疯狂点赞
1: 啊，没哭是吧？
0: 然后还说了，因为昨天咱们是在节目当中第一天说嘛，说我们的那个开学之歌视频版本刚刚做好，
1: 主要是因为你一句话给家长们打动了
0: 啊，然后大家就是当时当着孩子的面不好意思笑。昨天半夜是没有想到啊，在被窝里疯狂的憋笑点赞，趁着孩子睡的时候，
1: 就听着你演绎的这个开学之歌，边点赞边偷笑。
0: 大家回复 聊天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
1: 能回复聊天能看见啊，就是说说这个时间点把控。

0: 那非常的好，就是给孩子哄睡了以后，听一遍开学之歌，那简直啊，爽，
1: 倍爽，过瘾，
0: 代表了我的这个心声。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依然可以呢，再听一听这首歌，继续来给我们点赞。
1: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是
0: 这样吧，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好，今天咱就聊这个话题，最好说一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本身对文学比较感兴趣，还是说本身特别擅长体育等等等等？或者说你觉得在哪一方面你对学生有特别好的这种教育心得？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话题。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为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6: 臣妾做不到啊。
4: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啊跟我们互动和留言。大华这位朋友啊，大华阿尔法是吧，不用跟我们这么客气，直接说您这个互动的话题就行了。
1: 是的，
0: 他还这个回了一个互动留言，我们没有什么专区，您直接搜索这个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私信我们信息就可以了啊。
1: 如果大家想看刚刚的视频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马路聊天室了啊。
0: 没错，这个大家可以利用起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自动回复实时整理的一个信息，另一方面啊在任何直播节目进行的同时，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些交互啊，我们就现在比较洋气的话叫我们共创一些内容
1: 啊。对，欢迎大家给我们过来投稿
0: 内容共建啊。你像我们这个话题节目或者说这个娱乐新闻节目，
1: 哎
0: 啊，这个呢主要跟大家啊就是聊天，您发表观点，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服务类的呀，哎，法律法规的这种解读类的呀，
1: 哎，
0: 甚至还有一些维权投诉类的呀，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他们取得联系，比如说上午的南方谈交通啊，中午的法治六十分，哎，对话教育，还有我们海洋的这个有事您说话，哎，反正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需求也好，然后呢陪伴大家也罢，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交互的形式。
1: 是的，
0: 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啊，此刻把车停稳以后，您点开您的这个手机的微信这个 APP， 有没有没下微信的手机？右上角，不管是这个小放大镜还是小加号，您点开有一个添加微信号，添加好友，然后在公众号那一栏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河呢是呵呵南，
1: 输入法应该可以直接顺带就出来了，
0: 点击关注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聊天了，
1: 然后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小小的私信，
0: 直接就跟我们聊天了啊。我们最近呢因为开学季给大家征集一些素材啊视频的时候呢，也是薛微这个准备了一些节目上的奖品，当然我知道大家肯定不是为了这来的啊，
1: 主要是想要跟我们一块共创一下，
0: 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宋小仙都说了啊，
1: 今天的歌是不是张弛选的呀？虽然很好听，但是也是透露着年代感啊。
0: 好了，这不是给广大的莘莘学子们打个气儿吗？
1: 啊，
0: 我知道你们的未来不是梦，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主要是什么来着？
1: 如果让你来当老师的话，你能当哪一科的老师？为什么呢？你想当
0: 双花锦这个朋友？
1: 我特别想当体育老师。
0: 哦，
1: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喜欢体育课，
0: 是
1: 因为我有马拉松的梦。
0: 可以，这个尤其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知道生命在于运动。体育锻炼呢可以强壮我们的这个体魄，锻炼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啊。当然我知道今天啊这个体育老师应该是一个这个多选的选的很多的一项、
1: 热门选项。
0: 但是大家如果说知道现在这个课程啊包括一些课改的政策，也知道现在体育老师没那么容易生病。
1: 我以为你会说没那么好当，
0: 并且呢
1: 结果发现是没那么容易生病啊。
0: 对，这个体育老师好不好当。

0: 咱得问一下那个阿莫西林啊。嗯、
1: 对，好久没有见了。
0: 对也好久没跟我们互动了，不知道这会儿这个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这个广播啊？
1: 是啊，
0: 不行，我微信后台上叫一叫他，
1: 嗯，
0: 是吧？据他说呀，据他交代，当体育老师，如果说你过于闲的话，可能这个比如说收拾一些这个器材啊，
1: 嗯，
0: 甚至是学校里面工地上的一些活
1: 都得你干，
0: 体力活都得号召体育老师干、
1: 嗯、
0: 比如说把这个教室啊仓库啊这个腾空整理啊，
1: 哎
0: 哪堵墙啊需要这个修缮啊，扛一些这个水泥石子啊、
1: 嗯、
0: 大沙呀、啊、可能都得用着你了啊，所以说还算是一个这个多面手呢。
1: 是、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啊，就是
0: 物业都快省了，
1: 就是刷到的关于体育老师卧虎藏龙的一些才艺展示。
0: 你得是回身绝技，光会跑步、
1: 哦、
0: 我估计不太够、嗯、
1: 好像也是有那种技能大比拼的那种啊。
0: 嗯嗯嗯、
1: 我之前刷到过有一位体育老师，人家直接是练的体操、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彩带甩的、哦、嗯，多才多艺的那种。
0: 别说这了，有一些体育老师你像什么这个太极拳啊、
1: 嗯、
0: 啊八段锦啊，然后各种的这种自由体操平衡木啊，
1: 呵，
0: 跳马跳远百米跑啊，
1: 好家伙，
0: 哎，这说出来都跟贯口一样，但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那是信手拈来、嗯、就跟那个音乐老师一样，你懂乐理的前提之下你还得懂基本上就是任何的一些乐器吧，
1: 一上手
0: 你得能简单上手、
1: 哎、
0: 比其他人起码要高那么一点点，
1: 哎
0: 啊、嗯，行，这是体育老师。拉货小刘说的是，
1: 说我要当老师的话，我想当体育老师。
0: 毫无心理。
1: 不是因为经常生病不上课啊，不是因为经常生病不上课啊。
0: 啊、
1: 嗯，我首先是因为是啥？我的那个体育啊，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很好。
0: 哦。
1: 我晚上跑步的时候能够提前进教室。
0: 嗯。
1: 所以说我想当体育老师。
0: 嗯。
1: 我就喜欢啊，让他们长跑，然后我在呢后面撵。哇，我想想那个画面就好爽啊。
0: 就是体育老师他有实力，但是他平时呢就跟扫地僧一样，他不展现出来，
1: 不显山不露水，
0: 大家在操场上绕圈跑的时候，你就看他就站在圆心的那个位置，圆心的那个位置，他始终啊就跟向日葵一样，始终把脸啊朝向那个队伍，但是脚上是一点功夫都没有，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老师你咋不跑，老师说这是我今天上的第七节体育课了，
1: 就是啊，
0: 我要是节节我跟着跑，好家伙，那我真得参加马拉松去。哎，体育老师啊、
1: 嗯、
0: 这个确实这个
1: 上榜率今天是 number 一，
0: 主要是你看体育老师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颇有威信，是吧，甚至是某种意义上力量的代名词，
1: 哎
0: 啊，元阳大米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
1: 嗯，元阳大米米哥想要当语文老师
0: 哦，
1: 或者是文科类的、
0: 嗯、
1: 历史政治老师，因为我觉得呀，对小学生或者说初中生态度就是对他的肯定啊鼓励加表扬
0: 哦，
1: 要和学生啊之间产生共鸣，
0: 就等于说元阳大米比较会做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是吧，
1: 当然了，他们有错的时候，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也要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对他们进行批判、
0: 嗯、
1: 啊批评啊，绝对不能说那些嘲讽啊讥笑啊侮辱的那些话啊、
0: 哦、
1: 一个学生不喜欢老师的课，那肯定就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喜欢老师这个人了，是不是、
0: 嗯嗯嗯、
1: 然后或者说不喜欢他的这种教学风格，老师呢还是这个相互尊重吧，这都是互相的，
0: 是的，
1: 总结一句话就是老师的心中要有爱，
0: 嗯，
1: 有大爱，
0: 嗯，
1: 能容忍包容之心，
0: 嗯，
1: 对待每个学生呢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来对待，
0: 嗯，因材施教，咱就是说一个学生这个对不上一个老师的错，咱先不说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但客观上来说确实有这种就是说他们相互之间谁就是比如说对上眼了或者说匹配了，哎，了学生的这个学习这个劲头就足，
1: 对，
0: 老师的这个教学效率就高啊，所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厉害的老师他很少是那种说反正我就这种风格、
1: 嗯，
0: 而说他能根据不同的学生，然后呢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1: 因为就是他说到这一点，
0: 有一句文言文讲
1: 哦，
0: 就是100个猴有100种拴法，
1: 这是文言文吗？
0: 这不是文言文吗？
1: 大白话吧，
0: 你说他说的什么？
1: 因为他说的这一点，我突然想象到就是我高中的那个历史老师。

0: 哎，你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就是甚至有一点这个知遇之恩很投缘的那种老师。
1: 他是隔壁班的班主任，但是他对于学生们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很对味儿，是不是？
1: 对对对，他跟上课说历史的时候就跟说脱口秀一样，我也是后知后觉才知道。
0: 哦，是吗？
1: 哇，我现在在回想起他在课堂当中讲的一些那种，我光想到的是鼓掌和笑声。
0: 哦，
1: 知识点啥的可能先别问啊，朋友们，问就是记不太清楚了啊。
0: 就是历史老师是你这个娱乐节目的启蒙老师，是吧？虽然说这个历史老师没把历史方面的学科知识教给了你，
1: 但是我知道依然很优秀的啊。
0: 但是他教给了你，告诉了你幽默的魅力。
1: 哎，对，
0: 在你的心目当中种下了一颗诙谐的种子。
1: 哪怕是隔壁班的老班，你知道吗？他教了四个班，好多人都特别喜欢他这种教育风格。
0: 哎，你说到这个了，我都想起我们的语文老师，
1: 是不是？
0: 我们的语文老师呢，不爱讲故事，
1: 哦，
0: 爱唱歌。
1: 哎呦，
0: 好多那种好听的这个，这个诗词，
1: 就是编成曲儿给他唱出来。
0: 因为以前好像有一些这个词啊，本身就是曲儿。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用吴侬软语这个唱出来的那种曲儿，就是比如说这个
1: 人有悲欢，
0: 对对对，
1: 人
0: 有阴晴圆缺。
1: 哎，确实这个月要那个赏月了，朋友们啊，
0: 对，
1: 赏月的同时别忘了回复秒杀两个字，看看我们的大闸蟹蟹卡了。
0: 就这么丝滑吗今天这个植入？
1: 那说到这儿了吗？是不是
0: 昨天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正式开卖啊，各位呢这个直接后台就爆单了啊。因为一方面呢，我们已经连续第七年哎跟 UP 商城合作来售卖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
1: 没错，
0: 前几年我们的品质服务大家是看得见的，而且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可以说是一个丰收年，
1: 哎，
0: 顺风顺水。那大闸蟹养在今年的阳澄湖里面，真的是要水有水，要雨有雨，要温度有温度，
1: 要雨得雨，
0: 要湿度有湿度啊，就
1: 要蟹黄膏有蟹黄膏，
0: 长得很美味。
1: 哎，
0: 它最终目的就是把自己长得很美味，
1: 很肥美，
0: 不管是膏还是黄，那都是顶盖肥。
1: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您一定要尝一尝。而且呢，我们今天售卖的第一批这个蟹卡呢，就是给各位的一个尝。尝鲜价啊，
1: 哎，
0: 就是
1: 公三两，
0: 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您猜多少钱？299。
1: 哎，
0: 买一赠一，再送您一张，您到手三张蟹卡，
1: 三张的大闸蟹蟹卡啊，然后都是公三母二的这个规格，总共18只。
0: 对，
1: 平均下来的话，每张的蟹卡不过100块钱，
0: 关键是
1: 块三啊，
0: 很爽啊，各位朋友们，六只大闸蟹对一波吃完了。啊，然后咱再预约一顿新鲜的，然后再吃，
1: 哎，
0: 三张蟹卡对起来又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还方便您这个表达心意啊。你像这个大姑一张，二舅一张，
1: 哎，
0: 啊，爸妈各一张。
1: 哟，这还不够自己吃的，
0: 亲戚朋友一张。
1: 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可以多充几单了。
0: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昨天是报了很多的大单。
1: 嗯，没错，
0: 有5张的，有10张的，这都已经捋好了中秋节要给谁带过去了，你知道吗？
1: 算一算啊，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季节来吃这一劲儿的啊。
0: 是，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回复“秒杀”。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啊没啥这个拥堵的路况啊可以多说的。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注意这个阳光斜照对于开车的一个影响。往西走的朋友呢，注意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戴上自己的墨镜，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呢，注意比如说左右的这个非机动车呀，还有车辆变道的一个情况，咱保证自己的这个视线和行车安全就可以了。再来转向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连霍高速三门峡的

0: 822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四应急车道，那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1: 是，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车友在回复大米的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两天为大家带来的正宗五常大米。
0: 是，我发现现在的朋友啊，这个吃米的这个嘴啊也是越来越刁了啊，咱要吃米咱就吃好米，为啥呢？现在都倡导这个身材管理是吧，咱吃这个碳水的时候啊，你好不容易已经给自己增加热量了，你就得吃一点精细的。不过这个五常大米还真的是跟其他大米不一样啊，它是属于那种啊自己蒸出来以后自带那种米油的那种油香的感觉啊，白嘴儿都能吃上一小碗。这次呢，我们的这个五常大米首先认准了19266的一个专用的批号，
1: 哎，
0: 有了这个标才是五常的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呢，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的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可以说颗颗都是原粮本味。另外呢，为什么五常这个地区能种出好大米呢？首先它一年只产一季，生长周期长，营养充分，土地修养也充分，再加上龙凤山泉活水的一个灌溉啊，植根在20公分厚的寒地黑土才长出了这么好的大米啊。并且呢，这个稻花香米啊，经过了36道工序的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以后才出厂，有着这个鹰钩嘴儿、腹白这么的一个这个特色啊。清甜回甘，米香四溢啊。当然了，今天这样一个好品质的大米啊，也有一个好价格。
1: 哎，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先过来看一看啊。今天的这种大米，市场上大部分都得一斤。120块钱起步了啊！咱们这次呢，听友的专属的福利价格，一箱10斤装的，里面呢每2斤有一个小的这个铝箔密封装，也不用担心反潮啊、变质啊。原价199，今天只需要12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
1: 那买2件的话，总共20斤会更加的划算，到手只需要238，一斤不到12块钱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家里面人口多的，或者说哎，这个趁着月底想要走亲访友，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一方面呢，米比较实在；另一方面呢，正宗的五常大米啊，咱就算是走亲访友也拿得出手。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如果让您当老师的话，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为什么呢？
2: 有时候看见咱微信后台啊，这种一波一波互动啊，可有意思了。就是你一抛话题，一聊话题，大家哗，全部都是互动话题去了。然后介绍完这个大闸蟹以后，大家哗刷屏就是秒杀，然后就感觉啊，我们的节奏啊很同步，而且这种此起彼伏啊，抑扬顿挫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啊。

0: 当然有一些朋友呢突然想起来了几个问题，
1: 嗯，
0: 你像小白菜就问了，
1: 他说去年买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还有一张没有用啊，想问一下今年还可以兑换吗？
0: 可以，今年各位UP 商城售卖的这个蟹卡3年之内都是有效期的。
1: 是的
0: 啊，你像你去年比如说过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兑换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了，时间窗口了，到今年阳澄湖开湖你当然可以兑今年的这个大螃蟹啊。蟹卡是3年的有效期，
1: 哎，
0: 甚至啊，
1: 你说
0: 我不知道我作为官方能不能这样说啊，甚至你稍微过期一点点 UP 商城都就是这个售后啊都是包你满意的、啊、
1: 对，咱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有服务、啊、
0: 但是稳妥起见各位3年的有效期也够了、稳问的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蟹卡几元的怎么用啊？
0: 是这样的啊，朋友们，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还没有开湖呢，所以现在我们售卖的是蟹卡，蟹卡上面呢有兑换的二维码什么的，一旦阳澄湖开湖了，您随时预约，就是扫这个蟹卡预约，比如说啥时候送、当然您要留意这个预约的时间是送的时间，一般呢是隔天到、
1: 哎、
0: 您比如说您
1: 马上回老家了是吧，
0: 您比如说您5号想要收到蟹、举个例子啊，
1: 举个例子啊，
0: 您就预约4号的送货时间，这样的话5号呢就能给您送到了。
1: 对、当然也得看那个距离嘛是吧。
0: 是的，螃蟹呢肯定是要活着才能吃的、有一种保存这个大闸蟹的方法，就是拿出来以后呢不要解绳子，用湿布盖着放在冷藏里面，还可以这个保存2到3天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提前1天收到货也是可以的。
1: 是，如果各位车友有需要的话回复秒杀2个字，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尝鲜价格是只有3天的时间了啊。
0: 因为今年螃蟹丰收啊，这种就是3两2两的这种小蟹反而会少，如果说大家想要尝鲜，想要经济实惠的话，就趁这2天下单，可能在明后天售完以后呢，我们就要卖大规格的这个蟹了。
1: 更大规格也是有的，您回复秒杀2个字可以看得到、
0: 是很过瘾，但您如果只是觉得就是说3两2两已经足够了的话，趁现在还有，您先下单尝一尝今年的第一波蟹，咱就是吃这些时令的东西啊，它就是最鲜最应景的地方、磊说的是
1: 我想互动一下今天话题啊，
0: 想当哪一科老师？
1: 想到了那个初中的语文老师，喜欢讲一些段子
0: 啊，
1: 还有
0: 野史啊，就是一些没有记在这个正史上的一些历史小故事，
1: 哎，就跟
0: 听得特别引人入胜，
1: 是不是就跟说八卦一样？本来好困啊，来姐妹，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怎么弄那样？立马我跟你说，就跟喝了一杯咖啡一样，困了，
0: 就是。这个老师啊他讲课呀是一门艺术，你就得这个有趣的部分和这个有用的部分掺着来，对吧？你纯讲有用的部分呢大家容易啊昏昏欲睡，因为人的这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啊，你要纯一整节课你都在讲段子的话，那作为老师你肯定也是不合格的，是吧？
1: 毕竟还得要分嘛。
0: 哎，是，所以说你像咱俩啊，我觉得虽然说当不了这个老师，但是我觉得我很愿意去当个助教。老师讲着课，我在旁边逗着闷子。
1: 哦，接着话。
0: 捧哏。
1: 哦。
0: 接着茬儿。啊，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就是不喜欢这种，就是班上有这种人的。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很容易打乱老师的思路。
0: 对，老师讲课的这个节奏。老师问题可能还没问完呢，他都已经把正确答案都嗷嗷出来了，
1: 刨梗，对不对？刨梗、
0: 对，这样的话就少了很多朋友、同学在中间啊这个转动脑筋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因为我也刨不出来，都是别人喊出来以后我愣半天。对，等于一嘛，对啊。拉货小刘说的是，
1: 说池妹子啊，一只猴有一只猴的这个拴法是没有错的，
0: 这说法。
1: 可是现在啊，这个老师4个班，一个班啊，现在60多个这个学生
0: 啊，
1: 你得拴240个去啊，估计拴50个你都得崩溃了呀。
0: 你说到这个呀，我想到了以前我们的老师有一个治理的方法
1: 哦，有方法，
0: 就是让那些纪律性稍微差的一些朋友当班长。知道吧？
1: 然后带头
0: 用猴去拴猴。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因为你说的这个方式，
0: 虽然说对班长啊，可能在很多东西上是模范带头作用，
1: 嗯，
0: 对吧？但是呢，班长就必须得是学习好的吗？我觉得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一些责任心强的，
1: 嗯，
0: 对于同学又团结又负责又爱护的，甚至是
1: 哎，
0: 然后呢，他只是学习，比如说中不溜，有点跟不上，我觉得完全也可以当班长。
1: 而且每个孩子他那个性格啊，还有天赋，他是不一样的嘛。
0: 是，有人天生真的就是领导者。
1: 而且就是这两天刷到了网友说的，因为网友自己有孩子以后才发现，小孩啊上幼儿园，不是咱总能看到这个老师会手里面拽住一个同学吗？后来才发现，拽住的那个一般就是性格比较活泼的。最开始没有孩子的时候，一直以为是老师跟他关系好什么的，走哪拽哪。后来发现。这类孩子是因为他，你不拽着他乱跑，
0: 你先镇住他。
1: 哎，
0: 老师也不容易啊，
1: 嗯，
0: 一个猴一个拽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回来啊，雪花飞舞说了，说
1: 二位好，
0: 二位好啊，
1: 这辈子我就是冲着奖品来的，
0: 你就我刚才还说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冲着奖品来的，
1: 我就是
0: 我话又说回来了，要都不是冲着奖品来的，我们设置奖品干嘛？
1: 就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啊，
0: 但是我就喜欢把奖品送给那些不冲着奖品来的。
1: 拧吧，真拧吧，
0: 从小叛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想当哪一科老师？为什么呢？
0: 第一句号就说了，
1: 我想当这个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
0: 哦，
1: 语文呢可以教书育人，树立三观，了解中国文学。
0: 嗯，
1: 你可以不用把这个课本都会背啊，但是知识点是都要知道的。
0: 哦，就是主要注重于理解，
1: 对，
0: 是吧？
1: 另外呢，就是适当的可以吹吹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一些风采嘛。
0: 嗯，
1: 还有历史的话，那就是让孩子、学生了解历史，尊重历史，重温历史。
0: 嗯，
1: 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哎是怎么过来的。
0: 是的，
1: 嗯，
0: 勿忘历史，不辱使命。
1: 是的
0: 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语文包括历史，它都是综合性很强的一个学科。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们是很美丽的一个学科。
1: 嗯，
0: 这个之前我们都说，我们在短视频上刷到一句话，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说，像语文这个学科呀，你当时你肯定是学不明白的，但当有

0: 哎呀，
1: 孩子说妈妈你太有文化了，
0: 对啊。那一刻我就觉得还是得多读书，
1: 所以说为什么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由于教育闭环链路非常长，然后呢这个在我们还没有去行万里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特别唯美的知识，
0: 嗯，
1: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人作为少年还体会不到，但你先记住，你先记住，
0: 嗯，
1: 等真的到哪一天，是不是？
0: 哎，
1: 到了海边，
0: 我们看到那些美景，
1: 到了苍凉的这个大漠上，你不至于啊，真美
0: 啊，这还可凉
1: 啊，好大啊，大自然真大，
0: 真大。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叫大自然，
0: 因为它大。
1: 黄磊老师，对不起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这真的是特别的唯美，你像我如果看荷花的话，我也会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啊。
0: 哎，真看到蜻蜓了还。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家孩子叫露荷嘛，
0: 嗯
1: 啊，这个当然他是禾苗的禾啊，所以喜欢吃碳水，
0: 吃完碳水咱也可以多喝点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小茶日记内外纯碳的纯钛的保温杯啊。
1: 对，这个孩子呀不能缺水，这个尤其是在上学啊，不管回家这个途中啊，可以说从小到大呀，一个趁手的保温杯啊，
0: 嗯，
1: 伴随着孩子的整个童年。
0: 而且就是保温杯，你选的品质好了，颜值高了，孩子是喜欢喝水的，
1: 对，自己拿着也趁手。而且呢这个保温杯我发现了一定要买好的，
0: 嗯，
1: 你买不好的，一方面呢你中间啊洗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材质不好，或者说洗的不干净的时候你还担心有卫生问题和健康问题，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买的太便宜的话，本来保温杯就容易丢啊，你买的太便宜你就不操心，我这都实话。
0: 而且你买
1: 越便宜的保温杯丢的频次越高。
0: 你买的太便宜到时候丢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吵他，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
1: 你要不就跟我家一样，每天给他一瓶矿泉水，
0: 丢了也不心疼啊。
1: 哎，不过今天呢给各位一个特别好的价格，能让孩子拥有一个小茶日记内外纯钛的保温杯。
0: 哎，
1: 那纯钛保温杯不用我多说了，有孩子朋友肯定是了解，都已经做完功课了啊，
0: 嗯。
1: 一只合适的水杯，尤其是在进入到秋冬季节，这气温渐凉，能让孩子随时喝上一口温水，
0: 嗯，
1: 确实是很多爸妈的牵挂。
0: 是，
1: 是吧？我们每天我们不问老师，不代表我们不关心孩子喝水了没？
0: 而且这个茶杯呢是500毫升的容量，
1: 嗯，
0: 好喝。不是，就应该是够喝，还不笨重啊，
1: 嗯，是的。钛呢在航天医疗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它表面有天然的一个氧化膜，也不容易和这种果汁啊牛奶啊这些酸性饮料发生作用，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轻，好多就是户外的朋友，喜欢户外的朋友不是也都是纯钛的吗？
0: 啊，对，
1: 纯钛杯呢跟普通不锈钢杯一比啊要轻不少，孩子书包本身就沉，
0: 嗯，
1: 能轻一点咱就轻一点。
0: 而且它这个茶杯啊我之前是了解过的，因为专门就是刷到过，
1: 嗯，
0: 这个杯盖呢它是那个双引口的设计，第一层是一个吸管，第二层呢就是那种直饮口的设计。
1: 没错，太渴了就直饮口，
0: 嗯，
1: 如果平时孩子呀想吮吸一下这个玩一下的话就用吸管，很方便，360度密封防漏，您就是放书包侧袋里边也不怕漏水。
0: 哎，
1: 外表呢是萌趣的小动物，蓝色粉色两种颜色啊，根据孩的这个喜欢这个来选择，并且直接附送您这个杯套还有杯带，
0: 嗯，
1: 哎，小孩往上一跨，
0: 哎，
1: 解放双手。
0: 说一下这个价格，
1: 关键的价格来了啊！
0: 市面上一支的话，大部分都得200-300块钱一个保温杯啊。
1: 是的。
0: 但今天呢，我们为各位听友争取到了一个出厂价格，只需要99，
1: 没错，
0: 还附赠礼品袋和这个杯刷，还送给这个孩子可以当一个开学礼，非常的合适啊！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个价值89.9块的同款的黄色不锈钢的保温杯一个啊。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您到手是2只保温杯，一只放学校，一只放家里，非常的适合。回复关键词秒杀了啊。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6点过后呢，郑州市区的这个车流量呢显著增加。不过目前呢，在各条主干道上啊，基本上都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有两个点位需要各位呢稍事留意一下，一个是农业路高架西地港门口东向西方向，稍稍有些车都不太好走。过了中州大道以后呢，有一段是稍微缓行啊，那您过了这段就可以放心的通行起来了。另外呢，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桥口的位置，需要您稍稍有一些耐心了。另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11: 咱还是慢一点的啊。
10: 是的，
11: 遇到一些堵车路段的时候，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如果各位车友呢，您最近爱车啊，这个车险需要续保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10: 是的，
11: 因为买车险，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到底比的是啥呢？
10: 尤其是前期，如果说只比价格、比套餐的话，很多条款啊，包括一些保障的这个东西啊，可能有一些讲不明白，你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懂，
11: 哎
10: 啊，
11: 而且这个车险啊，改革以后，各家的公司的那个价格差别其实真的不大啊，
10: 不大了。
11: 如果要是有报价比较便宜的非常离谱的话，咱反而得多留个心眼了。
10: 有道理，
11: 会不会是引流款呀？会不会有一些保障啊？他就是做不到，
10: 不够到位的。
11: 有些车主是拿着这个低价的单子来问到我们这个保险的坐席顾问了啊，然后一看发现这个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是车辆统筹啊，其实呢，这个车辆统筹呢是并不受保险法来保护的啊。我们这边的坐席团队也是耐心的给他讲了这里面的这个风险，然后咱听友才恍然大明白，最后啊也是踏踏实实找到我们这边，还不如找到正规的车险来进行保障啊。您回复关键词，哎，保车险两个字啊，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的真人坐席和您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0: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保险套餐呢，在尽量具有性价比的前提下，主要是保障到位；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真人坐席和我们的客服团队，您随时都能连得上。关键是出了问题以后，比如说需要出险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这个服务和解读的，哎，我们这边随时您都可以找到我们。保险更有保障，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信息就可以了。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如何在幼儿园让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一天三崩溃呢？哎，我闺女啊就这样做到了。
3: 怎么做的？
2: 第一天带她去幼儿园的时候呢，她表情平静且淡定，坐在班上。等到其他小朋友齐了以后呢，然后她突然说了一句：“我的爸爸不要我啦！”哇哇哇哇哇！其他小朋友跟着哭。
3: 节奏呀，
2: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老师一顿好哄啊，得亏是一个一个安抚下来了。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家孩子又是一句：“这跟我妈妈做的饭比起来呀，实在是太难吃了。”
3: 完了，又开始想妈妈了，
2: 哇哇哇哇！终于等到了放学呀，
3: 这放学还有话要说吗？
2: 各个小朋友们都见到了父母，是吧？然后诉说着一天的喜怒哀乐，然后我们家孩子上车之前回头跟自己的小伙伴说了一句：“没事儿，明天他们还是要把你们压过来的。”
3: 三句话让三个班级的小朋友哇哇大哭。
2: 老师说：“那个家长啊，给你们这个商量一个事儿，要不给你们学费退了，好不好？这个对面那个幼儿园在招生。”好了，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专门六点以后才敢说这个，因为五点多的时候，保不齐有一些幼儿园还没下课呢，你知道吗？
3: 都是小心机啊！
2: 听见。好了，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也是跟老师有关。
3: 对
2: 啊，开学了。
3: 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为什么呢？
2: 是，如果你是老师，想当哪一科？为什么？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ZYC， 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啊。
3: 说在东三环北向南转陇海高架这一块已经堵成深红色了啊。
2: 堵车原因呢是东三环北向南转陇海高架匝道上有一个事故车，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那更多路况呀，也欢迎各位在路上成为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把更多及时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李某某说的是
3: 啊，大海全是水，张弛啊两条腿，瘦瘦啊长得真美，
2: 有文化，有文化，这一看就是这个汉语学得好，
3: 跟着我们这个大自然啊。
2: 非常的对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你别看那些顺口溜，现在好像张口就来，那真是万一流传千年以后啊，说不定。
3: 你确定这玩意儿要流传千年？时刻，我都不敢想啊。
2: 就单你想，大海啊全是水，张弛啊两条腿，
3: 这有啥可传的？
2: 瘦瘦啊长得美，你就单拿张弛这个字眼来说吧。
3: 有的传，
2: 属于是瑰宝的一种。你像以前，我真是觉得，就是以前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像诗人的那些押韵的顺口溜啊什么的，很可能当时啊，也就是普通的一些歌谣，但是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甚至是作者的一些
3: 思乡之情。
2: 对，思乡之情，哪儿都思乡之情。所以他才流传下来了，是吧？你比如说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其实到这儿为止啊，它都是一些白描，对，只道是古道西风瘦马，这个境界还没那么高呢，但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让它流传了千年。李某某这个，大海啊全是水，张弛啊两条腿，瘦瘦啊长得美，他最精髓的一句还没说出来呢，你能保证最后一句说出来以后他不会流传千年吗？能吗？
3: 肯定传不了千年，
2: 就凭踢咱俩是吧？
3: 对呀、
2: 这个如果说有文采的各位，
3: 这都不是白描的性质，是纯白话呀。
2: 咱把最后一句拔高的这一句啊，咱今天想出来，咱震撼瘦瘦一下。
3: 我不信，
2: 让他知道语文呢、 文学啊这些学科的这个
3: 让我听听
2: 精妙之处。
3: 行
2: 啊，压的是一个 A 音，好吧？一会儿咱都想一想。
3: 美
2: 水、
3: 嗯、
2: 腿，这个如果说的好的话，
3: 嘿，
2: 有点吓人了。想的好的话，我额外拿一份这个节目奖品送给这位朋友。
3: 我主要就是打乱你们的思路。
2: 嗯，没事，
3: 真不信。
2: 关了广播，慢慢想。往哪儿跑说的是
3: 说二位啊，好久不见了、
2: 哦、有一段时间没听了。
3: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适合当老师。
2: 哦，
3: 我爸爸从小都说我适合当老师
2: 啊、
3: 嗯、然后目前呢也是混到了博士学位。
2: 哟呵，那这绝对够格当老师。
3: 应该能当一个初中生物老师吧。
2: 哦，研究生物的。
3: 虽然是兽医博士啊、
2: 嗯、
3: 但是给孩子们上课带孩子们做实验应该是够的了。
2: 哦，兽医博士。
3: 嗯、哎、
2: 呢我一听这个就业前景就非常广阔。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萌宠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朝阳行业，
3: 嗯，
2: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一个这个毛孩子呀、啊、什么的啊。另外呢，他上课带孩子们这个做实验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他的这个专业技术，只求他呀下手轻一点。什么叫下手轻一点呢？哎，各位，这个现在啊，
3: 嗯，
2: 这是一只这个小白兔啊，接下来呢，
3: 兔兔这么可爱，老师，
2: 接下来你最好把它放了，好吧？不要让我们认知它的什么肌肉组织啊什么的。嗯、
3: 老师，老师，我要麻辣重口的。
2: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3: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呢？为什么呢？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半夜一声巨响，咱家发现一个印记。
3: 你也没押韵呢。
2: 没押住，难受死了
3: 啊！
2: 这个最近啊，贵州的莫先生半夜啊被一声巨响惊醒，睁眼发现家里边是布满了红色的印记，
3: 好吓人啊！
2: 怎么回事呢？是自家的这个糟辣椒啊，半夜在瓶里自爆了。
3: 哦、
2: 啊，莫先生告诉记者了，他当时呢是用这个矿泉水瓶存放了一下制作好的这个叫糟辣椒啊，就是一种酱，因为拧的这个瓶盖太紧了，发酵时候产生的这个气体啊排不出来了。
3: 嗯，
2: 凌晨四点，大家都在熟睡之际，这个辣椒瓶就炸开了，红色的辣汁啊四溅，满屋狼藉，一家人呢被迫啊从凌晨忙活到早上七点才勉强收拾干净。后续啊还得重新刷墙，甚至呢换吊顶，维修费用大概在1000元左右。
3: 这个本来是有视频的
2: 啊、
3: 嗯、但是我害怕吓到大家，我把那个视频下架了啊，
2: 场面过于血腥暴力。
3: 太红了你知道吗？
2: 辣椒红啊。
3: 嗯
2: 嗯，
3: 你想想贵阳辣椒辣到爆了，绝对的广告文案，怎么样？
2: 是这个说的我都想尝一尝了啊。这实打实的也算是交房之宠啊，啊，
3: 有点花钱啊，
2: 交房之喜啊，可是上上荣宠啊。
3: 事到如今，要我说也别浪费了啊，赶紧可以买个馒头啊啥的，蘸吧蘸吧还能吃。
2: 那咋弄？对着墙刮着吃啊？
3: 别浪费啊！
2: 啊，
3: 这个辣椒房啊，
2: 辣椒房，
3: 先别浪费啊。实在不行可以找到我们的华府装饰，老房翻新一下也是个 OK 的啊。
2: 对，虽然说我们这里没有辣椒房，但是呢一定让您啊、
3: 嗯、
2: 及时交房啊。想要这个满意的得到这种交付的话，那装修的这个过程呢，您可以这个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了。
3: 是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的链接。
2: 是，那基本上家里边不会这个炸辣椒，但是呢这个开业的这个正日子的时候呢会放一个这个烟花
3: 啊，爆
2: 啊。 会举行这么一个开工的仪式啊。现在报名我们这个活动呢，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而且马上进入到这个秋季了，秋季呢空气凉爽，而且呢湿度温度都合适，包括工人们干起活来啊也舒服，
3: 是，
2: 哎，干的这个手艺呢更有保证。当然了，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个标准化的施工流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一个承诺，再加上呢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并且呢华普装饰也很有诚意，它是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账户上，意思就是说报名咱家装节的朋友啊，中间发生任何的纠纷，我们呢有权利判定完以后啊，先行动用这笔保障钱赔偿您的损失。
3: 是的，
2: 并且赔偿完以后呢，华普装饰还会补充100万元的这个保证金，
3: 所以说售后这块我们是有实打实的保障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
2: 是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3: 今天话题来说说，如果让你当老师的话，你想当哪一科老师呢？为什么呢？

0: 中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我跟你说，咱听众有才就有才在这儿啊。为了一句千古流芳的诗句，今天大家也是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啊！
6: 让我看一看，
5: 大海啊，全是水；张弛啊，两条腿；瘦瘦啊，真是美。那时说，人人见了，都撇嘴。这个叫咂巴嘴，撇嘴是。还有就是，熬夜呀，我是真后悔。这是乐视许片说的，看。这要真是流传千年了是吧，反映了当时年轻人是吧熬夜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甚至是反映出了乐视许片对于这一代年轻人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扼腕叹息的这么一个中心思想。
6: 可是他最后一句点的是这个熬夜这个事儿，跟张弛有两条腿、瘦瘦长得怎么样有什么关联性？
5: 那你跟大海有什么关联性
6: 啊？那所以说只能看最后一句了，
5: 就是这四句话是相互独立的，是这么一个道理。行，大家可以继续来接一接龙啊，看一看大家这个才华啊，别看是小小的这个押韵和顺口溜，这样弄好了，你起码春节写对联你自己都写。
6: 我也不会写。
5: 上联：大海啊全是水，张弛啊两条腿。
6: 也得写到你家门，
5: 对不对？
6: 门上面吗？
5: 熬夜啊真后悔，瘦瘦他想的美。
6: 哎，这个还挺压的呀，感觉。
5: 你看，都是前面都是白描，后面的都是人物的一个塑造。
6: 来，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当哪科老师？为什么呢？
5: 熊二河畔这就说，
6: 我想做历史老师，我从小就喜欢历史，
5: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往哪儿跑？刚才说过了，兽医博士啊，当个生物老师绰绰有余啊。临深时见鹿说，
6: 不好意思啊，身为教师的我现在已经是老师了，我现在想当一名学校保安。
5: 身为教师的你只想做一名学校保安是吧？他呢跟这个前面有一位朋友特别像啊，叫一这位朋友说举手举手，后勤老师啊，后勤老师，我想当后勤。

0: 老师，未来年龄大了一定申请去后勤。我现在呢就是一个老师，和学生啊打交道多了以后啊，觉得还是跟物品待在一起挺不错的。
1: 哎，真的，有的时候可能
0: 跟人打交道太累。
1: 你天天呢，你一直在干这个活的时候，总想换一换，是不是？
0: 对，就是跟东西打交道，起码它呢是死的。
1: 哎、
0: 啊，你只要就遵循这个东西就行了。
1: 那不好说，等到回头你要是真当后勤老师了，后勤老师说：“哎呦，天天看着这些死气沉沉的东西，哪有孩子看着带劲啊？啊
0: 都没个说话的人儿。
1: 嗯”嗯、啊，
0: 不过，更大概率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1: 啥？
0: 就是你发现当后勤老师其实还是离不开跟人打交道。
1: 嗯，
0: 老师
1: 啥事儿都问你。
0: 先来换一下我们寝室的床板呗。哎，老师，我们这个教室里边这几个板凳腿啊，都已经特别松了。
1: 松了、
0: 啊。这家伙一到下课课间的时候，那几个学生就把自己的板凳啊，就跟变形金刚似的就给拆了。
1: 都拆了。
0: 啊，上课就开始玩这个积木，我真怕他们以后啊都成鲁班了，一个个都榫卯结构，玩得很溜。
1: 玩得是真溜啊！
0: 啊，
1: 老师再给我们打个柜子呗，方便我们放那个保温杯。
0: 打柜子过分了吧？
1: 我也想用上那个阿布商城刚刚给我们带来的纯钛保温杯。
0: 哎，这纯钛保温杯啊，那确实可以备一个。你可以先给后勤老师啊，送一份心意。这样的话呢，就打柜子的时候能想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纯钛的这个内外纯钛保温杯啊，特别适合开学季作为给孩子的一个这个福利加赠啊。开学你看，新文具、新书包是吧？新课本，一个合适的水杯呢，也是孩子日常所需，甚至成为他呢这个上学的一个动力。
1: 因为我家孩子是最近真的是需要水杯，我刚刚关键话筒还跟张弛说这款保温杯我是刷到过的，而且我研究了一下，它那个杯盖啊是双口的，第一层呢它有一个吸管，第二层呢是那种直饮口的设计，想怎么喝就可以怎么喝。而且我看了一下当时的那个已经有个券的活动是159、
0: 哎、
1: 现在咱们这边总结下来，朋友们99块钱两只保温杯到手了啊。
0: 各位，今天要卖您200多，那您可能啊听听就过去了。
1: 哎，
0: 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保温杯500毫升的，今天只要99元。您买过纯钛的这个水杯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已经到这个不得不出手这个入手的这个地步了。
1: 对，
0: 关键什么呢？我们今天您下单啊，不但给您配上这个杯套杯袋，还赠送您一个价值89.9元的同品牌的黄色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
1: 是的，所以说
0: 孩子一个，大人一个
1: 啊
0: 啊，一个家里一个学校，对不对？满足家庭的多样化的一个需求啊。到秋天了啊，进入到秋季，气温渐凉，孩子在学校随时能喝上一口热水，也能够满足很多家长的一个牵挂。啊、
1: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了。
0: 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吧。玉树没有林峰说了，
1: 当老师啊，那我想当挖机老师
0: 哦，
1: 毕竟啊，咱带出来过12个徒弟呢。
0: 哦，真带出来过12个徒弟。
1: 嗯，
0: 我估计啊，你不管在哪儿要开一门这个挖掘机课，那绝对都是爆满。
1: 嗯，
0: 就是，无所谓老幼，只要你是男性。基本上啊，这个挖机工作的时候你就挪不开眼，
1: 就喜欢看这个
0: 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呀，就是一群爷爷每一天呢就是推孩子到一个那个工地旁边，然后呢把孩子往旁边一放，自己爷儿俩能
1: 一块看，
0: 能看一上午，就看挖掘机施工啊。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对喜欢这种有力量感的东西，然后非常的感兴趣，
0: 对于这种机械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兴趣 啊。从小女孩就喜欢布娃娃，男孩就喜欢，
1: 没有 啊，我喜欢塔吊。
0: 你喜
1: 我特别喜欢，不知道为啥，我在我奶奶家那个阳台，我望着那对面那个
0: 啊，
1: 我能看好几个小时，
0: 就各种的这个吊重物是吧，吊到那边去，吊到那边来是吧，哦，
1: 就很神奇。
0: 行，回头再研究研究啊。
1: 不一定分得那么清啊。
0: 是，往哪儿跑？应该是说过了没有啊？
1: 说过了。
0: 应该是兽医学博士。再往上看。
1: 再往上啊，这个
0: 子龙这个朋友。
1: 子龙说
0: 啊，
1: 我想当音乐老师。
0: 哦，喜欢音乐。
1: 一盘磁带，一节课。
0: 一盘。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的是音乐鉴赏
0: 赏析课。
1: 哎。 您听，注意听，它是几几拍的啊？来。

0: 会儿把这个音符在纸上画一下。
1: 这边是吧？这个不管是第几交响曲啊，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边音乐老师，
0: 白噪音。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时间，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呢，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上这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北向南方向金水立交上下桥的位置呢，因为岔开的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辅道呢，有的时候拐的时候呢，车流啊有相交的这个部分，大家注意提前变道的时候呢，提前打灯，哎，注意一下左右来车，哎，小心发生一些刮蹭，咱在路上走啊啊，千万不要跟大闸蟹似的，咱别横着走啊，横行啊会增加你的这个隐患啊。当然了，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我看大家在后台啊也是哭哭的这个下单啊，
8: 不断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尝鲜福利啊太给力了啊。
1: 我们这两天主推的呢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因为阳澄湖还没有开湖嘛，现在大家呢买到的是蟹卡，到时候就可以兑了。其实大规格的包括这个全母蟹的这个链接呢也在商城当中，大家可以选购。另外问一下，就刚才在商城后台下了十单纯母蟹蟹卡的朋友，你出来认领一下。我们都没怎么宣传这个全母蟹蟹卡呢
8: 啊，
1: 有人直接是下了十单，
8: 真会吃。这个时候啊就是吃母蟹的时候，朋友们。
1: 哎，这个要展开说那就有的说了
8: 啊，
1: 九月份啊这个母蟹可以说是先成熟，
8: 那可不
1: 啊。然后呢，哎，这个蟹黄呢，
8: 嗯，
1: 除了就是吃完以后啊有那种咸鸭蛋起沙软糯的一个口感以外，真的啊各位，我们的这批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您回去以后真可以变着花样的去做，
8: 真是。
1: 你像喜欢做那种蟹黄面的朋友，那剥出来的这个蟹黄够多，您的这个蟹黄面啊才够味儿。
8: 对，别到时候一坨面没有蟹黄一咪咪。
1: 对啊，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有一些朋友买到蟹黄不够多的用大闸蟹，你说做个蟹黄面掏半天都粘在筷子上，
8: 就是，
1: 粘在那个勺上都没多少的，那做不了，
8: 那费劲儿。
1: 但是我们这个真能做啊，全母蟹这个东西啊，反正该下单下单，我们还没有放开了说啊，
8: 因为我们这两天主推的呢是给大家来的这个尝鲜价格，
1: 此人吃商极高，我只能是这么说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比较均衡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呢，同样这个价格来到了各位299，您到手三张16只大闸蟹，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好像这个蟹当中也流传着一句话，说吃蟹就吃二两母
8: 啊，有这样的说法。
1: 对，就是二两母呢，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规格，您可以尝一尝，而且呢也非常过瘾。这次金秋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也是交广的自由养殖基地连续7年热卖了。我们呢从源头给大家把控蟹的品质，同时呢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这样的话，您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买了蟹卡走亲访友表心意的时候呢，自己心里也有底儿。我们不会说啊，卖了一个蟹卡了，好，你送给贵人了啊，送给这个客户了，人家去兑的时候呢，这个门。

0: 店找不着了，
1: 老费劲了，
0: 对，半天流程不行，寄过来的卸不中，我们这边不会出现任何这样的这种情况，
1: 没错啊，
0: 售后给大家做足做到位了，让您兑换无烦恼，关键是味道真的好，尤其是今年，
1: 咱涨势，
0: 一个是蟹丰收涨势又好，另一方面今年的价格机制，您要是留意去年的呀，比去年性价比还高。
1: 对，因为有一些老听友昨天一听我们上线了，然后发现，咦，今年这个性价比怎么这么高呀？
0: 好像比去年还便宜。
1: 真是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刚刚说到那个常见价格，现在299，您到手是3张的蟹卡。哎，咱到时候自己对着吃，或者说送人都是可以的。这3张卡总共您到手是18只的螃蟹，每张蟹卡99.3元，所以说真的很划算。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也就是说，今年价格降低了，但是品质是上升了、啊。
1: 没错，
0: 大家一定要认准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大闸蟹，涨势非常好。赶快啊，买了蟹卡，这湖里边就有您预定的这十几只了啊。等到真开壶的时候啊，到时候就订不着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早点下手，回复秒杀。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郑州205号导航员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
3: 说在康平路康宁街交叉路口96中附近啊，目前这个路口有点堵车，建议大家可以让行。
2: 是，那这两天呢，也是接送孩子的这个车辆呢，会在放学的这个点儿啊，集中在一些校门口附近。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接孩子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咱做好表率，把车停在不影响主路通行正规的停车位上。
3: 是的，
2: 咱去接孩子，这样的话孩子呢言传身教也能得到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啊。
3: 你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没错，您是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兰东坡在续写啊，
3: 兰东坡说，大海呀全是水，张弛呀两条腿，瘦瘦长得美，浮生若梦几回，老友长相随。
2: 哦，
3: 献丑了啊。
2: 这个老友长相随确实是往上拔了拔。
3: 我突然想到的是浮生若梦这四个字有多少人当年的 QQ 网名叫我这个名字，还有微信名浮生若梦。
2: 哦，那用的多不代表它不美呀、对不对，这种浮生若梦似幻的这种感觉，对不对？虽然说也确实有几分未赋新词强说愁，这个意境营造起来
3: 这个有了、
2: 对不对？尤其这个 老友长相随，真的很点题，而且呢反正说到我心坎里了。
3: 哎，正好也能对应着咱俩做的这个节目哈，是吧？
2: 行行行，把这个贴在黑板上啊，作为一个这个模范的这个让大家这个
3: 传下去，传到1000年以后啊。
2: 好嘞，这个追求理想说什么了？
4: 张弛叔叔，那如果说当一位老师的话，只要不当徐老师就行，因为我不想像那个徐老师一样经常生病，我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2: 哦，不想像体育老师一样经常生病。体育老师说，你以为我是真生病啊？啊
3: 啊，这借口不折呀，
2: 偏心病。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体育老师也得这个动脑筋、做教案，然后创新很多的这种方式，而且呢尤其是在一些这种竞赛啊，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时候啊，那有的时候真就是那种，是吧，
3: 老下风这个功夫了，
2: 老下功夫啊。学生这个如果说竞技水平不够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主教练在场边已经开始热身了，恨不得自己上去跑，你知道吗？在旁边比孩子还急啊。逗号说了，
3: 说只要不是主科老师都行。
2: 哦，这个主科老师有点太操心了、当这个班主任是不是？所以说其实当老师啊，你要奔着这个薪酬和工资去啊，他确实也有相当的那种边际效应。你知道什么叫边际效应吗？
3: 不知道。
2: 就是你比如说一份工作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概你的这个报酬和你付出的这个工作量呢是相对匹配的，你再往上狠狠努力的时候呢，他最多只能给你加那么一丢丢的这个应该说是报酬。
3: 所以说你已经大概知道那个底儿了，那个边边的了。
2: 对，就很像那个主科老师，可能他负责啊操心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但其实工资啊可能就是高不了太多。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当主科老师叫咱就是说啊，就是付出和回报比高一些。这个所以说在这儿啊，我们得跟那些主科老师道一声
3: 辛苦了。真辛苦，
2: 真的
3: 真操心，你知道吗？
2: 到头来其实主科老师更多的得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声这个这个一声理解，一声这个宽慰啊，一声这个感谢。就是越是大家说只要不是主科老师就行，越是我们能够知道主科老师的辛苦。
3: 是
2: 啊，
3: 来，平时已经这么忙了啊，所以说咱在爱车通行这方面的话，给您省省心，还有呢就是省省钱了。
2: 没错，
3: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来看到我们这边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省时间，还有就是久而久之越用越省钱啊。因为有很多车友呢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开车更有劲儿了。
2: 对，
3: 然后油耗也给它降下来了。如果您的爱车呢公里数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哎，那么您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全能用户三兄弟这一套三瓶不一样，但是呢只是199就可以分步骤来进行养护了。
2: 对，
3: 第一瓶除一下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
2: 燃油车啊，它只要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积碳，这就跟我们桌子上会落灰是一个道理，经常的清洁一下打扫一下会让您的这个桌子呀一尘不染，保持整洁，经常使用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呢会让您的爱车发动机里面更干净一些，
3: 干干净净，
2: 输出的动力足了，油耗降了，您不但省油钱也省了一些修车和换车的钱。
3: 对
2: 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3到8万公里您用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您就用精装版就行了，使用又简单又便宜，239三瓶精装的是吧，每隔3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用一瓶，用法也很简单，您只要加注到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
3: 是
2: 啊，普通人都会操作。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小白菜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认领那10张全母蟹啊。他说咱阿姆商城的这个蟹卡呀挺方便的，中秋啊国庆啊表心意，每年我都会给自己的老同学送几张。
3: 对
2: 啊，
3: 大家真的可以盘盘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姐妹啊，根据人头咱们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组装那个卡数您一块下单会更加的划算一点
2: 啊。是的啊，如果说您这个要是公司团购的话，您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说不定呢还能把这个赠品和这个价格机制啊给您再拉一拉。
3: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团购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然后找一下这个商城的客服。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我们推的是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支的这样的一个蟹卡，
1: 299三张，因为这个的话是一个尝鲜价格，只有这三天啊，卖完就下架了。因为今年确实喜事非常的涨人嘛，
0: 对，涨势非常的喜人，
1: 对，涨势非常的喜人啊。
0: 也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小规格的蟹反而不多了
1: 啊，对，
0: 卖完了以后呢，可能就是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大规格的啊。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啊，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尝一波先。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想当哪一科的老师，为什么呢？
0: 这个基本上说的都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
1: 微信社群当中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0: 不忘初心说，物理老师啊，我物理竞赛一等奖。
1: 呵，
0: 这得确定一下是啥时候的事儿。
1: 但是他是对于物理这块自己拿到过一定的成绩的
0: 啊，对，
1: 对，
0: 而且是高于这个同龄人很多的。但是我就是担心啊，比如说到高三他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巅峰，这么多年九书战阵了，你像物理的知识，
1: 万一当年分科了呢？是不是？
0: 是，而且再加上物理知识呢，可能毕了业以后啊，很多地方都用不到了，对吧？你可能讲什么电路啊，什么小灯泡啊，小推车那些还记住，其他知识点可能都有点忘了，
1: 有点忘了是吧？我现在能够印象当中就是光的折射，每次看到那个水杯里面放一根筷子的时候，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是，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暑假我也经常跟孩子说，你看着那个池子呀，非常的浅，池底啊触手可及，其实它很深的。啊，往里一踩，很可能比如说到大腿根没腰了，这也是光的这个折射。再来看一下这个海岛说，我一直想当的是这个英语老师。这个也是我的这个特长。
1: 哦，自己的强项了、啊。
0: 有一些朋友这个反而是后来英语口语得到了极大的这种锻炼。听说读写方面，另外呢，一般这个英语讲起来呢会比较的也好玩一些，也会带出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一些文化呀，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约定俗成的那些事儿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啊等等，其实翻开了也是一部这个非常丰富的书啊。另外说到这儿，其实这个语文呐、历史啊，它确实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学科，反而我觉得像这种物理化学呀、生物啊这些包括数学吧。
1: 我非常喜欢哲学。
0: 你非常喜欢哲学？
1: 对，
0: 哲学一会儿咱说。
1: 哦，
0: 就是像这些学科，我想说的这种理科呀，它有标准答案，你知道吗？就是这就好比是什么呢？
1: 一是一，二是二。
0: 对，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如果说他今天突然要准备一节物理课，他有章可循，他知道今天讲的是哪几个知识点，哪几个公式，正确答案是一还是零。他只要准备好了他就敢去讲。但是你如果猛一下让物理老师去带一节语文课呀，他可能心里边没底儿。
1: 也不好说，真不好说 啊。现在这个老师都是全能型人才。
0: 也很有可能会发掘自己另外一个这个方面。我只是说纯就是从今天突然让你去带一节课来讲啊，就是相对好准备的是那些理科的这种科目啊。然后你刚才不是说
1: 数学题不会，他做不出来是真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那就
1: 对吧？
0: 那个等你们数学老师回来以后给你讲。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枯藤老树昏鸦的几种写法，是吧？
1: 你不能这样子来类比。
0: 那个，你说到这儿了，很有可能说容易啊，我去带一节课容易啊。今天你们数学老师不在啊，我这个换一节课。
1: 对对对，我跟他换个班啊。
0: 说回到哲学，你想当哲学学科的老师，或者说你对哲学很感兴趣是吗？
1: 对，只是感兴趣的这种层面。
0: 最近我在看一些这种访谈，就是会发现有一些朋友认知上会有一些误差，就是好多学哲学的朋友呢，他期望的是得到一些答案，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哲理呀、人生啊，就这些特别大的宏大的这种思想上的命题当中得到一些答案，
1: 但反而这个过程呢是没有答案的。
0: 但是学哲学的人反而会告诉你说，学哲学到后期很痛苦， 因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就放在那儿，
1: 嗯，
0: 但是呢，它不存在于一个标准的一个结论，它就需要你时时刻刻的去思考，而且你思考的往往还不是一日三餐，而是我从哪里来，
1: 我从哪里去，
0: 要到哪里去，
1: 哎，
0: 我吃了嘛，
1: 嗯，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还不能看过程，人家要的是结果。
0: 对，
1: 可是我没有办法给结果，我注重的是这个体验。
0: 你像我从小时候啊，回答这个问题最标准的，我一直佩服的就是唐三藏，因为他到哪儿他都不忘自己的使命。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1: 要到
0: 哪里去呢？去往西天拜佛求经。
1: 哎，
0: 啊，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使命啊。嗯，身份啊，那是非常之清晰的。所以我真的盲猜一下，取完经以后，唐玄奘回来以后心里空落落，
1: 迷茫。
0: 对，
1: 因为有下一个目标啊。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这是咱俩这在这揣测的啊，人家这个
1: 纯瞎咧咧。
0: 对，这个开始进行一些这个普及这个佛法的工作也很充实啊。行，有没有这个喜欢哲学的跟瘦瘦这个探讨一二？
1: 关于美妆的话题咱还是可以探讨一二的啊。
0: 哎呦，你小仙女还能落地呢。
1: 今天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他们家的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啊。
0: 哎，虽然说哲学之钥啊我们可能不容易找得到，
1: 嗯，
0: 但是肌肤之钥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
1: 您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是趁着开学的福利啊给大家准备到了一系列的好物。首先呢 CPB 他们家比较卖的这个核心的产品呢就是边护肤边养肤啊，这三件套里面呢包含的是这个钻光日乳，这个是白天使用的125毫升的正装，还有一个夜乳125毫升的，晚上用它来修复一下肌肤的损伤。正装的精华水呢是170毫升的，打通咱的肌肤的吸收的通道，简简单单这三步咱的护肤就可以到位了。
0: 是的，那重点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因为换季入秋，咱很多女士的这个皮肤啊既要防御还要控油保湿，晚上最好能修护滋养焕亮，早上一起一天肌肤的好状态。说一下价格，福利真的难得，因为这个 CPB 的肌肤之钥啊专柜原价2680元，今天爆款商城促销和品牌方的直接放量套装冲业绩换口碑，专柜价只要499元。
1: 哎，是的，
0: 这样一个价格啊，批量包销，咱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省下的全部让利给咱的听众啊。这种放量品牌呢会严控价格，而且是限量只有100套，拍完以后呢立马就恢复原价了，您就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啊！我们这边呢也是一物一码可溯源，而且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蓝东坡来质问咱俩的。哎，我的互动呢？你们俩还没说呢呀？
1: 说完了呀，东坡兄，非常认可。
0: 说过了呀。
1: 啊、我们都夸完了呀。是不是刚刚拉活拉得太忙了，投入了？
0: 你中间你是不是换台了？啊？
1: 嗯？
0: 你是不是听别的广播去了？
1: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的主播了？
0: 蓝东坡，哎，你这个语气好像林黛玉啊，
1: 好像有点怪怪的啊。
0: 你换台了？你在我们念你互动的时候，去听别人的广播？

0: 到本上了。
1: 对
0: 啊，这个瘦肉都说这绝对能流传到一千年以后。
1: 嗯，啊，帮您再回忆一下，
0: 点评都点评过了啊。
1: 嗯，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我得好好的跟各位来说道说道了。
0: 哦，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啊。
0: 哎，虽然说咱的房子呀不能住一千年，但是咱入住至少也是十几年、几十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工程质量啊绝对不能含糊了。
1: 是的
0: 啊，
1: 嗯，老房翻新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啊。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这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这边还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啊。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九十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
0: 嗯，
1: 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的话是明明白白、够实在的啊，也是有保障的。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各位关键词在这儿啊，您按需索取，想要装修的您回复装家装节，想要大闸蟹的回复秒杀，
1: 嗯，
0: 如果说开学了孩子呢缺少一个合适的水杯，同样您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保温杯500毫升的啊。如果说今天啊不是说这个价格做到了99元，我们还真不好意思推荐给您。平时像这种内外纯钛的这种保温杯啊都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99元的价格，您到手这个纯钛保温杯赠送品牌礼袋，这个杯刷作为孩子开学礼物以外，
1: 嗯，
0: 直接再免费赠送给您价值89.9块的同品牌的黄色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99元您到手2只保温杯，
1: 嗯，
0: 是吧？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您可以给他用不锈钢的啊，当然这个纯钛的，全年龄段都好用，
1: 嗯，
0: 6小时长效保湿，让各位呢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天气渐凉的时候，随时能喝上一口温水。
1: 对，毕竟是给孩子用的嘛，所以说咱们这边必须得入口得健康，
0: 嗯，
1: 还有就是它比较轻，
0: 得卫生啊，
1: 孩子背上去它也不会特别的重、特别的沉啊，装牛奶也不容易有异味。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0: 嗯，回复秒杀。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刚刚19点发来的消息，目前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大家放心出行。另外，郑州205导航员来报路况了，目前郑州市康平路康宁街交叉口啊，也就是96中附近，现在路口呢出现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况，建议大家如果说走这段的话呢，绕行一下。那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孩子学习的事儿啊。毕竟开学了，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更加快速地步入学习的状态，能够把这个学习的劲头啊给他提起来，这是很多家长们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一道难题。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开学之后呢，有些家长会发现一种现象，那甚至有些呢在暑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啥现象呢？就是有的那孩子吧，他在书桌前写作业，或者说学习啊，一坐呢也是2-3个小时，这书本啊那摊的也是满满当当，这笔记呢写的也是密密麻麻，就看着特别的用功。哎呦，这家长老心疼了，你看看我这孩子学习压力这么大，但是呢一到考试的时候，一到检查他学习效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咋就还不会呢？咋这成绩咋就没有提高呢？这是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明明孩子也努力了啊，明明我们也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也写了那么多字儿，怎么就学不会呢？甚至有的家长开始怀疑自己啊，是不是我这基因不好呀？啊，我这孩子有点笨啊，他确实是真的脑子不够

数，他学不会呢。说实话啊，就现在小孩的这个智商水平啊，那比着我们当年，我觉得个个都挺聪明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学不会，或者说看上去很努力的情况，但是这个效果就不大理想呢？在这其中呀，其实有一个环节大家可能忽略了，就是我们在学习状态当中呢，把这种状态呀，有一个专业名词，它叫假性努力。哎，一说这个词儿呢，好多大人说我懂我懂啊，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这样，我假装可努力了，我每天可忙了，但事实上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在划水，我在打鱼。实际上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投入，但事实上呢效率非常低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看起来很努力但是收效却一般的时刻呢？或者说在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是也有过假装努力的这种体验呢？当然聊到这儿了，很多家长也会说了，你说这孩子呀，这为啥要学习，学习到底有多重要？我也经常跟他聊这道理，他明明也都全懂啊，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要专注，要努力，不能磨蹭。每次讲到这些的时候，他那大道理比我家长讲的都多，理解的都深刻，他为什么还会陷入到这种看上去很努力却没有实质进步的状态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啊，来跟大家拆解一下这件事儿。因为呢，我们的大脑其实真的是有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啊。比方说，听懂道理，理性的给反应，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前额叶的皮层啊。那但是真正带来有效的行动，形成稳定的习惯，它其实依靠的是大脑深处基底神经节和情绪奖赏的回路。简单来说吧，就说你想得明白跟你能做得到这两个事儿啊，它就压根儿不是同一个大脑部门在干活。所以很多孩子可能会陷入这样的情况，我想学，我知道学习的重要，可是就是这个行动我调动不起来啊，然后呢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假性努力的情况。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这种假性努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讲道理，不断的鼓劲儿，反而很难打破这种状态呢？那稍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能跟我们来互动互动，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感受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发来语音和文字，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哎，这两天开学了，很多家长呢开始发现，孩子除了上学的新书本跟新文具新书包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挺需要的，就是一个合适的水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 UP 商城的这款商品呢，就是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哎，小茶日记这个牌子是挺好的啊，因为它是专门做这种小孩用的水杯，品质这一块是非常放心的。而且钛这种金属我们都知道，它是广泛应用在航天呀、医疗领域啊，它这个钛这个金属呢，它有一个特点，很稳定，就是你哪怕这水杯里装什么果汁啊、牛奶呀、甚至有一些酸性的饮料呢，它都不会和它发生反应，也不串味儿啊，特别的实用，小孩用的就特别合适。而且钛这个金属呢，相对于普通的不锈钢杯啊，那是要轻不少。你看现在孩子呀，书包本来就沉，能轻一点就一点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也是六小时长效保温的一个500毫升容量的这个双引口设计的保温杯啊。第一层呢是可以用吸管，第二层呢是直引口的设计，就怎么用都方便啊。当然市面上这样一个内外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多数你怎么着也得个200-30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我们联合品牌方呢，给我们的听友粉丝们争取到了一个出厂价，今天只需要99块钱，而且呢还附赠了这个品牌的礼袋啊，还有杯刷呀，整套的都给到大家了，作为小朋友的开学礼物来送，那是相当合适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会再赠送给大家价值89.9元的同品牌

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只。哎，你这个不锈钢的稍微沉一点的咱就放家里用，这个纯钛的呢咱就带到身上啊，它比较轻，拿到学校用，哎，一人一个，非常的合适。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这款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保温杯的话呢，现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易烊千玺的歌曲《粉雾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分享了一个词儿，叫假性努力。哎，一说到这个假装啊，哈哈，好多家长说了，你别说孩子假装了，我经常也会假装啊。就有的时候，哎呀，特别那段时间心情不好，这工作呢，稍微应付应付，就每天看上去啊，也是忙忙。

的啊，反反复复的，但是呢他就是不出活。所以呢，反观到小朋友学习这件事情上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性努力，或者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善呢？大人可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啥时候假装了，但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是意识不到的，就他也会发出这种困惑，明明我也写了很多字儿啊，明明我也真的学了很长时间，但这个效果为什么就是不好呢？难道真的是我笨吗？于是孩子呢，他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自我怀疑。哎呦，一旦到这种地步，那可就太不好了。所以作为家长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啊，今天好好的听听这个事儿啊，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应该如何跟孩子交流，帮他解决掉假装努力的这种习惯啊。今天这个节目呀，真的干货挺多的，大家好好接着。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一个微信回复啊，一位李先生说，这生活里头这种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书桌坐了很久，但是呢孩子写一会儿作业，喝口水，翻翻文具，思绪满天飘。笔记倒是写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呢他并没有主动思考知识点，就每次考完之后呢反思也写了一大篇，计划列的是无比完美，下定决心我要改正缺点，可是坚持了两三天，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一位署名叫欣欣妈妈的朋友说了，什么假装努力啊，那就是懒啊，就是这个没有踏踏实实认真去学习。对，口号喊得贼响亮，但一到落实的时候呢，这个心思呀就满天飘了。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确实是这样啊，孩子态度不端正啊，嘴上说听懂了听懂了，但是心里呢可能根本压根没当回事儿。但说实话啊，站在脑科学的视角，有的时候它真的不是完全的主观态度的问题。比方说我们经常遇到的抄写笔记啊，做够时长，写长篇的反思，其实这些行为呢，它只是激活了前额叶的理性层面，就大脑呢会告诉你说我已经在努力啦啊，我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就自己心里啊产生了一个闭环，甚至呢有时候还会产生一种努力的满足感。但是负责驱动真实行动深度学习的底层的神经节，这时候啊完全没有建立对应的神经通路。我们说的这个神经通路呢，它跟你听一次大道理表一次决心，它是搭建不出来的。所以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我一定要做做孩子的这个思想工作啊，我跟你讲，这种事情一次两次的思想工作它是不行的，其中也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大人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有一些人啊喜欢在很多的网上学习一些激励类的课程啊，去参加一些什么论坛啊，参加一些激励的课程，然后有这个导师给你讲要如何努力，要爆发，要往上往前冲。当时啊听的是这个热血沸腾，但是这种热血呢它持续不了多大一会儿，后来呢就慢慢就又消散了。你发现吗，就这种激励它真的不是能够完全一直驱动孩子的成长，你总不能每天给他打鸡血吧，你打的时间长了可能他就免疫了。所以呢这里头也有一个很多家庭教育特别容易踩的误区，就是发现孩子的假性努力之后呢，很多家长呀就会加大说教的力度，就开始频繁反复的跟孩子说，你要讲效率呀，你得自律呀，你要想一想你这个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呀，你将来要成长啊，你将来是有一天要长大的，你将来不好好学习，你将来考不上大学，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很多啊。这种说教不断的轰炸，其实孩子的大脑情绪呢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第一反应就是你太唠叨了，然后呢他就会自觉地启动一个防御的屏蔽机制，就不听了，听不进去了，甚至在潜意识当中呢他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反感，
他会觉得学习啊是一件特别有压力的事情，这个大脑呢他就会本能的去逃避，那更别提什么真正的改变了。所以最后呢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就是你家长啊越讲道理，哎，越有仪式化啊，我们今天来个开学这个第一次努力学习啊，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先做一个计划表，就这种仪式化的努力越做越多，但是实质性的改变呢反而是越来越少。当然不是说这个道理完全不能讲啊，这个道理呢是要负责打开孩子的认知，但是这个认知呢它不等于是行动，假性的努力呢它其实就是认知到了，但是呢这行动跟不上，这于是出现了假性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光靠思想动员啊，光靠延长学习的时间它是行不通的。所以新学期我们家长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跳出假性努力的这个圈圈里头呢，让听懂的道理真正转化成有效的行动力呢？好，给大家这个留一个悬念啊，待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正确的方法跟大家来分享。当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事儿呢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您家孩子也正在这个怪圈当中，或者说您家的孩子终于已经跳出了这个怪圈，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咱们孩子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好，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谢宇勋的歌曲《将爱情进行到底》，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爱车啊。说实话，对于这个开车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老车友说了，这车呀越开越老，年头大了之后呢，慢慢就找不着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车这个东西啊，平常的养护远比维修更加的重要啊。新车呢跑了多少万公里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大保养，但事实上呢，我们的很多的老车呢，日常的这个养护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的好产品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热门产品呢，分别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3瓶，一个星期往您的油箱里来上这么一瓶，分3步啊就能够养护到位我们的爱车。第一瓶呢，第一个星期你会发现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个星期再来一瓶，你会发现这动力上来了啊，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甚至一箱油呢能多跑个几10公里。第三瓶啊，这个第三个星期一加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故障灯都灭了，这三元呀洗的是漂漂亮亮的啊，年检一把就过。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是开了10年8年的老车了，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一套呢稍微贵一点点，这个是239块钱，也是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当然这到了秋天了，很多这个嘴上啊爱吃美食的朋友也有福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呀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产品，这是来自阳澄湖的美味啊，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张卡呢，我们已经是连续卖了7年的时间了，在这7年当中也是服务了50000多名的车友，口碑是一直在线啊。今天带来的这个卡呢，它里头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6只的大闸蟹。什么意思呢？就是公蟹是有3个，公蟹呢是有3两啊，另外呢，母蟹呢，是2两的。有人说了，说这是到底有多大呀？脑子想象不出来。这个公蟹3两的呢，大概就是红牛啊，红牛饮料瓶那么大。您自己想象一下，关键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很好吃啊！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这个逢个节假日啊，周末呀，家人聚会，或者说送长辈送亲友，特别的好。并且呢，这种蟹卡呢，它这个有效期是挺长的，我们这个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你像今年呢，现在这第一波的蟹都已经上市了，大家买了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尝鲜了啊。那接下来说说价格，这个价格是相当给力。今天呢只要在 UP 商城下单，这个原价的尝鲜价呢是299块钱一张卡，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买2张卡再送一张，相当于299块钱，我们是倒数了3张大闸蟹的蟹卡啊，全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总共呢是18只的大螃蟹，平均每张蟹卡呢就是99块3。一张蟹卡99块3啊，一只大闸蟹合到手里啊，也就是16.5块，给您算得清楚吧。平常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大闸蟹，你怎么着不得30-40块钱啊？今天还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是不是？这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福利啊！尝鲜价的福利呢，现在只剩下3天了。这3天买完之后呢，啊，那直接就下架了。所以建议大家呢，直接多囤几张，好吧？299块钱到手3张大闸蟹的蟹卡，并且呢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啊，缺斤短两的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赵洋洋。洋洋老师你好。
4: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京港澳高速祁县段562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4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和第2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以上两起事故，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洋洋老师。如果您出行路上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假性努力的问题啊。一说这个假性努力的，好多家长也说了啊，你别说孩子了，我们上班有的时候还假装努力摸摸鱼啊，明明看上去很忙，但事实上呢，他就是不出活，他就是不出效果。其实啊，自己心里都知道，我就是在磨洋工。小朋友的这个假性努力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我觉得和现在大家的这个教育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比方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学校跟老师这个沟通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些这个老师会给孩子经常布置一项任务，就是这个打卡那个打卡啊，不停的打卡，每天呢让你这个假装的啊坐那儿这个拍个照片，就是表示我今天我读书了。有的孩子他能认认真真读进去，这真的是挺好的。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为了应付作业，那就是孩子假装往那儿一坐拍个照就算了事儿啊，就算交代任务了，有这样的情况。其实这种努力的这种仪式感的习惯呢，其实给孩子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就是你大人你就在这儿假装了，你更何况孩子从小理解到的这个学习呢？所以啦，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如果想要避免假性努力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剥离掉努力仪式感这件事情。而且呢，不要总跟孩子去强调说你要提高效率，你要拒绝假努力，你要自律，你要上心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大概念。因为你说的再多，就他这个大脑行动回路呀，他其实根本就接收不到明确的指令。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把这个目标拆解的足够小。比方说今天接下来

十五分钟，你就专注于完成一道大题。比方说，你接下来的十分钟，你就专注地读完这一小段语文就可以了。哎，你就攻克一道错题就行了，而不是说，今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写一张卷子。哎，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每一次高质量地完成一个非常微小的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基底神经节呀，它会完成一次神经强化信号。真正的通路呢，就是靠一次一次这样的小任务搭建而成。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学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解答一些数学硬题的时候，每当你专注精力完成一道题的时候，哎呦，那种成就感，那种幸福感，这才是真正能激发你学习动力的好事情啊。所以比起那种坐满两个小时啊，专注专心用心高效的去学个一二十分钟，其实对于大脑塑造的价值会高很多很多。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奖赏我们的行动过程，而不是努力的样子。大脑奖赏回路的建设呢，它其实只对于真实的结果反馈有敏感，就是你千万不要让孩子就是接受到那种表扬，就是看起来很努力。有时候我们会夸奖，就是哎呦，今天坐书桌坐了这么长时间呀，哎呦，今天这个学习学了三个小时啊，哇，好棒好棒，哎，这个笔记写的是真工整啊，真好看啊。当然这其实更多的是在肯定努力的形式。那后续呢，我们可以换一种反馈的方式，比方说，哎，这刚刚这一二十分钟啊，你学习完全没有走神儿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效果可能比就是做起来看起来很努力，孩子收到的反馈可能会更好一点。另外第三点，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时间打仗的准备。因为说实话，就是接纳大脑客观规律的这件事情呢，它会有反复，它会有反弹。因为旧的神经通路它是长年累月形成的，你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行为模式，它不可能是你说教了一天一会儿就立马能完成的。它可能今天的状态很好，今天的学习效果很棒，但是过两天呢又开始磨洋工了，又开始假努力了。所以呢不要立刻给孩子定性，就说这孩子呀不行，你看我不管他，他立马就出溜下来了啊，这没有上进心啊，说了也是白说，说了不好使啊，他最后他又掉下来了。不要担心这种情况，反复是很正常的时机，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呢不要去那种长篇大论的思想教育，第一孩子很烦啊，第二个呢，这种长篇大论的教育其实没有任何的用，你就是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每一件具体的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任务就可以了。方法听上去好像不难，也很简单，但我说实话啊，现实当中其实都挺难做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来说，真的要努力管住自己，我们少给孩子输出一些大道理，就是用一次一次非常细微的小行动不断地去影响孩子。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呀，学习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是要成为一定量的助力，但是学习的事情毕竟还是要靠孩子的自主能动性，所以说他的这种自主能动性的保护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去关注的重点。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教育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说一说您家孩子啊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坎坷，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共同来分析分析解决一下。那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头号粉丝》。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很多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来了。今天的家装节呢，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引入了

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需要装修房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中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您把这消息发来之后呢，直接可以看到咱们百万只毛巾的视频介绍，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那作为省级主流媒体的，首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高明老师呢会带着咱们的记者团呀，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大家装的放心无忧。当然刚才我也说了，有一个百万质保金是吧，那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咋回事呢？首先啊，这次家装节呢，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啊，万一要是发生有任何的纠纷啊，比方说工期延误啦啊，延误一天直接赔200，或者装修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哪儿出问题了，有纠纷了，这笔钱呢，华普装饰已经把100万打到了咱们的账户上了，那这笔钱呢就可以直接的先行赔付给您，保障也是实实在在的。当然所有的合同签订的也都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啊，告别增项套路。如果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同样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到换季入秋的时候啊，这个皮肤问题是我们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重点。小萌最近都感觉这个皮肤呀有点干燥了，需要好好的养一养。那怎么养呢？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这个 CPB 呢，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它有一个核心的这个研究成果，就是亮肌复合精华 EX， 据说呢能够精准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啊，就是说它这个护肤呀，它是分白天黑夜的，所以我们这三件套里呢就有钻光日乳125毫升的一个正装，还有钻光夜乳125毫升，另外呢还搭配了一个正装的精华水，这是170毫升。你看三样啊，白天用的、晚上用的还有水全都配齐了。重点还是说价格，你像这个 CPB 这一套啊，专柜原价得个200已经打不住了，得是268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有一个促销的价格，官方直接放量给我们的车友，可以享受到价格呢是499块钱。当然这个价格因为太劲爆了，所以说限量的只有100套啊，拍完立马就恢复原价。那下一波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解决我们的秋季护肤问题。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京港澳高速祁县段56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稍早前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实时的这个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我们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它横着就走来了啊。今天 UP 商城继续带来的就是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家人们，这不得一个秒冲吗？是不是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也是连续7年热卖了，服务了50000多听友，口碑是一直在线的。那我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啊，第一周我们前4天放出来的都是特别特别实惠的啊，特别适合自己吃的这种款式的蟹卡，千万不能错过啊。今天带来的依旧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哎，公蟹3两怎么形容呢？它就有一瓶红牛那么大，自己吃或者是员工发福利都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第一波这个福利啊，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啊，金黄油亮的色泽，蟹肉也是紧实鲜甜的，每一口都是享受。说实话，一年啊，咱们就吃这一口鲜，真的是不能错过。而且它不只是好吃，关键看怎么用，都合适啊。自己买来解馋，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蟹，热腾腾的螃蟹啊，端上桌，咱们中秋节肯定少不了这一味大菜，是不是？满屋子都是鲜香。也可以送给长辈，送给亲友，人家收到一看，这个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就知道咱们是花了心思的，体面又有心意。而且我们是限量福利啊，最后3天卖完直接下架，今天依然是咱们交广听友专属的蟹季开门福利，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3张蟹卡只要299元，一共18只大闸蟹啊，平均每张卡99啊，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块多，那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得这个30-40啊，更何况咱们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的，就像我去年买的卡，我今年还是可以继续兑换。赶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们这个辛苦一天了啊。

大家白天这个赶工作、改 PPT、开各种会啊，到晚上咱们就聊点轻松的，用可爱了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当然啊，接下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可爱呀、男子在泰国撸狮子的时候被咬伤了面部。8月28号，游客梁先生在泰国清迈的一家网红狮子咖啡馆购买了1299泰铢的双狮体验套餐。期间啊，他在跟狮子玩耍的时候呢，被咬伤了脸。他还自嘲啊，超过了全球99.99%的人啊。别说这个梁先生心态还挺好的。梁先生说啊，他们进去体验的时候呢，小狮子正在睡觉。是小狮子啊，不是那种大狮子，不是狮子妈妈爸爸啊，感觉这个小狮子可能有点暴躁了，起床气啊，你懂的。这狮子大多是4到6个月大的，体验期间呢，他曾经多次听到狮子的嘶吼声，但是因为狮子并没有实际做出攻击的动作，他就没有放在心上，其他人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一看就是没养过猫的啊，养过猫都知道啊，出这怪声那不太对了。没想到啊，当梁先生抱起这只小狮子啊，自己的脸部贴近狮子的时候，却被狮子猛然回头，照着脸上就咬了一口，留下2道刮伤。出事之后啊，店家仅做了简单的伤口清理，并表示说狮子已经接种了疫苗，劝他不必去医院。但是梁先生啊，依旧坚持要就医处理。后来经过协商啊，商家退还了套餐的费用，陪同他去医院接种了破伤风啊狂犬疫苗，还额外赔付了4000泰铢作为后续的治疗费和路费。目前啊，这个梁先生的伤口已经结痂了啊，问题不大。我们看听众 Leo 说啊，就算是只猫啊都已经低吼了，就说明不爽了，准备要攻击人了，这可是只狮子啊。哎，所以说啊，不要随便打扰人家睡觉，是不是？谁还没个起床气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当时梁先生拍到的这个视频啊，心真挺大的，还拍视频呢。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听众朋友啊，这位朋友在发谢卡，大家想查看我们的谢卡发秒杀两个字啊，我们统一回复秒杀两个字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铁粉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比如说小李说送亲戚朋友直接送谢卡太省心了，不用怕收到螃蟹不新鲜，对方可以自己选时间提货，特别的贴心啊。哎，对，就是要把秋天的这个鲜味送给身边最重要的人嘛。还有咱们淼淼说，秋天的快乐就是大闸蟹，高满黄肥一张蟹卡，坐等鲜活螃蟹送货上门，想想都流口水啊。我觉得就是中秋节、国庆节的时候啊，其实桌上就得有道硬菜嘛。反正往年啊，我回家看父母的时候呢，我都会带上一份螃蟹啊，因为父母平时也不舍得自己去买去吃，但是你带给他，然后就一家人分享，就那种感觉还很有谈资啊，这个气氛组一下就到位了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啊，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当然了，发秒杀除了可以看谢卡，金融商城还有一个开学的好物。开学除了这个新书本、新文具啊，其实一款合适的水杯也是孩子的必需品。尤其进入秋冬以来，气温逐渐凉起来了，就是让孩子在学校随时喝一口温水，也是很多爸爸妈妈的这个心上事儿啊。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小茶日记的纯钛保温杯。这个纯钛保温杯最近风很大啊，很流行哦。小茶日记这个牌子也是专注做儿童水杯的，钛呢，它是一种安全稳定的金属材质，在航天啊、医疗领域啊都是有广泛应用的。它这个表面有天然的氧化膜，不容易和果汁、牛奶等酸性的饮料发生反应，给孩子用心里就比较踏实啊。而且我特别相中一点，就是它不串味儿啊，装牛奶这些饮品不会有异味儿。因为我以前经常会早上在家打一杯拿铁带到单位，就是那种这个比较节省嘛，是吧？但是这个保温杯就不太好刷啊，但是这个钛保温杯就少了很多这种困扰。啊，再有它是500毫升的容量，就是刚刚够喝，但是又不会很笨重啊。6个小时的长效保温，因为孩子书包本来就沉嘛，你这个能轻一点是一点。而且它是那种就是不会漏水的啊，就是咱们放到这个书包的外侧带是很放心的，不会把书本弄湿。外观也很可爱啊，是这个小动物的，有蓝色和粉色可以选择，还送杯套和背带，往身上一挎就解放双手了。市面上这个纯钛的儿童保温杯大多得200-300元，今天咱们联合品牌方争取到的出厂价只要99，还送品牌礼袋和杯刷啊，给孩子做开学礼物正合适。而且前100名下单，咱们再送一个价值89.9元的同品牌的黄色不锈钢保温杯，啊，一个放家里用，一个带学校用啊，就齐活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

0: 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继续在晚间陪伴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咱们河南本地的一则新闻，鸟中大熊猫黑冠提前赴约孟州黄河湿地。日前啊，从这个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州段传来了一则生态喜讯啊。依托这个全域布设的智能监控系统，成功的抓拍记录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珍禽黑冠的活动影像。那相较于往年啊，这次黑冠来访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提前了。珍稀鸟类能够提前的在这里落脚栖息，也是说明咱们孟州黄河湿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而且这个生物多样性也是稳步提升啊。就看这个画面里面，黑冠的身姿是修长挺拔的，体态也是非常的优雅灵动。通体是黑白色的羽翼，层次很分明，鲜红的喙，还有这个双腿在非常澄澈的水光里，就格外的醒目，辨识度很高。他们有的时候呢会静静地站在乱石浅滩边休息驻足，有的时候会低头细致地梳理自己的羽毛，非常的松弛感满满啊。而且除了黑冠啊，他们还跟其他水鸟啊在一块玩，像苍鹭啊、灰头麦鸡啊等等，大家一块觅食，一起飞翔，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美啊！而且旁边也是水清暗绿的，这个背景映衬着，想想都很美好。那黑冠有着鸟中大熊猫的美誉，也是非常珍稀的物种，所以它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而且对水质的洁净度啊，旁边的生态环境啊，食物资源，包括这个生活地方的这个安静程度啊，都是有很高的标准的啊，也是公认的这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珍稀鸟类能在咱们河南安居，也是擦亮黄河湿地生态宜居的亮丽名片。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天气凉快起来，很多朋友又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您还是很纠结，找不到靠谱的家装公司啊，怕这个店大欺客呀，增想加钱或者工期一直拖啊，都可以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听众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有活动嘛，还是比较划算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 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呢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啊，就是我们会让听众很放心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高明也会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一个是把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加上啊，有什么样的装修问题就先咨询他，即使现在不装，我们明年装也是可以啊，就是想装的时候别没有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啊。另外发送家装节，如果现在想报名，想把这个优惠的活动赶上也是可以的。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雨桐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来关注这则新闻，中国科大的门禁猫走红啦，被称为编外宿管。最近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里的一只流浪小猫咪在校园里意外走红啊，这个小家伙把宿舍楼下的门禁闸机当成了专属的小床，全程一团酣睡，这个松弛感也是满满的，引得不少学生驻足啊拍照，悄悄地拍下非常温柔的一个瞬间啊。我们看照片里啊，这个狭小的门禁感应台刚好能容下小猫咪的身子，而且它就是全然不顾来往的人，蜷起身子啊闭眼休息，就仿佛这世间的热闹跟它没有关系。很多朋友这个走路的时候都会放轻脚步啊，生怕惊扰了这位特殊的楼管员。哎，你想进宿舍你得先过他这一关啊。还有同学戏称他是绝世好喵啊。据这栋学生宿舍楼的真楼管说啊，这小猫常常在研究生宿舍楼这一片区域活动，它呢就喜欢趴在这个门禁台上休息，而且特别会撒娇，还很聪明啊，时不时的还会到楼前的空地上逮鸟玩。而且同学们偶尔也会善意的去投喂它啊，大家都很默契，温柔的对待这个校园的小生灵。那学校的一位学生也说啊，这个他下课或者健身回来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这只小猫在门口，在这个门禁口或者是宿舍楼前随地大小睡啊，啊，简直就像他们5号楼的编外宿管。那这只小猫确实可火了啊，很多同学这个学习压力挺大的，回来摸一摸它，它也是很配合，感觉都被治愈了。所以说啊，这个世界它就不能没有小猫咪，对不对？哎，当然大家如果想看中国科大这只走红的门禁猫，也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发送可爱咱们就能看到啦。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车友和平说啊，他买的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这油耗确实也降了不少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比较老化了，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呢越来越重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个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而且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都是有可能要除积碳了，可以用上一瓶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试一试啊。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三兄弟就好了，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也是今年的新款，专门针对老车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啊，就加油前啊，您就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最好是隔一箱油用一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

0: 电影是《奥德赛》。
1: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You? You have a story?
0: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Many are the gods.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目前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祁县段562公里的南向北方向，稍早前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啊。现在后台是被秒杀刷屏了，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谢卡有没有有效期啊？会不会买完放一段时间就不能兑换了？咱们这个谢卡有效期是3年的啊，3年，我去年这个谢卡也没有兑完，今年可以继续来兑的。而且咱们这个自有基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卖了有7年了嘛，啊，所以说也不会跑路啊，大家今年吃不完也可以放着明年来吃。而且3张蟹卡，我觉得就是你想想自己留一张，然后给爸妈一张，给这个公婆一张啊，其实都不一定够啊。你想你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呢，是不是？公司发福利，毕竟这第一波福利是最划算的啊。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3张蟹卡只要299，合下来1张蟹卡就99块钱，是不是？而且这个3张蟹卡是18只大闸蟹，合下来1只啊16块多，很划算。你说你平时你送点这个月饼不爱吃啊，送点美酒贵浪费，是不是？不如送点这个应季的食品啊。而且这个售后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死蟹残蟹空壳都包赔，无黄无膏缺秤也是包赔的，任何售后问题交给我们客服就是秒处理秒赔付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啊，发送秒杀。萌宠生活圈，我们来聊聊猫猫狗狗那些事儿啊。我们说养狗狗的这个宠主啊，享受了很多狗狗带来的欢乐啊，但是决定养一只小狗它并非儿戏，而且养狗狗其实比猫咪更麻烦一点啊，就是它会隐藏着很多的弊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弊端，你就得重新考虑，即使再喜欢也不要轻易去养。因为我身边经常会有好朋友啊，就是养完之后就后悔，要不觉得家里味儿太大，要不没有时间去早晚遛它。一开始都是因为孩子新鲜喜欢把小狗迎回家了，后来又要送出去，就很伤感情啊。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养狗狗的几大坏处啊，如果听完你还想养，那才是真爱啊。首先就是你每天多了很多事情啊，你每天首要任务就是回家。

0: 给狗狗喂食，然后做这些护理工作，再陪它玩一会儿。有的时候啊，这个地板啊，家里被它拆得乱七八糟的，你还要去打扫。另外，你要定期去给狗狗驱虫、梳毛，这个也是少不了的啊。偶尔还得来个全家大清洁，啊，就是你可能比以前更忙了。就狗狗会占用你一部分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时间成本，啊，要考虑到。另外啊，这个狗狗还会限制你的自由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旅游外出、出差，或者说这个返乡探亲，你怎么去安排和照料你的狗狗呢？哎，长时间外出，你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看护服务，只能把它去寄养，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另外啊，相信众多的宠主这个群体当中，上班族是占了相当大比例的。那我们在周末就是想睡一个懒觉，对吧？如果说家里养的有宠物狗，那这个想法真的是颇为困难的啊。这是因为狗狗的作息那是非常规律，它们就会每天早上把你叫醒，提醒你要起床遛狗喂食了。但是换个角度想想，这个也是让我们更自律了，是吧？而且还有朋友说养了狗之后啊，就是妈妈帮他遛狗，然后妈妈就减肥成功了。还有一点就是过敏星人非常介意的啊，就家里狗毛满天飞，哎，掉毛，这猫猫狗狗都是只要有毛它就得掉啊，一年掉两次，一次掉半年啊。尤其是那个掉毛比较严重的长毛狗，你养它之后家里就狗毛飞舞啊。尽管如此，咱们也不能把它剃得一丝不挂呀，所以只能默默去打扫了，是吧？这也是一个家务。哎，当然如果想这个减轻狗狗掉毛的问题，除了日常给它做好护理呀，还要关注它们的饮食，不要吃太多的盐啊，这个吃太多盐也会加剧掉毛的迹象啊。那养宠物之后给你的生活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 50% 至 75%， 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再过段时间就是中秋节了，阖家团圆围坐在一桌吃饭，这空气中如果弥漫着这个除了螃蟹啊，再来点这个喷香的大米饭，踏实又幸福，是不是？这个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销量榜再榜的产品，正宗五常大米。咱们可以回复团购先来看。很多听众留言说啊，吃惯了咱的五常大米，不想再换别的了。其实五常大米真的很好吃啊，我前一段看那个综艺 中餐厅嘛，然后他们去泰国开餐厅，然后就请教了这边的大厨，然后大厨就强烈建议他们一定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很纠结用泰国的香米还是咱们中国的五常大米，后来啊这边专业人士就强烈建议一定要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啊，让大家去感受。

一下这个中餐的品质和美味。但是买这个五常大米也是有讲究的，要认准19266，这才是真五常，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有这个标呢才是五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啊，有机标准种植，没有农药和化肥，用生物酵素肥培育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出品，颗颗都是原粮本味啊，原产地直供。而且它是黑土活水来养育，一年只有一季啊，根植于这个20公分厚的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啊，土地修养的很充分嘛，一年一季，这个大米营养就更足，煮饭更香。而且稻花香米它自带鹰嘴钩，富有白玉啊，煮出来的这个油光亮丽，米油丰厚啊，空碗不挂粒啊，这个米香四溢，就不配菜，咱们干吃都能吃好几碗。高端品质的五常大米今天一斤才不到12块钱，这种品质的大米在市面上一般都是一斤120起步的啊。今天咱们车友可以享受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呢每两斤有一个这个铝箔的密封袋，不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元。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刚才聊到啊，如果你想养一只狗狗，其实它比猫咪会更麻烦一些啊。当你听完它的这些可能算是缺点吧，然后你还是想养的话，说明你真的是想好了啊。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麻

0: 烦，比如说每天多了很多事儿，限制你的自由，没法睡懒觉，还有这种狗毛乱飞，是吧？啊，还有就是开销也会大幅增加。这养狗狗之前咱还得有点经济基础，要不它真的是吃的挺多的啊，难以保证它的日常饮食，而且还得接种疫苗啊。那如果狗狗生病了，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资金去给它救治啊，这个宠物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另外养狗狗之后，你这手机256G 的内存都不够了啊，就是你各种这个拍它，你会觉得咱家狗真的是又呆萌又可爱啊，忍不住天天给它拍照拍视频，就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小可爱，恨不得每天都在朋友圈晒它的萌照啊啊！不过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内存要挤爆了，这不得换手机啦。还有就是家具的使用年限大大缩短了啊，这狗狗的破坏率真的是不容小觑，尤其是那种精力很充沛的大型狗，他们在家的时候呢，就会经常摔坏物品啊，甚至抓坏沙发、家具，这个就是挺愁人的啊。你再养个二哈什么的，是吧？那如果想避免狗狗拆家，也是有办法的。我们就建议白天多跟它互动一下，消耗一下它的精力，比如说多带它出去玩一玩、溜一溜啊。在跟他玩的时候呢，就用零食去奖励他，让他更积极的去参与跟你的互动游戏，把体力都消耗一遍。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狗狗也会生病，养了他之后啊，咱们就得认清现实，这狗狗小身板也很脆弱呀，如果你没照顾好他，纷纷给你生个几千块钱的小病看看，那你不得麻溜的带他去看啊，花时间花精力啊，所以说可得把咱们的小宝贝儿照顾好了。哎，所以听完这么多缺点，您还决定想养狗狗吗？如果打算养的话，一定要善待它啊，但是前提是要深思熟虑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咱们入秋换季之后啊，很多姐妹的这个护肤品也要囤起来了啊。那所以今天傍晚商城就非常及时的给大家带来了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 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里面呢，它有一瓶日乳，一瓶夜乳，还有一瓶精华水，都是正装的。那这个钻光日乳呢，白天可以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的氧化和暗沉，底妆呢就是全天白净透亮的。夜乳主要是做好这个夜晚的修护啊，肌肤损伤一觉睡醒来，咱们这个肌肤特别的细腻柔嫩啊。还有精华水，它可以打通皮肤吸收通道嘛，简单三步就可以护肤到位了。重点来说说今天的价格啊，这个福利真的是很难得。CPB 专柜原价啊，这一套三瓶要2680，今天咱们商城呢促销品牌放量套装，直接给到车友专享价499元啊。那为什么能做这个价？一个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另外就是商城批量包销嘛，把这个渠道成本压到最低了，省下来的全让给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是很严格的，所以说限量只有100套啊，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抓紧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499到手三件 CPB 的正装，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劝康康一脚啊，问有没有比熊幼崽，有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啊，他是替自己的朋友问的，这个朋友送给爸妈啊做礼物，比较倾向于是女宝啊。还有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联系。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啊，有喜欢的朋友吗？都是应该，这个应该都是公狗啊。还有盛兰说他有一只2岁的边牧叫娜娜，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有孩子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狗，最好是田园土狗。听众吴华问有没有人要3个月的奶牛猫公猫，目前呢跟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奶牛猫送走。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还有 CC 家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就可以了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我们说秋高气爽啊，周末如果想带孩子在周边散散心，其实可以抽个半天一天的时间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这儿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藏藏品啊，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特别适合秋游。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上娃出发了啊，发送工厂。

0: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木。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2: 你好，小木。
0: 小木，这一段时间蛰伏了，是不是在家正在收听节目呀？这是。麻烦您把咱的这个收音机先关掉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您。
3: 对，会有延迟。
0: 嗯，好的，这会儿听上去
3: 哇，世界都安静了。
0: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扰乱的声音，好像是我。听出来了，
3: 开
0: 了免
3: 提啊，好的，这个样子。
0: 那么小木知不知道最近我们因为这开学季，所以说给大家整了一个开学季题库。
1: 嗯，知道，
0: 知道哈。
1: 听、
3: 哎、所以说它的门槛也
0: 相对来说降低了啊。
3: 其实小木也不止一次闯到了我们最后这个听歌的环节。
0: 嗯，
3: 那也在这儿是就是拌过腿。这次呢，我觉得呀。
0: 咱就不进这个环节了，
3: 对，没这个环节，一来可能就真的就过关了。咱试试吧，
0: 来试试看，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咱们的开学季题库啊，是属于各个学科门类，咱们都涉猎一些，请小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三个土是什么字儿？怎么念？
0: 正确。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的作品？
0: 谁的名句？
1: 那个叫个啥？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嗯。
1: 说到嘴边过。
0: 哎呀！
3: 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哪个季节？
1: 冬天。
0: 正确。
3: 请问科举考试的制度确立于我国的哪个朝代？
1: 科举。
3: 是的。科举制，
0: 嗯，
3: 哪个朝代？
0: 唐。
3: 要不再往前点儿？
1: 明。
0: 唐明，啊，再想想，
3: 越来越往，你要不过了吧？
0: 对呀、啊，你不行过了吧？
3: 那么郑和下西洋是在哪个朝代？
0: 唐。明清啊，
1: 郑和下西洋在哪个朝代？
0: 嗯、历史题不行啊。
1: 对。
3: 完了。
0: 哎呀，哎、啊，你他说明了，
3: 是对了，
0: 咱就说就对了啊，
3: 算对了，现在
0: 确实明朝
3: 是几道？如果4道题可以给个机会，
0: 3道题
3: 道
0: 不好意思。又来了3道题，你早知道嘛，就是小木，你下回你给我们点这个提示，你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一下，你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语文学的好、
3: 哎，
0: 其实我地理历史确实不太好，
3: 啊、
0: 说一嘴，说不定我们就偏科了呢。
3: 关键而且你，
1: 我还行。
3: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第一道题可以过两次？你是不是有点忘？因为我觉得你在科举制想不起来的时候，其实如果过得干脆一点，可能还真有机会。
0: 嗯，
3: 你是不是忘了？
0: 太久不来了，也能理解。
3: 嗯，
0: 没关系。那小木，咱们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的，
0: 下回再见，
3: 再
0: 拜
1: 拜。
3: 怪我了，我给人家期待值拉的有点满，可能也不小心给了压力。而且那个三个土那道题真的是，
0: 张口就来。
3: 这对，还是很厉害的，因为我对这个字儿的印象也颇深，因为我高中同学，我们班班长叫森瑶。
0: 哦，就这个瑶。
3: 三木加三土。
0: 嗯。
3: 但是我们都不认识他那个字儿。
0: 嗯。
3: 然后又不知道，就是看见了不知道怎么念。
0: 叫土木。
3: 我们森认识啊，森、
0: 哦哦哦、
3: 还认识的，
0: 哦哦哦
3: 我们都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土墩儿。
0: 哦，土墩儿，森土墩儿。
3: 三个土就是土墩儿、
0: 哦。
3: 后来就一直这个名字叫了很久，
0: 嗯、
3: 然后也对这个字儿印象特别深。而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找不到这个字儿。
0: 嗯，
3: 他那个字儿打都打不出来啊、当时也是成为了我们那个。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梗。
0: 哎，你说到三个同样的字组成的一个汉字
3: 叠字儿。
0: 对。然后我印象当中第一个学会的就是三个牛，除了森啊，除了森像这种经常会用的以外、嗯、啊，第一个学会的是三个牛，一开始还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组成部分、嗯、很奇怪。你看森林的森，你倒不觉得它

0: 奇怪，但是你看三个牛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好像是在我初中的时候，还是
1: 三木为一森，两木为一林。
0: 嗯，
1: 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些形象化的一些理解，而且用的比较多，而且木是证明欣欣向荣，所以很多人呢也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做名字。你从小到大肯定叫什么王森、杨森、张森、刘森，这种人也特别的多。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答题。

0: 好朋友，再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信卡到手了，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刚才小木来答题的时候啊，加菲猫说的啊，这一听就是一睡醒就来的答题了。啊，那来看看咱们接下来这一位啊，你这个就是脑袋是不是更加的清醒？他的名字叫阿离，你好，阿离。
1: 你好。
0: 哇，请问阿离今年几岁？
1: 十二岁。
0: 哦，十二岁，现在是刚刚开学。怎么开学的这个时候还能打电话呢？
2: 这会儿回家休息了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哦，是。
0: 哦，之前有参与过吗？
1: 没有。
0: 哦，
2: 哎，平时这个你个人认为啊，你哪一科更感兴趣，或者说成绩更好一些？
1: 数学。
0: 数学题？
2: 你确定吗？
0: 把你昨天数学题拿出来。
2: 算了，我感觉不像是他那个啥的
0: 啊，
2: 不像是他学到的知识点，
0: 是吗？
2: 宝贝儿，别太狂啊！数学学无止境。
0: 哎，除了数学之外呢？
2: 嗯，
1: 就是英语。
2: 我觉得他故意的，他找我们弱项，他觉得我们出不了。
0: 他不是出不了，真的真不是出不了，是真没准备。
2: 就当我们没问。
0: 哎，但是
2: 出到啥你答啥吧就。
0: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可以给他出一出。
2: 我出啥呀我？
0: 就是
2: 英语题。
0: 不是，没关系啊，没关系。
2: 我都念不顺溜，我都。
0: 来，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绝啊，稍等。
3: 正在进入新手绝。
0: 好的，我们的这个新手局今天呢也会给您6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呢请您做好准备，这个60秒钟时间内答对3道题，5道题你就可以过关。
2: 看起来你对宝贝儿这还是非常的体恤的啊，那咱们就准备就来吧啊，也直接开始吧，也不要耽误时间了。
0: 好的，我的意思是啊，人家他既然说他对于数学比较感兴趣，
2: 非得出个数学题，
0: 哎，你就把这个数学题给他出一出吧，好不好？阿离，
1: 行，
2: 满足你。
0: 倒计时，
2: 看看你的水平。
0: 60秒钟开始。
2: 请问100个人排成一队，从前往后数，你排第30个，那么从后往前数，你排第几个？
0: 来吧，
1: 70。
2: 你确定
0: 吗？
2: 你要不再数数呢？
1: 69。
2: 咋越说越少了呢？
1: 71。
0: 正确。
2: 一张正方形的纸减去一个角，最多还剩几个角？
1: 5个。
0: 正确。
2: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主要是将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
0: 呀，这是之前出过的题啊。过了。
2: 太阳系8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是哪一颗？
1: 太阳。
2: 那是恒星。太阳是恒星，宝贝儿。
1: 不行。
0: 正确。
2: 请问家里电器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1: 关电器。
2: 正确啊。那么请问这个鞋底汽车轮胎表面设计有凹凸不平的花纹的时候，是为了增加哪种力来防止打滑？
1: 摩擦力。
0: 哇，
2: 哎呦，未来的理科好苗子，
0: 不错不错，
2: 我都出了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题，他都全给答出来了。
0: 哦，天哪，我突然间有一点想要知道他的文科怎么样，你给他出一题。
2: 那你知道科举制度成立于我国哪个朝代吗？确立于
1: 隋朝。
2: 哎呦，
0: 这是个全科派的。
2: 小木啊，听见没，这孩子啊。之前有答这个明朝的，明朝其实也有一个变化，明朝是8股制，它改着科举制的这个考核的标准，它做了一个改变，但是最早确立是在隋朝，而且我很确定的告诉大家，这是初一初二的历史知识。
0: 哎呦，
2: 你未来可期。
0: 你怎么不是？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我初一初二历史学的最好。
0: 好苗子，
2: 98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那如果说这个进阶局全篇通关的话，您可以直接带走了咱们的笔博士扫读笔了。那么接下来请您做好准备，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倒计时60秒开始。
2: 3个字啊，在路上就是开着的一个交通工具，它会往外就是清理路面。 这是一辆什么？
1: 扫地车。
2: 车对了，
0: 是车，不是扫地车。
2: 它是喷洒出来液体，我不能说那个字儿。
0: 哎 哎，对，
1: 洒水车。
0: 正
2: 确。俩字儿，就是我们一般回到老家，就秋天的时候会一片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形容的金黄色的那些稻穗儿。
1: 叶子。
2: 俩字儿形容。
1: 麦穗。
2: 对，
0: 麦
2: 对
0: 了。
2: 卖什么？
0: 卖什么？
2: 这是一片
0: 一片卖什么？
1: 卖钱。
0: 正确
2: 正确啊！四个字儿啊，就是你看见天上有一个人，他就飘过去了。这人，我们用四个字形容他，他是玩杂技的、啊。
0: 你可拉倒吧，人都已经出来了。
2: 啊，出人了。
0: 换了。
2: 那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一般微博上特别多人关注的那个，一般叫什么？俩字儿。
0: 星期一
2: 是信息、
0: 哦、
2: 信息是吧？就一般最多人关注的那个叫什么？被形容为
1: 过
0: 了，没关系，您不用过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在麦田这个部分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嗯，
2: 这个不也确实不好说。你要是说让我成年人的话，我就可能会跟他说，有一部文学作品叫《某某的守望者》。
0: 哦，
2: 麦田的守望者。
0: 那可能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问他，就是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种、就是、
2: 金黄色的，
0: 不是
2: 啊，
0: 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一种就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叫什么什么怪圈，
2: 麦田怪圈，
0: 对，
2: 这都形容的比较复杂了，但是可以脱口而出。
0: 好的，
2: 我觉得起码你已经在今天印证了你的实力，
0: 不错，
2: 确实是学的扎实，
0: 全科好苗子，
2: 嗯、
0: 所以你。虽然说今天带不走咱们比博士扫毒笔，
2: 但是依旧可以拿到新希望的牛奶，因为你已经够厉害了，所以说只要让你的身体成长的
0: 健健康康，
2: 对就可以了。
0: 好的，一会儿在收线了之后，您把您的联系方式、收件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好吗？
1: 好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收线了，
2: 下次再来，
0: 拜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换秋入季，白天皮肤要防御，要控油，要保湿，晚上又要做到修护、滋养、焕亮，全面焕颜，那得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保持好状态。爆款商城推荐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成

通透莹亮好肤质，拒绝浮于表面的油腻光感。三件套里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阻隔紫外线；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晚修护肌肤损伤；正装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吸收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到位。重点说价格，这个福利真的很难得。CPP 专柜原价2680，今天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咱们车友的专项价格499。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呢？一方面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另外，爆款商城批量包销，但是尽管如此也只有100套，所以抢完立马恢复原价。 CPP 的调香也很不错，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就像在做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也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量润稳全安排明白。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限量100套，手慢无。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云朵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4个字啊，这个他一吃菠菜就力大无穷，这个人。
3: 大力水手。
0: 正确
2: 啊，爱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什么？
2: 这什么歌？
0: 叫什么名？
3: 孤勇者
0: 正确。
2: 一般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都要穿什么？
3: 校服。
2: 正确。如果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好看，我们一般称他什么比较高？俩字儿。
3: 颜值。
0: 正确。
2: 那你说一个人颜值高是属于什么行为？对另外一个人的什么行为？俩字儿。你在、正确。这是一部电视剧，里边是孙俪主演的，还有雍正，还有什么臣妾做不到啊？这那个是什么？漂亮，
0: 正确，
2: 3个字啊！他唱那个什么《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一位女歌手。
0: 阴天。
2: 这是谁唱的？我知道那是阴天。
0: 好的，时间已经到了。
2: 你要不再想想，你要答对就。不愿意想的话，那确实是就没辙了，就。
0: 我看也差不多了，因为他今天也已经能够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还要再想想吗？3、2，
3: 某人
0: 问。天哪！今天你说这6个词是猜的
2: 啊？
0: 虽然说时间已经超了，
2: 最后也算压上，起码我就是出题那一块人家是在时间范围内的。
0: 嗯，那行吧。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准备进入一下终极 BOSS 局。
1: 正在进入

0: 级棒局。
1: 好的，终极
2: 棒局。我的天啊，
1: 好久
2: 好陌生的
1: 没有
2: 片头。我们原来还有这个环节呢，我天！
1: 真的是听前奏猜歌名，然后呢，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竖起耳朵仔细来听一听看。您现在有60秒钟的时间，可以猜对3道题就可以过关了。
2: 对，已经不能过了啊，必须全猜出来。云朵也进到过这个环节，好像是吧？
3: 对。
2: 嗯，那就再次挑战。之前好像没有成功过。成功过吗？
3: 好像。
2: 那就是没有呗。那你要是成功过，你能印象这么模糊吗？那就
1: 哎，没拿走过咱们的通关奖品是吗？
2: 嗯，
3: 是那个哪个腰靠吗？
1: 腰靠人家拿走过，
2: 拿走过吗？
1: 人家拿走过。
3: 我以为那个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关
1: 的？是最后一关啊。所以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准备可给你上点难度了，稍微。
2: 说你刚刚承认干嘛呢？
1: 来倒计时60秒钟，听第一首歌。

0: 这有点难了。
1: 先听下一个吧。
2: 先听下一个，来听第三首歌。
3: 哦，很快哦。
2: 来听第二个，哎，第二个在这里。

0: 好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说实话，我对这首歌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我对这个前奏就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我只能是根据还是根据答案套问题。
0: 嗯，
1: 它的和弦很独特。
0: 嗯，哎，
1: 它那边它的和弦走的都是钢琴的黑键。
0: 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所以云朵对这首歌熟悉吗？
1: 都是降半 key，
0: 不太熟悉，没有听出来。
2: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小时候》。对南拳妈妈不太熟悉是吗？啊、哦，没关系。你看他对周慧敏和还有无印良品比较熟悉，你就知道他可能对南拳妈妈确实有点不太熟。
1: 90年代跟二这个00年代2000年代左右这歌、
0: 啊，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说今天真是一步之遥能够带走咱们的这个比博士扫毒笔，但是再接再厉，咱们至少能够把新希望牛奶给带走了，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希望，并且你也让我们久违的听到了。
0: 终极 BOSS 局的片头，
1: 再次的感受了一下。
0: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收货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
0: 好的，感谢您，
1: 感谢参与，
0: 拜拜。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参与的话，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去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哎，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欢迎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

0: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一周之前呢，我们接到了新乡丹先生的求助，他想让交警部门能不能试着调取一下路口的监控画面呢？
1: 8月2号11点，我是徐焦作，在焦作市东周路文汇路口东向西右侧直行道等那个红灯嘛，我前面有4-5辆车，最前面有一辆车是故障车，变绿灯以后借右拐道，本来不想走，我想走左侧车道直行，因为变绿灯以后前后都是车，为了安全我一靠右边直行了，靠右道借道直行了，来到家里以后收到一个违章罚单。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跟焦作沟通一下，看看最好是能查到，如果实在找不到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您沟通。根据丹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啊，这个路口呢是一条左转道、两条直行道以及一条右转车道，车辆呢它是在右转车道直行被抓了违法信息。其中呢这个丹先生还提到，违法图片上可以看到有一台车的一半，这个车呢没有动，它一直停在右侧的直行车道上，基本上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因为丹先生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在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焦作市交管支队说明情况，法宣大队的相关负责人呢也通过咱们的科研部门争取去找一下当时路口的违法图片，以及看有没有路口的公共视频，在核实之后也验证了当事人的描述。
2: 核实过了，确实就是那情况，这个你给当事人说一声，不用他管了，就这2天给他处理掉。
0: 焦作市交管支队啊，查询之后啊，发现当事人已经在交管12123后台提交了复核申请，他们会尽快完成审核，大概2到3天可以完成违法撤销。在上周二，丹先生也向记者通报了情况。
3: 我这个违章记录，不按车道行驶，交通广播给我联系焦作交警给我撤销过了，2天就处理过了，谢谢交通广播。
0: 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哈，如果在路口因为车辆故障事故导致我们被迫变道或者是压线行驶的这种情况，有行车记录仪的建议您最好是保存下行车记录仪的相关视频证据，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拍张照片，这样呢可以在这个如果我们不像丹先生这么幸运哈，能调取到相应的公共视频，那么咱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图片视频的方式来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样撤销起来啊可能会更加简单一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11: 啊，你好。
1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1: 那个我在8月24号，我在那个凯丰春牛那个臭楼那个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对方呢是我以前，他在前面，我在后面，他到了一个路口左拐了，我呢刹车不急，我打了方向，然后呢我的这个车的右前面碰到他的这个左侧的倒车镜了。把他倒车镜掉了。那个现场警察来的时候，我报警以后警察过来了，我说这个地路口双黄线他能转走吗？那个警察说的，那这是一个路口，他怎么能不能转走呢？我说前面100多米、200米地方就有一个路口，他应该到那边去转呀。他说，警察说的，这个就可以转，那我就搞不懂了呀，这双黄线他怎么会转呢？最后呢，他定了我的全责。
10: 张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情况哈，张先生，您刚才说是在开封的球楼附近是吧？
11: 球楼那个开启路。
10: 开启路，您当时什么方向通行啊？
11: 从东往西。
10: 开启路是从东往西方向通行是吧？
11: 对。
10: 您刚才说两车是一前一后是吗？
11: 对。
10: 也就是在这个开启路的东向西方向，两车正在一前一后，这个往前走。那么前车，出现了左转的这个情况。但是我有一个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它这个路是几条车道，就单向是几条车道啊？
11: 就单向一条车道啊。
10: 单向一条车道，你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走，那他左转的时候，您的车怎么会右前方撞到他的左前方呢？
11: 你看嘛，我们正在同方向走嘛，我忽然这个往左拐弯了。那我刹车不及，我必然会追尾。然后我就打了一把方向，打了一把方向就从想到是从那个从他这个左边，因为他是刚转弯嘛，对不对？我想到他能，我一打方向，他应该能 看后视镜应该能看到我车啊，对吧？我想他也能刹车，我也能刹车，然后那他也刹住了，我呢也碰到他了。
10: 嗯，是啊，
11: 就这么意思。
10: 那人家刹住了，您没刹住啊？
11: 对呀、啊，但是他已经转过来了，已经转过来，大概那个有1米多。
10: 嗯，那刚才您说这个地方不能转弯是什么意思啊？
11: 它是一个双黄线呢。
10: 哦，是双黄线不能转弯是吧？
11: 那交通法不是规定了吗？双黄线不可以转吗？
10: 哦，那双黄线能不能越线超车呀？
11: 我不是超车，我也是刹不住车了，我不是超车。
10: 那现在您这种情况跟追尾没有什么区别呀？
11: 是啊，是没有区别。那到最后他给我定的责，他是一种拐弯，对不对？
10: 他在双黄线拐弯，如果他拐的不对，该处罚他可以处罚他嘛，对吧？但是呢、
11: 啊、
10: 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拐弯的时候你采取措施不当啊。您刚才也讲到，如果您踩刹车，刹车不及会追尾，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那说明开得太快了嘛，跟前车太近了。
11: 对对对对。
10: 嗯，是啊，所以你没有确保安全，你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你现在倒是没追尾，但是左侧压过了双黄线超车，然后等于是撞到了人家的右侧，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所以判
11: 撞到他的左侧
10: 啊，撞到他的左侧，您的右侧撞到他的左侧，对吧？
11: 哦，我的右侧碰到他了。
10: 嗯，对呀、啊。
11: 嗯，
10: 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超车，没有确保安全吗？
11: 那也不能定我的全责吧？
10: 那为什么不能定您全责呀？
11: 他那个双黄线拐弯呢？
10: 他双黄线拐弯，他违法了可以处罚他呀，但是他双黄线拐弯跟您左侧超车这个关没有关系啊，他双黄线拐弯您可以在后面等啊。
11: 不是，你看嘛，就一个车道，他忽然拐弯了，不是说慢慢的打着转向拐弯，对不对？
10: 嗯，那您可以把行车记录仪发过来，咱看一看，好不好？他忽然转弯，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确保安全车距，那自然是避让不开。如果确保安全车距了，不是也能避让开吗？再者说了，他忽然转弯，他走他的，您在他后面跟着他走不就行了吗？
11: 现在似乎已经出了，我承认我跟着距离近了。
10: 对呀、啊，
11: 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会定我全责呢？
10: 那定您全责没有错呀、啊，因为是您操作失误，不是人家操作失误啊。
11: 哦，你的意思，他这个他拐弯没有责任。
10: 他拐弯该处罚他处罚他呀，对吧？他实线压了实线拐弯可以处罚他呀，但是不能说因为人家违法了，所以我违法就正当。
11: 我这个是不是有紧急避险呢？
10: 紧急避险，您没避过去啊！关键是你人家前面，人家在人家你的前边转弯，你怎么能叫紧急避险呢？
11: 我想到就是减少我的车子损失嘛，两个车损失。
10: 你现在也没减少啊？
11: 哎，我的车反正就是碰了一点。
10: 那人家的车呢？
11: 他的车一个倒车镜嘛，还有一个左边那个一字板。
10: 嗯。对呀，还是开太快了，啥也不是，对不对？
11: 那是，
10: 开得快了，那啥也躲不过去，你咋避险也避不过呀。而且这是对面没有来车，你对面要有来车了，你往左边一打方向，压了实线弄到左边去，这多危险呀！
11: 那你说的对
10: 啊、嗯，是啊，所以这个本质上还是咱开得太快了。
11: 对对对、
10: 嗯，开得快、跟得近，那你自然躲不开嘛。
11: 哦，那等于还我的全责是对的。
10: 您全责。

0: 没啥问题。至于说对方压黄线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好好掰扯掰扯，看看他是不是该处罚。如果没有处罚，那该处罚他处罚他，好不好？
1: 啊，好。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前车车牌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如果没有处罚的话，对这种压双黄线的行为，肯定该处罚是处罚的。但是这个情况就是，对方已经有错在先了啊，我已经明知道他压着双黄线往左边。转弯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那我再压着双黄线非得要从他左前方超过去，那你这那不是错上加错吗？对吧？这个犯错的这就不是因为人家的错导致我们的错了，那纯粹就是因为我们判断失误，或者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要不就是太快了采取措施不当，要不然就是我觉得我就得超对方一把，那他在这左转我就是不想等，我就要超过去，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实际造成的这个后果是事故并没有避免，而且通过了这种错误的基础上又增加错误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可能这个也没有能够去出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毕竟说这个车它不是说对面过来，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跟直行车辆发生事故，而是对方在你前面，人家转弯你就在后面等就好了，那你自己站不住，然后你打了一把方向拽到了人家的左边，最后两车发生的事故，这实际上还是就是没有确保安全，就是操作措施不当导致的，这个跟对方转弯这个本身啊，可能这个违法行为本身不是说那么密切的关系吧，我只能说，节目之后我们看一下啊，看看对对方双黄线转弯这个情况，我们再请交警部门做一下调查。第一呢，是不是确认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可以转弯？如果确实是双黄线不允许转弯，那么对这个违法的车辆，要予以处罚啊，该处罚的应当处罚，不然的话，那可能也会这个助长这种双黄线转弯的这种行为。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搞清楚这件事儿。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关于这起事故呢，有些朋友还有一些疑问哈，我们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大概总的疑问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问这种情况到底属不属于紧急避险，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是说转弯不是应该让直行吗？我们分两个情况去讨论啊。一个是说紧急避险这种情况，紧急避险呢指的是在你正常行驶的前提之下，有一辆车呢突然出现了这个，比如说车或者人啊，比如说人突然窜出来啊，为了避免碰撞人，碰到了旁边的树，是吧？这叫紧急避险。那另外呢，或者是啊，由于这个其他出现的突然的紧急情况，但是你跟着前车刹车这种情况，你本身就应该这个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而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你就往外拉方向，这种情况其实不属于紧急避险。第一呢，本身有错已经在先了，就是跟前车没有保持足够的车距。第二呢，就是你往外拉的这个过程本身它也是不符合咱们的这个操作的要求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经常说让速不让道，啥是让速不让道？就是前车刹车，我们后车跟着刹车，刹不住有可能会出现追尾，那就是我们跟得太近了。但是如果前车刹车我们一把方向拉出去，这个本身就是变道，这个没有按照规定变道，是吧？你既没有打转向的时间，也没有给后车留出判断的时间，那么就会引发二次事故。就是你这个避险行为可能会跟前车是没有碰撞，但是跟你旁边车道上的车又会产生新的风险。我们经常说紧急避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你的这个避险行为如果突然把车拉到旁边车道，可能避免了一起事故，但是又容易引发第二起事故。所以实际上这个避险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前车刹车我们后面跟着正常的刹车，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那你如果说前车刹车我也刹车，那这是不是也是紧急避险？所以紧急避险的这个名词哈，我们不建议把它扩大化。就是遇到点什么情况，我只要一打方向，我只要反应不及，这就叫紧急避险。我觉得这跟驾驶员当时的本身的状态、其他车辆的状态、现场的环境还有驾驶员的注意力等等都有关系。这个词呢最好是慎用哈。特别是对于这个现在的车辆，很多车呢它可能在比如说在低头在看手机，前面的车突然刹车，那我突然之间就把方向打过去，这是下意识，这不叫紧急避险。那你正常的在开车的时候就应该集中注意力来观察前车的情况。如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大家都是前车一刹车我就突然一把方向拉出去就变道，那路上的剐蹭事故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多得多。所以这个前车刹车我一把方向拉出去这种情况不叫紧急避险，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太好的操作习惯啊。就是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呢，还是在于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车距。第二呢，就是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注意力，这是核心，而不是我能紧急的拉出去，这就是正当的我的操作方式。这个理解还是就是太片面了吧，只能说。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车友说，那转弯不是应该让直行吗？转弯让直行没有错，但是转弯让直行主要让的是对向的直行，就是他在转弯的时候对向车辆过来要直行，那么让的是对向直行，这是其

其二呢是，如果这辆车比如是在右侧车道往左侧转弯，那么它属于跨车道啊。第一呢是不按规定变更车道，那第二呢是它没有让行左侧这个直行的车辆，所以这个但是对于前后车来说，这个不属于避让直行车辆。那你直行车辆本身就已经跑到对向车道上去了，这个就是后面本来跟着一辆车，然后人家在正常转弯的时候，你应该到这个位置依次通行，而不是我绕到他前面，从他前面过。那如果因为绕到前面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么通常绕到前面的这个车也会要承担责任。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个车在这等着转弯，等等等等了好久，因为对面一直有车过不去，哎，后面的车就着急了，就哎呀，我你这个人太笨了啊，我就从你左侧，你看我咋给你过的，我让你看看啊，我开车技术多高。但是实际上啊，这种从左侧绕行到转弯车辆前方啊，包括右转也是一样的，绕行到人家车辆前方再绕过来，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种这个驾驶行为本身就是不鼓励不可取的，所以这种绕行到转弯车辆前方的这种方式不能被视作正常的直行啊，或者说不能简单的被这个理解为这种一个这种直行的行为哈。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也有车友在讨论这个紧急避险的情况哈，飞扬说紧急打方向属于本能，说避险那可能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开脱的这个理由了。另外呢，2006也说哈，他说紧急避险呢是自己正常驾驶别人造成的危险啊，不是自己玩命自造危险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区分啊，就是紧急避险的目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说前面有个人我不能撞，我撞墙上了，我撞树上了，但是呢在自己避险的情况同时造成了另外一重风险，或者说这个甚至造成的风险比你正常刹车中造成的风险还要大，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最起码冷静分析下的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所以开车说到底还是养成好习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绝对不鼓励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违法的行为啊，本身就违法的行为是不鼓励的。如果确确实实因为比如说前方是行人，我为了避免这些行人受伤，避免人受伤，我撞到的东西上，那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紧急避险，但是前提是自己的驾驶是合理合法合情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突然之间刹车失灵了，这个时候车辆正在下坡，然后前面全都是人，是个急事，那为了避免这个刹车失灵的车辆冲向人群，然后我咣叽撞上了旁边一棵树，那这种情况下，那这属于典型的紧急避险啊，跟那个刚才所说的就不是一个概念了。而且紧急避险本身也不是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一个领域，它是刑法当中的一个名词，只是我们平时拿它来借用而已啊，就是归类于这种情况，但是并不能严格的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我个人建议这个名词还是慎用啊，就是我们在复核的时候还是慎用，就是不要把它的外延扩大化了。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雨后阳光发来的消息，他说在商登高速古城县衙站、正遥高速禹州东站这两个站点，说想要享受免费需要在新郑西站下站再上吗？需要的，因为正遥高速的禹州东站已经不属于正开兰区间的免费区间了啊，所以说你需要下站再上站才能够享受免费区间的这个一个就是享受这种免费啊，就是其中一段免费。因为古城县衙站本身是商登上的一个站点，而您刚才说的禹州站它已经出了郑州市了，它已经不再属于郑州的免费通行的范围了。这样的话您从古城县衙站到商登，然后转这个正遥啊，然后呢你下来之后他会收取全段的费用，你必须要在新郑西站来下站再重新上站才能免去正开兰这个郑机之间的啊，就是郑州到机场间郑港之间的这个免费路段的信息啊。另外还有
这个倒过来念，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有个问题很迷惑啊，说这位先生不紧急避险就跟着前方车辆正常行驶，前车不就转弯过去了吗？对啊，前车转弯过去没问题啊，他违法了。就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目的不是为了制止别人的违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到达。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这种也叫逞强心理啊，也叫这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正义心理，就是他违法了，哎，我得好好制止他。你看他就在这儿，你看实线转弯是吧，他就不应该这么转，我就非得从他前面绕一下，我得告诉他，告诉他啊，这儿不能转。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他实线违法该处罚处罚，特别是驾驶习惯不好的这个驾驶员，他一定会受到处罚的，他可能不在这个地方被处罚，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被处罚。所以说不用咱来教育他，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有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违法，你去教育他的时候他还觉得奇怪，说哎，这车怎么这样走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违法，他如果真的意识到自己是在违法了，很多情况下他可能这种违法就能避免了。所以不要用这个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别人已经错了，我们不能再错上加错，确保我们自己驾车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郭发来的问题啊，他说从机场高速口到园博园下站是不是免费的？您如果是走机场高速中州大道这个地方上站，然后沿着京港澳高速一直往南转商登高速到园博园站下站，应该是免费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免费的。您可以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给您回复了一条这个信息了，您可以打开这个信息看一下，就是打开那个链接看一下，里面有详细的免费站点的地图，从免费站点上站到免费站点下站，然后呢这个这一路段上啊走的是免费路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出现这种全程的免费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您好，满先生。
1: 哎，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新乡市平原路和牧野路的十字路口那点儿，是在让我看一下时间，是在2026年8月20日凌晨6:57。我在这个平原路和牧野路十字路口由南向北走，然后我站的是中间的这条直行道，一共三条道，左边是左转道，中间是直行道，最右侧的是直行兼右转的车道。我走的是中间直行道，我是过完全通过这个路口以后，然后往右变道，进到那个路口东北角的一个岔路里面，然后被拍照说是我未按导向车道行驶，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吧。
0: 到路口对面之后，您有照片吗？
1: 因为那个十字路口它相当于一个五岔路口，在那个东北角有一条小路，我们家是在那个小路里面住了。
0: 哦，您家在这儿住？
1: 对，
0: 那您是不是应该经常从这儿过？
1: 对对对。
0: 那以前没被拍过？
1: 以前没被拍过，有时候我走的是中间这个车道，有时候是走的最右边，因为最右边是也是直行带右转的车道。
0: 您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1: 啊。
0: 走到对面，这个走到对面，您说在往里拐的时候，对面这个往里拐的时候，拐的这个路口是在斑马线的哪边？就是过去对面的斑马线没有？
1: 过了，完全都过那个路口了。
0: 啊，到路口斑马线对面了是吧？
1: 对，那里面还有胖东来的停车场，还有那个什么小黄鸭那个游乐场。因为我经常在那种。
0: 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乡，了解这个路口的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1: 我觉得啥？我觉得他说我没按导向车道行驶，我没按导向车道行驶，他的意思不是我就应该站在往右转的车道上？但是我是完全通过路口的，我不能按右转车道走呀，我得按照直行车道过了这个路口以后再右转，对吧？
0: 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刚才发来的图片，马先生，我看您这个进入路口的地方好像没有过对面的斑马线呀，是在
1: 他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他这个十字路口他不是个十字路口，他实际上就是个五岔路口。
0: 我看是在那个等于是，我看看啊，这是南向北，应该是在东向西方向的这个人行道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因为我都完全都过了那个东向西的自行车道了。
0: 这个
1: 是吧？你如果是我右转的话，我肯定要提前的都要拐过去走，然后往东走了。我现在是完全已经过了这个路口，都过了东向西的这个自行车道、慢车道了，我才右拐了。我应该走按照那个直行车道走才对了。
0: 我们联系新乡来研判一下吧，因为我看这个地方专门画了一个直行加右转车道。
1: 对，
0: 我是觉得
1: 那个直行加右转是最右边的。如果是走这边车道的话，走右边车道，我觉得那个它这个是比较合理，而且是那个最那个最佳的路线，但是我走的是中间这个车道，应该也不算是不按那个导向车道行驶，因为中间的也是个直行车道。
0: 对，因为这种路口呢，本身他说实话，这个新建城区的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路口了，就不允许在路口的斜方向，开口，就是如果有停车场的话，这个开口也应该开在距离路口一段路的路边。这种情况，
1: 那个开口是还没有修这个平原路的时候都已经有那个路了，那是很早的一条路了。
0: 对，
1: 就一直在保留下来了。
0: 这种确实很麻烦，这种判断的时候很麻烦，因为。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星象来研判一下吧，看看这个路口的情况好不好，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我们了解一下，如果能撤销的话帮您去申请复核，我们看看正确的走法，看看星象来怎么解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谢先生您好。
2: 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呢就是货车在121上办的，有这个入室通行证。还在这个，他不是到九点钟以前不让走吗？九点钟以后走的，晚上就是我五点半以后走的，他被这个摄像头给抓住了。
1: 哦，您是在什么地方啊？
2: 洛阳。
1: 洛阳。
2: 啊。
1: 哦。这个我看这个您刚才发来的图片截图，这个通行码是孟津是吧？还有、还有洛阳市的宜宾区，
2: 对，
1: 那您走这个路线都是在这两个地方吗？
2: 对，长河，我是拿绿通的，长河高速路口离这个通河农贸市场就没多远，就3-4公里，那路必经之路，不走那么地方，不走那没有路，原来以前走是没有拍过。这不知道咋回事，这几年在这腾腾的排几个。
1: 哦，您稍等啊，我看一下，我再看您的通行证。您的通行证我看着应该是没问题，就是主要看一下路线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洛阳，给您核实一下路线吧，好不好？我看这个时间和日期都没问题，应该是在通行证的有效期内，对吧？
2: 啊，对。
1: 7月18号，这是7月14号到7月28号的通行证。通行时间是早9点到下午5点半是允许通行的，是吧？
2: 对，
1: 我看有一条是15:31被抓拍的。
2: 15点呢，那就都那以前都要走啊。
1: 嗯，
2: 九点钟这五点，这中间都要走。
1: 好，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吧。一个是得核实一下您的通行证详情，因为，我们得看一下落实一下这个。孟津区和洛阳宜宾区的货车通行区域以及这个通行路线，就是通行证允许的通行路线。另外我们下来之后核实一下您这个通行时间，如果确实属于误拍，这个给您撤销没问题，但是我们得先跟洛阳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 C 说了啊，
1: 哇哦，一天的快乐是张弛和瘦瘦带来的。
0: 哇哦，我就想起了那个虞书欣的那个表情包，
1: 很惊喜。
0: 哎，是的，应该是听到这个半导体盒了，然后呢自己比较喜欢周杰伦啊。
1: 刚刚我们俩还在那说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舍不得扔的那个半导体盒？
0: 真是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像有的半导体盒，他说的是什么来着？半导体盒是什么玩意儿来着？
1: 铁盒嘛，
0: 什么铁盒住的？啊？半导体盒好像是一张唱片，还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来，一本书啊什么的。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张弛舍不得扔的那个破铁盒。
0: 就是其实我们设置这首歌在这儿呢是有巧思的。
1: 是的，
0: 因为跟大家聊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
0: 对，最舍不得扔掉的。因为我舍不得扔掉的这几件东西啊，都被我收藏在一个反正应该就是月饼盒。

0: 或者什么铁盒里面、
1: 就是一个铁盒当中，
0: 对对对，里边放了几样你最真实的东西。
1: 因为我之前是拍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当中那种谐音梗、我正走着了在办公室，然后被一个那个铁盒给绊倒了嘛，我说绊倒铁盒学会了吗？
0: 好、今天我不讲冷笑话，你续上了是吧？
1: 是不是、
0: 这玩意儿叫绊倒铁盒，
1: 把我绊倒了吗？
0: 这个叫铁盒绊倒你。
1: 你说是不是吧？那个铁盒还舍不得扔。
0: 行，喜欢听歌是吧 ？C 啊，有一首歌不要错过。
1: 是什么歌？
0: 前几天我俩唱的这个《天才 2.0》，现在已经隆重上线了。
1: 视频版本的，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听了。
1: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为我们助助热度啊！
0: 点一点赞啊，把我们俩推火，我们俩以后呢，奉献出更多的这个难听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哦，这次主唱是张弛。我在旁边。
0: 合着这次难听没有你的责任是吧？
1: 我在旁边，我只说了一句话呀。
0: 请大家把难看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1: 请大家把难听和难看两个字、
0: 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们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
1: 让我们难上加难组合正式出动。
0: 来吧朋友们啊，就是前几天在节目上唱的那个天才 2.0 嘛、这也是以前唱的一首歌，现在改编了一下啊，就是把歌词又改了改，然后呢现在已经录成了短视频了，方便大家呢收藏点赞。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也
0: 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聊天。
1: 我是想说的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点歌什么的。
0: 给我们一些灵感、是吧？
1: 大家想听哪方面的这个改编歌曲？
0: 对，
1: 池哥这块有才华呀！
0: 真的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命题作文，知道吗？
1: 对，
0: 就每天，我这
1: 考他，
0: 我这个浑身我这个艺术细菌溢出来了都，但是不知道改哪一首歌。
1: 不要考我，
0: 对，
1: 我没什么艺术，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很有文采的这种诗人，是吧？你今天要
1: 八句的什么的？
0: 你今天要不说一个题目，你说今天咱咏梅。是吧、今天咱聊菊花是吧、今天咱就送老友
1: 弹琴，
0: 这一说你看赠瘦瘦是不是、这就知道
1: 瘦瘦赠我情了、
0: 对，
1: 我感觉我现在
0: 鸭绿河底三千尺是吧，不敌瘦瘦赠我情是吧，
1: 别乱编呀、是
0: 就这才华嘛，
1: 才华我有一种就是我是榜一大姐的感觉。
0: 反正各位留言点赞的各位朋友们都算是我们的这个榜一榜二了。你们出题我们才知道怎么来满足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行，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从小到大最舍不得丢掉的一件东西啊。瑞就说了，
1: 哇，瑞这位朋友有故事啊。
0: 他说，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我小时候最舍不得丢掉的其实是我上小学的课桌。
1: 课桌拿回家了？
0: 我上小学的课桌是需要我自己买的。他没有把公共财物拿回家，
1: 吓我一跳。
0: 听人家说完吧，
1: 我以为背个课桌。
0: 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学校真的就是课桌椅板凳都是自己买拿到学校去的，毕业以后再拿回来。记得每年呢都会因为升年级了，然后呢每个人就拉着属于自己的桌椅板凳换教室
1: 啊，对。
0: 并且我们那时候呢还喜欢用胶带呀给自己的桌子贴膜，括弧那种黄色的胶带居多。
1: 我已经有回忆了，
0: 很有年代感啊。几乎每年呢都会贴一层或者几层，就是为了保护下面的木头嘛。六年下来贴了无数层，并且里面呢还会贴一些贴纸。
1: 哎，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DIY 了。
0: 像不像大型包书皮现场？
1: 包了一个课桌。
0: 他说比如说七龙珠里面的各种角色，哎，是。还有凳子呢也会用胶带粘。
1: 哎，
0: 我记得那时候考试或者小测试的时候呢需要拿着板凳去操场进行那种大考，就是坐在地上，然后呢凳子上铺着试卷写。
1: 哎，
0: 那个时候的桌子凳子呢都是桐树木做的，这个质地呢比较软，贴了胶带以后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平整啊，就是不会被铅笔啊圆珠笔啊就戳个洞嘛，并且感觉结实了，还很个性。后来上初中了，桌子板凳呢就放回老家了。
1: 哎，
0: 有最后一次记起它好像是老妈跟我说的，说那套桌椅板凳呢处理给别人了，也不知道卖的钱啊够不够当时买胶带的钱。
1: 哎呀，满满都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回忆。
0: 哎呦，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年代。
1: 对，
0: 就是你别说后来这个胶带的钱超过了这个桌椅板凳的钱，胶带算是这个损耗。举个例子，就是你买车的钱跟你烧油和保养买保险的钱，它肯定是两边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哇，你这个比喻好成人化，
0: 非常成人化。你肯定不是说我一买车了我每年我就不用花这些个钱了。当然胶带呢它属于是损耗
1: 啊，对
0: 啊，车属于是本体。
1: 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当时我们是属于那种分班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没有带自己的课桌，反而是拎着你的凳子就可以了。
0: 哦，
1: 每个小朋友都非常期待下一个班级能不能分到一个好的学长的那种学姐的那种课桌，
0: 小的桌子是吧？
1: 最好是干净的
0: 啊
1: 啊，
0: 是没有那么多这个铅笔脏的呀，
1: 对对对对，
0: 坑坑洼洼的呀，
1: 这样话好处理。
0: 是，而且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一般课桌的内侧呀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学长的一些励志的留言，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这个
1: 加油。
0: 对，就是
1: 你是最棒的
0: 张 love 柳，写个心啊，就那
1: 啊，就那种就是小孩一块玩的那种，
0: 哎，再刻一个什么早字，
1: 哎，对对对对，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铅笔记在上面的一些知识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用铅笔写呢？就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件事。
1: 行，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小学
3: 给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吧，因为那会儿那根本就不叫爱情，
4: 那是好感，
3: 也不能叫情书，对，就是有好感吧，就是想跟她写封信，结果呢不慎被爸妈这个
4: 发现了，
3: 逮住了，啊，肯定是一通训斥，然后刚才这个瘦瘦不是也问到这个信的内容吧，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学啊，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的片面的这个观点啊。他说我说他说
4: 到底是谁说
3: 我说
4: 小的时候的张弛说，
3: 我当时在信里说我现在啊有一种感觉，学习是为别人而学的，有一部分是这个为父母，有一部分是为老师，但是我想让有一部分是为你而学。
4: 这个观点好不正哦，
3: 为什么就为自己想要去更配得上他而去努力学习，这样不正吗？
4: 那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还推给别人了，
3: 多年以后才发现，哎，学习就是为自己，
4: 你看看，
3: 对不对？
4: 小的时候这个观点还挺偏的，
3: 挺偏的，挺偏的。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呢，这个
4: 引以为戒，
3: 供各位来参考，好吧？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4: 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3: 哎呀，这要不是瑞这么掏心窝子，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话题又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又扒出来。
4: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担心你，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完节目你都不回家了？
3: 风止风速说迟啊，今天晚上还回家吗？回啊，准时回。贞观说的是，
4: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河南交通广播了，我非常想念早晚高峰的节目啊。不过啊，不得不说一下啊，在家里面休息是真的爽啊。你都休息了好几个月吗？
3: 家里面休息好几个月，属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 gap 是吧？就换工作中间，然后自己休整了一下，
4: 是吗？贞观，
3: 还是说工作没有换，但是呢，你的工作就分那种闲忙时，闲的时候呢，度他几个月的假，忙起来以后创造极大的社会价值，
4: 是的，
3: 对不对？很有可能，
4: 是不是这样？贞观
3: 啊，
4: 确实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咱这位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啊。
3: 是啊，不管怎么样啊，欢迎啊，欢迎回来。
4: 是的，
3: 咱这工作就是这。其实
4: 迎来送往，
3: 有些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多坚持一段时间，等着我们的老朋友也结识新朋友啊。贾继东刚才说过了啊，还有这位 L 打头的朋友
4: 说，从小到大一直舍不得扔掉的应该是2005年拍的一张小学合影的照片，
3: 21年了。
4: 那个时候啊，上学后的算是第一张合影照片。现在每一次翻来再看一看，然后再对照着，就是大家各奔前程。然后各样的人生选择以后得到的不同的结果。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慨吧。
3: 是，而且每一个人人生轨迹啊，也都会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可能高中毕业那会儿啊，拿着小学的这个合影，说啊，他考多少分，他去了哪个学校。大学毕业以后，你再看到这张合影以后，你就说，哦，这个人找到了好工作，这个人呢，刚刚结婚，是吧？你再过个几年再看，是吧？
4: 你看看，啊，现在都26年了，
3: 对对对啊，这个人已经是这个离了，这个呢，啊，现在呢
4: 也都不好说，
3: 在哪儿？是吧？这个人，哎呦，现在都有点联系不上了。其实从小到大，你发现没有，越往后走，你就发现以前的那些照片，有的时候合影是最珍贵的
4: 啊。对，
3: 因为
4: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单纯嘛。
3: 因为当时天天黏在一起，你不觉得这有多么的宝贵？你像现在，你在召集不管是初中、高中同学，天南海北再回来，到时候再照一张合影，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小学合影的那个含金量，对不对？现在都别说这个朝夕相处了，就在同一时空当中把这些人聚齐了， 都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
4: 尤其是张弛，可难了，你叫他出来玩一次，那含金量多高呀！
3: 哎，还真是，
4: 是不是？
3: 啊，
4: 我说都是大实话。
3: 能让我参加的这个，
4: 都得提前两个星期报备。
3: 哎，远的不说啊，就郑州大学在多少年校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一届的播音主持班的九周年的一个毕业九周年的一个欢聚，我都是什么呢？匆匆的迟到赶去，
4: 哎，
3: 然后
4: 又早退，
3: 对，赶紧这个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然后又回来值班了。我这个周六还是个周日。然后那会儿我就是
4: 转不开了，
3: 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
4: 现在技术好，
3: 只是太匆匆，
4: 可以把咱池哥那个头给他披上去。人也到了，
3: 太匆匆。行，大家有什么珍藏的合影照片，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发过来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1: 来瘦瘦，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0: 哎，西西就说了，
1: 我小的时候用过那个雪花膏，就是那个面霜呢，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上面呢那个人的图案一定会洗干净，把那个图案给它剪下来，舍不得扔，尤其是上面的杨钰莹，好漂亮啊。
0: 那当时也是玉女级别的，
1: 对，
0: 是吧？应该当时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玉女，还是玉女掌门人啊？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
1: 高。要模仿也应该是我模仿吧？你模仿什么劲儿？
0: 来，
1: 让我轻轻告诉
0: 你，直接副歌部分，大家赶时间，好吧？别从嚷我去，就是不要来走。
1: 来，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毕竟你知道吗？就是杨钰莹。
0: 你不唱了是吧？不唱了，废什么话？
1: 我不刚唱过了吗？笑场。
0: 哎，这个小时候真的特别愿意收集一些这个东西
1: 啊。对，
0: 你像小时候吃糖的那些糖纸，收着，
1: 然后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用，但是先收着，先留着。
0: 小盒子、小罐子收着，现在奶茶袋收着。
1: 奶茶袋还是挺好用的。
0: 奶茶袋是真方便，
1: 是吧？
0: 各位朋友们，就是首先它不漏水，还特别保温，
1: 哎，对。
0: 然后呢，上面呢偶尔还有一些这个胶条，那种不干胶的那种胶条，你出去你拿什么都方便。另外，你真丢了还不心疼。
1: 对，我现在都可以当我的包来用了。
0: 对，再加上呢，现在奶茶袋真漂亮
1: 啊！对，
0: 上面设计的一些国风的这种图案呢，
1: 还有联名款啊，
0: 联名款就背出去一点都不炸人，甚至有些炫耀。
1: 再说现在直播间都想喝一杯了。
0: 是是是，经常我现在就是买个奶茶
1: 啊，
0: 发个朋友圈告诉咱广大听众朋友们，全款拿下，
1: 太自由了，
0: 完全没有必要分期。对，哎，大家小时候还有什么舍不得扔的东西，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情书咱就不说了啊，今天翻篇了啊，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情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众所周知，人的一生啊，大概有1/3的时间是需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2: 每天晚上都得休息好吗？
1: 睡眠对于各位的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最佳睡眠是必须睡够8个小时吗？
2: 我这个手环上面的睡眠目标就是8个小时啊。
1: 哦，目标是8个小时。睡过了就一定好吗？
2: 好像是不太好吧。
1: 其实啊，对于黄金睡眠时间啊，一直都是有一些这个争议和讨论的
2: 对，
1: 睡眠时长呢，其实和饭量一样，因人而异。大部分的成年人每天啊，保证6到7.5个小时睡眠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睡够8个小时。另外呢，每个年龄段也有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从小你看你就发现了没有，年龄越小的时候，其实他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越长的，总体来说，睡眠时间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你像学龄期最好能睡到9到10个小时，20到30岁睡7到9个小时，30到35岁呢，睡7到8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啊，想要这个获得良好的睡眠的话，选择入睡的时间段也很重要。
1: 几点睡很重要。
2: 对，对于咱们现在的夏季而言，选择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睡是最好的了。
1: 那是这个之前，
2: 要不咱迟哥的门禁卡在11点呢？
1: 哎呦，
2: 10点之间得上床睡觉了。
1: 都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啊！
2: 你看。
1: 都找到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了，这都
2: 结果你不争气，睡眠质量睡得稀巴烂。
1: 那是啊，我11点前是到家了，解释我为什么11点前到家，我得用2小时，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呢，翻旧账又得1个小时，对不对？而且还得看翻的这个程度，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整宿都得翻，你知道吗？而且我11点前睡，就是到家。是为了保证我的睡眠吗？
2: 那是。
1: 是为了保证我的服务质量。家里边碗不得有人洗啊？
2: 啊，大半夜洗碗呀？
1: 床铺不得有人收拾？那是啊，我11点前到家，说明我今天晚上局在外面，对不对？
2: 哦，家里等着你呢。
1: 家里人不吃饭了？
2: 是吃完饭了，等着你收拾呢。
1: 对，吃完饭以后不收拾了。哪有人吃完饭以后顺手收拾的道理？
2: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知道？你说的好像是很正常的家庭。
1: 对不起，我没有睁眼见过这个世界。
2: 你看一看吧。
1: 反正这个我就是围绕着我的世界转，我的世界就没有饭后顺手收拾碗这一说。啊，说回到这个最佳睡眠时间了啊，
2: 说睡觉。
1: 其实你看，不管是医生啊，还是一些所谓叫专家呀，都说了，11点到凌晨2点这一段睡眠时间，是最重要的
2: 啊。对，深度睡眠期，
1: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早上睡，早上起，怎么不算是一种早睡早起呢？这个我回想起当年上夜班的时候，也不是夜班啊，就晚上8到9点节目的时候，每次都是特别踏实，一看窗户外边啊，天亮了，我可以安心睡了。
2: 早上睡，早上起。
1: 那会儿都是给孩子冲奶粉的那段时间啊。
2: 我发现了，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可不嘛。
2: 晚睡晚起心情好。
1: 这肯定得有咱听众跳出来这个教育你了。
2: 哦。
1: 早睡早起身体好，整个身体觉得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
2: 哎，那晚睡晚起心情好，整个心情好了，身体不是也就好了？
1: 晚睡晚起主要是你可能是避过了那些影响你心情的人和事儿。
2: 心情好
1: 大补，错开了，
2: 大补了身体状态不就好吗？
1: 错开了一些这个交际的压力。其实咱俩的讨论啊，甚至都不敢想象早睡晚起该有多好。
2: 哎，就是还有这个选项哦。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今天啊，这个瘦瘦啊，这个发微信给李现，发了一张这个图片，是一个小吃，然后呢他就问李现说，哎，这个植物你吃过这个吗？李现点开原图看了看，放大看了看，又搜一搜，然后回瘦瘦说，没吃过，没印象，没吃过。
5: 完全没有印象吗？
4: 瘦瘦说，不，你吃过。李现说，啊，我吃过。我不记得吧，我没吃过。不，你吃过。你怎么知道啊？我见你吃过。哦，是吗？啥时候见的呀？就刚来台里的时候，那天你吃着，然后我问你要，你没给我。你还记得不？
5: 十年了。
4: 你吃过，你绝对吃过，你吃了整包，你都没给我，分我任何一口，你知道吗？
5: 记到现在了，我记仇。我说我记性好吗？
4: 就是吃到嘴里的人呐，都忘了，没吃到嘴里的这玩意儿记一辈子，而且
5: 啥味儿啊？
4: 好不容易，你看这你从来台到现在多少年了？
5: 12年了。
4: 你终于把这款零食的包装找到了是吧？
5: 香辣鸡块。
4: 哦，叫香辣鸡块是吧？
5: 啥味儿啊？应该是香辣味儿。
4: 那确实不好找，连品牌名都没有。有空来来河南交通广播打打广告也行啊。啊，有那么香，有那么辣，是鸡块吗？
5: 上面包装上印的是。
4: 行，这个回头这个说
5: 回头你们帮忙把这个话带到早高峰啊。
4: 那还带啥早高峰啊？你都已经在对话里边报复过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下单的话，等寄过来的时候，记得分我一包，别让我记仇，好吧？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0: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10: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照顾。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5: 有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市的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周四了，按照现行规则，省会郑州市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那打开地图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方向啊，现在行驶缓慢。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行驶缓慢，不过呢问题不大。还有呢，就是在学校周边，比如说农业路简学街附近啊，这个文化路简学街附近的南北双向，以及文博西路啊和简学街附近的南北双向，现在因为附近学校比较多，现在排的是深红色啊，其实建议大家绕开这个农业路，从文化路到文博西路这一段，还有呢就是文化路和文博西路在学校周边的这个道路尽量能避开一下啊，这会儿通行效率稍微有点低。那么除此以外呢，其他地方跑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补充。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啊，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基本上是一切正常，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

0: 天秋天啊，就这种季节，
1: 嗯，
0: 这种温度是最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也都应该有体感，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热，有点晒，
1: 嗯，
0: 啊，最近的天气也挺好，蓝天白云的，早晚啊，出门的朋友，特别是骑车的朋友，记得带一件外套了。
1: 我就想说，现在这个早晚温差真的很大，你看咱早上出门觉得挺凉的，到了你晚上下班的时候，因为天也一过那个六点多吧，也感觉有点凉风阵阵了。但是中午它热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在小孩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因为这两天我们家孩子不是新初一要进行那个训练嘛，
0: 啊，
1: 我昨天就发现，我说你怎么脸上变成红色的了，胳膊也变成红色的了，
0: 晒的了，
1: 就是晒的了嘛，因为他之前整个假期可能都没怎么往外跑，就是猛的一晒，那个皮肤就给你反映出来了，说明到了中午的时候，确实太阳还是非常非常的叫什么狠力的，大家还是要注意注意、啊、
0: 而且人家是军训的，
1: 人家是长时间在户外站着，
0: 长时间在外面站着，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晒一下脸就通红了，那不正常，
1: 对。
0: 哎，来，再来看看咱们其他朋友啊，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打招呼的呀。你看，延续了我们昨天那个话题啊，就是张涛发来了今天早上的早饭。
1: 哎，张涛这个早饭太讲究了，昨天早上就给我们晒了很多，今天直接就是这个。
0: 他昨天说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很长一段吗？
0: 我昨天回家还又想了一下，他说的，我昨天想到了是什么呢？他的他说的是鸡蛋，然后西兰花、
1: 牛肉饼，
0: 然后金枪鱼或者是深海煎鱼，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做的牛肉饼，
1: 就他那个
0: 想到了这个，
1: 就他那个牛肉饼的配方，好多人还在线要呢。
0: 结果今天早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对对看能不能对上啊？
1: 啊，来吧，
0: 啊，鸡蛋，
1: 鸡蛋有了，
0: 有了。西兰花，
1: 嗯，
0: 有了，
1: 坚果，
0: 全麦面包有了，坚果啊，哟，这坚果看着怪好吃啊，这坚果，核桃、碧根果，还有这
1: 那方块块是啥呀？
0: 不知道，像小麦片一样的东西。
1: 然后旁边是牛肉，是吧？
0: 牛肉，
1: 嗯，
0: 啊，玉米，
1: 然
0: 后
1: 麦片，
0: 麦片牛奶
1: 啊，
0: 牛肉饼去哪儿了？
1: 怎么人家就不能换换样啊？今天吃牛肉就不吃牛肉饼了呗？
0: 嗯，少了一个牛肉饼，一直想看他这个牛肉饼做出来是啥效果
1: 啊？
0: 嗯，不错啊，张涛，这看上去真好吃，很丰盛又健康又营养，这就是咱们说的快手早餐，
1: 而且颜色搭配的看着就赏心悦目的啊。
0: 嗯，早上啊，既营养又健康，
1: 嗯，
0: 还有简单快捷，
1: 嗯，
0: 能够唰迅速就。弄一顿早餐，
1: 是。
0: 所以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每个人呢，咱们推荐一道自己家里面你做的最顺手的、最简单、最好吃、最营养的早餐，你的食谱是什么？分享给我们。
1: 哎，晒一晒啊，能晒图当然更好了。
0: 今天也可以继续啊啊，连图带文字介绍，
1: 嗯，
0: 都可以发过来。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整合整合，给大家做个食谱。
1: 就咱俩属于什么？属于在云端吃一个早餐，早上顾不上，就看看大家早餐，混个眼饱先。
0: 嗯，还有再看看这个糖果 candy 糖果，说。就拍了一张早上的，
1: 开始随手拍天空了
0: 哦，
1: 发现天空很美，就记录下来了。
0: 早上那个太阳啊，也就跟那个蛋黄的颜色一样、
1: 哦、
0: 啊，很漂亮，很治愈。然后蓝天，这个上面啊，一层一层这个波形的云彩也很好看。
1: 嗯、你知道，就这个前两天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儿也互动了一个云朵的小知识，
0: 嗯，
1: 也是大家拍了很多美丽的图片嘛。就说看那个云的形状，你大概知道往后的天是晴朗还是下雨
0: 啊。
1: 所以刚才。他拍这个照片 Candy 拍这个照片就非常明显，是那种一块一块一块排列很整齐的瓦片云一样、
0: 哦、
1: 这个就说明这个天气啊，预示着天气起码这大半天都是晴朗的，
0: 很好
1: 啊，好天气。
0: 嗯，还有这个小尼同学，哎呦，小尼同学今天给我们来发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回家倒计时。
1: 哦，因为快到十月份了嘛、
0: 哦。对，终于快回来了呀！这一趟差出的可是不短呐。
1: 嗯，
0: 而且来回跑，你看中间他去过法国，
1: 是
0: 去过加拿大，是不是？好像
1: 澳大利亚。
0: 最近去的澳大利亚，
1: 嗯，
0: 中间反正出去又跑了几趟。哎呀，也不知道这个小尼同学这个片子最后拍的怎么样了啊？
1: 嗯，
0: 在外面说是听起来挺美的，去这儿去那儿啊，去这儿去那儿， 就相当于咱们旅游了一大圈，但实际上工作也挺辛苦
1: 啊，也很奔波。
0: 对，他说早啊，香哥韩姐，在依然是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46天，回家倒计时了，10月份回家。
1: 嗯
0: 啊，他就说。

0: 那么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回来，说我们的计划表已经出来了，回国休息一周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各档综艺，之后呢就是商演活动，再之后就是某电影宣传的路演，还有各大晚会的演出，直播流等等，等这些忙完，差不多已经是大年初三了。
1: 哇，后面的工作就已经排得这么满了吗？
0: 国庆节回来，然后再一睁眼儿，大年初三了，
1: 是
0: 中间就是各种忙碌啊。说我们排班已经排到这个时候了，所以不用羡慕我们的工作，满世界旅游。说就是吐槽一下啊，没有别的意思啊。然后下面是他的说：“早安，我的闺蜜又来了，
1: 又来了。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的文本。”
0: 对，咱们说几句吧。说心态调好叫格局。日子过好叫本事，远离那些消耗自己令你不快乐的人与事儿。爱我者我惜之，珍惜我惜之，弃我者我弃之，慢慢就会明白，精简的社交圈子，高度自律的生活，独处的时光才是最治愈舒心的状态。哎，有没有道理？
1: 你把这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给自己也灌上一碗鸡汤。
0: 是的，是的。好了，也这个期盼着小尼快点回来啊！回来之后呢，有机会的，真的来电台转转
1: 啊！很多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通过我们的节目。
0: 是，来电台转转，然后也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采访一下，是吧？啊，随时欢迎小尼过来啊！咱们直播间三万多平方米呢，够你坐。
1: 行行，还是。面不改色啊，胡说八道。
0: 石头也继续来发了，早上送学生啊，已经又送到了。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啊，看看。还有米哥，米哥说什么？哟，米哥今天发了一张照片。
1: 哦，自己的照片。这怎么沐浴着晨光拍了一张这个自拍照？
0: 哟，米哥现在咋也开始走鸡汤路线了呢？米哥，
1: 怎么今天早
0: 不像你啊？
1: 今天早上说的什么呀？
0: 也是鸡汤啊。
1: 哦，
0: 早安。近段时间米哥财运不是很佳。花的多，挣的少
1: 哦，
0: 但是困境是暂时的，相信很快有一天会光芒四射，财运亨通。送给坚持努力拼搏的自己，也督促做更好的自己，加油，加油！
1: 这不算鸡汤吧？这算许愿，
0: 给自己加油打气儿。祝米哥财运亨通。路路通，路路顺，大家这个打车的时候也都可以。这个看看，如果不是米哥啊，你走吧走吧。
1: 这概率太低了
0: 啊，在路口直到等到米哥过来接你为止。
1: 哎呀，晚风还听着你刚才说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样子啊，就开始问你说三万多平方毫米吗？
0: 大胆，三万多平米，三万多平米，
1: 行，
0: 说话都带回音。
1: 嗯，
0: 哎，不对，三万多平米应该没有回音。太大了啊，太大了，真的，从这个门到我们这个直播台子，得倒三路公交车。
1: 中间给设个服务区，还得吃一吃，休息休息什么的。
0: 每天下班了，半途还得睡一觉才能到门口。
1: 长途跋涉。陈鑫说。说的做的早餐可好看了，可惜呢我们今天早上出门忘了拍了。但是估计现在孩子正在品尝美味吧，反正我们的餐啊那确实是得有肉的。
0: 那是啊，昨天不是人家这个说的嘛，他家是这个卖海鲜的。那必须顿顿得有这个鱼肉。
1: 什么什么怎么都倒不过来词儿了。
0: 海洋肉，鱼肉。鱼肉
1: 得有海货，
0: 对啊，还有没有了？这个，歌快乐啊，歌快乐，这位朋友
1: 啊，用了咱万能通了，这是，把那个小香片也挂上了，
0: 发了一个图片，是车里面挂着我们送的小香片，怎么样啊？这个歌快乐，用完之后感受如何？有没有变化？
1: 是，
0: 来给大家发段语音过来。实际，有啥说啥啊？变化是大是小？跟以前家之前开起来有什么体验上的不同？
1: 对，
0: 都可以说说，
1: 也给其他朋友带来一些参考啊。有想购买万能通的朋友，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
2: 冷暖变化。

0: 知道。
1: 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全省大部仍然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大多接近或者是达到30度，但是未来两天呢，最低气温会降到17度左右，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出门，尤其是老人孩子、上班的朋友，随手带一件薄外套。
2: 今天呢，我省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呢有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呢今天晴天见多云。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2: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多预警齐发，福建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提示。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1: 昨天，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
2: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2: 受强降雨影响，福建16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洪水，福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转移1.95万人。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我们的诗词接龙时间啦，小朋友们刚刚开学啊，咱们的工作呢也又要揭开新的篇章，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首诗也是很励志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好多人会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一。那我就说最后一句吧，大家接上一句，最后一句是直挂云帆济沧海。很熟悉啊，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这是谁的诗？你又能多背几句呢？
2: 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
2: 晚风说到了，就刚才说这个
1: 陈鑫
2: 啊，人家是做海鲜生意的，
1: 对，
2: 所以呢不缺鱼，不缺这种海货啊。他说光有鱼肉不行，还得有阳澄湖大闸蟹呀。
1: 那现在是不好吃上，人家9月20几号才开湖呢。
2: 晚风，您这是给咱串广告呢。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您就发送
1: 秒杀
2: 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咱们的大闸蟹现在长得咋样了呀。你什么时候去溯源？
1: 大概9月10几号吧，就15号、16号那个样子。
2: 对，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谢涵呢依然会和我们的音乐广播的早间主持人小唐一块儿啊去这个阳澄湖湖边，去在现场给大家去这个溯源直播。
1: 对，咱把那个螃蟹捞起来，到时候看看它到底长得怎么样了。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螃蟹比往年的会更大，那个黄啊、膏啊会长得更好，就是它们长。

0: 是喜人呢，因为商城的小伙伴前期已经去了一次阳澄湖那边了，也把那个实时情况就是打探回来了嘛。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哇，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扛得住了。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只有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要抓紧时间来发送秒杀两个字。
1: 最近呢，真的是被咱们这个商城大闸蟹卡给刷屏了啊！这阳澄湖不用多介绍，阳澄湖大闸蟹是全国都知名。
0: 嗯嗯。
1: 先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说现在买这个螃蟹能吃吗？不是现在吃的，咱们现在买的是蟹卡。
0: 嗯。
1: 对，这个蟹卡呢很方便，一张小卡片，随时都可以提货，而且今年您要是忘了，没事，明年可以。
0: 三年有效。
1: 后年还可以。
0: 嗯。
1: 啊，这买着蟹卡，您走亲访友啊，拿着蟹卡也很方便，很省事儿。阳澄湖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来了，大家呢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连续热卖七年了，每年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啊，都是限定美味。到了开湖之后，建议大家也不要第一时间去提，等一等，可以让它再涨一涨。今天呢咱们这款机制啊是最后两天售卖了。
0: 是的。
1: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说，真的假的，你们卖的这波大闸蟹卡这么划算吗？确确实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很震惊。今年的大闸蟹长得又好，品质也好，最后两天的福利你要抓住了。我们今天推出这个这么炸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一共是六只。
0: 嗯
1: 啊，两对嘛，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
0: 三对啊，对，
1: 三对六只啊。商城限定限量的发卡，一张卡呢是139，本身呢其实已经很划算了。
0: 对对对，
1: 对，三张呢是299，平均一张才99.6。
0: 你们想一想，所以别买单张啊，要买就买三张，299三张啊，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1: 对，三张你可以分开去使用，分开呢去送人，
0: 哎，分开提货都可以。
1: 到时候呢，整整三张蟹卡，18只大闸蟹啊，单只算下来16块多。
0: 嗯，
1: 而且一蟹一码可溯源，品质售后有保障，坏蟹、死蟹、残蟹都包赔。
0: 嗯
1: 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首发福利，最就这个卡型啊，
0: 这个卡型
1: 最后只剩两天了。
0: 对对，再往后可能规格会越来越大啊。
1: 嗯，
0: 来赶紧发秒杀抢一下。
1: 好，继续看看咱们的有风飞扬说了，谢涵去阳澄湖开直播吗？开
0: 啊，会啊，当然会了、啊。我去那儿就是为了给大家开直播、看螃蟹的
1: 啊，现场吃，
0: 对，现场吃，咔咔吃，从早吃到晚。
1: 每年都得过去吃一下子，怎么样？那吃多了之后，胃能受得了吗？
0: 好像也没啥太大反应，就只觉得哇，怎么这么鲜呢？呀，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鲜的东西啊？
1: 还是身体好，身体好、啊、能扛得住。虽然叫蟹寒，但是吃了蟹
0: 一点都不寒，
1: 蟹不寒。
0: 什么破梗，年年用。
1: 还有大闸蟹，还有那个梗，大闸蟹咱是吃的是什么？是黄。
0: 哦，对啊，
1: 是膏。
0: 对，
1: 它吃的不是肉
0: 啊。对呀、啊，
1: 所以大闸蟹不肉。
0: 好好好好
1: 啊，大闸是蟹不肉的。
0: 嗯嗯嗯，
1: 有些你像。海蟹啊，面包蟹啊，或者等等啊，它是吃的是这个里面的肉，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对。
0: 好，来，感兴趣就发秒杀就行啊。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
1: 来，听听这一位叫做叫我刘教授
0: 啊，刘教授。
2: 行路难，唐·李白。
0: 哎呦，
2: 金樽西酒斗十千，玉盘中秋值万钱。行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功夫成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哇，他好有气势啊，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有一种那个
1: 劲儿。
0: 对对对，然后
1: 还有一种侠气，
0: 迎面吹着风衣，袍翻飞，是吧？
1: 嗯，
0: 好有画面感。
1: 嗯，
0: 太棒了。
1: 长风破浪会有时。那个动作就摆出来了
0: 啊，
1: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这个平常也很少见到这个名字，
0: 没见过刘教授，对
1: 对吧？啊，欢迎新小同学，
0: 哎，欢迎常来啊，欢迎常来。
1: 嗯，还有没有？
0: 还有其他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吗？今天出的是最后一句“直挂云帆济沧海”。我记得就是我上学那会儿啊，好多朋友那个同学都是把这个字儿写的特别好看，就一笔一划的写的 自己能写的最好看的那个样子，然后把它贴在那个床头上，或者就是放在那个自己的写字台，就是写字的那个桌子旁边贴一个这个，就来激励自己要努力向前，告诉自己总有我发光的那一天。
1: 嗯，来再来听两位男士的参与
0: 啊，来啊，
1: 这位叫刘彦兵。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哎，非常好，张口就能来的是吧？
1: 嗯，这位朗朗乾坤。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哎，我发现真的是，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多男生特别喜欢这个，
1: 很豪迈。
0: 哎，是，很有那种。就我说站在风中衣袍翻飞的感觉，
1: 就是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种很豪壮、很那个很苍茫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行路难，其实这个是三首啊，是李白创作的一个组诗，他三首诗呢，它的内容是贯通的，各有侧重。那我们比较熟悉的这首呢，其实他就是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这种感觉，但是他仍怀着济世之志，就是全诗体现了他那种坚守本心，但是又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呢又觉得自己在仕途有一些失意的状态。不过最后一句总是给人很大的激励，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总有去找到适合我的机会，能够去做出更大贡献的那一天，也成为了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的座右铭之一。
1: 是的，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也问问大家伙吧，尤其是咱们早上的时候老师啊医生啊比较多，对不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位家长，这个小郑，他说，你们好，孩子去年上初一，在龙湖镇正商外国语上学，然后去年呢十一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呢出车祸了，然后孩子呢伤到了大脑，病看好之后在家休学了一年，今年呢重新开始上学，学校说要开康复证明，医院的主治医生说没这个证明开不了，现在呢卡在这儿了，这个上不了学。说各位家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上个月去复查一次都正常，有个检查报告单不知道行不行。
0: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有检查报告单的话，拿这个单子本身它不就是一个证明吗？
1: 在家当时办休学的时候，我想问一问郑先生，在家办休学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手续？有了这个手续，去年你看已经上了新初一了。
0: 对，
1: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上了新初，对，那应该是上过了，因为他是十一出去玩的嘛。
0: 对呀，
1: 九月份开学了，
0: 九月就开学了，
1: 报过到了，
0: 对，
1: 上过了，学籍都已经都转过去了，
0: 出了个意外
1: 啊，十一放假的时候，这个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在家休学一年，现在已经都养好了，
0: 康复了，
1: 没问题了，想再去上学的时候，说要开一个健康康复证明，但是呢，去医院了，医生又说没有这个证明，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各位医生们、老师们啊，或者是有没有同样经历的家长们，来给他解解惑。
0: 到底这会儿该怎么办？怎么给孩子办这个手续是吧？
1: 对，我觉得你要回忆一下当时开，办休学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说的？当时有没有去商量说将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啊？找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啊？是吧？按照那个去提供。如果现在说需要这个证明，没有这个证明，再多方跑一跑。可以打当地的这个，或者去到学校里面，再跟学校的这个领导老师去沟通一下，看看，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个一张证明的问题导致孩子上学受阻。
0: 对对，而且你有一个检查报告，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啊。
1: 是的。
0: 好，也再次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借这个事儿啊提醒一下，真的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看本来是高高兴兴出去玩的，你这一不小心出个事故之后，哎呀，确实是啊，我们听完这个事情也挺唏嘘的。所以任何时刻咱们把安全放在最前面啊。
1: 好，这位叫做京
0: 啊。后面这什么字儿啊？这是个部首啊，
1: 对，
0: 三点水，
1: 一个竖心旁，一个三点水，他把它给拆开了，估计是他后面两个字给挡住了。
0: 我们就喊京吧。
1: 北京的京啊，这位京先生说，小学升学，小满早早起来读诗。小学升 啊？哦，小学生景小满。
0: 哦哦哦哦，小学生。
1: 他那个声还打坐，小学生景小满早早起来读诗，精神可嘉。希望能播到我们的，给点动力。
0: 来吧，没问题。
1: 那必须的，没问题。
0: 嗯、
1: 啊、
0: 嗯，
1: 来。
2: 金恩在长风破浪有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哎，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济沧海。
0: 啊，妈妈还提醒济沧海，
1: 嗯，
0: 宝宝学的好认真啊！
1: 看来他是照着念的，
0: 照着念的
1: 啊、能认这么多字儿也可以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听那个声音还是小奶腔呢，
1: 是的，
0: 非常棒。叔叔阿姨在隔空给你发一朵小红花。
1: 对，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参与啊，或者是让小朋友来互动一下都可以。还有这个，
0: 啊、我们再看一看
1: 还有没有董哲这位朋友说出院证上面应该会写的有情况，
0: 嗯，
1: 就是已经办理出院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吧，办理出院的时候上面应该有情况，说可以当，能不能当做康复证明啊，他不知道，说再加上当时的入院证明
0: 啊、
1: 有入院有出院，这不就是办结了吗、
0: 手续很完整
1: 康复了吗，这不就证明，
0: 对对，
1: 这就闭环了吗，
0: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跟学校再去沟通一下啊，你自己在那琢磨这个行不行，
1: 是的，
0: 这个就浪费时间了，
1: 嗯，还有吗，
0: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诗词接龙还是有不少小朋友来参加的啊，后面也会逐渐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耳熟能详的诗词，希望小朋友们早间上学路上咱都多开口多动脑，算是没学过的算是预习，学过的咱就当是复习复习，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哎呀，总是说一家人在一起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路上也顺顺当当的，回家呢也舒舒服服的，咱的家是心灵和身体的港湾，也要把它给装修好，把它给收拾好。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上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
1: 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说什么呢，啊，最近不是开学季吗，
0: 啊，开学了，
1: 咱们先是关注了小学生入学是否顺利，
0: 嗯，
1: 昨天呢又聊聊早饭如何做一些营养简单便捷的这个餐食，
0: 嗯，
1: 今天呢也可以继续来说说这个简单快捷的早餐，但这之余呢还要跟各位家长们提个醒啊，尤其是新生入学的家长们，最近呢郑州某学校呢在这个公众号呢公开了这个班级群的二维码，
0: 哦，
1: 然后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借此扫码混入到了高二几个班的班级群，
0: 嗯嗯，
1: 不法分子呢进到这个群里之后干嘛呢，马上找到班主任的头像，
0: 哦哦哦，
1: 换成跟他一样的头像昵称全部换完
0: 啊，
1: 让你看不出来，冒用班主任的身份，然后就开始跟各位家长统一收取什么体检费呀、保险费呀，然后又在群内发起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收款，
0: 哦，
1: 啊，部分家长呢也没有仔细核实，一看啊，这就是老师啊，什么什么老师头像也对，因为也是刚加群的，都不知道嘛，
0: 还比较陌生
1: 啊。于是呢，就老师说让他交钱，咱就交钱吧。
0: 嗯嗯嗯。
1: 于是体检费178，保险费呢98，加起是276，啊，就直接就交费了。
0: 嗯、哦。
1: 截止到案发，33名家长中招，累计已经损失了9108元。
0: 哎，就这么快？你看，
1: 就这么快。
0: 所以，我们就是新生家长们啊，大家真的要擦亮眼睛，注意分辨。
1: 尤其是你看，他这是高中了啊，
0: 嗯、
1: 还有点特殊情况。你像这9年义务教育阶段，
0: 嗯，
1: 老师是不会收取其他的一些
0: 费用，
1: 这个费用的。
0: 嗯嗯嗯。
1: 啊，昨天呢，我们的班级群里面老师也发的消息了，
0: 嗯，
1: 说请各位家长甄别好，这个不要轻信。啊，说我们不会问大家去要什么其他的这钱那钱这钱那钱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各位家长们啊、
0: 嗯，
1: 啊，核实再核实，多留个心眼儿。
0: 嗯，是的，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开学季来了之后，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呢，也要关注关注各种传染病啊。在八月底的时候，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就发布了秋季开学的一个防控指南，重点关注的是三类，一类呢是呼吸道的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再一个呢是肠道的传染病，还有就是经过虫子叮咬什么的传播的一些疾病啊，大家也要注意健康卫生。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地方啊。
1: 嗯，好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找到我们。今天呢，可以继续来和大家聊聊什么的，关于早餐的话题啊。昨天呢，很多上班的朋友也比较感兴趣，有没有一些可以供我们来去用到的
0: 啊？对呀，
1: 啊，或者是明天早上也许就能做到的
0: 啊。是啊，
1: 又简单又省事又快捷又营养的早餐啊。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晒一晒自己的早餐的照片和自己的这种快手早餐的食谱。
0: 嗯，
1: 等着大家，
0: 等着各位啦。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安，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才读诗的这位朋友叫什么啊？哦，京。啊，经说到了这个他家的小朋友小满，
0: 小满
1: 已经听到了，说感谢孩子很开心，
0: 我们也很开心，希望宝贝经常来跟我们互动啊，咱每次都给宝贝的声音播一播，让孩子更加有自信，下一次更积极的参与到诗词接龙当中。
1: 然后还有这个，
0: 还有些匿名的朋友也来，就是帮忙了。就是刚才因为有一位朋友说，孩子，去年报了新初一之后，在十月份出了一个事故，现在呢休学一年已经康复了，想要再去学校需要开一个康复证明，但是医院没有给他开出来，所以他就想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的。
7: 其实我是一名医生，这个学校老师经常要康复证明。我也经常遇到，但是其实医院里并没有证明。
0: 哦，
7: 出院证明和诊断证明就足以说明诊疗经过和孩子的恢复情况了。但是学校老师经常要，我们也很苦恼。
0: 哦，你看看人家医生出来说，确实没有这个东西啊。
1: 哦，
0: 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有出院证明，其实里面是能写上他的康复情况的。
1: 对，就是入院出院就是足以证明他已经完成了治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没有这个证明，他说，但是老师经常要，他们也很苦恼、啊、这个事儿。
0: 嗯。
1: 嗯，但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朋友
0: 啊，匿名的朋友，
1: 对他说，简单来说就是他说主治医生会给他开的，
0: 可能、就是、
1: 而且还挺简单的，
0: 可能开的就是就这个名字不叫康复证明，但是他能证明他的情况，
1: 这怎么说呢？这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啊。那刚才那位医生说可能没有，
0: 就是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一定会开，还很简单。
0: 哎呀。
1: 看样子他应该是有过经历，
0: 他说了他遇到过类似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不叫这个名字，但是都是一个材料证明。
1: 他写了，你看是康复证明啊，
0: 这个很难讲啊，很难讲。
1: 来吧，还有没有朋友们啊？有医生朋友们，或者是有类似经历的家长，来现身说个法。
0: 嗯，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哎呀，
0: 前面我也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吃螃蟹的事儿，有人就直接发了个大闸蟹，你直接发秒杀就行啊，发秒杀就行。都说秋天的美味少不了这一口膏黄肉鲜的大闸蟹，一口下去那个浓郁的蟹黄啊，在嘴里化开。我以前真的是不吃螃蟹的，后来就是也是咱们这个工作原因，去了几回之后，我就发现每到这个时节，你就开始咂巴着，觉得这嘴里好像少点什么味儿，是什么味儿呢？再一琢磨，是该吃大闸蟹了。就是一年四季只有这个时候你能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这就是为啥很多人都在蹲。前一段时间没上架就在问什么时候上架，这不就来了吗？发秒杀第一波啊，第一波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这个性价比是真的高。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倒计时最后两天卖完就下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波那个卡也是比较划算嘛，比较便宜的，基本上就是赔本赚吆喝的。很多朋友不信，说哎呀，你们说这个卖三天四天肯定回头还会有，但是一直到我们的整个售卖期结束都再也买不到这个卡型了。今年这个卡也一样，公三两 母二两，其实三两不少了啊，三两就是跟那个红牛罐差不多大了。这也是咱们官方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的优质水域来养殖的，从源头锁定正宗的好蟹，每一只都由那个挑蟹师给大家精挑细选，所以满当当的那个蟹黄是软糯醇香，雪白的蟹肉紧实弹牙，真正就做到那个膏肥黄满，而且每只螃蟹都会有专属的防伪那个蟹扣，一蟹一码，扫码溯源，大家放心啊，这个放心。不管你自己吃啊，然后这个过这个中秋节啊，什么走亲访友的是吧，送给长辈啊，或者是你企业采购作为一个节日给员工发放的，都非常的体面合适，性价比关键是高啊。你说平时这一张咱是挺贵的，现在这一张是139，本身就很划算，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入三张，因为三张只要299，一张不到100块，你去哪儿买一张不到100块原产地的价格，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发送秒杀最后两天啊，再次说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都可以秒处理秒赔付，发秒杀锁住最后的库存。
1: 嗯，好的啊，又来了几位朋友
0: 啊，
1: 就是说刚刚那位小郑遇到的问题，
0: 对，
1: 这位都是匿名，都帮大家匿名了。
0: 匿名了，
1: 他说真不是老师要，是上级规定的啊，然后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0: 哦，得有这个东西才能回去上学，因为也要对其他同学负责任嘛。其实也能理解。
1: 还有说出院诊断证明上面显示已经康复的证明，
0: 对，你看我说吧，
1: 出院证明，诊断证明，
0: 对，就意思是并不是非要写一个开一个东西叫这什么康复证明的东西，他没有这个东西，
1: 就是，出院诊断证明，
0: 哎，
1: 说上面显示已经康复，他的名字呢不是康复证明这四个字，
0: 对对，你看，
1: 说因为
0: 就是卡在这儿了，
1: 出院的时候呢上面显示很详细，已经康复才能出院，这足以证明，
0: 嗯，
1: 可以当做他们说的康复证明，只不过名字不叫这。
0: 哎，我就是这样想，因为在上小学期间，你们是刚入校啊，你可能还没有这个过程，一入小学之后，中间你可能孩子会感冒啊，发烧啊，是吧，有什么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流感啊之类的，一旦你请假了再回去上学之前，老师都会要求你提交一个康复证明。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用那个复查的结果或者是出院的那个结果拿过去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只要证明你孩子已经健康了就可以了。
1: 对，还有朋友说那就叫诊断证明吧，对，
0: 嗯，
1: 看这么看是的，
0: 是吧。
1: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作为医生可以明确的说医院没有这种证明，
0: 嗯
1: 啊，你开康复证明就相当于这个怎么说呢，派出所可以给你出具无犯罪证明，
0: 对，
1: 你非要让人家给你写成守法公民的证明一样，
0: 人家没有这个类型，
1: 对，就没有这个说法。
0: 哦，
1: 所以刚刚我们上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出院诊断证明，
0: 哎，对，就能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1: 就
0: 好
1: 了，
0: 是是。所以那个朋友你也不要太纠结于老师或者学校说的是什么名字，你把材料准备好你报过去看一看，人家只是，
1: 嗯，
0: 是不是只是让咱证明咱孩子完全康复了，
1: 是，嗯。还有一个情况，还有这位就叫很胖的胖妞说，那个需要开康复证明的学生是找当时给小孩看病的主治医生开的康复证明，出院证明和康复证明不一样啊，有的病呢是出院之后在家慢慢养，康复证明是完全好了那种。
0: 哦，
1: 以前呢我闺女就得了一种病，
0: 得过病，嗯，
1: 休学一年在郑州看的，出院之后呢又在家养了几个月，需要医生开具康复证明上学，医生呢都不给开啊，最后呢在我们这儿重新检查了一下，找我们这儿的医生，当地的医生去开的，然后去学校还要提供住院出院全部手续以及所谓的康复证明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复查之后的康复的结果，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一个康复的结果。
1: 嗯，对，那这个结果简单来说就是它具体叫什么
0: 啊，
1: 不知道，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说的那个结果，有可能叫这个名字，有可能叫那个名字，也可能是这个文证明那个证明，
0: 对，它可能叫诊断证明或者叫出院什么证明之类的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很胖的胖妞说的也是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我虽然出院了对吧，
0: 嗯，
1: 但是我病还没有好，我还要需要在家养，
0: 嗯，
1: 我养完之后我还得去找医生给我开一个证明我已经
0: 康复了，
1: 康复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他可能不叫康复证明，嗯，但是就能证明你这个病
0: 了，
1: 对， OK 了，
0: 没问题了
1: 啊，
0: 嗯，
1: 能明白吧大家，
0: 听懂了吧，我就是说可能就是卡在那个名字上，
1: 我们是通过大家发来这个 这个信息之后拼拼凑凑想一想，
0: 嗯，
1: 应该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应该是这么回事。小郑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啊。
0: 嗯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带上所有的齐全的材料到你们的学校，再跟老师沟通一下，看看这些证明是不是都合适了。
1: 是，
0: 哎，
1: 还有苏小苗也说到了，秋冬天嘛，孩子很容易得呼吸道传染病或者是流感。
0: 对，
1: 这种情况呢，一般老师都会要求在家休息一个星期。
0: 哎，是的。
1: 返校的时候呢，要求带上医院开具的痊愈证明。你看，又多了一个，痊愈证明了。
0: 对对对，
1: 痊愈证明。说这个情况呢，我们是遇到过的啊。然后呢，医生也都给开，因为医生，可能也了解这个情况
0: 啊。医生是会给你开诊断证明。大家可能纠结的点不太一样，有的人就是很认真，他非要说你给我开一个康复证明，那医生就说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给你开不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形象，
0: 对，
1: 是吧？你要去派出所开个无犯罪证明，
0: 啊、
1: 结果呢，那个你非要说警察同志，你给我开一个
0: 我是
1: 守法公民的证明，
0: 守法好公民，
1: 你说我们没有这个证明，
0: 开不出来，
1: 你说我就要这个，所以你就撞上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可以再问一问。你看这个我们的胡主任也来了，中医药三附院胡主任是说、
0: 哦、
1: 对，他说诊断证明是请假用的
0: 啊，就说明你有得了什么病，
1: 康复证明能说明病好了
0: 啊，就是诊断你现在康复了，
1: 嗯
0: 嗯，
1: 是啊，谢谢胡哥啊，谢谢胡哥。好了，还有没有类似情况的家长，咱可以把这个信息多说的就是各自的经历来再汇总汇总，
0: 嗯嗯嗯，
1: 其实也能帮助到很多虽然现在没有遭遇过这样经历的，但万一将来也碰上了、
0: 嗯、
1: 起码心里有个底儿，知道该咋弄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你像我今天通过大家的这个介绍，我就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就万一孩子生病了，老师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开了，是吧？
1: 谢谢大家、啊、
0: 再次感谢各位。
1: 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在回来在走之前、啊、
0: 走之前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我得跟大家交代一个好玩的地儿、
0: 哦、
1: 又好喝又好玩吧，这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啊，喜欢喝可乐的朋友都知道，咱们郑州啊，这个太古可口可乐就是一个大的生产基地
0: 啊，也很有名，
1: 咱们周边啊喝的都是从这儿产的。那么这么大一个可口可乐的工厂里面肯定很好看吧，
0: 嗯，
1: 很壮观吧，
0: 嗯，
1: 而且他们又搬了新的厂房，
0: 嗯，
1: 漂亮的很啊，很现代，很高科技，里面全是工业机器人，还有那流水线，关键还有上千件珍贵的藏品
0: 啊、
1: 哦、另外到了之后呢，咱们这趟旅行呢，到了之后还能 DIY 自制专属的弧形瓶，
0: 哦，
1: 好玩又长知识啊，所以秋游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周末花上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够了，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哎，发工厂，
1: 工厂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早上的7:47，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安罗高速的周口段13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吉广高速的商丘段35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小心避让了。在郑州市区，目前呢，陇海高架松山路的西向东、北三环文化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至少2公里排队，大家请拉开车距，谨慎通过。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知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啊！到周四了，周末还会远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的是在给各位好朋友们帮忙啊。前面有一位朋友叫小郑，就说了个情况，说孩子，去年上了初中之后啊，十月份的时候，结果就是遇到了一个事故，休养了一段时间，这一年之后呢，孩子身体也好了，说回去想继续上学，但是要求提供一个叫康复证明的东西，结果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这个小郑说去医院，医生说没有康复证明啊，但是学校又要求我提供，我这怎么办呢？啊，好多人来出主意啊，苏小喵也非常非常的细心，说得很详细。他说其实就是一个痊愈证明，就是咱们说的二次诊断证明。比如说你得流感了吧，之前你一检测流感阳性。对吧，这过了一个多星期了，再复查，你再去抽抽血呀，再去测测那个什么试纸啊之类的，一看哦是阴性了，这医生就给你开一个诊断证明，就说明这个是阴性的，转阴了。然后这个有的医生可能会给你写一个可以返校上课，有的医生不会写，但是他只要是证明你这个流感好了不就行了吗？他说我们这边老师就是要求你的查了血的这个记录啊，还有这个诊断证明啊，一起交给老师，这孩子就可以回去上课了。啊，这基本上跟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你说上小学期间哪个孩子他没有得过感冒之类的这个病症呢？是吧？那学校为了其他同学的健康，肯定也会要求你在家休息一周，完全好了再来。怎么证明你完全好了？就是去再复查一下，对吧？就咱们简单讲，就是复查一下，复查完了不就放心了吗？踏实了，学校也踏实了。至于这个证明它到底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小可不一样也来说，他说叫诊断证明吧，说我们就是康复之后医生给你开一个诊断证明，上面写的很详细，什么时间你为啥来看病，进行了啥治疗，多少天，目前情况怎么样。然后他说医院有一个专门的窗口给你盖个章，这个东西交给学校就好了。哦，有一个，你的意思是有一个更系统的东西，对吧？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的经历等等等等，很多。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个胡医生就直接说其实一个结果就说明问题了，你们真的不用纠结这个结果啊，它到底叫诊断证明还是叫什么其他证明。还有一些匿名的朋友就说哎呀，小郑啊，你就干脆你就把材料准备好报过去啊，真不行你就再想办法反映情况，是吧？说这个应该是只要证明孩子没问题了就行了。包括其他的朋友，我再看一看啊，哇，这位朋友在说，他说谁要是要这个材料的话，你就请这个要的人提供给你资料的格式或者是模板就行了，说问问学校嘛，之前到底其他人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说这里也不太确定这个家长是不是跟学校明确要过材料的模板，还是自己在那儿琢磨，自己在那儿摸索。说医院没有明确的这种所谓的康复证明，那资料就是拿诊断证明，对吧？出院证明等等这一类型的，还有刚才大家提供的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准备个那种叫什么复查的一个结果，这样的提供到学校看看是不是也可以用。所以今天通过这样一个问题，再次要看到大家的热情啊，再次感谢啊、感谢，确实是给一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的家长，比如说我的搭档，也带来了一些参考，是吧？
3: 对，学到了。
2: 对，因为马上孩子一上小学，我就说少不了可能会有这种感冒啊等等的情况，你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3: 对啊，所以今天通过这个事儿呢，大家应该能多少明白一些了，
2: 嗯，
3: 还是挺实用、挺有用的一个知识点的。
2: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各位，
3: 谢谢啊。好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可能我俩呢，这个能力有限，但是。是呢，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藏龙卧虎啊，
2: 哎，咱有智库、啊，
3: 各行各业的，
2: 啊、对，
3: 咱都有人
2: 智库。哎，现在有一些朋友有时候还给我发信息，不管是在那个就什么抖音呐、啊、什么视频号啊等等后台，还是说给我的那个微信上发，就会说现在我们就是听着你们的广播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吃的喝的用的都在你们这儿了，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你看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 很不错的护肤产品。进入九月，然后你离那个中秋啊，离国庆节啊，就越来越近了。现在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汉字，给你的那个他也准备一份不一样的礼物，秋天的礼物啊。商城给各位准备了一张兰蔻的专属代金券，价值100元。你买这个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自己用也行，然后送给你的他也可以。兰蔻嘛，这个不用多说，就是小姐姐们非常喜欢的品牌之一。精纯系列呢是兰蔻家主打的高端系列产品，口碑实力双在线。这款礼盒包含了三款人气产品，精纯精华水，加上精纯面霜轻盈版，加上精纯眼霜，护肤三部曲，一套流程轻松搞定。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买套盒的，因为你一套产品嘛，它的那个功效可以发挥到最大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里面说到了这个眼霜经典的产品是吧，润而不厚重，轻盈版的面霜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保湿修护，精华水轻轻拍了补水又舒缓。这个价格这一套下来，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旗舰店5000多块啊，今天直接999一套。不仅如此，还送每位朋友一张100元的代金券，刚才不是说了吗，礼盒到手只要899。
3: 嗯，
2: 数量有限啊，这个券的有效期只有3号、4号两天，发大牌包邮到家。
3: 嗯，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再来看看这位波，说最近呢在纠结一件事
2: 儿。哦，他也有问题需要咨询。
3: 嗯，最近呢在家健身，想买个健身凳。哦，健身凳说一个几百块。又想了想吧，健身房办卡也是几百块。
2: 嗯，
3: 在纠结
2: 啥叫健身凳，能不能先给我科普一下。
3: 我也得查查。健身凳按字面理解，那就是一个可能是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一些动作呀，啊，或者是你要躺在那儿去做那个叫什么呀，拿两个哑铃去推胸。
2: 哦哦，
3: 那个动作就是躺在那儿那个做飞鸟那个，不是就那个动作。
2: 那躺床上不行吗？
3: 他胳膊悬不下来，床上是平的。
2: 哦，
3: 他要那个动作做下去的时候，你两个胳膊要垂下去。
2: 哦，
3: 要低于你的身体。
2: 哦，
3: 必须得是一个窄的，就以前那种长条凳，你知道吧？
2: 哦哦，
3: 健身房里面那种
2: 这个，哦，我知道了。
3: 卧推上面那个长条凳。
2: 哦，我以为是那种，
3: 是不是那个东西？
2: 我以为是仰卧起坐的那种东西
3: 啊。你看，就是这，
2: 也可以做仰卧起坐，
3: 就是这样一个凳子。
2: 哦，明白了。
3: 这凳子呢，它可以折叠，可以有一定角度，也可以放平。
2: 嗯
3: 啊，也可以坐在那儿。
2: 嗯
3: 啊，就适合你做不同的动作来去用到的。
2: 他就问问各位健身达人，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朋友们，健身达人们。到底是去健身房还是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个健身凳在家里面呢？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3: 不过你这个几百块钱办健身卡也
2: 太便宜了，
3: 有点便宜了哈。
2: 我刚才也想说，
3: 对，要是有这个条件，离得又不远的话，那我建议肯定还是去健身房吧。
2: 哎，那我感觉就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买个健身凳。
3: 为啥？
2: 就买个健身凳，
3: 在家方便。
2: 对呀，啊，在家多方便，你不用出门，大太阳或者下雨啊什么的，在自己家里就能练。
3: 但是你家里的器械肯定不如健身房这个丰富。
2: 它就是为了就一个健身凳足够了呀。
3: 嗯，
2: 再丰富你用的频率也没那么高啊。
3: 怎么说呢？你看你能坚持不能坚持了？你要像我这样的坚持不了，我办了无数张健身卡了，都没坚持下来。
2: 那你不更应该买个健身凳吗？
3: 对啊，但是呢，我每次要让我去选择，我下一次还会选择去办健身卡。
2: 健身房的各位老板知道了吧？这就是你们的目标客户。
3: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暂时用不到啊，但是也许下一次我就能用到了呢。
2: 我总有一天我会突然
3: 啊，而且健身房里面设施齐全，也有这样的环境，
2: 有氛围是吧？
3: 啊，然后还能洗漱是吧？这很方便。
2: 哦，
3: 然后波说对，就是那个凳子，对，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那个凳子。
2: 那来吧，
3: 问问各位健身达人们啊，他这个问题怎么看
2: 啊？怎么选？到底是去健身房，还是自己在家放个健身凳？
3: 波，现在是你是有一定训练痕迹了，还是说毫无训练痕迹？
2: 他说最近在家健身，这应该刚开始不久吧？
3: 如果毫无训练痕迹的话，你先从在家里面做那种自重性的训练就行了。
2: 哦，你意思是第三个选项？
3: 对，
2: 啥也不选，前两个。
3: 对，自重性的训练就是靠自身的这个重量，比如说做
2: 深蹲、
3: 做平板支撑、仰卧起坐、俯卧撑，还有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有两个哑铃就够了，就已经能做好多基础的动作了。先把这个基础的力量给提上来之后，再根据自己的 状况，你要觉得哎有效果，我能坚持，我喜欢，再去报个健身房，里面的器械就够用了。
2: 你也别跟人家建议了，你自己也没怎么去过，成天办的卡都是在那吃灰。
3: 咱理论是可以啊，没有实践，咱有理论的。
2: 哎呀，
3: 啊，有实践又有理论的东西，那就是咱的万能通，这我更在行了呀。啊。想买万能通的朋友再多说一嘴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哎，刚刚七点多那位来做反馈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各位开油车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研的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清除油车的发动机积碳啊，清除积碳，你说这积碳是啥东西啊，是粘在这个发动机缸体喷油嘴上面的一层，你就理解为一层油垢。就跟抽油烟机里面那个油污一样的。它时间长了多了之后硬了之后，它就会导致发动机这个那个活塞做工受阻。所以进而产生的是动力下降，油耗升高这种情况。不是咱的车老了时间长了，而是没有定期的去清理这个积碳。您来上一套咱们那个产品之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积碳给慢慢的清除掉了。八万公里以上的车推荐使用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推荐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也是三瓶，售价呢是199，根据不同的车型、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就行了。
2: 是的，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根据您的行驶里程直接来选择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又到早上8点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啊！马上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冯广警官，来，请冯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
4: 哎，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峰时段，我大队辖区，中欧大道由南向北，陇海快速路至金水立交，还有这个陇海快速路由西向东，紫金山路至中欧大道，以及这个南三环，中欧大道西向东至机场高速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他道路目前通行流量情况正常。哎，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那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安罗高速的周口段131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吉广高速的商丘段359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2: 好的，谢谢李雷。咱们经常说啊，这个买车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好多朋友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低价诱惑。有时候就守不住自己的这个底线了。咱们说怎么买车险，很多朋友会对比价格，但是很少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我们的车险坐席啊，就收到了一位朋友的咨询，他的商业三责买100，他说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什么的。后来我们的坐席就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最后呢，商业三责买了300万，花小钱其实能拿到的是更高的保障。所以有时候保险便宜，它不是真的便宜，你不能光看价格，你还要看一看咱买到了些什么，对吧？保障权才是真的划算。低价有可能是坑，便宜呢也有可能是缺乏了一些保障。那直接来咱们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来把关，帮你看懂每一分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咱们不会漏掉关键的 保障，又能够把这个价格控制的刚刚好。咱们的作息还有一点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现在就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